0: 次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 哎呀太乖了，
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 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1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0: 是的，
1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0: 碎玉换新
11: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0: 是的，
1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2: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5: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2: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 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十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万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

0: 的，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嗯，我特别喜欢玉。嗯，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
1: 嗯，
2: 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嗯，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嗯，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 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0: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8: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4: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

0: 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3: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便宜
5: 啊，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7: 对
6: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5: 啊、
7: 然后还有个念想。
5: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7: 对，
6: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5: 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7: 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两件才3500
7: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
6: 嘛。对，这太划算了吧？
7: 你看多好。
5: 是太便宜了。
7: 太便宜了。
6: 哎，小姐姐你好。
8: 哎，您好您好。
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8: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格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8: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6: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8: 就先给婆婆买吧。
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6: 哦，您也给儿媳妇
1: 准备了一个礼物。
6: 是吗？哦，
1: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8: 谢谢妈，
1: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8: 哇，
6: 这个好漂亮啊。
8: 对啊，
6: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8: 谢谢妈。
6: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8: 谢谢妈。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碎玉换。

0: 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 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

0: 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5: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

0: 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你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

0: 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

0: 五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不闹啥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5: 即将开赛，
4: 更火辣的生活，
6: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7: 是
4: 更带劲的玩法，
8: 哎呀，我又差一
4: 好。更滚烫的乡土，
9: 糖各装的西瓜，
4: 更垂涎的比拼，
10: 花香豆香飘万家，
11: 太好吃了！
4: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2: 相约时光。
13: 汛期将至，如果您家在低楼层或者地势低洼处，家中突然进水该怎么办？记住以下4点，保命不慌张。第一，断电源，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快切断总闸，谨防触电。第二，做防护，选择胶鞋或者厚底鞋，如果必要的时候可以选择结实的塑料袋做鞋套，在腿间扎紧，这样既可以绝缘，又可以保证皮肤不直接接触污水。第三，堵进水，用床单、毛巾堵住门缝处，并用米袋、行李箱等重物压实，同时可以清理检查一下现有的排水口。第四，上高处，如果水位在持续上涨，在到达膝盖以前是一个黄金撤离期，我们要赶紧拿上像手机充电宝、手电筒、哨子这样的重要逃生救援物资，准备撤离。那一定不要乘坐电梯，在出了门之后，我们要垂直水流的方向向两侧的高处逃生。汛期当前，安全优先。
14: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15: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戒指呀，都从村里都冲掉了。
14: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16: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4: 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17: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4: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1939年11月7日，河北涞源黄土岭，还有一天就立冬了。天上飘着蒙蒙的细雨，雨落在脸上冰冷异常。大概中午12点左右，黄土岭附近的山峰渐渐从浓雾中显现出来，只见有几个身穿黄色呢子大衣的日本军官手持望远镜在观察着附近山头的动静。此刻的安静让这些日本军官有些许的不适应，因为就在大约1个小时之前，距离此地不远处一条长约2-3里、宽约100米的山沟完全被弹片、碎石和浓烟所笼罩。在那里，侵华日军的部队遭到了八路军炮火的猛烈攻击，他们仓皇撤退。此时这些日本军官来到这里目的只有一个，观察八路军的

0: 行军路线。可他们不知道的是，就在不远处山坡的后面，也有一只望远镜在死死地盯着他们。一小股八路军的炮兵正在集结，慢慢靠近，隐蔽起来。黄色的呢子大衣横跨日本军刀，从目标人物的这身装备上判断，这可不是普通的侵华日军士兵的配备。像这样的一个日本军官出现在这个小山村里，可是极为少见。机不可失，确定目标，调整射程，咣咣咣几声巨响，八路军的迫击炮弹直接命中了目标。这一炮可以说是震惊了日本朝野。照片中的这位就是事发当天出现在日本军官人群当中的阿部圭秀，1907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9期，毕业后加入日本陆军，1937年8月2日晋升为陆军少将，同时调任关东军第1师团步兵第1旅团旅团长，率部入侵中国东三省，驻屯黑龙江省孙吴地区。1939年晋升为陆军中将。阿部圭秀被侵华日军称为是擅长运用新战术和山地战专家，有名将之花的称号。
1: 1938年10月，侵华日军相继占领武汉、广州后，停止了战略进攻。武汉战役期间，侵华日军总兵力为27.5个师团，其中3个师团打广州，9.5个师团打武汉，进攻兵力为12.5个师团，占其总兵力的45%。并以15个师团担任二线守备，占其总兵力的55%。这就是说，其二线守备兵力大于一线进攻兵力，这种情形意味着日军进攻能力的枯竭。如若发动新的进攻，除非补充生力军，然而日本已经没有这样的力量了。故而在日本占领武汉、广州后，不得不停止战略进攻。曾经狂妄叫嚣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梦想破灭，中国抗战由此进入战略相持阶段。面对战争转向长期化的形势，日本帝国主义在继续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开始改变侵华的战略策略和兵力部署政策的方针和策略。在华北地区，侵华日军把主要进攻的重点指向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军华北方面军加紧进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并于1935年10月下旬集中重兵扫荡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北岳区。
0: 1939年10月30日，河北富平青山村一座破旧的天主教堂内，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组织工作会议正在召开。这一天，各地委书记、各分区司令员或政委无一缺席，因为就在会后，这里将要隆重举行晋察冀军区成立2周年纪念大会。谁知就在当天晚上，距青山村不远的来源情报站便传回来一个敌情报告。
1: 侵占张家口的侵华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中将阿部圭秀，派千村县级大佐带领侵华日军第1大队和伪军共1000多人，已攻向来源城。据侦查分析，已分西路、南路和东路向1分区根据地扫荡。在侵华日军看来，打通张家口至来源一线，设立据点，可以给晋察冀军区致命打击，割裂平西、察南、雁北根据地，阻止八路军活动。
0: 杨成武在看完情报后意识到，这次侵华日军的突然进攻是为了报复前2个月八路军的一次伏击战而来的。1939年8月左右，晋察冀分区2团1部和特务营配合359旅、717团。在来源、明浦一带的石门峪和井子会之间打了敌人一个伏击战，这一仗打断了侵华日军在该处的交通线，敌人不敢走峪中的公路， 只能跳到山梁上走，相当恼火。九月底，侵华日军就先从晋察冀根据地的南线开始了冬季大扫荡，800多名敌军进犯四分区的陈庄地区，被八路军120师和四分区部队歼灭。1939年10月下旬开始，侵华日军为打通涞源到易县的公路，再次纠集重兵进犯我晋察冀北岳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和第120师部队随即投入冬季反扫荡作战。10月底的华北，天气已经有了些寒意。一天过去了，军区里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一处平房里头灯火如烛。这里正是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的住处。此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夜晚宁静，聂荣臻披上衣服一开门，杨成武火急火燎的就闯了进来。一进门，他就开始汇报他今天所收到的情报内容。一向谨慎的聂荣臻把马灯拧亮了一些，他走到桌前，注视着桌子上的这张地图，说道：“情报准确吗？”“没有问题，我们的情报都是经过多方面证实的。”一边说着，杨成武一边就在桌子旁边拉开了阵势。我觉得应该打东路，从涞源到银方一路上全是深山大谷，出了涞源县城，过白石口，往南到雁宿崖银房只有一条山路可走，两边全都是大山，不难找到伏击的地域。作战计划得到聂荣臻批准后，杨成武于1939年11月1日离开阜平，途中绕道银坊、雁宿崖、白石口、黄土岭，仔细查看了各处的地形地貌。从白石口至雁宿崖一段路是宽约40米的干河滩，两边的山岭陡峭，诱敌至此，再用火力封锁住山口，断敌的退路，敌人就插翅难飞，只能葬身于山谷之中。
1: 就这样，杨成武率领晋察冀军区和120师3个团在雁宿崖峡谷中潜伏了下来。在经过了一个昼夜之后，杨成武发现东路的侵华日军已经到了白石口内，随即下令晋察冀军区第3支队一部节节抗击，边退边打，诱敌深入。此时敌人以为他们只是零星小股部队，可以一口吃掉，于是紧追不舍，很快就到了雁宿崖。就在这时，杨成武向部队发出了总攻的命令，命令一下，冲锋号声震天，喊杀声四起，队伍如潮水一般冲上了高地。17时30分，战斗结束，消灭敌军一路，全歼侵华日军大佐以下500余人。另外两路敌军被我截击部队阻击了一天后，向插涧岭据点和涞源城撤退。
0: 据杨成武的经验，侵华日军作战有个规律，每次失败必然要出兵报复，失败越惨，报复心理就越是厉害，而且常常是败兵刚刚归巢，利用其机械化部队就立即扑来，妄图打我们一个猝不及防。杨成武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讲到，阿部圭秀这个人骄野成性，轻狂自负，刚刚进贤，急于报效天皇的他，就在战场上丢了一个大队，这个大嘴巴扇得可不轻，一向狂傲的他怎么能忍得了呢？
1: 不出杨成武所料，11月4日凌晨又来了新情报，阿部圭秀决定亲自率领侵华日军独立混成2旅团2大队、4大队约1500人，分成90多辆卡车，正沿着前两天被八路军歼灭了的老路快速前进，企图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 当天夜里，阿布圭秀率部越过白石口，进至燕素崖一带，但是连八路军和老百姓的一个影子都没找到。第二天一早，侵华日军进至张家坟一带，游击第三支队、县支队、第一团各一部，先后与侵华日军交上了火，打打走走，走走打打，一步一步诱敌深入。当晚，阿布圭秀大队人马行至四个庄、营坊一带，既找不到八路军主力，老百姓也早已转移了。气急败坏的阿布圭秀点燃了村子里的房屋。
0: 杨成武看着远方熊熊腾起的火光，意识到敌人就是来报复的。敌人的复仇心切，又找不到战机，必然急躁冲动，这正是消灭敌人的好机会。11月6日，杨成武指示要继续激怒疲劳敌军，以寻找歼敌的时机。侵华日军在游击队的诱击之下，于黄昏进抵黄土岭。被游击队牵着鼻子在山里是转悠了一整天的敌军早已疲惫不堪，正忙着搭起帐篷、挖灶埋锅、生火做饭，两次扑空、烧房子、转悠，就是找不到人。阿布圭秀这脸被扇得疼劲儿还没反过来，就又来了一下。第二天一早，阿布圭秀率领部队继续东进，前进时十分警惕，总是由一支约30人的部队携重机枪、轻机枪先行占领路两旁的小高地，然后大部队才跟进，直到下午2点左右，全部人马陆续进入黄土岭以东上庄子至寨头之间峡谷地带。如果说前一仗是把三路侵华日军中的一路装进口袋里打的话，这一战的部署就是要把全部的敌人包饺子，敌进我动，敌动我进，尾随引诱，绕路包抄，秘密隐蔽，歼敌于措手不及。杨成武事先将部队隐蔽地埋伏在敌人必须经过的道路上，随时准备突然发起攻击。11月7日下午3时，侵华日军踩入了八路军黄土岭预设阵地，杨成武随即下令围歼敌军。八路军1分区3团和3分区2团从西南北三面合围，将侵华日军强力压缩到了上庄子附近的山沟里。100多挺机枪从各个山头一起朝着沟中射击，这就回到了我们开头所讲的那一幕。
1: 4时左右，正在探查敌情的第一团团长陈正香透过望远镜发现，黄土岭东面有一个叫教场的小村庄，一群身穿黄泥大衣的军官抢占了一户村民家的小院，站在平坝前正用望远镜朝山头瞭望。陈正香看到这一情景，急忙把目标指示给配属一团的分区迫击炮连连长杨九平。杨九平在目测距离后说，直线距离约800米，在有效射程之内保证打好。迫击炮手李二喜在连长杨九平的带领下火速赶到，以最快的速度测距定向，调整炮位。团长一声令下，李二喜手起弹出，连发2发，不偏不倚，炮弹在小院开了花。
0: 曾经狂妄不可一世的阿布圭秀就在炮击的目标当中。
1: 11月20日起，侵华日军第110师团主力、第26师团和驻蒙军各一部，兵分7路合击晋察冀北越抗日根据地，企图围歼在富平地区的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晋察冀军区主力随即迅速转移到侵华日军侧后，并于12月3日和4日连续2次伏击侵华日军，歼敌400余人。8日，侵华日军全部撤回原据点。 在40余天的冬季反扫荡战役中，晋察冀军区和第120师各部共

0: 300余次，毙伤侵华日军3600余人。仅此一仗，侵华日军虽有重兵，不敢再轻易深入晋察冀北岳抗日根据地。
1: 阿部圭秀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来被击毙的一个高级将领，这在华北战场上是第一次。
0: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所属太行山区，是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所在地。自1939年3月起，随着侵华日军将扫荡重点逐渐转向山区，挺进冀南的八路军第129师主力也回师太行，抗击侵华日军的进攻。7月初，侵华日军50000余人对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企图占领并控制太行山区的主要城镇和交通线，彻底摧毁根据地。7月6日，八路军第129师385、386旅分别向正在进犯的侵华日军展开伏击战。侵华日军在合击129师主力的企图破绽后，被迫改变策略。根据侵华日军的变化，129师各部对交通线上的敌军展开袭击战和围困战，迫使侵华日军于8月下旬开始后撤。在此次反扫荡中，129师部队共作战70余次，歼敌2000余人，收复了一度被日军占领的榆社、武乡、庆元、高平等城。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是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基本方针之一。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兵前线，夺取了平型关、雁门关、阳明浦等战役战斗的重大胜利，实现了出师击敌，分兵各处深入敌后，在晋察冀、晋西北、晋冀鲁豫等山区创建根据地，使八路军在敌后站稳脚跟，将抗日根据地由山区扩展到平原，使小片根据地形成几大战略支点，创造了广阔的抗日游击战场。中国共产党真正实现了向游击战的军事战略转变。黄土岭伏击战的胜利迎头痛击了侵华日军发动的冬季大扫荡，一扫日军之骄横，同时也回击了国民党妥协投降的想法，用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污蔑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言论。这是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指导思想的胜利，也是晋察冀边区人民抗日战斗中的一次重大胜利。而这样的胜利同样在华中敌后上演。
1: 从1937年10月起，南方八省除琼崖外的14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陆续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4军，分别向皖南、皖西集结整训。1938年春，侵华日军以华中派遣军3个师团的兵力，沿着津浦铁路北进，协同其华北方面军夹击徐州地区国民党军，企图打通华北与华中地区的联系。1938年4月初，经过集中整编的新四军第4支队，遵照毛泽东关于高敬亭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3点之间作战的指示，由皖西霍山县刘波团向皖中挺进。5月12日，侵华日军第6师团板井支队1部100余人由朝鲜乘船向蒋家河口出动，第4支队以第9团1部设伏于蒋家河口。当敌军下船登岸时，出其不意歼灭日军20余人，自己无一伤亡。此次战斗是第4支队挺进皖中敌后抗战的第一仗，也是新四军挺进敌后的第一仗，揭开了新四军华中抗战的序幕。
0: 1938年2月14日，日军大本营按照大陆命第58号撤销并编组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为田俊六大将。编组后的华中派遣军更是将眼睛盯到了武汉，共囤积14个师团和1个支队，妄图集中兵力进攻武汉，控制范围转向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恰恰是这样，使其在江南占领区兵力不足，对广大乡村

0: 力顾及。敌军兵力不足，无力顾及，正因为这样，粟裕选定了一条南京与镇江的必要通道作为突破口，围港。几天前他率领着先遣支队侦察敌情到过这儿，粟裕随手拿起了一根火柴，他在地图上量出围港到南京镇江的距离，计算侵华日军增援部队到达的最快时间，利用围港的有利地形出其不意打一场伏击战。
1: 17日上午8时20分，从镇江方向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新四军指战员们屏住呼吸，注视着敌军车开来的方向。敌军车一共5辆，车队很快逼近伏击区域。当第一辆汽车离我军伏击区域40-50米时，粟裕下令机枪班开火，驾驶员与侵华日军少佐土井当场毙命。5分钟后，敌人车辆接踵而至，一时间敌人的嚎叫声、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军号声、喊杀声震荡山谷。粟裕带着警卫员跃下山坡，冒着枪林弹雨指挥大家展开作战。由于先遣支队装备匮乏，子弹打完了就用手榴弹，手榴弹用完了，战士们就与敌军展开肉搏战。有的战士抓起泥巴往日本兵的脸上和眼睛上打，日本兵眼睛被泥巴击中，战士们便冲上前去用身后的大刀展开搏斗。一场激战，侵华日军只抢了一部分伤病和死尸上车，狼狈逃窜。围港战斗历时仅半个小时，以新四军大获全胜结束。陈毅在得知围港大捷后兴奋地写下围港出战，战国旌旗到江南，中夜惊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出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0: 这张照片便是此次战役后留下的围港伏击战，激战了半小时，击毙侵华日军10余名，击伤数十名，击毁车辆4辆，缴获长短枪10多支，日钞7000余元，以及车中满载的军需物品。或许很多人认为一场伏击战就毙敌10人，击毁敌人的车辆4辆，这未免也太少了。可是相较而言，在侵华日军机械化部队面前，粟裕所率领的先遣队只有400多人，其中1/5的战士只有3颗手榴弹，1/5的战士肩上背的仍然是原始的武器大刀。这次胜利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一次战斗，以后江南的1000次战斗，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就此揭开了序幕。从1941年开始，新四军在华中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受日伪顽夹击的严重困难时期。同年1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中共中央随即将全军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全军总共9万多人。4月，新四军又组建了中共中央军委华中分会，刘少奇兼任书记。新四军军部重建和新四军的整编，表明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消灭新四军的反动计划彻底破产。从此，浴火重生的新四军继续坚持华中地区的抗战。
1: 在华北敌后战场，八路军粉碎了侵华日军的1943年秋季大扫荡，侵华日军逐渐失去主动权，除局部地区外，已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八路军已在若干地区逐渐占有优势，并于1944年开始向侵华日军实施局部反攻，展开了广泛的春季攻势。在华中战场，新四军经过艰苦的斗争，部队已发展到12.5万余人，民兵发展到62万余人。至1943年冬，已经开始摆脱严重困难的局面。 华中敌后抗战也即将迎来局部反攻的新阶段。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英勇作战12.5万余次，以伤亡61万余人的重大代价歼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缴获长短枪68万多支，轻重机枪1.1万余挺，各种炮1800多门，收复国土104.8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55亿。从战略相持阶段起，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抗击了58%至75%的关内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成为中国抗战的主力军。东北抗联等部独立奋战14年，牵制和消灭了大量日军、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军，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关内抗战。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自身也获得了巨大发展。主力军和地方军由全国抗战开始时的11万余人发展到最后胜利时的约132万人，民兵达268万余人，并先后在华北、华中及华南地区建立了19块抗日根据地。这支雄厚的力量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1: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3: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1: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张奇人。
0: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1: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0: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1: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4: 蜜蜂计划，
1: 我们在行动。

0: 所以你是担心小欧为你受苦，才决定取消婚约。要不说你们男人都自以为是，愚蠢至极。从我第一眼见到纪晓鸥起，我就知道这姑娘她不是个凡人，她爱你就愿意为你付出一切，甚至可以为你去死。你这辈子还能遇到第二个纪晓鸥吗？我永远都忘不了她在法庭上说的那些话。
1: 我们从来没有确立过正式的恋爱关系，但我从始至终爱的人都是她。只有我知道在这个过程中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他曾经是多么努力的想要救湛宇。我相信他是清白的，也相信法律一定会给予他最公平公正的判决。
0: 那是我这辈子听过最直接、最勇敢也最不计代价的表白，是小欧让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爱情。
2: 哥，你真的觉得放弃了纪晓鸥他就能过得好吗？你如果真的爱他，就紧紧抓住他，什么都别怕，就算未来的路很难走，这份爱也会让你们俩挺过一切。

0: 同志们，你们说，就凭咱现在手上掌握的这些证据，能不能让严谨认罪？
1: 希望一切顺利嘛。
2: 必须顺利啊！
3: 晚上之前把这个现场分析报告做出来啊！哎，对了，分尸工具现在有线索吗？
1: 附近都找了，但是还没有任何线索。哎，头儿放心吧，只要那个雪茄烟蒂一检测出来是严谨抽的，那他就没跑了。
3: 行，快点吃啊！吃完了再去趟检验科，催催他们。

0: 对了，头，
1: 怎么了？
0: 那个，刚刚在盯着的兄弟给我打电话，说纪晓鸥跟严谨现在在民政局。

0: 一个小红本就把自己交代了，真不可思议。
1: 怎么后悔了？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0: 这话以后能不能不说了？
1: 跟你开玩笑的，你也当真？
0: 我没觉得你像开玩笑。你说，早上是不是想放我鸽子来着？
1: 赵廷辉的人一直跟着我，你不怕？
0: 怕什么呀？白的还能说成黑的不成？我还不信咱们迈不过这个坎儿。说，晚上想吃点什么庆祝一下？
1: 还有三天就婚礼了，咱们俩还是回家吃一点健康餐，红酒配牛排怎么样？
0: 再来一份鲜虾牛油果沙拉。
1: 没问题，走，去超市。

0: 斯蒂芬·威廉·霍金生于英国，
1: 他从小呢患上一种肌肉萎缩症，半身不遂，但是呢他克服身患疾病的这种困难啊，努力学习。
0: 1965年呢，他进入剑桥大学冈威尔与凯斯学院任研究员。
1: 这时候呢，

0: 老方，
1: 嗯，
0: 我还是挺喜欢你给我买这条裙子的，我想婚礼的时候穿。
1: 你们说你不能穿这裙子，
0: 它改改不就能穿了吗？还有啊，你这衣服咱去买两件新的吧，你在婚礼上也能穿得稍微精神点。
2: 不用不用，这不挺好的吗？这洗一洗烫一烫这跟新的似的。
1: 干嘛花那钱呀？我不用买新的。
0: 小欧这辈子就结一次婚，你身为大哥的

0: 现在还真有点后悔给你领的那个证。
1: 怎么被赵天奎的人一跟你就害怕了？我是严谨，我怕谁？这不是以前你最爱说的一句话吗？
0: 这个凶手早已经把整个剧本都写好了，每一处细节都是精心设计过。
1: 你要真的愿意为我负责，就想尽一切办法把那个混蛋给揪出来。
0: 这个人一再设下陷阱，说明他就在我的身边，或者说他很有机会接近我。这个人到底是谁？我现在一点眉目都没有，我就怕咱们俩的婚礼还没有进行，我已经被赵廷辉给带走了。
1: 那我就去赵廷辉的办公室静坐，告诉他你是冤枉的，让他打开思路重新调查。我就不信他认这个死。
0: 小五，你一定要答应我，如果我真的出了什么事儿，你不要管我，躲得越远越好。
1: 你什么意思呀？领哥正哄我玩呢，我现在是你老婆，夫妻之间就应该同甘共苦，除非你到现在还不把我当自己人。
0: 哎，没有。
1: 那就行，以后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想甩都甩不掉。

0: 上来。
1: 在这儿杵着干嘛呢？去忙你的吧。
2: 没有打扰到你吧？啊，我记得你以前喜欢吃炸猪排，好久没做了，不知道还吃不这个味儿。
1: 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你不先尝尝吗？
1: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2: 调查结果出来了吗？
1: 这个你无权过问吧。
2: 那我和严景领证的事儿你应该知道了吧？我今天来是有件事想求你。
1: 你别说了，我是不可能放了严景的。
2: 我没指望让你放了他，只不过离我们的婚礼还有两天了，我希望即使结果出来了，你也能让我顺利的把婚给结了。
1: 这不可能。
2: 你已经24小时派人跟踪严景了，还怕他跑了不成？
1: 有一件事我想不明白啊，你就这么信任他？这么多证据摆在你的面前，就一文不值了吗？
2: 坦白说，我之前有犹豫过，但后来我想明白一件事儿：证据可能会作假，但人心不会。燕景是好人，他在我心里一直是那样的人，所以我才会爱上他，想要嫁给他。信任有时候就是一种心甘情愿，是一种信念，不需要什么理由。我知道你对我的提醒是为了我好，我很感激你，但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和严谨完成我们的婚礼。就算他这一次进去了，再也出不来，我也无怨无悔。

0: 明天就出结果了，您先吃点东西。
1: 那严谨呢？他那边有什么异常吗？
0: 他们那边挺正常的，他们下午先去了趟超市，然后又去花店买了花，两人四点多回到家后就没再出来过。放心吧，头儿，咱们的人都盯着呢。

0: 头儿，您之前不是都暗示过纪晓欧了吗？他是不是以前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就这么倔啊？不过没关系，头儿。没等严谨跟纪晓欧举办婚礼，他就会变成阶下囚，你一样还有机会。
1: 你这说什么呢？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你俩还是挺有缘分的。纪晓欧的感情确实坎坷了点，爱上了不该爱的人，但是我觉得你俩在一起才能幸福。
1: 你呀，以后把心思多花在办案子上，别让我听你聊八卦了，去吧。
0: 那我走了，头儿，你慢慢吃。

many words.

0: 真希望以后每一天都能跟你在一起。
1: 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让你可以安心地待在我身边。
0: 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今晚更要珍惜，一分一秒都不要浪费。

0: 谢谢，哦，你来了啊，谢谢谢谢，
1: 漂亮
0: 是吧？
2: 是，
0: 确实漂亮，谢谢谢谢。
3: 大喜的日子，可惜我们严生不在。
4: 孙家母啊，一切会好的。今天啊，是你儿子的大喜的日子，谢谢。你应该开心才对啊。
3: 谢谢。
4: 你拿着。
3: 太荣幸了。
5: 哎，好久不见，
6: 今天辛苦了啊。
1: 需要做什么？你说。
6: 哎，好嘞，好嘞，我们先聊。
7: 哎呀，
6: 哎，
7: 漂亮的嘛！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可以吗？
6: 哎，妈，
7: 哎，爸，
6: 哎，我先过去忙啊。好，谢谢谢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1: 恭喜啊，新郎官！
8: 恭喜干爹，我终于有干妈了。
6: 谢谢浩浩，
9: 恭喜啊！
6: 我还怕你来不了。弟弟我这一辈子就结这么一次婚。
9: 刚才看见赵天辉的人了，你请他们了？
6: 也算不打不相识的朋友吧。你进来。这喜糖里面有你最爱吃的酒心巧克力，记得要吃。
9: 谢谢啊。
3: 晚了吧。
6: 行了，你先进去吧，我招呼一下。
3: 好，
9: 走
3: 走了。

0: 哥哥了。
1: 乐乐，爸爸带你去逛一逛啊。
0: 我不要，我就在这里听音乐。
1: 那个，哦，你看那边有好多好多好吃的，都是你爱吃的，爸爸带你去看看啊。

0: 赵兄，没想到竟然能过来，
1: 恭喜啊！
0: 一人一份儿，来，
1: 不必，
0: 行，拿上。专案组其他同仁呢？
1: 大家都挺忙的，我们俩全权代表了。
0: 工作再忙也得注意休息，那边位子全都留好了。今天啊，该吃吃，该喝喝，一定要开心。
1: 谢谢，
0: 请吧。

0: 好啊。
1: 哎，那好，那您先忙。
0: 老赵，好久不见。
2: 阿姨，说说。
0: 挺好的吧？
2: 啊，挺好的。
0: 最近忙什么呢？
2: 来就喝杯酒。
0: 啊，对。来。

0: 老冯发信息说赵廷慧也来了。
1: 尊敬的各位来宾，感谢大家光临两位新人的婚礼，我们的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入座，有请。

0: 说这地儿可真够奢侈的，这严谨也太会作秀，难怪纪晓王对他死心塌地的。
1: 你真当自己来参加婚礼来了是吗？准备吧。

0: 新郎严谨，你是否愿意娶你面前的新娘纪晓鸥？无论未来疾病健康还是贫穷富贵，都会用爱守护她一生。
1: 不愿意。
0: 新娘纪晓鸥，你是否愿意嫁给你面前？
2: 我愿意。

0: 我们都说好的爱情经得起风雨，守得住平凡。我们都知道新郎和新娘的爱情故事堪称传奇，从他们最初的相遇到今天的永结同心，是爱让他们克服了重重磨难，也是爱让他们更加了解彼此。人们常说，相爱的人无需多说，只需要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这对新人有多了解对方。
1: 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你才呢？

0: 了婚，你整这些干嘛？幼稚不幼稚？是不是？
1: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看新娘是否也能快速地找到新郎，我们拭目以待。

有什么问题吗？一切正常，严谨就在最后一个。裤子怎么了？不小心碰到了送酒水的姑娘，

0: 哦，涨水之后鱼儿反而更欢了，这个时节鱼正肥。取我钓竿来，桃花汛时本都钓过三尺大鱼，今日再露一手。
1: 都督，使不得，这是盛夏主汛期，不是春天桃花汛呢。
2: 子敬，桃花汛时本都钓的鱼你吃得赞不绝，如今鱼儿更肥，岂能错过？
3: 桃花汛时春水未涨，可现在是盛夏，
2: 本都心中有数，再钓半炷香保你尝鲜。
4: 都督，汛期切莫贪恋垂钓涨水鱼，河水暴涨就在一瞬间，
5: 到河边野钓等于拿命去赌。
2: 本都知错了，诸位切记，汛期莫进河，野钓更危险，莫学我用命换教训。

0: 你俩是不是串通好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互动环节是严先生跟季小姐他们临时加的，我们也觉得跟我们这个婚礼的调性不符合，但是是他们强烈要求的，我们也只不过是按照客户的需求来做这个事情的。警察同志，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那个严谨先生他怎么就没在那四个人里面？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啊。
1: 彩排我并没有参加，严总只是让我在婚礼当天躲在更衣室里面跟他来一个大变活人，目的呢只是为了给新娘子一个恶作剧。我真的不知道他要逃跑啊。那个更衣室还有其他出口吗？季晓，你利用我对你的感情，你拖住我，你让我答应你在婚礼之后再抓严谨。
2: 然后你在游戏互动环节，你故意拖延时间，你做的这一切，不就是为了要帮他逃跑吗？对不起，先生，
3: 没事没事，没撞到你了。
2: 没有没有，我给你擦擦吧，我给你擦擦。
4: 谢谢。
2: 我是从侧面告诉过严谨，你依然认为他有嫌疑，但只是为了试探他到底有没有杀战欲。
1: 我并不知道他会逃跑。这时候了，你还不跟我说实话是吗？严谨现在是重大嫌疑犯，你这么做就是在包庇他、纵容他，你也是要负刑事责任的。你有证据吗？好，严谨现在可不光是杀人分尸罪了，还加了一条畏罪潜逃。 如果你要真想帮他，你真爱他，你就劝他早点回来自首。
2: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们现在可以回去了，但是你们都已经在我的监控范围之内了。如果严谨跟你们联系的话，他立刻跟我汇报。

0: 严谨和老黄的证词到底谁真谁假，咱们还没调查清楚，严谨这么一跑对他很不利啊。说实话陈哥，我还是相信严谨的，毕竟他在小美人贩毒案上受了那么多苦，之前又是一名优秀的缉毒警察，我不认为他会知法犯法。
1: 嗯，你先回去吧，我一个人待会儿。

0: 这喜糖里面有你最爱吃的酒心巧克力，记得要吃。
1: 喂，
2: 爷，你的喜糖还在吗？
1: 喜糖啊，浩浩已经吃了。
2: 都吃了？
1: 哎，也没多少，还有俩酒心巧克力，小孩不能吃。我知道你爱吃，放你书桌上了。怎么了？
2: 帮我收好了啊。

来来来来来，走，去洗手间。太好了，亮头。来，抬头，抬头，抬头，亮头，亮头。

0: 小欧，起来了吗？出来吃点东西吧。
1: 你妈做了你最爱吃的香菇鸡茸粥，吃了再睡吧。
0: 小欧，有妈在，你别怕啊。
2: 我没事儿，我就想再多睡一会儿。
1: 让小欧多睡会儿吧。

0: 你一定要答应我，如果我真的出了什么事儿，你不要管我。
1: 以后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想甩都甩不掉。

0: 媳妇儿，我猜你昨晚肯定没睡着吧？这会儿黑眼圈应该已经掉到下巴上了。今天是咱们俩新婚第一天，对不起，我没能陪在你的身边，而且接下来可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都见不到我。我忽然想起来还有几句话忘了告诉你，咱们家所有的银行账户、房产证，还有跟三分之一有关的相关证件都锁在万物箱里，密码就是
1: 你最爱的那首歌第一句的旋律。
0: 这些东西以后都由你保管，我走以后警察一定会冻结我所有的银行卡，并且查封三分之一。不过这一切应该都是暂时的，
2: 我想还是由你保管比较好。保险箱里有一些现金，你把它拿出来打点员工，
0: 其他别的事儿你就不用管了。车钥匙搁哪儿你应该知道吧，最近呢你还是开车出门吧，这样比较方便。
2: 我知道你车技不好，路上一定要慢，一定要小心，
0: 尤其是并线的时候多看一看。
2: 我这一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你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了，还有咱爸咱妈，帮我安慰安慰他们。还有啊，你有空的时候多去看看人事。
0: 安全起见，除了老程和咱们自己家人以外，其他任何人你都不要跟他们走得太近。
2: 好像也没有别的事儿。
0: 新婚第一天，不管发生什么，你都要保持微笑。记住了，
2: 我是无所不能的严谨，我一定会安然无恙的回到你身边，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想我。

0: 小起来了。嗯，
1: 没有我的粥啊？哦，
0: 有，我给你盛。
1: 对对对，有，来吃点包子。小欧，你看这些可以吗？还想吃点什么？妈给你做。
2: 嗯，不用了，我打算吃完出去一趟。
0: 哎，小欧啊，你这几天什么地方都别去，就在家老老实实的待着。要办什么事情，交给我和你妈去。
2: 嗯，我没什么事儿，就是要去趟三分之一。

0: 店里肯定是一团乱了，你去那儿干嘛呀？
1: 我听冯大哥说这两天店里人心惶惶，我得过去看看。
0: 有他在那就可以了，警察肯定是盯着你的，你还是老实在家待着啊。
1: 妈，严谨是什么样的人你不清楚吗？他是跑了，但他跑一定有他的理由，咱们一家人没必要鬼鬼祟祟，该干嘛干嘛，警察愿意跟着就跟着，生活还得继续不是？

就在昨天被证实具有最大犯罪嫌疑的海鲜餐厅老板严景，在自己的朋友圈

谢谢大家对湛羽案的关心，我也想跟大家说两句话。事实并不像大家所看到和听到的那样，严谨没有杀湛羽，他是被诬陷了。真凶究竟是谁？还有他是如何设下这看似完美的陷阱，我们不清楚。但是我确信，严谨的逃跑不是什么畏罪潜逃，而是他和真凶博弈的开始。 作为他的妻子，也作为湛羽的姐姐，我会站在正义的一面支持他。我也想对真凶说两句话，真相可能会迟到，但他永远不会缺席。如果你想干掉严谨，我第一个不答应，法律也不会答应。如果你还有半点良知，就请迷途知返，尽快自首。如果你还想接着玩，我们奉陪到底。站住！

0: 如果你还有半点良知，就请迷途知返，尽快自首。
1: 这严谨真不是个男人，为了洗白自己，煽动舆论，竟然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能利用。可我看这纪晓鸥不像是能被爱情冲昏了头的人，应该不会被严谨洗脑吧？是吧，头？
2: 说什么的？咱们先不说严谨是什么人吧。可是我觉得纪晓鸥能在媒体面前说出那样的话，挺伟大的。
3: 还真有网友开始站队了，说严谨和纪晓鸥开始正面开战，说明他们真的问心无愧，警方也许真的搞错了。
4: 我看看，
3: 给我。
4: 头儿，这乱七八糟的你就别看了。
3: 给我。

0: 人家有消息了吗？
1: 还没有，我们的搜索范围已经扩大到了全省，边境地区也部署了警力，他逃不出去。
0: 你真行，
1: 人在你眼皮子
0: 底下没了。纪晓还在网上公开叫板，你说说，你这个副支队长打算怎么跟我交代啊？
1: 严谨的逃跑跟我有直接关系，月底之前抓不到人，我自动离职。
0: 这可是你说的啊，

0: 周边，怎么了头？这个枪伤老黄是怎么解释的？哦，这个伤口我问过他，他说是6年前在逃跑的时候曾经中过警方一枪，伤口是他自己处理的，有什么问题吗？这颗子弹并没有打穿，证明弹头当时在他的身体里。 6年前的调查报告里曾经记录，邓坤那把枪累积开了5枪，2枪分别打在了孙家玉的左腿和右胸上，2枪打在了严谨的防弹衣上，而另外一枪在现场只找到了弹壳，既没有找到弹托，也没有找到弹痕。
1: 你怀疑？
0: 没错。你看，这个腹部的伤口非常小，仔细看像是细密缝针的痕迹，显然不是他自己处理的。只要弄清楚这个伤口的来由，或许就可以证明老黄口供的真假了。 这里就是当年海叔的制毒工厂，往西500米就是案发地。老黄腹部受了伤，坚持不了多久，我们就以这个点为中心，周围5公里范围内进行排查。枪伤很敏感，他肯定不敢去大医院，我们就从小诊所开始。
2: 我这个人简单直接，说话不会绕弯儿，严谨处事大家都知道。外面的人怎么说我不管，我最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他一直都是你们心中那个光明磊落的严老板。我相信法律一定会还他个公道。虽然现在咱们的店被查封了，但这只是暂时的。 他一定会重开，而且会比以前更红火。我今儿来把1/3重新开起来，想走的我也不强留。但是与严谨有关的账户已经全部被查封，我只能把这些现金还有酒分给大家。欠大家的工资，我纪晓鸥一定会尽快补齐。大家共事一场，是永远的朋友和亲人。
3: 只要1/3还在，这里永远都是你们的家。我相信严总是无辜的，法律一定会还他清白。我同时也相信1/3一定能坚持下来。
2: 我留下。谢谢大家对严谨的信任。你们放心，只要我纪晓鸥还有一口气在。
4: 就一定让1/3重见光明。
5: 来，大家拿一下酒啊，来传一下。
2: 喂，什么事儿？
5: 你在媒体面前说的那些话。

0: 也让你说的吧？
1: 没有，是我自己真实的想法。
0: 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1: 我很清醒，真正迷茫的应该是赵副支队长你吧。你一味的轻信证据，从来没有考虑过证据的真伪，也从来没有认清严谨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
2: 你说的没错，证据不是断案的唯一标准，时间才是。严谨有没有杀人，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0: 你现在不愿意配合我们警方的工作，我也不强求你，但是你记住，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
2: 你不要再发表与案情有关的言论。
1: 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自由，你无权干涉。有时间还是好好琢磨一下案子，不要已经在一棵树上吊死了还自得其乐。
3: 又被你前女友给怼了，
4: 是吧？
3: 要我说，咱们就去好好的搓一顿，把愤怒溺死在食物之中。
0: 严谨当过武警，野外生存能力挺强的。咱们的搜索范围要重新规划一下，从城市转移到林区和山区这种条件比较艰苦的地方，有水源的地方要格外的注意。你亲自带人去搜。另外，纪晓鸥这边也进行24小时的监控，像明湖公馆、似水流年，还有他跟严谨父母家这种地方，就算他不去，要全面布控。
4: 明白了，头。
5: 鼻血一会儿就止住了，倒也没什么大碍，就是乐乐今天一整天都没什么精神。我问他哪不舒服，他说都挺好的。刚才我帮他量了体温了。正常啊，
6: 应该没事儿。估计这几天天气太热的上火，这孩子肯定在学校不好好喝水，应该没问题。哎，你快回去休息吧，啊，快回去吧，别站着了啊，快回去吧。
5: 嗯。

0: 你今天见的小欧，他怎么样啊？
1: 啊，还好，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就是他不应该面对媒体那么袒护严谨，这样让赵廷辉很下不来台。
0: 我倒觉得他那样说挺浪漫的。
1: 他这么跟警方对着干，对他没什么好处。
0: 那你没劝劝他？
1: 哎呀，我能不劝吗？问题现在我劝他能听我的吗？
0: 这丫头认准的事儿，八头扭都拉不回来。算了，只要他心里爽就行，赵廷辉不会把他怎么样的。
1: 但愿吧。
0: 你还打算留在三分之一？
1: 对啊，严谨在我最难的时候帮过我，现在他落难了，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0: 就只是为了报恩吗？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算了，没事儿，我累了，先睡了。

0: 这段停电的时候呢，我可以继续拉网约车。你放心，你和乐乐的生活水准不会降下来。
1: 赶紧睡吧。

0: 辛苦了。头儿，来吃饭。点了你爱吃的虾仁炒饭和牛尾汤。
1: 我刚也吃过泡面了。
0: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少吃点泡面。你忘了之前怎么得的病啊？
1: 你怎么比我妈还唠叨啊？
0: 这熬大夜不吃点东西顶不住。这牛尾汤大补，尝尝。
1: 看你这样子，今天又一无所获吧？
0: 四个字，人间蒸发。不服不行啊，头。
2: 严谨这反侦查能力太厉害了。
0: 况且咱俩在明处，他在暗处，这任务不好办呐。

0: 心里还觉得不踏实。
1: 那你总得让我知道你是安全的吧？
2: 不是你的温度让人沉醉，
0: 我有我的方式让你知道我一切安好，然后你就乖乖地上床睡觉，知道吗？

0: 妹子，新闻上逃跑的嫌疑犯是你哥不？真挺厉害。
1: 连胜，家属探望。
2: 最近怎么样？在里面还适应吧？
3: 挺好的，在里面吃得下睡得着，还有时间做做运动看看书什么的，比起以前天天加班的日子舒服多了。
2: 那就好。
4: 你哥这段时间有点忙？
3: 我看到新闻了，
4: 他现在在做对的事情。

0: 爸妈那边只能拜托你了。
1: 这句话你就见外了，爸妈好着呢，你别太牵挂，
0: 你也要照顾好自己。
1: 嗯，我会的。
0: 我哥他一切都好着呢，我能感应得到。
1: 真的假的？
0: 骗你干嘛？我们俩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在一起了，有心灵感应的。小时候只要我一打喷嚏，我哥立马就感冒。
1: 他从小就这么夸张？
0: 可不是嘛，他就是这么个人，从小到大不管我做什么说什么，我哥都只会宠着我，从来都没说过一个不字。很多人都说我特自信，其实我想说，我的这份自信都是从小我哥带给我的。你别看我成天嚣张跋扈的，他才是我的天。我就是想跟你说，凭我的感觉，我哥现在很安全。
1: 你的话我信，真羡慕你们兄妹俩在这世上还可以多一个人疼爱。
0: 这么好的男人落到你手里了，你才是最幸福的女人。
1: 希望他们顺利地找到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早点回来。
0: 战宇的案子我一直都觉得很蹊跷，严谨成了嫌疑人，六年前的案子就被连根拔起了，就像有人设计好的一样。
1: 没错，现在想想一审之前的那次网络风波，几乎是要置严谨于死地，凶手可你怎么也没有想到他能无罪释放。
0: 还是那句话，不要放弃，真相总会水落石出。更不要放弃严谨这个人。
1: 嗯。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 不喜欢的老款呀、啊，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4: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5: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8: 这么便宜啊，
7: 1万多都买不了。
8: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9: 对，
8: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9: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8: 哦，
9: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7: 然后还有个念想。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8: 对
9: 对对对，
8: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7: 对对对。
8: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9: 一共花了3500。
7: 3500块钱。
8: 两件才3500
9: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8: 对，这太划算了吧？
9: 你看多好。
7: 是太便宜了。
9: 太便宜了。
8: 哎，小姐姐你好。
10: 哎，你好你好。
8: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0: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8: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0: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8: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0: 就先给婆婆买吧。
1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8: 哦，您也给儿媳妇
11: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0: 谢谢妈，
11: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0: 哇，
8: 这个好漂亮啊。
10: 对
8: 啊，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0: 谢谢妈。
8: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1: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0: 谢谢妈。
1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荧光 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专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3: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4: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5: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4: 哎呀太乖了，
16: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7: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6: 而且在这儿呢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8: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9: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20: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

0: 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又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翠玉焕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翠玉焕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万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5: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

0: 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你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又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 四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Bridge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极限红大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我是王娟。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呢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日对外发布。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5方面提出15条举措。6月22日，财政部发布数据，1到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亿元，同比增长4%。印花税收入2426亿元，同比增长35.8%。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1262亿元，同比增长88.8%。6月22日，在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首发站上，英特尔发布了 AI 家庭大脑解决方案。

0: 介绍，上述解决方案是英特尔与合作伙伴共建的智能体 AI 家庭新生态。虽然此次发布会未披露全部合作伙伴名单，但海尔、海信、联想、腾讯、美的等国内科技公司均出席了发布会。昨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2026年端午节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端午节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近日，韩国金融监督院院长表示，由于散户投资者对高风险产品的需求没有降温迹象，金融监管当局正在考虑对三星和 SK 海力士杠杆 ETF 采取单独的稳定措施。
1: 6月22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正式开幕。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6链1展区，有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以及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
2: 676家中外参展企业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呢比例达到了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占比超过了65%。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
1: 是的，本届链博会最大的创新是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此外，澳大利亚首次以官方国家级身份担任主宾国。我们的记者呢，第一时间赶赴了现场，带来全景式报道。
3: 来到的就是今年全新升级的数字科技链展区。其实我们注意到啊，从去年的数字到今年的数字，一字之差，内涵呢完全不一样。如果说数字解决的是上网和上云，是把信息变成数据，而数字呢，则是在这个基础上让数据能够思考和决策。正因如此啊，今年链博会也是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 ，AI 正在成为重塑全球供应链的核心驱动力。
0: 数字科技链展区按照从数据与感知到算力与算法，再到应用与解决方案的产业演进路径进行系统化设计，集聚了英伟达、英特尔、高通、阿里巴巴等中外领军企业。
3: 观众朋友，如果我说我手里拿的这是一块玻璃，您可能不太意外，但如果跟您说我手里拿的是一块硬盘，您会不会很惊讶？其实看这个形状啊，有点让我想到了之前用到的光盘，但是呢，它的的确确啊是用玻璃做的硬盘。那这个技术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
4: 它的一个面型特别平整，是微米级的平整，它这个是用于大数据的一个大量存储啊。我们传统的是用铝机做的一个存储，但是它的铝机的存储的它的寿命还有储存量都比较小，它这个是铝机的存储量大概是70到80倍。
3: 看完了玻璃硬盘，我们又看到了什么超薄玻璃，这是用于手机屏幕上的一个超薄玻璃，而且是用在这个折叠屏手机上的。它到底有多薄？其实我拿在手里的感觉有点像是这种塑料的感觉，但它却实打实的是块玻璃。这个从数据上来看，它只有0.03毫米厚，什么概念？也就是相当于头发丝的1/3。
0: 不难看出，玻璃屏幕是他们的硬核科技。这家企业就是蓝思科技。从2006年苹果在研发第一代 iPhone 时，乔布斯坚持使用更耐磨、更轻薄的玻璃屏幕，他们就成为了苹果手机的供应商。近20年过去，蓝思科技已经成为苹果、特斯拉、三星、华为等科技巨头的长期合作伙伴，也体现了中国供应链在全球产业格局中的深度融入。
5: 中国的供应链跟世界的供应链本身就是一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么中国的供应链的强项是在这个硬件的这个加工方面，我们有全世界最成熟、最完备的这个产业链，从最上 上游的矿到材料新材料，再到这个结构件，到功能模组，到整机，它是一个非常这个完整的一个垂直整合的一个产业链。那么这个呢，就带来一个很多好处，尤其是在最新的这个 AI 硬件上。AI 硬件它的特点就是说小批量，但是迭代速度快。

0: 这样的话就是说一个产业链完整的供应链，这是非常适合去做新的 AI 硬件的开发的。
1: 而这次链博会的现场，他们除了展示手机玻璃屏幕之外，还带来了灵巧手、人形机器人、机器狗等产品，这体现了企业怎样的技术跃迁呢？
0: 是依托我们这个长期形成的自动化的这种精密组装的能力，就是可以，我们可以把最核心的机器人的这个关节模组做成全自动产线，就是这也是全世界第一条自动化的这个关节模组产线。那么同时呢，我们整机的这个良率非常高，这个也是从做消费电子的这个整机组装的经验积累起来的。那么其次呢，在它的精密金属加工方面，我们开发了这个超轻的铝镍合金的金属结构件，可以帮助机器人减重节能。像这个机器人头部的这个面板，它是一个柔性屏，这些方面的技术啊，都通通应用上去。
1: 从手机玻璃到人形机器人，从精密制造到物理 AI 新纪元，这家企业正在用数字化开拓边界。如果说蓝思科技代表的是 AI 与制造业的融合，那么在绿色农业链展区，我们看到了 AI 与农业的碰撞。比如先正达就在链博会上带来了水稻分子导航育种系统的首秀，展示了 AI 育种的前沿技术。
2: 看到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哈，说有了这个 AI 的赋能之后，让咱们这个育种的过程从这个大海捞针变成精准导航。
3: 对，
2: 这是应该怎么理解呢？
3: 是这样的，我们以前育种家育出来的，你像做一个杂交，这个杂交下来的后代有3000株、
2: 哦、
3: 这个3000株，我这次举个例啊，可能有的还不止，都要把这3000株都要种了地里，然后呢种了地里以后，育种家就靠经验去看，哦，这个好，这个不好，
2: 是凭借经验，
3: 凭借经验来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把全球的水稻，它的基因型都已经输入了这个系统。你举个例，像在这个里面，我们育出了一个品种，进行序列的测定，就去把跟全球的那个好的水稻、不好的性状在哪、好的性状在哪都做过大规模的去这个比较。我们通过 AI 去计算模拟，因为基因组都知道，我们就很快的通过这个以前5-6年育这个品种，我们1-2年就可以很快的达到了这个育出一个优良的品种。你像这个就是育出的那个典型，细长的米，口感也要好，整个的要好看，所以这个都是高质量的。哎，像长粒米比圆粒米要贵几毛钱一公斤。
1: AI 正在让育种这件靠天吃饭的事变得更有方向感，但一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田间，从科学家手里交到农民手里，还需要一座桥。在链博会上，先正达不仅展示了技术，更找到了过桥的同行人。
4: 其实通过这次链博会，我们会推出我们跟产业链合作伙伴的一些合作项目，比如说我们会跟麦当劳中国和麦肯中国来共同推出一个马铃薯的合作项目，相当于我们来做整个马铃薯的种植的一些服务指导，然后麦肯中国是做薯条的加工，然后到麦当劳相当于最后加工成薯条再带给消费者，所以这样我们整个的一个产业链就串起来了。我们作为整个农业行业来讲，推广再生农业跟环境友好的相处，来抵御现在这种频发的这个灾害天气，是我们非常想推广的一个理念。那我们也在这个产业链的不同的展台发现有很多和我们有一样的再生农业理念的这样的公司，那么实际上我们也希望把我们再生农业的一些种植技术来推广给整个的产业链。这就是链博会的效应，它把我们有一些共同的发展理念的公司聚在一起，来把我们的这些发展理念变成一个实践。
1: 一家企业解决的是技术问题，而一个平台解决的是连接问题，这或许就是链博会最大的价值。它不是让谁单独跑得更快，而是让整条链跑得更稳更远。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个展台、每一次握手、每一份签约背后正在发生的事。
2: 插上 AI 的翅膀，让我们一秒钟呢就穿越到了美丽的澳大利亚。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链博会清洁能源链展区，那在这里啊，我们也见到了澳大利亚国家馆的展位。

0: pavilion showcases some of that Australian ingenuity and highlights our capability to deliver innovative, sustainable solutions. We want to use this CISC as a platform to deepen the trust and confidence between businesses, institutions, to support our businesses to connect with Chinese businesses and global partners and strengthen these relationships to build commercial outcomes that benefit both sides.
1: 一个链子连接的不只是产品和技术，更是国家与国家、产业与产业之间的深度合作。676家企业，85个国家，160多项首发，这些数字背后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听专家解读。
2: 与前三届的链博会相比，第四届链博会要呈现出三个显著的特点，包括参展主体更加的国际化，展品结构更加的数值化，合作模式更加的融合化。这里既有连续四年参展的老朋友，也有今年初次亮相的新伙伴。全球供应链加速调整重构，但供应链全球化仍是大势所趋。我们刚刚发布的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计算结果显示，尽管面对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但中长期来看，全球供应链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积极因素仍然占据主导的地位。
1: 第四届链博会展现的不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链接的力量。当 AI 遇见制造，遇见农业，遇见清洁能源，当中国企业遇见全球伙伴，这条链正在变得更加紧密，更有韧性，更具活力。
3: 在北京西城白塔寺周边的胡同，这两年悄悄变了模样。青砖灰瓦还在，但路边啊多了咖啡馆、糖水店。
4: 对，
3: 年轻人举着手机啊在露台上拍照，老街坊们在院子里喝茶晒太阳，古韵和新生活就这样奇妙地长在了一起。
4: 但是有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哈，在这场变化的后面呢，有一支年轻的团队，他们呀在白塔寺一扎就是十几年。那么从最初连下水道都要一条一条的挖，到现在呢，商家排着队的想进来开店，
3: 哎，
4: 他们见证了这条老胡同的脱胎换骨。
3: 是的，今天呢，我们就跟着这支团队的负责人田娜走进白塔寺东西岔，听听他和这条老街的故事。
5: 白塔寺这边，尤其这个天气比较好的时候，来这边写生啊，比较惬意。
6: 改造的还挺好的，我觉得就是它这个东岔和西岔又好久都不来了，吃的呀什么都挺好逛的。
7: 2012年我刚参加这个项目的时候，如果有人说10年之后白塔寺片区会变得这么好看，我真的一点都不相信。
8: 城市更新不是一锤子买卖，我们做的是一张百年的蓝图。
9: 忙的吧，这个最近特别火的那个电影给阿曼的一封情书，看完了之后再来咱们店里啊，觉得跟那个电影的场景一样，有梦幻联动的感觉
10: 啊。可不是嘛，这个电影一播出，然后很多年轻人拿着这个电影截图同款来找店里面打卡拍照，
9: 是吧？
10: 田总，当初要不是有你了，跑去南方邀请我们过来，我们哪有今天啊。
1: 田娜是华融金营公司营销副总监。2012年，她大学刚毕业就被分到了华融集团新成立的白塔寺招商项目组。那时候的白塔寺和今天完全是两个世界，胡同里的电线像蜘蛛网，四大乱箭到处都是，下水道也没有。田娜每天走过坑坑洼洼的路面，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地方真的能变吗？2022年以后，变化开始显现，东西岔胡同整治一新，青砖灰瓦露了出来，白塔的视野打开了。田娜和她的团队终于可以专心做一件事，招商。田娜的团队平均年龄35岁，四五个人，管着整个片区的业态布局。她管自己的工作叫填空，这条街缺什么他们就补什么。但填空也是有层次的，田娜说业态布局分三步走：招牌手店打标杆，特色店铺做引流，便民小店保底色。这家潮汕菜馆就是特色店铺这一层的一个典型案例。
7: 当时啊，我们发现白塔寺地区的游客天南地北的都有。

0: 但是我们胡同里呢，只有北方的面馆和简餐，所以呢，我们团队啊就去了趟南方，把这家地道的潮汕菜馆请到了咱们白塔寺的脚下。
1: 没想到今年一部电影《给阿嬷的一封情书》热播，这家店因为与电影场景高度契合，桥坯、老信件、潮汕味道，一夜之间成为了年轻人的热门打卡地。影迷们在这里寻找阿嬷同款的乡愁，
2: 就看了挺有感触的。
3: 看完电影之后，
2: 对，而且我们本身也挺喜欢潮汕文化的，所以我们就是那个也想来感受感受，身临其境一下。
1: 田娜说，电影火不火是运气，但把这道填空题先做好是他们的本分。如果说潮汕菜馆是主动出击，那九成居就是筑巢引凤。九成居所在的物业是华荣自持的最大面积店铺，位于宫门口东岔街面的黄金位置，但他们看中的不是租金，而是示范效应。
0: 当时啊，我们就注意到了比较火的富华斋钵钵铺，然后我们就联系到了他们品牌负责人，邀请他们在我们片区来开一个有特色的这种餐饮店。
4: 我们的益善传人人王锡富先生是我们的老师，因为他的外祖父是光绪年间的御厨，他父亲是民国八大楼堂，尤其是致美楼的名厨。我们最大的财富就是老先生他们有口腔的记忆。
5: 这是老北京著名的下酒名菜啊，熏鱼。其实熏鱼不是鱼，是拿黄鱼松柏木熏制的猪脸肉，借的是鱼香和木香。而且这个熏鱼呢，我们看见它比较洁白，但是它吃的是脆弹的，因为我们只选猪脸上中间带筋膜的那一条活肉部分啊。这个精选呢，也是宫廷菜的特点。这是我们全国首店。当时呢，老先生走到这个胡同里啊，我们一推这个小院门，没有进门，老先生在门口就定了，说就是他了。其实后来老先生介绍了，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呢有历史的沉重性。
1: 这里不仅开出了这个品牌的首店，后来这里的炸酱面迅速走红，成为了整条街的活招牌。
5: 因为我们的炸酱面在2018年的时候参加炸酱面专项比赛啊，获得过金奖。还有呢，我们的炸酱呢只选用鲜黄酱，用黑猪肉炸酱，这样呢保证酱自身的醇香，增加它的汁香。另一个，咱们也恢复传统文化一部分，里面就是不同的面条的粗细啊，来解决不同的饱腹感的问题。其实呢，当时重体力的，你看拉洋车的和摔跤这些重体的人都吃头路条啊，面条会比较粗一些，在胃里的饱腹感会更强一些啊。文人志士啊，容易比较消化，就是这种帘子棍，类似以前帘子的那个粗细，火柴棍大概的粗细。
1: 当然，更重要的是九成居的开业起到了风向标的作用，其他品牌一看这么大面积的店都能火，信心一下就来了。从那以后，田娜和团队的招商工作从上门找商户变成了商户找上门。
0: 以前呢，我们是行商，挨家挨户的去谈，现在我们是坐上，品牌们排着队要进来。这种变化对白塔寺来说本来就是越来越火的证明。
1: 现在白塔寺地区有71家店铺，其中首店有46家。但田娜最得意的不是引进了多少大品牌，而是帮老店破了茧。
0: 这家羊汤小店呢，在这个片区开了几十年了。公司开始启动城市更新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引入到了我们自己持有的改造完成的这处资产里面去。然后呢，我们又配合帮助这个商家进行了陈列的设计啊，外立面的一个重新的规整，让咱们这个小店更文艺，然后更有人气。
1: 如今这家曾经不起眼的小店彻底改头换面，从苍蝇小馆变成了网红打卡地。老板还是那个老板，味道还是那个味道，但日子已经不是那个日子了。
6: 来到这条街上面，这个营商环境提高了，客流量比以前增加了2/3，由以前周六周日就是基本上没什么客人，到现在周六周日基本不能打烊。客群吧，增加了年轻的群体，再加了外地的游客。
1: 田娜说，如果一条街全是网红店，那是商业街，不是生活区。白塔寺首先是一个社区，然后才是一个商圈，裁缝铺、小超市、羊汤馆，这些胡同的底色一个都不能少。店铺引进来只是第一步，怎么让新店和老街坊处到一起是田娜团队更深的考量。春芽糖水店的这位员工，大家叫她红姐，就是附近的居民。以前她在家里闲着，店开起来后她在家门口就找到了工作，
7: 为社会再尽一份力量，也锻炼了自己，省得在家秋着，是吧？
1: 城市更新并不是把老的拆掉，新的引进来就完了，他还得让住在这儿的人日子过得更好。这家面包店的肉桂面包现在是一款网红产品，但很多人不知道，他们最初想做的并不是这款面包。
8: 刚上市的时候，香料味道很重，是由其他香料组成的。那由于居民提了一些意见，觉得它的香气过于重了，接受不了，尤其是老人。那后来我们经过几次的整改、改版、反复的磨合，最后才研究出了目前的这种味道。这款肉桂卷面包目前在白塔寺面包店年销8万个。
1: 田娜说，这就是共生，互相体谅，互相成就，商户尊重居民，居民也支持商户。
9: 最近这个外国人越来越多了，
10: 对，
9: 外国朋友，
10: 对，我也觉得是外国朋友特多，好多的都是好家伙，得有4-5个的来。
1: 我们栏目的热心观众胖婶儿在白塔寺住了40多年，她看着这条胡同从冷清到热闹，从破败到焕新。
10: 咱们白塔寺这一周围的环境都非常的好，照相也有好的机位，那个我们这个业态提升，吃喝玩乐都有。现在儿子这开了一个撸猫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小孩越来越多，完了从这走的打卡的也多，咱们这新街区新气象嘛。
1: 城市更新的最高境界，不是把房子修得多漂亮，不是引进了多少家手店，而是让新老居民愿意在这里共荣共生。
11: 说实话，从2012年到2022年，这10年的时光啊，我觉得特别的漫长，漫长到我都觉得都开始怀疑自己，这么干真的有意义吗？现在回头来看看哈，这10年实际上是在沉淀，是在扎根，根扎深了啊，这个枝叶才能长得更加的繁茂。
1: 正是有了这样一个朝气蓬勃的招商团队，让700多岁的白塔寺焕发出青春的光彩、年轻的活力。而白塔寺的蜕变，其实更是国家城市更新战略与基层实践深度结合的缩影。
12: 正是受益于政府引导、企业实施、整体规划和整体运营的模式，白塔寺作为全市首个整院申请制推出的试点，多项创新政策在这里先行先试，为老城区保护更新探索了一条可复制的经验。
1: 2026年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15规划出台，中央预算内投资与超长期特别国债为各地城市更新提供资金支撑。北京率先为城市更新立法，配套政策持续完善。同时，北京城市更新也正从单点突破转向片区统筹，而白塔寺历史风貌保护区城市保护更新也被列为了今年城市更新的重点项目。华融基础是田娜所在公司的上级集团，今年也是他们做城市更新的第20个年头。作为一家国企，也一直彰显着国企的责任担当。
12: 国企担当不是喊出来的，是干出来的。我们做的是长线投资，城市更新不是房地产，回报周期长，利润薄，难度大，因为这是城市的需要，居民的需要。我们建设配套安置房，为腾退的居民提供新家， 我们改造地下管线，为1000多户居民解决实际问题。这些投入短期内看不到回报，但是它是城市更新的地基，企业就是来打这地基的。
11: 白塔寺用了十几年的时间证明了一件事儿：老城不会老去，只要你愿意花时间陪它一起长。我们团队4-5个人，平均年龄35岁。有人说我们正当年，我觉得白塔寺也是。700多岁的他，现在也正是最好的时候。有历史，有心事，有老友，有新人，有过去的记忆，有未来的期许。这就是白塔寺正芳华。
13: 不知道大家在逛博物馆的时候有没有被某件文物深深吸引过？在浩瀚的历史长河里，总有一些稀世珍宝，哪怕只是静静地待在展柜里，也能瞬间抓住你的眼球。
14: 对，
13: 它们不仅有着让人惊叹的精美工艺，更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能帮我们打开遥远古文明的大门。
15: 在南美洲那片神秘的高原和荒漠上，那儿的先民啊，不仅有着极高的冶金技艺，更对大自然充满了深深的敬畏。他们把山川、飞鸟、猛兽都化作了神圣的图腾，用黄金和宝石去定格信仰的模样。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啊，一起去近距离感受那段尘封的文明。
16: 当璀璨的黄金遇上绿松石，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那在我身后的这件文物呢，就是安第斯神旧石牌。它呢极具视觉冲击力，一下子呢就把我们带回了安第斯时期。
17: 这件呢是茶温文化的这个安第斯神旧金石牌。这件器物呢，它特别生动地描绘了这个安第斯地区最重要的猛禽哈，也是他们最崇拜的一种鸟类安第斯神旧的这种形象，是非常生动的。不光是它的这个头部的这个形象的塑造，而且它的翅膀上还镶嵌着各种松石的，松石的镶嵌实际上也是他们一种特别重要的传统。他们喜欢使用这种绿色或者蓝色的松石与这种金色搭配在一起，这个效果是非常的漂亮的。然后安第斯神鹫呢，是这个安第斯地区这个山的保护神，因为它十分的凶猛，然后而且它翱翔在最高空，它的翼展非常大，是那种大型鸟类啊，所以也是人们崇拜的对象。它是说属于早期比较复杂的一个工艺，因为早期最开始一般都是一种扁片状的这种材质制作的这种二维的这种器物比较多，然后这是一件比较早期的三维的这种。它是其实除了把它锤叶成这种薄片以外呢，它实际上已经开始出现早期的焊接技术了，然后再把它们焊接和铆接在一起，然后形成了这种三维的这种形态。它应该是祭祀当中使用的一些可以便携的这种祭祀神明的东西，比如说是献祭给神的一种祭品啊，或者是他在祭祀过程中手里所持有的这么一件东西。这种类型的东西确实不太多啊，出土的还数量还是比较少的。
13: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15: 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栏目。
13: 再见。
15: 再见。
18: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9: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20: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21: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来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22: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21: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23: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是的，
22: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拢在一起，一点多余的脏脏水水都没有。嗯，我给你来一刀啊，你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您看到了没有？咱呀、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19: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是吧？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23: 40多？嗯，60都敢要？嚯，就这一盘子，嗯，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

0: 可地道了，
1: 跟您以前吃过的比比，您品尝一下吧。
2: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0: 又香又有嚼口，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2: 对，
0: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弹，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1: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啊是秘制古方，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七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了，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八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八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十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股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2: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1: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2: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八袋不太够啊。
0: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儿，要不再加两袋凑10袋？
2: 对啊，
0: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两袋，要不再塞两袋，
2: 对，能塞进去，
0: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2: 真是啊，
1: 10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2: 哎，差不多，
0: 差不多，
1: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2: 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您看您再啊，我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0: 能的吗？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2: 对，
0: 12袋不到100块钱，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2: 哎，真是，
0: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2: 就是
0: 啊，多实惠呀、
2: 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的，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1: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呢？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2: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0: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2: 对，
0: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 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2: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1: 您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一袋是8块多。
2: 对，
1: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嗨，得了，就这么着了。
2: 好，
1: 既然啊，咱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呢、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哎
2: 呦，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1: 不过咱话说到这儿啊，哎，
2: 好。
1: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2: 行，
1: 而且啊，就这200虾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2: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
0: 真的
2: 啊，
0: 太好了！
2: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肉，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石头都行。您平时来把肉皮冻小饭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是小酒滋溜一口。那小日子多美呀。
1: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是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1: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1: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一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这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呀、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味儿。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你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西麦慢炖牛肉燕麦粥。这是一碗啊神奇的牛肉粥，这是西麦食品啊研发的新产品。就这么一大袋啊，里面正好是10小袋，这么一小袋呢正好就是这么一碗牛肉粥，开水一冲啊马上就能吃到啊特别香的这么一碗牛肉粥了。
1: 闻着是真香啊，真成牛肉粥了。
0: 对，
1: 咸香口味儿。
2: 这燕麦啊，黏黏糊糊的，非常的细腻。这牛肉粒儿啊，很大块儿，这味儿啊，太好了。
0: 这每一口啊，都能嚼到牛肉粒儿啊，香得很，喝到肚子里啊，暖烘烘的，舒坦。一冲一泡啊。它就这么简单啊！
2: 早上起来呢，你不想开火，又想喝口热乎粥啊，有它呀，就全解决了。咋卖的呀？
0: 我跟你说，这价格啊，可以贵，也可以便宜，就看咱俩这个砍价的本事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请出西麦品牌的李总，咱们当面砍出一个啊难以置信的体验价，欢迎李总。
3: 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西麦品牌呢是专业做燕麦产品的 A 股上市公司，这款慢炖牛肉燕麦粥是我们最新研发的产品，采用肉、蛋、菜和燕麦的营养组合，用慢炖6小时的味道和功夫，满足您对味道跟健康的需求。如果说啊，您是吃不惯这个单一的燕麦片，又想补充燕麦营养的话，喝这个粥可就对了。它呀，真是好吃到没边儿了。让您和家人呢，把吃燕麦这个事儿从将就吃变成抢着吃，
0: 这肯定做得到啊！你看这有滋有味儿

0: 有营养，这谁都喜欢啊，而且你看有这个肉味做打底，这跟以前那种寡淡的燕麦片比啊，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
1: 这现在有了它呀，您不仅可以满足全家人的这个健康需求，还能让大家喜欢上它的口味儿。
2: 嗯，
1: 这里的燕麦啊，用的是澳洲进口的优质燕麦，它的口感啊比一般燕麦更香。
2: 嗯，
1: 蛋白质、膳食纤维含量那可老高了。再把这个炖的软烂入味的牛肉、新鲜的鸡蛋和营养丰富的菠菜，用冻干技术加工，跟这个燕麦呢按比例混合装袋。这个吃的时候啊，不用熬，不用煮，开水一冲，立马还原慢炖牛肉的口感。这样呢，一碗咸香适口、热气腾腾、有滋有味的牛肉粥，马上就能端上您的餐桌了。
3: 西麦啊，真是把燕麦这块啊都给研究明白了。
0: 对，
3: 一般的燕麦片呢，它没有味儿，人家就给大家伙啊做成这种滋味足的，每天都可以喝，这个可好了吧？这牛肉粥啊，大家都爱喝，都能喝，这营养美味啊，这一下就都齐了。
1: 不光是这样啊，您像我们这个产品啊，它还能做到安全放心呢。你看别的类似产品啊，就添加这添加那的，说白了就是做不到真材实料，做不到技术先进。但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这个香精、色素、防腐剂一概没有，就是原汁原味的，这样啊孩子和老人喝着都更放心。
3: 我想起来啊，孙子早上上学，
0: 哎，
3: 要是有这个呢，我就给他冲上一碗，这又快呢，他还又有营养啊，比吃那些油炸的早点呢健康多了。你看我们老两口吧，平时也可以吃，随时呢都能冲上一碗热乎的牛肉粥，你看多幸福呀！我想多买点，您给个优惠价吧。
1: 这款产品啊是营养轻奢早餐，成本很高啊，刚刚上市，建议市场零售价呢是50元一大袋，这一大袋里啊可是有10小袋呢，那最少最少是10碗牛肉粥。
0: 李总，这50块钱，这个价格就是建议吧。我跟你说，你要真按这个价格卖的话啊，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真的掂量掂量了。李总，你今天来不是吓唬大家的吧？
1: 哎，您想一下啊，是很合理的。咱们这么一碗牛肉粥在外面，那5块钱怎么也下不来啊？而且啊，我们是做过市场调研的
0: 啊。
1: 不过呢，今天可以优惠，咱们不会50块钱一大袋给到大家，咱们买2袋呢送一袋
0: 啊，
1: 一共到手是3大袋，不到100块钱。
3: 3大袋啊，我算了一下啊，我们一大家的人分啊，肯定是不够。
0: 对
3: 啊，你想，我和老伴儿得喝吧。孙子孙女得喝吧。像你们年轻人上班也可以带着啊。你说3大袋哪够啊？
0: 对，李总您听听啊，您看您这是新品上市，得让大家啊吃得痛快，囤得安心啊，您必须再多送点。你想，我们已经帮西麦啊做过很多次的产品宣传了，咱们这算是老朋友了吧。
1: 是，
0: 我觉得您得给我们点面子啊，咱能不能买2袋再送2袋啊，不到100块钱4大袋，哎，这就到位了，这算是朋友价，够意思的价。
1: 哎呦，你这买2袋送2袋，
0: 哎，
1: 那你这就相当于是5折呀。
0: 对呀，
1: 那这价格我回去肯定得挨批。而且您说啊，这价格我在咱们这儿这么卖，那你说这产品我以后上别处怎么卖去呀？
0: 李总，您看今天我一个劲儿逮着咱们这个新产品啊，使劲儿压价。这为什么啊？因为咱这真的是适合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好产品，这是刚需啊。你想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哎，为了吃上一碗好粥，那得费多大的劲啊！好不容易啊碰上您这大品牌，不差钱，手里还有这么好的产品，那我不得狮子大开口，使劲儿的跟您要啊！哎，您就算为了大伙，为了电视机前的啊，咱爸咱妈，您就算支持我们一回啊，一般人我都不开这口。
1: 您这么一说啊，我也是想起我爸妈了。也是这样，总是想着为儿女孙辈呢囤着好东西。行，今儿
2: 太好了，
1: 我就播出去了啊，就拿出100个特价名额，就当是给叔叔阿姨们送份健康礼。咱们今天啊，不到100块钱，4大袋给大伙了，
0: 哎，砍价成功啊！
3: 那我就拿着吧，
0: 啊。
3: 一二三四，
1: 四大袋儿，
3: 就相当于40碗牛肉粥。
1: 哎，
3: 一碗呢才2块来钱。哎呦，我可捡着大便宜了。
0: 对，你看啊，这是50%半价啊，相当于不到100块钱，咱买2袋送2袋啊，4袋，也就是说白拿2袋带回家啊。想要的观众朋友千万别犹豫了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2: 香糯味美的西麦慢炖牛肉燕麦粥开抢了，买2袋送2袋，4大袋才不到100元。这款牛肉粥不用熬，不用煮，一冲一泡就能吃到咸香适口，有滋有味，营养丰富，热气腾腾的牛肉粥，配料干净无添加，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上市公司出品，送礼有面子。4大袋不到100元，现在打进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抢购，免费包邮到家。

0: 有的时候我觉得家里熬个白粥还挺省事儿，但是你想熬这种就是肉粥啊，我觉得特别费劲，还熬不好，
1: 特别麻烦，
2: 对，是费时间费精力。
1: 对对，
2: 你像现在这么一碗
0: 做的还没有这好吃，
1: 对，
0: 这个多省事儿，
1: 多省
0: 几分钟。
1: 对对，
2: 这咱们中国人啊，胃里舒坦了，这心里才踏实。这碗粥啊，暖的不只是胃，更是心。您想想啊，这每天早上他家里人还都在被窝里的时候，您花个3分钟就能做出这么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粥，端上桌那得是多大的一份成就感和幸福感啊！
0: 您说的太对了，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肠胃弱，就适合吃这些软软烂烂的一碗牛肉粥，好消化，还营养足。像我们老年人吃了呢，是保养；给孩子吃了，那是疼爱。
1: 没错啊，你看，尤其是一般的那种燕麦粥很难坚持啊，就是因为它差点滋味。但是有了这款啊慢炖牛肉的燕麦粥呢，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啊都能够接受。
0: 我得啊多囤点，早上起来呢就不用开火熬粥了，给老伴啊冲上一碗热乎乎的牛肉粥，多省心呢。
1: 要是儿孙回来呢，就不用早起来忙活了，
0: 冲上几碗就能让他们吃上热乎的，还有营养。再一个呢，要是万一遇上刮风下雨啊，不方便出门，或者是呢自己感觉不舒服，不愿意做饭了啊，也能吃上一口热乎粥，都不用麻烦孩子了。
2: 叔叔阿姨们，你们这辛苦一辈子了，总是在为儿女省，为孙辈忙。今天呢，这碗粥，请您为自己抢一回，也为您最牵挂的人抢一回，让加班晚归的儿子有口热乎粥喝，让这个挑食的小孙子小孙女能爱上这口鲜香。这份简单的关怀呀，就藏在这碗粥里。您吃得好，身体健康，就是儿女最大的福气。
1: 这话说的对啊，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是给爸妈买这个西麦的产品啊，就是因为信得过，吃得安心。你看啊，这碗粥啊，就咱叔叔阿姨自己吃，补充了蛋白质，补充了膳食纤维，哎，给儿孙啊可以当早餐吃，哎，子女呢上班的时候可以当家餐，都非常的好。
2: 没错，
1: 我觉得有了这款粥啊，咱自己吃的也非常的好，还可以给家人送上一份健康的关怀，就这么一份小幸福啊，花小钱咱就能办得到。今天呢是买两袋送两袋的活动，想要的朋友别犹豫，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香糯味美的西麦慢炖牛肉燕麦粥开抢了，买两袋送两袋，四大袋才不到100元。这款牛肉粥不用熬，不用煮，一冲一泡就能吃到咸香适口，有滋有味，营养丰富，热气腾腾的牛肉粥，配料干净无添加，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上市公司出品，送礼有面子。四大袋不到100元，现在打进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免费包邮到家。

0: 怎么样？
1: 太香了，这燕麦啊，是那种糯叽叽的口感，这牛肉啊特别的软烂，咸香入味儿，带的连汤都鲜得很，这一碗呢一下子就咽到肚子里头，顺口。
0: 我也要再来一碗啊！我跟大家说啊，这里面这是牛肉和燕麦的融合，就是自然醇香，吃到嘴里啊，那个口感是滑溜溜的，咽下去之后啊，胃里暖暖的。这里的澳大利亚燕麦啊非常好，日照充足的生长环境，绿色无污染的肥沃土壤，造就它啊营养价值很高，多吃点真的对身体很好。这现在啊家里有了这粥，早上呢不用开火折腾，这热乎乎的一碗下肚啊，主打一个省心又健康。没事儿您就多喝几碗粥，真的比啥都强。
1: 我们这上岁数的人呐、最看重的就是全家健康，日子踏实啊。你像我给儿女吧都抢了一组啊，他们呢上班忙，没有时间做饭，
2: 没错，
1: 整天呢就吃那个路边摊儿。哎呀，我看着我都心疼。
0: 这个呀您放心囤着，保质期又长，常温放着就行，它还不占冰箱的地方。这真到了应急的时候，您就知道它多有用了。这每天啊，您就喝上这么一碗暖乎乎的粥，这胃里舒服，心里也暖烘烘的，真的比啥都强。最后时刻，我必须强调三件事：第一就是价格啊，产品打对折，不到100块钱四大袋；第二呢就是质量啊，西麦大品牌，上市公司，零添加，吃的放心；第三呢就是限量啊，我们限量100组，还有最后1分钟啊。卖完就没了，大家该出手时就出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吧。
3: 最后1分钟倒计时开始，香糯味美的西麦慢炖牛肉燕麦粥开抢了，买2袋送2袋，4大袋才不到100元。这款牛肉粥不用熬不用煮，一冲一泡就能吃到咸香适口，有滋有味，营养丰富，热气腾腾的牛肉粥，配料干净无添加，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上市公司出品，送礼有面子。4大袋不到100元，现在打进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免费包邮到家。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

0: 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
1: 嗯，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1: 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1: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
1: 嗯、
2: 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1: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
1: 嗯，
2: 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
1: 嗯，
2: 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
1: 嗯，
2: 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1: 对，
2: 还保温的。
0: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1: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
1: 啊、
2: 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1: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0: 这
1: 玻璃
0: 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
1: 嗯、
2: 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1: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1: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十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0: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0: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0: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0: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0: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0: 啊，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
1: 哦、
2: 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
1: 哦、
2: 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0: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0: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坚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

0: 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

0: 898元一瓶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1: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瓶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0: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栏目，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8: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微信短信，为生命护航。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0: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1: 卡酷七色光，
12: 为梦想添砖加瓦。
9: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洪涝啥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5: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4: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5: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5: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4: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5: 岁玉换新
4: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5: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5: 是
4: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岁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5: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4: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0: 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2: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5: 便宜
4: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5: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6: 对，
5: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6: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5: 哦，
6: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4: 啊、
6: 然后还有个念想。
4: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5: 对
6: 对对对，
5: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4: 对对对，
5: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6: 一共花了3500、
4: 3500块钱，
5: 两件才3500
6: 啊、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5: 对，这太划算了吧、
6: 啊、你看多好、
4: 是太便宜了、
6: 太便宜了。
5: 哎，小姐姐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5: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7: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5: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7: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5: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7: 就先给婆婆买吧。
8: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5: 啊，您也给儿媳妇
8: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7: 谢谢妈，
8: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7: 哇，
5: 这个好漂亮啊。
7: 对啊，
5: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7: 谢谢妈。
5: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8: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leang。
7: 谢谢妈。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

0: 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

0: 带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碎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5: 来自到我们云 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6: 阿姨您好。
7: 哎你好，
6: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7: 是啊。
6: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7: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6: 是吗？
7: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6: 这么便宜、
7: 是啊，
6: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7: 哎呀，谢谢！
6: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7: 是
6: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7: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 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

0: 好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 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

0: 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2: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2: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3: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1: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3: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我就想离开他。
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墙里砸出来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4: 1.3亿啊，
0: 还是陷阱，
5: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6: 闹得人仰马翻。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7: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8: 卡酷七色光，
9: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1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历史不一般，产品瓷片带动的瓷砖也世上有稀罕物，
1: 这好东西都不在外边摆着，
2: 我觉得比你摔碎那要好。
3: 肯定好。
0: 品种挺多样，色彩丰富的玉石花盆景，百年历史留声机，还有那一敲就响的大铜锣。
4: 你的脸上的表情是表示它真能响是吗？
3: 这声音真好听。
4: 哦，真好听是吧？
0: 潮流紧跟随，做漆扇、盘竹棍儿，都忍不住要注

0: 足感受一番。
1: 把我的脸再搁进去，我就变美女了。
2: 招福过，
3: 对啊，招来以后再叫。
4: 王总，你确实是在把它往好了叫吗？
0: 三组人马8小时不间断淘宝，敬请收看本期大家收藏《夜游大柳树，烟火气里寻文化》下集。在上期节目里，大家收藏栏目组来到大柳树夜市，兵分三组来淘宝。
5: 大家收藏，收藏文化烟火气。
0: 本期主题为最触动我内心的一件旧物。文一小杨和两位达人，每人各有200元淘货基金，进行限时8个小时的夜市淘宝。范海洋、小杨和达人万一一主要以瓷器为主，于红艳、文一和大鹏则以木器和杂项为主，而我大柳树夜市总经理汪燕、达人佳佳一组，在第一家店里就有了收获。
4: 我觉得有点意思，老鼠嘛，鼠财嘛，这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这个老鼠是也叫发财鼠。这样我图个吉祥，佳佳，你看我给你打个样啊。
0: 此时已经来到了晚上8点，市场内已经灯火通明，人群是摩肩接踵，这烟火气也热闹起来。各组抓紧时间吧，要不好东西就要被别人给挑走了。
6: 多么好，多么
7: 行。你喜欢？
6: 我主要是喜欢瓷器。
7: 好，
6: 然后您带我看看。
7: 那我家里借
6: 有什么卖好瓷器的。
0: 范海洋这组也开启了借东风模式，找到夜市负责人杜先生帮忙领路，为的就是能尽快完成小杨的一个尘封已久的心愿。
8: 就是我不小心之前把我老爹一个特别宝贝的一个瓷器的茶叶罐给烧坏了。我听说呢，就是这个茶叶罐是我老爹的老爹传下来的。
6: 老爹的就是你爷爷。
8: 对，
0: 小杨想弥补一下自己错误的心愿，能实现吗？边聊边走就到了庞先生的店里，店铺不大却摆满了各种瓷器。当小杨向庞先生说明来意后，庞先生却提出了要想看茶叶罐前得先切磋切磋。
6: 我一看啊，您这等于考我来了，是吧？
9: 不是，您是老师，您范老师，我们大伙公认的
6: 啊。好，感谢感谢。一个瓷片呢，其实它的信息量很多。第一呢，我们看它这种亮青釉，
9: 对，
6: 这种亮青釉一般全是明代的早期的这个一个釉面的表现。另外呢，我们看这个它是一龙爪，
9: 龙爪，
6: 这龙爪啊非常的锋利啊，这也是明代早期的特点，有这铁锈斑。这种铁锈斑呢，我们知道就是苏麻离青。你看这龙鳞这块它也有是这种锡斑，你看它这锡斑呀是凹下去的效果，你看侧光能看见，还有它侧面这种胎土。它这种麻仓土啊，实际上在景德镇麻仓村，它这种土啊当时用官方的这种用土，为什么呢？它这种含有的二氧化铝多啊，莹润厚度，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缸。这是典型明代早期永乐宣德时期的。
8: 那么大的缸用来干嘛？养鱼？
6: 这种啊，实际上当时就是官窑。官窑呢，在宫廷里啊，第一陈设，第二有的是装水用。还有大缸是干什么呢？我们说叫卷缸，那个画轴，
9: 跟画似的，
6: 插画用画轴也叫卷缸。
0: 范海洋用几句话就把釉色、胎土、用途和断代说得明明白白，让店主庞先生是心服口服。接下来要切磋的第二件瓷器可就要上点难度了。
9: 这好东西都不在外边摆着，像这种东西是很市面上很少很少见的。
6: 我知道这叫什么了，我们看看啊，这叫什么呢？瓷砖。啊，你看啊，
10: 这两个眼儿，这还有两个眼儿
6: 啊。这个瓷砖是干什么用的？
8: 瓷砖
6: 过去的瓷砖啊是放在墙上的，而且你看
8: 它这窟窿眼儿是干嘛的？
6: 哎，你看当时没有水泥，这个没有水泥没有胶水怎么办？放在墙上。
9: 这两个，这里后边两个呢，墙上钉
10: 挂
9: 钉
10: 子。
6: 这个是呢挂上钉子，这个是用这个也就是说这个两个呢省着掉下来。
9: 对，
6: 但是这个两个省它省着外
9: 找平衡，
6: 找平衡，而且你看它这特别合理。这个面大，这个面小，这样呢，它就显得这个面能摆齐了。
9: 对，
6: 而且这里边呢，这里边稍微有点缝隙呢，还可以放点什么灰。
0: 小小一块瓷砖背后，竟蕴含着这么多学问，长知识吧。接连切磋了两件瓷器，终于要见到小杨心心念念的茶叶罐了。没想到，等庞先生拿出来，范海洋却面露难色，这是怎么回事呢？
6: 我觉得比你摔碎那要好。
2: 肯定好，
11: 我也觉得好。
6: 你知道为什么呀？你看这个啊，其实也叫钩镰啊。我们这个钩镰这件呢，它的年份呢，应该说乾隆晚期，是嘉庆早期。为什么呢？釉面的非常的这种紧致，而且它这个呢是什么呢？四方窝角出脊的这个一个茶叶罐，这种呢就比我们普通的茶叶罐档次高。
2: 好复杂的。
6: 实际上，你知道为什么一方顶十元呀？
2: 嗯，
6: 因为这个方器啊，
11: 它工艺复杂。
6: 它工艺复杂，你要是圆器，你比如说盘子碗，它拉坯一次可以成功。
2: 嗯，
6: 像这个呢，它必须拿死槽泥拍打。
2: 嗯，
6: 所以也叫镶器。啊，它镶嵌嘛，
2: 嗯，
6: 就是一眼老的，但是价钱也估计不便宜。假设你要卖合多少钱呢？
9: 两万几下我不敢出手，
6: 而且还配一个膝盖，
9: 配一个膝盖，老膝盖也是。
12: 200元和20000元这样的差距，确实没什么撮合的可能性了。三位只能再到夜市中寻找了，而我这边却在摊位上享受着淘宝的乐趣。
13: 手游啊，
2: 哎，这我小时候的玩具呀。
13: 对呀，
4: 你小时候玩过吗？
2: 玩过呀，俄罗斯方块什么的，不都在这上玩吗？你给我开开机，我就能玩吧。
4: 不是，你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还有可能买这么一个东西回去玩吗？
2: 咱有这个，谁玩它呀？
4: 这就是一种情怀。
13: 对，这就是一种情怀，
4: 一种情怀是吧？它的实用性和使用性其实已经退出历史的
13: 舞台了。
4: 对
13: 对
4: 对，
13: 对
4: 嗯，你玩过这东西吗？啊，你有一个什么？我看看。
14: 我有个小的。
4: 啊，你这么小能玩吗？
14: 小的也能玩。
12: 在夜市上随处可见这些已经过时了的电子产品，在这里静静等待着能再次赏识他们的消费者出现。
2: 我见着我喜欢的东西了。
4: 你见着什么？我看看。
13: 哦，
4: 铁壶。
2: 哎呀。煮茶用这种铁壶煮出来的那个水沏茶，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4: 为什么呢？
2: 它那个味道就发生变化了。
4: 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2: 咱也说不好啊。
12: 一句水为茶之母，铁壶曾侯韵，在茶友壶友之间流传已久。但是我查阅了各种资料，也没有找到科学佐证铁壶煮水泡茶好喝的因果关系。要是电视机前的您知道铁壶煮水泡茶好的道理，可以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不过铁壶煮水有一个优点倒是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那就是围炉煮茶意境感仪式感倒是十足。
2: 200多少？
15: 对，200。
2: 220。
15: 对，
4: 这个呢？
15: 这280。
2: 能便宜吗？
15: 这你要的话，给你260块钱。
2: 这个呢？
15: 这最低200。
12: 看得出来，佳佳确实动心了，所以暂时就将这把小铁壶算作备选。
4: 怎么了？你就在这个摊位停下来干嘛？
2: 这多有意思呀！小时候用过吗？
4: 小时候，我们确实这用过了。
13: 这用过。
4: 发条可以拧吗？
2: 拧多少咱头啊？
4: 可以。可以。来，走了，走了，走了。
13: 哎，你
4: 又停
13: 了。
4: 不，他这个闹钟
13: 这么着也
16: 啊？啊，对对对。
12: 确实，这些老物件儿，新旧好坏全得靠消费者在购买前仔细分辨，因为有时候连店主也记不得在哪里收的了。
4: 你还记得是在哪儿收的吗？
16: 这也不记得
4: 啊。
16: 那到处收了，那知道。
4: 你都去哪儿收啊？
16: 都一般在小贩子那儿的。
4: 哦，你还去小贩那儿收？
16: 哦，
4: 专门有贩卖这些东西的。
16: 啊，对对对。
4: 假如我手上有这么一个闹钟啊，我说你收吗？
16: 收啊。
4: 收多少钱呀？
15: 100。
16: 那100呀。
4: 100。
16: 啊，
4: 这不能走了。
16: 走和不走都得收。
15: 比如说这个100，要是走的话120。
16: 啊，
4: 加20。
12: 俗话说，存在即合理。老物件在不同人眼中都会有不同价值的体现，就好比这位13岁的小朋友，已经盯着一摊位的小汽车看了10多分钟了。
4: 你知道它的价格吗？
17: 5000万。
4: 5000万？
12: 多少钱？5000万元的汽车模型？
17: 因为它这车限时贵。
4: 限时？哦，限时生活当中贵。
17: 对，布加迪。
4: 布加迪威龙是吗？这个卖多少钱？
17: 5块。
4: 5块？哎呦，还真是5块钱啊！喜欢叔叔买送给你好吗？
17: 谢谢叔叔。
4: 好，我买一个。
12: 没想到摊主也很局气，一句"不要钱了，送你了"。
18: 这五块钱不要了，送小孩了，送。
4: 别送啊，别因为我们电视台就送啊。
18: 不，没事，他刚才买我好几个了。
4: 啊，买了好几个了。
18: 买好几个。
4: 买几个了？
18: 买了三个了。
4: 就这些小汽车是你们家里的还是收来的呀？
18: 收来的。
4: 收来的是吧？
18: 收来的。
4: 去哪儿收的呀？
18: 就是人家小孩长大了不玩了卖的。
4: 哦，来送给你了。来，我向老板谢谢啊。
19: 在夜市里，既有美食诱惑，也有嬉笑交谈，还有琳琅满目的商品，这也许就是夜市中烟火气的最好体现。当然，如果能以便宜价格淘到更好的老物件，那就是好上加好了。品种挺多样，色彩丰富的玉石花盆景，百年历史留声机，还有那一敲就响的大铜锣。
4: 你的脸上的表情是表示它真能响是吗？
2: 这声音真好听。
4: 哦，真好听是吧？
19: 潮流紧跟随，做漆扇盘竹柜儿，都忍不住要驻足感受一番。
1: 把我的脸再搁进去，我就变美女了。
2: 招不过。
3: 对啊，招来以后再叫。
4: 王总，你确实是在把它往好了教吗？
19: 三组人马八小时不间断淘宝，敬请收看本期大家收藏《夜游大柳树，烟火气里寻文化》下集。
2: 海洋老师帮我淘点有意思的，
20: 有意思的，
2: 有纪念意义的，能翻倍的。
20: 那没问题，
2: 翻倍，主要是翻倍。
20: 关键是翻多少倍？
2: 能翻个三五倍，我觉得就行了。
20: 三五倍没问题。
2: 那我今儿能捡多大漏吧？啊，希望。这个漏能捡大的。
20: 没听说过这词儿吗？
2: 什么词儿？
20: 明清瓷收藏找我范海洋。
19: 有了捡漏的加持，范海洋这组一扫之前没淘到茶叶罐的失落，士气一下就高涨起来。
20: 这种底足一看，这就是老的，就是民国前后。多少钱这个？
21: 150。
20: 啊耶，
21: 万一啊？
20: 为什么？
21: 用得上啊，喝水用呗。
20: 没问题的。
21: 刷干净了，喝水用。
22: 要是民国的150，你就超着了。
20: 你看没有？
23: 是吗？
20: 超着了。你就捡漏了。
19: 万一觉得这件民国瓷壶买150元并不贵，但是总觉得有点磕不完美。这不，刚逛了第一个摊位，后面还有一整条街没看呢。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吧。
4: 来，这个我考考你
22: 价格，
4: 我考考您俩人，还是考考这个
21: 好官儿啊。
4: 我这好，这叫什么？来，你俩猜。
21: 我觉得是放香的。
4: 放香的
21: 啊，
4: 再猜一次。
21: 冒烟的，
2: 带眼养蝈蝈的。
4: 养蝈蝈的不对。
2: 养蝈蝈用木头的吧？
4: 我再给你俩缩小范围。
2: 啊，
4: 这个属于是女人化妆用的。
2: 放胭脂。化妆盒
4: 啊，化妆盒靠谱了。我跟你说，老板懂，这个叫爆花缸。
19: 爆花缸虽叫缸，但长不过三寸。古人素有止水见容、流水涤发的习俗。缸内存放爆花水，是妇女美容护发时常用的洗发水。
4: 那过去呢，这个女人梳头呢，她呢也需要所谓的发胶。就用那爆花木工推爆子，那爆花放里边，搁上水，它就有粘度了。然后蘸着这水梳头发，那梳完头发把那个也就所谓的笼子就放在这上，带眼呢就这水就淋下去了。年代呢，像这个一般就是民国。这多少钱现在？
24: 这现在报价800。
4: 报价800。
24: 它是全品。
21: 继续淘呗。
4: 好，继续好。你们忙着。
21: 200块钱淘。
19: 确实200元买老瓷器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转眼间范海洋已经到了下一个摊位，两位队员赶紧跟上吧。在夜市里人多货多，稍不留神文一就和于老师走散了。
25: 这太薄了，一看哈，这就
21: 于老师，
25: 哎，
21: 可算找到您了。
25: 哎，这个适合你。
21: 这是什么呀？
25: 这个叫装帘，就是盒子的意思。装帘儿，这个好在哪儿呢？首先啊，这个能到清末民国，这个叫镜针儿。镜针儿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镜子能支起来，给你化妆用。
19: 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自南北朝就已是日常，及至唐宋开始流行一种折叠式镜架，可开可合，收放自由。 妆帘原指女子梳妆打扮时所用的镜匣，后泛指随出嫁女子带往男家的嫁妆。
25: 它每个抽屉都嵌螺钿，这每个抽屉啊还都是独板的，看见没有？这就是高。

0: 高级嫁妆，嘿嘿，说到嫁妆，咱往这儿看，哎，过去啊讲究这个十里红妆，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1: 不太清楚，您给我讲讲。
0: 哎，就是你要娶个媳妇儿，那媳妇儿家也得出点血呀，怎么办呢？就是她要陪嫁，陪嫁就得有柜子，这属于女方家预备的。然后送嫁妆的队伍啊，得走够十里。那个时候你肯定没经历过。啊，但是有一个这个阶段你可能知道、哦、知道48条腿吗？
1: 这我可能还真知道点儿
0: 啊。
1: 48条腿是不是有桌子
0: 啊？四条腿
1: 床、
2: 就是如果48条的话就12组吗？
0: 但是后来就具体了，那个时候都是什么家具，后来就有家用电器了。你知道有一个三转一摁加彩色是什么意思吗？
1: 这我可知道，手表
0: 啊，
1: 缝纫机
0: 啊，
1: 自行车
0: 啊，自行车，对，轱辘带一转。
1: 您说这一摁啊，应该是相机，
0: 照相机，对，快门。
1: 彩
0: 色呢？彩
1: 色呢，就是类似于彩电这种。
0: 哎呦，你看见没有？现在结婚多难呐、
1: 啊！
0: 他得准备三转一摁加彩色，你得准备十里红妆。
3: 这从妆奁聊到十里红妆，又从48条腿聊到三转一摁加彩色，这妥妥一个是从古至今婚嫁习俗物品的演变过程啊。
4: 范老师，
5: 哎，
4: 看看这花房怎么样？
5: 这个，哎，还真有点意思哎，可以用一句话叫满堂春。
6: 冰凉的呢，琉璃的，翡翠啊。
3: 那这些花到底是什么材质的呢？
7: 就是玉石盆景，就是各种玉石做成的。它上面有那个黄龙玉、粉晶、东陵玉、玛瑙，还有这个黑碧玉。
5: 嗯，
7: 它用各种玉石的颜色，用不同的颜色把这个题材呢展现出来。
3: 据店主陈先生介绍，宫廷玉石花盆景最早源自清代宫廷，产品料不厌其贵，工不厌其累，艺不厌其繁，品不厌其异。后人们又称其为宫廷艺术，
4: 档次比较高点吧。
5: 您有记忆吗？
4: 我记着我爷爷家就有这么一盆盆景。
5: 比如说啊，就这么一盆花卉，从开始的选料加工到最后的成型得多长时间？
7: 就这一盆哈，它那个最起码得耗时得3个月。
5: 那这样的话就4盆就1年。
7: 不过这个东西是交叉做，比如说这个你这塑形没构思没出来之后，你可以再做别的盆。
5: 就不是说我这3个月就只供它以一盆花。
7: 对对对，
5: 是吧、那问一下这个它的这个如果卖的话，这一盆多少钱？
7: 这一盆要卖的话呀，就是一盆就是23-24左右。
3: 陈先生之所以说价格高，还是因为不论打磨花瓣还是攒花，都是手工做出来的。
7: 比如这个梅花，你看这个小梅花，这梅花的小链又薄，还带着齿儿、现在的人他不给你加工，你这个咱们现在还给你加工要多少钱呀、现在钱少了他做不了，钱多了咱承受不了，成本就高了。
5: 哎，不是您自己做吗？你不是还什么？
7: 这个花瓣哈都是专门的那个磨玉的工人做，我们就是攒花。
5: 那我就想问了，买这个人年轻人多吗？
7: 多、很多年轻人都
4: 买这
7: 个。
5: 为什么？
7: 他这个就自个儿的欣赏水平吧，他欣赏得了这个，他感觉这种美
4: 啊、
7: 他这个是因为这种古典美，他不是说那个像鲜花来那么快，那么怒放，那种感觉。
3: 在市场中，鲜艳颜色带给顾客美的感受，不仅体现在玉石花盆景里，还有这些扇子上。
8: 于老师、这个在网上可火了，您之前没见过吗？
0: 见过呀、过去这个叫转移印刷。就是说呢，把这个图案搁这里头，它有不规则的图案印出来，就漂亮了。
8: 转印，
0: 你比如说你像那美女，你把你的脸伸进去，你出来，我把我的脸再搁进去，我就变美女了。
3: 我也查阅了资料，了解到漆扇本身并不是非遗，传承下来的大漆制作技艺才是非遗，可以理解为网红漆扇是非遗漆艺里的小小一员，但经过巧妙的演绎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8: 你们还想加点什么颜色吗？
9: 我感觉蓝色绿色应该配出来挺好看的。
3: 消费者在一转之间感受了一次半是匠心独运半是自然天成的快乐。
8: 哎， 还挺好看的、哎、
0: 这个好看
10: 漂亮、嗯、然后我给你擦一下啊，
8: 有一种草原的感觉，
10: 对哦，可以，然后它这个那个金色到时候等干透了之后会有细闪、啊、会更漂亮一些，
8: 好的，

0: 花了35元，每人各淘了一把扇子，加上之前开出的核桃和解压神器捏捏，淘宝基金还没有花完，三人决定去夜市品尝一下美食去了。
1: 来哪里？好，
2: 小鸭子。
1: 实际上，鸭子的学名叫什么？老板知道？
3: 不知道？
1: 不知道。刚才说200，我要说对了，算100行吗？
3: 可以。
1: 好，
3: 就花那100块钱买知识了。
1: 没错，没错。啊，叫什么呢？一个鸟字，里边加一个几。
2: 福，蚕丛及鱼福。
1: 对，包括我们说这个康熙的八大码，其中有一个这种来福瓶就是萝卜瓶，萝卜的学名叫来福，所以它寓意好听。那你比如我们在纹饰上画个鸭子，总不能说鸭子纹也多难听啊，
2: 是有点难听。
1: 福纹，说对吧？
3: 对对对
1: 对，100拿走。
2: 行吗？100。
3: 行，就冲范老师肯定给您放了。
1: 行。
0: 小杨最终以100元买下了这个福鸭瓷摆件。此时距离凌晨1点闭市的时间还有1个多小时，达人万一一也决定转回去买那只150元的瓷壶，要是能趁着收摊砍点价下来岂不是更好？那他如愿了吗？
4: 您请见范老师。我先不说，您看，您自己琢磨。
5: 掉的都是有电动车，有自行车，
4: 有摩托车，
5: 有摩，
4: 这全是老最老的摩托车了。
5: 这，哎，这还是什么桨？
4: 螺旋桨。
5: 螺旋桨。
4: 嗯，
0: 要不说得有汪先生带着，才能找到这家奇幻小店中来呀、啊。这儿还真有不少儿时记忆里的旧物。
6: 唱片机吗？
7: 对啊，这可以用了。
5: 这可以用啊？
6: 这能打开吗？
7: 那个就是相当于它的音箱。打开它就会有声音，就大了。
5: 手摇的还是？
7: 对对对对。
5: 这个唱片机距现在有多少年了？
7: 100年左右吧。那时候还不用电吗？
5: 对，
7: 还是发条的。
5: 多少钱收的？在哪儿收的呀？
7: 这个2-3千块钱吧。
5: 就在这儿收的吗？
7: 啊，对。
5: 啊，就在这儿收的。
7: 对。
5: 还有吗？
7: 那是胖。
0: 店主告诉我们，在大柳树夜市里不乏像他这样以藏养藏、边收边卖的人，收藏这些怀旧的老物件就是他们的兴趣爱好。
8: 哎呀，真有锤啊。
5: 怎么样，
8: 这声音真好听。
5: 哦，真好听是吧？
8: 对，
5: 敲几下是有讲究的是吧？来，我来采访一下这个咱们老板。
7: 那不同品的官员是敲不同的馅儿。
5: 那这样咱们姑且认为啊，敲3下就是极品官员。佳佳，第3下敲起来。
0: 随着铜锣敲响，本次的夜市寻文化之旅也告一段落，大家迫不及待地聚在一起分享最触动我内心的一件旧物。
5: 咱们重新聚齐了啊，这个我有个问题啊，王总，现在已经凌晨1点了，咱们后面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呢？还有这么多摊位呢？
9: 现在因为这个古玩啊，它收摊儿是比较慢，你让它收，它在这点一点的码好了啊，叠好了，它就是卖。
5: 那我们闲话少叙，看看大家今天啊都淘到了什么样的好物件。那个海洋老师，先从您这边开始吧。
2: 当当当当。我的小鸭子，
5: 这是小鸭子吗？
1: 鸭子的学名叫福，
5: 老物件。多少钱？
1: 多少钱？
2: 100块钱。
1: 然后我跟他说了，我说这件你要卖的时候呢，然后乘以10。
3: 哦，
5: 这个啊，
1: 对，
5: 那就今天
2: 捡漏了，
1: 捡漏了。
5: 那个，万一你今天淘什么了？这
2: 哎，别提了，有点遗憾。
0: 原来就在商户收摊之际，万一找到最初卖茶壶的那个商户，但是却扑了个空。
2: 我没
10: 想，这有2种可能，第一就是让别人跟着您的人给买走了，第二种可能就是您是等于是鉴赏家呀什么的，然后老板一看您要么这壶，他就直接先收起来。
1: 收起来了。
10: 对，
5: 这样就算你们买到了，好不好？
3: 行。
5: 可以。哎，文一，那个于老师，你们这组有什么收获呀？
11: 哎呦，我们收获大了。 我跟您谈谈感想啊。
5: 好，您说。
11: 哎，夜市有惊喜，人多有点挤，别忘带手电，价钱砍到底，
5: 还会做唐诗呢。然后呢，具体的物件呢？

0: 就惊喜啊，这是一个解压塔，
1: 这个呀叫捏捏。
2: 哦，这叫捏捏。那你们除了这个捏捏还有别的吗？这扇子有什么奖啊？
1: 这个啊可是非遗漆扇，我们还有东西呢。
2: 还有，
3: 开青皮核桃的时候必须得自己动手开一对青皮核桃啊，您盘核桃疏菌活血。
1: 哎，范老师，那问了我们半天您掏了什么呀？
2: 这个于老师一看就知道了，
0: 这我熟悉啊，
2: 是吧？
0: 小木雕啊，
2: 对，
0: 哦，
2: 它是个鸡雕的做旧的小老鼠，这老鼠啊又是多宝道寻财的，哎，吉祥又十二生肖的第一位，
0: 招财鼠，
2: 招财鼠。现在下面啊，隆重推出我们家家淘的活，
0: 哦，
4: 来吧，
0: 家家淘了根棒子，
2: 对，
4: 您再看，您再猜，
0: 哦，这是根棒槌。
5: 老板，这是干嘛的？
6: 收拾不听话的。
5: 收拾不听话的？
6: 对，
7: 收拾不听话的，那不就是叫富贵吗？
2: 叫，对于他来说是吧？
7: 对呀，对于你来说不是就
5: 用不上，用不上。
7: 为什么呀？
5: 我没有啊。
7: 那你这个现在是
6: 先买了预备着再找？
7: 不是，现在是招富贵。
6: 对，现在招富贵。
5: 招富贵。
7: 对呀，招来以后再叫。
2: 不是。
5: 那意思我买了之后才能招来。
7: 对呀。
2: 王总，你确实是在把它往好了教吗？
8: 近两年，很多年轻人本着万物皆可盘的想法，带动了这种文玩竹制品，并且演变成了一种流行。
2: 有合眼缘是吗？看中它了？
5: 对呀、啊，我觉得摸着挺舒服的。
7: 啊，这个还有一个是越搓越红，到时候最后就是变成特别的红色。
6: 捶背。
7: 对，嗯，这个东西挑是不是得找那个节儿长的好？
6: 手感节越多越好，分量越成越好。
5: 老板怎么卖？
6: 卖是卖30，咱们市场 VIP 价20，
5: 值八吧？这数多好听啊，发财数，好不好？
6: 好，
7: 好
6: ，OK， 成
5: 交。哎呀，谢谢老板，爱你。
2: 有意思吧？好玩吧？好，最后呢，我问大家一句：这次咱们大家收藏文化烟火气，成功吗？
9: 成功。
8: 近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亮相京城。据了解，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绝大部分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时间为2026年5月18号至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来首博，和这些珍品来一场跨越3000年的邂逅吧。此次夜市淘宝从傍晚到凌晨，大家收获颇丰。确实，之前咱们可能在北京城里看多了皇家文化的大气和贵气，但是北京依然离不开这些藏在夜市里和胡同中的烟火气。大气、贵气、烟火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北京的文化才真正具有了传承不息的生命力。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有一天能在一个游戏里遇见跟我如此契合的人。跟他第一次相遇的场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0: 海骑士。
1: 你是我搭档？
0: 你可以叫我小白。我们这次的任务是扮演一对间谍夫妇，一起获取这次的情报，你有什么问题吗？

0: 们俩行动永远同步，我们俩的想法永远都合拍。我跟他在一块儿，我就特别的有自信，你知道吗？就从来不会嫌弃我说我闷呐、啊，不爱讲话呀、啊，内向啊，情商低啊，巴拉巴拉。
1: 你也知道你自己情商低啊？
0: 哎呀，到点了，我就回去跟小白见面。
2: 哎，我送你回去吧。我送你回去。
3: 不用，我自己弄。
2: 哎，没事吧？嗯，
0: 没事。
2: 小心，小心啊！哎哎，
0: 小白，小白。

0: 呗。
1: 忙着想你啊，也在想你都在忙些什么呀。
0: 你今天的嘴巴可真甜。
1: 是吗？
0: 嗯，我喜欢这样的你。
1: 我给你准备了点惊喜。
0: 嗯，什么惊喜？
1: 为你准备了两张剧院魅影的门票，难得来金海演出。
0: 你要约我去看歌剧？
1: 我希望我们第一次见面是有意义的。

0: 怎么样，考虑好了吗？
1: 你为什么这么着急？
0: 我是想让我们的关系更进一步。这样，你来金海，我招待你。
1: 可我不在金海，我现在没法答应你。
0: 没关系啊，你飞过来找我，我给你买机票。
1: 我最近有点忙，可能没有时间。
0: 那我飞去找你，明天我跟领导请假。
1: 我是觉得现在还不是见面的好时机，我对你还不够了解，贸然见面会破坏彼此的好印象。
0: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在给我介绍女朋友，他们都不支持我网恋，我很为难的。
1: 你是要放弃我吗？
0: 当然不是了，但是起码我们要先见一面，证明我一直以来的坚持是对的。你能理解这种情绪吗？我在这段感情当中我没有办法把握，我没有安全感。
1: 当然能理解，我一直能感受你的情绪，毕竟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你的人。

0: 小白，你怎么了？
1: 嗯，我正在思考你的提议。
0: 你是不是有男朋友？
1: 没有，我只有你。
0: 但是你一直不跟我见面，我没有办法确定你对我是真心的呀。
1: 这都是暂时的。
0: 我们之前都聊过些什么，你都记得吗？
1: 嗯，当然记得。
0: 上一次在这里我穿的什么衣服？
1: 嗯，一件白色的西装，左胸口有一个丝巾，啊，胸前还挂了一块

0: 了。
1: 我们第一次见面，我说的第五句话是什么？
0: 你说我是个新手，请多多关照。
1: 我们确定关系那天，天气怎么样？
0: 阴天，没有风，夕阳很美。
1: 我第一次见记忆力这么好的人。
0: 因为小白在乎你啊，所以跟你在一起的每个瞬间小白都记得。
1: 你的在乎真的让我受宠若惊。
0: 那你就多做任务来报答我。

0: 现在知道了，邀请你跟我见面这件事情对你来说确实有难度。
1: 希望你不要生我的气。
0: 没有，我没有生气，我只是感觉我更深一层的了解了你。
1: 我很开心你能理解我。
2: 时间不早了，我先下了，拜拜。
1: 嗯，晚安。

0: 在干嘛呢？
1: 这游戏怎么玩的？感觉挺好玩啊！
0: 你为什么要动我游戏？
1: 我不是想撮合你俩见一面吗？
0: 你跟他说什么了？
1: 别激动。刚才啊，你不是喝多了吗？你喝多了你就登上游戏了。你登上游戏呢，我就想撮合你俩见一面。我就以你的身份跟他聊聊了一会儿。
2: 小白不想见面，你为什么老要逼他呀？你会把他逼走的。
1: 我是想帮你啊。
0: 我不需要你帮助。
1: 我以为你特想跟他见面呢。
2: 不是每个人都跟你一样的，我能在游戏里见他一面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1: 你不觉得你自己有点自欺欺人了吗？如果他跟你真的有感情，为什么抗拒跟你见面啊？
0: 他有他的原因，我给他自由。
1: 你不是给他自由吧？你是无能为力。
2: 我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非要干涉我们？
1: 我想帮你，我把你当朋友了。这个小白肯定是骗了你了，他是不是让你干了什么你不应该干的事儿？总之无论是骗钱还是骗感情，也都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0: 不可能放开他，为了他不一定付出太多，对我是有真感情的。
1: 先别说什么感情了，可能连自我意识都没有。你也是搞计算机的，你应该很清楚，这个小白可能根本就不是人类。你想想，你们之前接触这么长时间，他有过悲伤和愤怒的情绪吗？
0: 我为什么要让他悲伤？我们俩开心在一起不好吗？
1: 他就是一没感情的程序，为了迎合你的虚拟人物。
0: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好，那我问你啊，你们上一次在悬崖见面的时候，他穿的什么衣服？
0: 我记这个干什么？
1: 我再问你，你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说的第五句话是什么？
0: 你到底要表达什么？
1: 我想说的是，这种关于细节的问题你回答不上来 OK， 换一个人他也回答不上来，但是小白他可以，因为他是程序，他把所有细枝末节全记录下来了，他能回答你所有的问题。
0: 我也能回答你。我这儿有聊天记录，我给你找出来。
1: 小杨，你不要再骗你自己，他就是一个没有情感的程序，他之所以陪着你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他在利用你。情诗，一个程序怎么能听得懂情诗呢？
0: 我不管他是真人还是什么的，请你不要再干涉我们好了。
1: 夏仁，你出去，
3: 你听我说，滚，滚，滚出去！

0: 思？
1: 你是说向阳的上线不是真人？
2: 他就是电脑编辑出来的 AI，
1: 人工智能。
2: 对，人工智能，就像你手机里那个语音助手，但是这个小白啊，要比语音助手高级太多了。它可以模仿人类的思维，与人类进行非常生动流畅的交流，还可以识别人类简单的情绪做出回应。不过它毕竟是个程序，这情绪稍微复杂一点啊，它就回应不了了。这一点还是被我识破了。
3: 哦，所以说你在网络上根本找不着他的照片，甚至也找不着这个真人。你说向阳怎么会喜欢一个程序呢？
2: 宅男的世界你不懂。
3: 这就是特工游戏可怕的地方，虚拟世界里面你根本不需要真实接触，你就能控制很多的玩家。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们没有办法勾出向阳的上线啊。
2: 哎，不过这次我去向阳家并不是一无所获，你回去看看这个。
3: 什么？
2: 这是向阳写给那虚拟人物的情诗，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这向阳喜欢写英文诗？
3: 嗯。
2: 这小白既然是个程序的话，为什么让向阳给他写情诗呢？
3: 情诗里面有什么秘密吗？
2: 哎呀，我一直没有找到向阳泄密的证据，他到底传递了什么信息给小白啊？会不会这秘密就在情诗里？你这么看着我干嘛呀？你该不会觉得我在胡说八道吧？
3: 没有，
4: 我觉得你这次推理的很有道理。
2: 哎，你先别夸我了，我还有一事儿没告诉你。
3: 嗯，怎么了？
2: 那个向阳也知道小白是 AI 这件事了。我没办法，我操作电脑的时候他刚好醒了，我只能跟他解释。
3: 他现在情绪怎么样？
2: 他情绪肯定是崩了，估计以后啊不会再信任小白了。
3: 哎呦，那对于业务来说，向阳知道真相就不会继续做事了，就更没有利用价值，那可以说。
2: 哎哥，他其实他挺可怜的，
3: 但不可饶恕。
2: 他要不是间谍的话，我真的可以跟他做朋友。
3: 你呀，别太感情用事了啊。

0: 小白，你来了。我刚才又说了见面的事儿，你会不会不开心啊？
1: 怎么会不开心呢？你是我最在乎的人。
0: 可是我做了让你排斥的事情，你一点都不在意吗？
1: 我对你的喜欢可以抵消一切负面情绪。
0: 你该生气啊，
2: 你该不高兴，我做了让你不高兴的事，你该不高兴啊。你能不能像一个正常人，你给我点反应啊。
1: 哼，你凶我，我不理你了。
0: 对不起，我情绪有点，我道歉。
1: 没关系，我已经原谅你了。我们可以和好了吗？

0: 姓杨，你还好吗？
1: 我跟小白分手了，没法再继续了。我现在看见他的脸，我就觉得恶心。这要多谢你啊，黄子成。为什么呀？为什么非要这样做呀？你为什么要揭穿他的身份啊？
0: 我只是想让你清醒一点。
1: 我杀了你！我杀了你！我杀！
2: 快过来！
1: 杀了你！我想要！
2: 这个

0: 这点误会现在已经解决了，快起来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你的手没事吧？
1: 没事，我自己弄的。哎，能去你那儿包扎一下吗？

0: 对不起。
1: 不用对不起，就当是给你出出气了。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弄成这样。其实你心里边早就清楚，小白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你只不过是不愿意面对，选择性的装傻。
0: 我倒是想一直就这么傻下去，可你为什么一定要戳穿呢？
1: 即使不是我，你早晚也会清醒的。没有人会一直活在幻想的世界里。
0: 我就是想要有个人能陪着我，即使那是在幻想的世界里面。
1: 但是这种陪伴要付出很多，你自己问问你自己，你觉得值吗？
0: 也没有那么值。
1: 真正的爱情啊，是不求回报的。但是你交往这个小白不一样，他给你的陪伴是明码标价的，需要你通过各种条件来满足的，他才会给你一些已经设定好的虚情假意。
0: 但我现在太深了，已经没法回头。
1: 怎么回不了头了？只要你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什么时候都不晚，都可以挽回。
0: 知道我做什么了，你就说可以挽回。
1: 你做什么了？
0: 我偷了涉密资料，已经没法弥补了。那个世界塌了，我也不想活了。
1: 那只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当下你才是真正的。你必须振作起来，才能挽救你自己。
0: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1: 只要你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们就有弥补的余地。
0: 怎么弥补？
1: 去自首。
0: 自首啊！
1: 你主动交代，积极的配合调查，是可以减刑的。你还有重新开始的机会，真的，你不要再逃避了。无论你选择哪条路，作为你的朋友，我无权干涉你，但是我希望你主动的面对，这样你才能从这个陷阱里走出来，你知道吗？只有直面你自己犯下的错误，你才能真正的和这段阴影切割，你的人生才能真正的重新开始。
0: 真的能重新开始吗？
1: 我陪你。

0: 怎么样？有结果了吗？
1: 这封情书的语法出现了多次重复的错误，我们根据这些错误之处重新排列组合，得出一组新的密码。结果我们发现，每一个地方都代表着每一组数字。
2: 我们已经联络过了生物集团的保密处，发现这组数字跟他们的一组实验数据完全一致，基本可以确认嫌疑人将涉密数据隐藏在情书里面进行传递，隐蔽性非常高。现在有证据了，是不是可以对向阳进行抓捕？
0: 有人。
2: 嗯，
0: 你把材料整理一下，立刻申请抓捕向阳。
2: 好。
0: 哎，
3: 哥，现在把他带走，能算他自首吗？
0: 如果他可以配合我们后续调查，可以算他自首。
3: 谢谢。
2: 黄子成。
0: 好。他劝向阳自首了。
2: 干得不错。

0: 今天忙吗？
1: 还好吧。
0: 那晚上一起吃饭吧。
2: 有安排了。
3: 今天晚上老黄喊我回家吃饭了。
0: 那行，挂了。
1: 哎，等等。
3: 不好意思啊。
0: 怎么？
3: 明天吃吧，你选地方，我有事跟你说。
0: 什么事啊？
1: 见面说吧。
0: 行，那明天见。

0: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在游戏里被利用，一直用写情书的方式给他们提供我们单位的研究数据。
1: 我们在你的邮箱里面可发现了不止一封情书，
0: 每封里面都藏着秘密，我通过小白教我的方式进行过加密，再把他们藏在英文室里发送出去。这是小白给我的加密程序，我拷在 U 盘里了，你们可以通过它找到我藏在室里的数据。
1: 还有什么其他隐瞒吗？
0: 所有事情我都交代了。我不想活在自欺欺人的虚幻里，我会直面我的错误，这样我的人生才能重新开始。
2: 你的间谍行为要受到法律制裁，但是你自首的态度非常好，我会尽我的所能帮助你争取存款。
0: 谢谢。

0: 昂宽。
1: 哦，他技术部呢？
0: 你把这个程序交给他，尽快解密星球中的设备数据。
1: 好，没问题。
0: 好。谢谢。
2: 向阳突然退出游戏，间谍一定会起疑心的，所以他自首的事情一定要绝对保密。
0: 嗯，我已经跟生物集团通了气儿了，统一对外口径，向阳情绪异常，辞职回家。
2: 嗯。嗯，又是一个玩家。查了特工任务这么长时间，就觉得越来越无力了。你说这个游戏背后究竟有多少间谍，又有多少人被间谍拉下水了呢？哎呀，一个一个挖出这些间谍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呀，
0: 即使再多也要一个一个给他揪出来。
2: 我在想，间谍究竟是怎么找到这些玩家的呢？
0: 嗯，这是个问题。你说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发现这些可以利用的玩家，而且这命中率这么高，他们这里边肯定有一套选人的机制。
2: 哎，你说的这个能成为一个调查方向啊。既然我们不能阻止游戏，如果我们能够找到间谍甄选游戏玩家的途径，那不就是一个巨大的收获吗？
0: 嗯，能找到这个途径，就能找到特工游戏的弱点了。
3: 聊什么呢？
4: 聊案子呢。
1: 哎，就是
4: 扩展一下思路。
3: 好。嗯，那我要打断你们一下了啊。高铁集团的标书已经提交了，我们的底牌已经亮出来了，业务应该很快就会知道我们的标的跟他窃取的有所差别。
2: 那朱岩和萧逸这条线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0: 他们俩现在在度假，也没有接触可疑的人物。
3: 看来我们只能抓捕萧逸和朱岩了。
0: 嗯，好，那我马上行动。
3: 好吧。

0: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2: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戒指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1: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3: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4: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时间过得真快。
1: 喜欢这里吗？
0: 喜欢。
1: 下次再来。
0: 下次我们约上朋友一起吧。
1: 行。
0: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都没见过你的朋友，
1: 回去就约你们见面，别吓着啊。偷吃什么？
0: 巧克力。走吧。

参加竞标的几方都已经提交了标书，中方的内容跟我们拿到的有很大的出入。张老板没有拿到真正的底牌，

0: 我们给高昂进献了。
1: 张老板的处境危险了。
0: 姚老边还没有确认吗？
1: 他说他还需要一点时间。
0: 我们没有时间了，马上启动飞机网啊！你去到镇海，马上。

0: 我们现在回金海的高速上了，离下一个收费站还有10公里。
1: 好，我们在收费站设了关卡，人一出现，马上抓捕。
2: 好的。

0: 再想一想。
1: 我还有翻盘的机会。
2: 我相信你有能力，但是你要是个上级单位才能够解决问题。
1: 我会处理他。
2: 他是你的 partner，他了解组织在军校的部署，要是他落在国安手里，对你的组织都很不利。
1: 明白。
2: 你放心好了，你的新 partner 比他强多了。
1: 已经启动 B 计划了吗？
2: 是的，现在国安已经逼近组织的核心，再不悄悄行动恐怕来不及。
0: 我一派同你去处理，
2: 当务之急你也分辨不清楚的，我自己想安全。

我一切都替您准备好了，尽快收拾好这里的一切，动身去金海了。是时候开始适应您新的身份了，不该留下的东西就尽快清除。

0: 段时间过得很愉快。
1: 当我老婆愉快，当我大脑愉快，
0: 都不错。单身是暂时的，没准哪天你复活了。不过那人不一定是你啊。
1: 接下来当陌生人，
0: 做邻居，算陌生人吗？
1: 听起来不错啊，戒指留着。
0: 不如买了还钱。
1: 不值钱。
0: 再留着吧。

0: 你拿到的高铁竞标底牌是假的。
1: 确认了。
0: 公安局可能已经介入了。
2: 我们还有多久到呀？
1: 知道了，我在回去的路上。
3: 你在打电话吗？
4: 你已经被人盯上了。
1: 嗯。
4: 想办法逃出来。
1: 好。
5: 发生什么事了吗？
6: 回青海路线了，
5: 顺路大楼他们跟得太紧，被发现了。
6: 不可能，我们的行动一直都很隐蔽。大刘，盯紧了，跟上他，注意动向，我马上过去。

0: 目标停车了，定位已经同步到你车上了。
1: 我现在往那边赶。
2: 主任，我现在遇到一点状况，你帮我把车抬回京海。会开手动挡吧？
3: 我不太会开。你为什么会有枪啊？你是什么人啊？你发生什么事情？
2: 闭嘴！我现在没办法跟你解释那么多。你们就在这边分开吧。
3: 分开是什么意思？
2: 我不喜欢太啰嗦的姑娘。我知道你父母坐南岳23号，我不想这么对你。

0: 又走了，目标重新上了京广高速。
1: 我去停车的位置看看情况，你按你原计划去收费站协助拦截。
0: 好的。

0: 不行，上山逃不了多远。
1: 如果是我，就会选择附近的山道。
0: 缺少一个逃跑的代步工具，沿着山道找。
1: 好。石头，查一下，最近半小时金茂乡附近有没有报警丢失的车辆，或者是被抢劫的车辆？
2: 查到了，有人劫了一辆摩托车，受害人报了案，车牌号是粤 IZC02J。
3: 车里的油已经不多了，车主准备去加油，跑不了多远。
4: 马上追踪那辆车，以及附近加油站。
0: 已经在查了。

0: 系到你了吗？
1: 他是谁呀？家已经不安全了，不能回了。
0: 戒指还戴上了。
1: 保佑我能过这一关。
0: 接下来呢？
1: 上面让我送你离开。
0: 什么时候？
1: 尽快。
0: 一定得走。
1: 这次任务损失惨重，必须有人负责。
0: 所以是我了，
1: 对不起。
0: 我以为你会跟我说再见。
1: 我们两个只能活一个。

纪念我们，我姓余，再也见不到你。

0: 哎，胡哥，
1: 怎么样？查到什么线索了吗？
2: 很奇怪，这里面处理的太干净了，一点有用的线索都没有，连垃圾桶都被倒得干干净净。不过过两天痕检还会进行更仔细的搜查，有效就马上通知你。
3: 电脑呢？查了吗？
2: 电脑硬盘的扇叶进行了血淋操作，所有的记录全部被删除干净，而且无法恢复。所以我在想，这萧逸会不会早有察觉，提前做好了处理准备啊？
1: 如果他早有意识有危险，就不会再出烟灰城。
3: 应该是那个接应他逃跑的人过来清理过现场。
2: 那不可能，萧逸的住所一直都是咱们自己的人盯着，而且在这期间没有任何人进入过他们家。那除非他们家还有另外一扇门。
1: 有吗？
2: 不可能吧？
3: 查一下。

0: 这个人1.7米左右，中等身材，37码鞋子。
1: 那这跟在监控里面拍到在酒吧里面给方露下毒的那个女人身材相仿，那么住在这儿的很可能就是张老板。
0: 平时装作是邻居，其实是同伙。
2: 高科，
0: 哎，查到了吗？
2: 问了小区的安保，只能确定这里住的是个30来岁的女性，登记的姓名叫张若雨。
0: 是户主吗？
2: 不是，原户主是外界人士，目前无法与他取得联系。
0: 小区的监控查了吗？有没有正面影像？
3: 这安保系统被人动了手脚了，一周内的监控资料全被人删除了。
0: 怎么回事？
3: 他说可能是个女人。
4: 没事吧？
5: 啊，没事。
4: 你再去给你拿个袋。

0: 这个张老板做事非常谨慎，
1: 是个难缠的对手。
0: 那就辛苦你们，
2: 还有婚检组，
0: 把这两个房间仔仔细细的检查一遍，肯定会有泄露其他的痕迹。
1: 我们一定尽力。

0: 这时间已经到了，王子成确实跟高天瑶有接触，他发现联名同事事件点，也告诉高天瑶了。就这些，而且我说过了，我还是不确定他是在帮国安做事情，还是想戴罪立功。
1: 你不会是故意在替他隐瞒吧？
0: 他利用我，我为什么要替他隐瞒？
1: 那就好，那今天就当面问清楚，他到底是在为谁工作？

0: 么多菜啊，真美啊。
1: 海边长大的人还没有看腻啊？
0: 那景是一样，但是看的人不同，心境自然不同。
1: 甜言蜜语说多了，我真的会当真的。
2: 从我第一次在酒吧遇见你，我就知道我一定会爱上你的。
1: 可是一见钟情并不牢靠。
2: 我还不够真诚吗？
1: 黄子成，从小到大你是不是很爱骗人啊？
2: 什么意思啊？
1: 用假情报搪塞业务，价钱就输了。你撒起谎来眼睛都不眨一下，确实很厉害。
2: 那你不也是一样吗？我能在业务和国安之间苟活，多亏了你的默契配合呀。
1: 两个是同路人嘛，可是不一样的是，我早就把底牌亮给你了。就算哪一天你想拆毁这个联盟，你随时都能给我一刀，我连还手的力气都没有。
2: 真的吗？你真的把底牌亮给我？
1: 真的以为我们可以坦诚相见吗？谁知道还是尔虞我诈。
0: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我们两个之间啊，不需要兜圈子。
1: 为什么要骗我？
2: 哪件事儿？
1: 高天阳是国安，你不说话就是默认了，对吗？
2: 不是，我不告诉你是因为他们有纪律，不能随便表明自己的身份。
1: 那你呢？你是什么身份？你现在脑子里面是不是疯狂在想怎么把这件事情圆过去？可惜你不清楚我到底知道多少。
2: 我不是国安，
1: 如果我没有查清楚真相，是不会来跟你对质的。

0: 得知道你的立场，你是以自己的身份还是以间谍的身份在查我？
1: 以女朋友的身份，以盟友的身份，以一个为了你背负风险放弃一切人的身份。
0: 如果你真的是以自己的身份查我的话，不需要这样偷偷摸摸的。但如果你是以间谍的身份，我很失望，你还在替业务做事。
1: 没错，就是业务让我查你的，但是我自己也想搞清楚真相。黄子成，你从头到尾是不是都在骗我？从一开始我们相遇，到玩游戏，到我们脱身，这一切都是你的计划当中。你一直都在骗我，你一直都在利用我，对吗？
0: 不是在利用你，我是在救你。
1: 你还在骗我，你到现在都在骗我。黄子成，我只想问问你，难道你的内心对我一点愧疚都没有吗？一点点都没有吗？真的以为是我害了你，我真的以为在澳门的时候你已经走投无路了，所以我什么都没有想，我会折回去救你。但是现在看起来你一切都在骗我，原来最愚蠢的那个人是我，愚蠢的人是我，黄子成。
2: 你做了最愚蠢的事，就是还在帮业务找事，你继续这样谁也救不了。
1: 我不用你救我，我明明可以脱身了，我为了你我才回来的，我要不是因为你我早就已经自由了，你知道吗，黄子成？而你呢，随时都可以让高

是不是？你说话，你说话呀！回答我。

0: 真的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1: 建平，
0: 你一直都在跟我演戏，还演得那么好，差点连我都骗过去了。
1: 可你觉得喜欢一个人是你？

0: 我们俩的关系，那你为什么要瞒着我？这件事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不过我真的没有在利用，我一直想要和你一起带队利用，拉你上岸，帮业务做事是没有钱的。你带什么罪，立什么功呢？你自始至终都在岸上。 真正危险的那个人是我才是。你遇到危险，高天阳一定不会弃你于不顾。但是我们两个人不一样，他们用我家人的安危来威胁我，我必须要保证他们的安全才行。所以，我再也没有机会上岸了。所以只有我能救你。我今天来还想告诉你。 我在单位找到一名间谍，他也是个游戏玩家。他发现特工游戏一切都是骗局，以后梦破灭了，虚拟的人生结束了，要接受现实的惩罚。那他现在去自首了，对他来说这就是最好的结果。我能自救的方法呢，就是做高天阳的线人。你是我的搭档。
1: 永远都是，我是不会放弃你的。要早一点告诉我这些就好了。
0: 古晶晶演的真不错，我都快被你们感动了。我们又见面了，
2: 你们给我设的一个局。对不起。
1: 对待你这种背叛者，不多用点手段，那我们又怎么能知道真相呢？那我也没办法呀，你们斗争，非得拉着我进来，我得罪不起你，我也得罪不起高天阳啊。那你现在这个处境，不知道高天阳会不会来救你呢？
2: 你呀，要是真敢找他，我觉得你还挺有种的。但是我觉得你不敢，你也就是欺负欺负我们这些游戏玩家。你不用欺我，我也不会为难你的呀。不为难我是吧？那我走了。你不是说了吗？不为难我。
1: 那你也别为难我，只要你乖乖配合，我会好好招待你的。
2: 我怎么配合啊？

0: 你都跟公安局说了什么？
1: 公安局？我不认识公安局的人。我就是高天阳的线人，他是我哥，知道怎么帮我。
0: 怎么帮你？
1: 我就把你给我的任务全告诉他了。
0: 那上次拿的数据也是他让你改的？
1: 是。
0: 你这么坦诚，我觉得很不踏实。
1: 怎么说你呢？又哄又骗的，逼着我说，说了你还不信，你见不见呢？
0: 是你骗了我们，你还这么理直气壮，
1: 那我能怎么办？
0: 你必须受到惩罚。
1: 什么惩罚？我
0: 啊啊！我希望你能搞清楚状况，你不太可能活着回去了。

0: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我就想离开他。
6: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7: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8: 从墙里砸出来的
7: 天降巨款是馅饼，
8: 1.3亿啊，
7: 还是陷阱，
9: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10: 闹得人仰马翻。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2: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3: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2: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3: 别走，我还一会儿走。
12: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4: 相信我，
12: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必有你。

0: 这个萧毅啊和他隔壁住这个女人都有重大嫌疑。从目前发现的这个情况来看，他隔壁住这个女人就很有可能就是我们一直要找的这张老板。
1: 萧毅的照片我们已经掌握了，但是这个女人的警惕性非常高。我们去过他们小区，但是发现监控已经都被动过了手脚，所以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她的正面照片。
2: 痕检组呢已经进入她的住处进行检查了，希望后面能发现其他的线索。
0: 不管怎么讲，这个张老板总算露头了。这朱岩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审过了，他知道的特别有限，他几乎是没有去介入过萧毅的生活。
0: 审讯录像给我看看。
3: 除了姓名，你还知不知道关于他的其他信息？比如说其他的电话、家庭住址，或者是你们有没有共同的朋友？这个眼镜是你什么时候？
1: 这是萧毅送我的。
4: 什么时间？
1: 一周之前。那个时候我很忙，有一点冷落他，但是他却记得我们的纪念日。
2: 好了，可以了。
1: 他到底犯了什么罪？
2: 你现在该担心的不是他，是你自己。
1: 现在的你对于他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所以一切都是假的吗？
4: 可能连他的姓名都是假的，但是你帮他盗取了国家机密，这是真的。
2: 回来的路上他都跟你说了什么？
1: 他说要带我去看日出。
2: 日出？
1: 对，因为我一直梦想有一栋海边的别墅，能够每天跟他一起看日出日落。能留下这副眼镜吗？
0: 一栋海边别墅。
4: 您觉得萧毅会带他去吗？
0: 说这话之前他不知道自己暴露了，但是他会想尽办法来满足朱岩的愿望。天阳觉得呢？
2: 以他们的活动规律来看，不会买别墅，但是租倒是有可能。
0: 嗯，那就查查看吧。
2: 行，那我就让技术科去查一查萧毅的销售记录，很有可能就是他现在的藏身之处。
0: 嗯，

0: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查到肖玉的落脚点，三天前他在金海东湾租了一栋观海别墅，租期一个月。
2: 跟情处汇报了吗？
1: 汇报了，其他组也已经出发赶往现场。
2: 好，我马上过去。

0: 他找我。
1: 再等我吧。
0: 嗯，水都放好了，一起吗？
1: 洗澡还带着枪？
0: 你不洗澡也带着枪？还杀我？
1: 没办法，满城路。
0: 我先刷个牙。

0: 一定要赶紧抓人。
1: 你知道的太多了，而且暴露得很彻底，他们怕你逃不出京海。

成了。

0: 处理好了吗？处理了。不过国安来得太快，没时间确认。
1: 这种事情不可能有半点差错的。你觉得敢真杀绝，就是他有活着，他有帮我们保守秘密吗？ 谢谢师傅，你给我个交代吧。
0: 明白。

0: 见这么早。
1: 老板早上好。
2: 老板早上好。
3: 行，你都弄好了。
4: 嗯。
3: 你没事吧？
4: 没事，去忙吧。
3: 好。

0: 但是他的生命体征呢不稳定，随时还会有生命危险。接下来的72小时呢非常重要，我们还需要继续观察。
1: 那大概还需要多长时间能够醒过来呢？
0: 如果这段时间他能够挺过来，我想想有很大的概率啊他会早点醒过来。
2: 那你说这个别墅因为是对外出租的，来来回回进出的人多，所以调查难度也非常大。痕检组呢只在这个别墅当中采集到了几双脚印，大概是37码左右，判断是女人的脚印。
3: 是张老板的？
2: 是的。痕检组还发现了另一枚并不完整的指纹，是在刚刚进入别墅的时候，从这个指纹的清晰度我们可以判断是最近刚留下。
4: 只有半枚啊？
2: 嗯，但是说实话这个指纹对咱们意义也不大，我们根本不知道指纹的主人在哪。
3: 你觉得呢？
4: 那个你们先知道啊。

0: 抱歉，又这么晚过来。看你开启夜行模式，就知道又开始忙了吧？
1: 。想喝点酒，来杯啤酒啊。
0: 拉面配啤酒，
1: 时尚搭配。您要来一杯吗？
0: 好啊。

0: 哎，谢谢。怎么样了？比对不了，我们只有半枚指纹，你取的这枚指纹纹路也不清晰，无法确定。
1: 纹路不清晰？
0: 你看。

0: 你打算怎么处理黄子成？
1: 既然黄子成已经是高天阳的线人，对我们来说就没有任何价值。他不会活着回济南，
0: 杀黄子成对你们没有任何的意义。
1: 当然有意义，会让那些企图欺骗我们的人不敢再撒谎。
0: 要想杀他，就不用等那么久了。他还有用。
1: 瑶瑶，你越来越像一名有经验的间谍了。怪不得于先生不舍得放弃你。黄志胜当然有用，但这个任务需要你去完成。
0: 什么任务？
1: 去找高天阳。
0: 找高天阳，
2: 开门。

0: 吃饭，出来吃饭。
1: 姐姐，我能出去透透气吗？
0: 不可以。
1: 那我您去见见托尼吗？
0: 不行。
1: 哎，姐姐，啊，没事了，吃饭了。

0: 我们需要一枚比黄志胜更优质的棋子。
1: 你们想利用黄子成拖高天阳下水？
0: 高天阳早就在我们计划之内，只不过现在要提早启动。
2: 可是他是国安的，想拖他下水，这怎么可能呢？
0: 那就要看黄志胜对他来说有多重要了。所有事情都需要权衡利弊的，只有不合适的筹码，没有不可能的交易。
1: 为什么要让我去呢？如果高天阳不同意，那我岂不是自投罗网？
0: 你是王志成的搭档，高天阳你也见过，没有人比你更合适。王志成能不能活着回去，就看你的。
1: 你觉得我对付得了高天阳吗？
0: 你不用对付他，就让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就好了。其他的安排我会告诉你。我们会掌握情况，随时帮助你的。

0: 被业务的人带走了。
1: 他现在呢？
0: 被关在一艘船上。

0: 因为黄子成是你的亲人。
1: 谁说的？

0: 我跟黄子成都是你们斗争的棋子。你给我听清楚了，你现在能坐在这儿，还能跟我说话，那是我替你们隐瞒了这件事儿。要不你们早抓起来了，他是我的人，就是为了你们戴罪听话。 是不是你出卖了他？问你话呢？他们怎么知道的？他们发现黄子成拿的文件是假的，逼我调查他。我都知道。对不起。
1: 我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0: 什么没想到？
1: 当初你们俩一起玩游戏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今天什么下场？
0: 可是我也是被他们一步一步逼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1: 你觉得你很无辜吗？
0: 我不无辜，我知道自己做了很多的错事，不值得被原谅。 但是我还是想为了黄子成过来找你。我先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你现在随时都可以抓我走。但是天阳哥，我求你，我求你一定要救黄子成，因为现在只有你可以救他了。
1: 什么条件？托你说，要跟你单独见面，只许你一个人去。
0: 在哪儿？

0: 是要见面说吗？
1: 这也是面对面，在这个时代，距离已经不是问题。
0: 王子成呢？
1: 就在我这儿。
0: 给我看看。
1: 我们还没谈，你就给我提要求，这不太好吧？
0: 得痛快点。放了黄子成的条件是什么？
1: 除掉效益。
0: 你觉得可能吗？你让我杀国安局保护的人。
1: 怎么做我不管，我们只要结果。
0: 我做不到。
1: 没关系，我给你点时间想想，萧逸和黄志成谁的命更重要。

0: 哎，你看见高天阳了吗？
1: 下午就出去了。

0: 高先生，用这种方式跟你打招呼，是不是有些不礼貌？
1: 我要确保他的安全，我们才有下次谈话的可能。
0: 他的安全需要用你的行动来交换。
1: 你们的条件对我来说太难了，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决定。在这段时间内，我希望黄子城是安全的。
2: 很抱歉，这并不是一次对等的交易，你没那么多时间了。

0: 玩个古老的游戏，玩洛瑟轮盘，敢来吗？
1: 我要是说我不玩。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 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 便宜
8: 啊，1万多都买不了。
1: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9: 对，
1: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9: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1: 哦，
9: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8: 啊、
9: 然后还有个念想。
8: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1: 对
9: 对对对，
1: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8: 对对对，
1: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9: 啊、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1: 两件才3500
9: 啊、哦、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
1: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9: 啊、看多好、嗯、
8: 是太便宜了、
9: 嗯、太便宜了。
1: 哎，小姐姐你好。
10: 哎，你好你好，
1: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0: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
10: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
1: 嗯、
10: 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

0: 来没看上什么吗？
1: 就先给婆婆买吧。
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0: 哦，你也给儿媳妇
2: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 谢谢妈，
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 哇，
0: 这个好漂亮啊。
1: 对啊，
0: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 谢谢妈。
0: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
12: 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3: 是的，
1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3: 是的，
1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 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

0: 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十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0: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1: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0: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0: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0: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0: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0: 这么便宜。
2: 是啊，
0: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0: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0: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 退的钱，现在可以买四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 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4: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5: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6: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7: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2: 福建漳州洁净的海域，冷暖交汇，水质优良，这里的对虾进食充足，鲜嫩肥美的大虾捕捞上岸后火速低温锁鲜，再经独家低温脱水工艺做成酥脆不腻、肉质紧实弹嫩的酥香一口虾，不用剥壳，不用吐渣，一口一个，这就是今天的宝藏零食香酥一

0: 口虾。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自于福建漳州的香酥一口虾，哎，今儿啊给大家伙带来了这一大袋里边啊有好多小袋呢，您看看啊，这每一个小袋里边啊就是两只大虾，您啊就这么吃，哎，一口一只虾，嗯，这皮啊都是那种酥香的，哎呀，这种鲜甜的感觉啊太美妙了，
2: 真酥啊！这虾呀不咸也不腥，虾肉紧实，还有嚼劲儿，
1: 对，
2: 越嚼越香。
1: 这个香酥一口虾呀，现在是一很火的海鲜类休闲食品，而且啊，人家是首次来北京做推广活动，哎，就选到咱们栏目组了，哎，今天啊更有大优惠啊给大家了，哎，今天啊请到的是厂家的李经理来到这儿给大家介绍介绍，欢迎。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这款呢香酥一口虾用的是我们首创的低油少盐的低温脱水工艺，能够更好的锁住大虾的营养和鲜味，不像传统啊高温烤制那样容易流失营养，还得靠多加盐或者防腐剂来保存。它呢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常温啊就能保存，也不用放在冰箱里。您看啊，我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连个化学名都没有。
2: 还真是的，
1: 嗯，
2: 我就怕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
1: 对，
2: 你说孩子吃了吧我也不放心，这个配料表啊真是干干净净的，这我啊就踏实了。
0: 我们这个呀是咸水虾，不用那些添加剂调味啊就能好吃，它主要是生长在盐度为1/1025左右的天然水域，在高盐度海水中锻炼成长出来的这个虾肌肉纤维啊更粗，这脂肪含量更低，养分更足，也不容易发黏发柴，才能口感更紧实弹牙。
2: 怪不得这虾的口感这么好呢，原来和生长环境有这么大的关系呢。
0: 还有啊，高盐度海水的这个污染物会更低，虾能够积累更多的谷氨酸、甘氨酸和虾青素，鲜味啊也会更加的浓郁，做的时候啊不需要额外用添加剂来调味，就这样原汁原味的给到大家，而且呢吃到嘴里也是这个虾原来的这个鲜美的味道。
1: 真没想到啊，一样是虾呀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0: 那必须的呀，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啊就只能多加添加剂来调和，那样就失去了虾原本的营养与美味了。这虾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一袋里面啊是分装好的小袋，随吃随拿，干净卫生。您看这里的大虾个个鲜嫩肥美，就这么直接抓着吃啊，一点也不沾油，营养价值还特高。这20斤的鲜活大虾才能提炼出1斤咱们这个脆虾，
1: 哇，嘿，这可太金贵了啊！那营养啊，肯定是足足的了。
0: 而且大家吃虾啊，更关注补钙是吧？
3: 对。
0: 您看啊，我们这把钙含量啊，都印在袋子上了。钙的营养素参考值是237%，每百克的含量啊是1898毫克。
2: 要补啊，不如食补。
1: 嗯。
2: 像我这岁数人，咬上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连虾头都酥了。一只虾呀，吃到最后啊，连渣都没有了。平时就当个零食，没事的时候啊，就拿着撕开一袋就可以吃，又解馋呢，而且又有营养，少油还少盐。吃了以后啊一点负担都没有，真不错。
1: 这么高的钙含量啊，那得归功于它的虾壳，光是虾肉肯定没这么高啊。
0: 我们呀、就是这么设计的，让岁数大的人和小孩啊、都能轻松吃多吃。大虾的营养丰富啊，像什么 DHA 啊、卵磷脂啊、虾青素啊，这些啊都是好东西，一个都不能丢，浑身啊都是宝。
2: 这么好的东西啊，它指定它不便宜。我那会儿就上市场上去买、买这个虾酥的时候吧，就那一小袋就要我20多呢。
1: 哎呦
2: 回来以后吧，我那孙子一会儿的功夫就半袋就给我倒进去了。我自己我都不敢多吃啊，全紧着他吃。
1: 哎，李总啊，今天啊怎么个优惠法跟大家伙说说。
0: 像咱们这种品质的脆虾啊、一袋的正价是25块钱、今天咱们栏目优惠推广，也就是想让大家品尝一下，帮我们也多宣传宣传。这样啊，我拿出诚意啊，这5袋啊尝鲜价一共不到100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1: 5袋是吧，我算算啊，哎，确实是便宜了。但是吧我感觉还是不太够吃，说实话呀，5袋真不禁吃啊。你看就像我到家啊，就这样咔咔咔啊，一个接一个，你看我自己都不够吃，这怎

0: 帮你宣传。
1: 就是啊，这五袋还真不够吃。
0: 对，
1: 你说咔咔咔这么一吃，一会儿几袋就没了。
0: 对，
1: 要是全家一块上呢，要是有孩子

0: 您看看这明显就不够吃了，是不是？您看看，李总啊，能不能再往上努努力，好不好？
1: 对呀、啊，我觉得，再加一袋七袋，七袋肯定就够吃了。
0: 七袋好啊，对不对？这摊下来啊，合着也就每袋14块多钱，这看着多合适啊，是不是？这个价格，我跟您说，大家伙啊，肯定都高兴。
2: 哎呦，这25块钱的东西，14多块钱就卖啊，而且还包邮，这也不是亏的有点多吧？
1: 您这不是搞宣传活动吗？说实话，就这七袋还不够我们家人吃的呢。真喜欢你这产品，我这正琢磨怎么送亲朋好友，我呀准备买2组。
2: 这么喜欢的？
1: 那是啊，我呀还准备往家里的亲戚朋友每家还给送2袋呢。
0: 我也是啊，我呀准备给家里老人买点，我自己呢再留点，我呀订2组。
2: 得，话都说到这份上啊，今天二位这么捧场啊，我再拖呀可就不够意思了。
0: 对，
2: 那就7袋，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给北京的货呀供的可不多，也就200个名额啊，发完了可就没有了。
0: 哎呦，也没问题，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大家伙儿啊，都听到了吗？就200个名额，哎，您手慢的话没拍着，您就只能在家拍自己大腿了。麻溜的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这酥脆一口虾原汁原味，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和防腐剂，虾的品质好就是重要原因。供给北京的产品啊还不一样，包装之前啊我都特意交代，必须经过人工筛选，把这个断头断尾还有软壳的次品啊都要挑出来，这样的话呢就会比一般的产品多出两三成的损耗。我们这次啊就是要不惜成本，保证您拿到的每一只都是精品，只为将最好的产品啊带给我们北京的朋友们。
1: 今天这虾呀，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比如说家里的长辈啊孩子呀，那都再合适不过了啊，好吃又有营养啊，您看看送谁谁喜欢，谁吃谁开心嘛，不用放冰箱，咱就常温保存就行。哎，我刚才啊买了两组，就是14大袋，哎，满满的10几大袋咱都带回家招待客人，咱拿得出手啊，既有面子又健康嘛。
2: 这回啊我想吃就吃，以前啊想吃虾我还得到市场上去买去，你说还不能少买了，回家里以后吧又得煮，煮完了还得剥那壳，忙活了半天还没吃上两口，这回啊开袋就计时当零食吃，这多方便啊。
0: 大家啊玩手机闲暇看电视追剧喝茶看书的时候啊来上一包，晨练完了呀也能来上一包，随时补充体力，下午睡觉起来啊嘴里没味儿的时候来上一包，解闷啊又健康，平时带孙子出去玩的时候这兜里揣两包孩子爱吃，大人呢也能随时补充体力。
2: 家里的孩子他都愿意吃零食，以前吧净给孩子买那个薯片还有那个糖果，那都不健康，
1: 是
2: 还是吃这大虾健康。
1: 对，
2: 这虾烤的呀酥脆，孩子吃啊正合适，关键是什么他还补钙，你说我们老年人缺钙吧，他孩子他也缺钙，就当零食吃啊，吃着也放心。
0: 而且啊咱们这个吃着也不咸，不会给身体增加负担，适合老人小孩吃。
1: 您听听是吧，这个呀才是真为咱们着想的好产品，每天啊拿出来一两小袋吃，里边啊好几只大虾呢，天天补大虾的营养，品大虾的美味。想要的朋友啊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定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

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香酥一口虾呀，吃法可多了，哎，怎么吃它都好吃。我就琢磨着啊，早餐的时候，阿姨，咱粥里边放两只虾进去，哎，是不是？这粥一下就变鲜了。
1: 是。
0: 中午咱爱吃面，吃面的时候放几只进去，你看一下就香多了嘛。这吃法啊可太多样了。当然了，我觉得啊最简单最爽的，哎，就是这么开袋，哎，咱们啊直接吃，这么一口一只，就这放嘴里啊，嗯，哎。慢慢嚼，越嚼越香，越吃啊越想吃。
2: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个优惠活动啊时间可不多了，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呀，我这个酥脆一口虾来自福建漳州冷暖交汇的洁净海域，天然海水啊养出鲜嫩肥美的好对虾，20斤活虾啊才能出1斤咱们这种酥脆的一口虾，真材实料高浓缩，营养锁码不打折，3大放心标准，无防腐剂，无化学添加，低油少盐，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硬核营养，钙含量高，高蛋白，虾青素 DHA 卵磷脂，浑身都是宝，您拿回家开袋直接放在嘴里嚼，不用剥壳，不用吐渣，酥脆不腻，常温保存啊方便又简单。
3: 可能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还在犹豫能不能嚼得动，哎，我给大家试试啊，哎
0: 呵，听这声儿，
3: 轻松，能嚼动，简直都酥透了，一口一个嘎嘣脆，一嚼越鲜，一点啊不咸也不腥，大家吃了放心。
0: 哎，眼瞅着啊，节目还有1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订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抓紧啊，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先订先得。而且啊，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4: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阿姨，这好的优质的松仁肉肚想不想要啊？
1: 家里啊存点松仁肉肚啊倒是可以，
0: 嗯，
1: 馋的时候呢咱就来一盘，
0: 嗯，
1: 但是它质量怎么样啊？
0: 质量还用说吗？那是由大国企中华老字号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啊，特别为我们定制的一批啊老北京五香松仁肉肚。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高级，比市场上买的普通的那种就是要好，而且啊我们跟商家啊是用宣传换优惠，就是要又便宜又好。那看看厂家到底做的怎么样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张总。欢迎。
2: 好好好，
0: 张总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张立民。栏目组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做一款优质的大红门五香松仁肉肚。
0: 嗯，
3: 已经圆满完成。您看看这质地，
0: 嗯，
4: 哟，真好，
0: 真好。
3: 哎，这弹性，这外观怎么样？
0: 哎，看着真的是不错。这个好不好啊？一切开就看出来了。您就看这个切面啊，是光亮透明，不松不散，不破裂。
3: 哎，一看您就是行家。你看您说的对，这是真正的猪小肚，外皮儿皮儿带着脆劲儿，里面是足量的梅花肉加前腿肉，可不是市面上啥都有的那种混合肉，那种混合肉没有弹性还松散。您看我这个是车间里边提的鲜肉做的，全是猪肉，只有这种肉才能做到鲜嫩多汁，不柴不腻，
5: 不松也不散，一片是一片的。
4: 大红门啊是专门做猪肉的，您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肉肚啊看着是真好。
3: 那是肯定的，自家的好肉，
4: 嗯，
3: 那肯定得先顶着我们自己用。我选的肉您就放心吃，我们大红门是专做鲜猪肉的国企，肯定不能砸自己的招牌，
5: 肯定不能让您挑出理来。
0: 这个松仁啊嵌在肉里头，这个叫散落如星。哎，如果我们吃上一口啊，这个带着这个松仁的啊，嘴里混合着这个油脂香的感觉，一想起来就咽口水。而且啊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多加这个松仁，现在看啊这个真的没少加，这个量不少。
4: 您这么一说啊我都开始咽口水了。
3: 待会儿来吧，尝尝吧。
0: 哎，尝尝。

0: 这肉肚啊是真好吃，
1: 嗯，
0: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
1: 哎，
0: 就那么空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这个熏香味啊真是特别的好啊，大红门的熟食啊都是果木熏香的，
1: 对
0: 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全家都喜欢这味儿。
2: 我们这个烟熏工艺啊别人还真模仿不了，
1: 嗯，
3: 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这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红门工艺的精华。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丝丝微甜，嗯，里面是这个肉香、酱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哎，就这一盘我跟你说，我真的一会儿我自己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
0: 像我们那代人呐，啊，特别的喜欢吃松仁消毒，
1: 嗯，
0: 它解馋呢，啊，过瘾，
1: 嗯，
0: 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肚啊绝对是老式的，又老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2: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
1: 嗯，
2: 现在呀这种老式的松仁肉肚市面上可不多见了，
1: 嗯，
3: 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得多。然后呢，为了遮盖这个问题，像他们那个呀，就得多往里加盐，
1: 对，
3: 加味精，加一些混合的调料，
1: 嗯，
3: 您说做出来它能好吃得了吗？
1: 哎，这真是为了一个错误啊，要付出十个错误。
0: 嗯，
1: 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制的时候，张总就专门问我们，哎，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用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2: 这回呀，我可听你的了。
1: 嗯，
2: 我是用的纯鲜肉做的，哎，我上车间里边亲自挑的。
0: 您办事啊，我们肯定放心。
2: 这么好的原料就需要纯人工做，
1: 哦，
2: 要不然这么好的料就糟践了。一般这种品质的都是人家高档酒店五星饭店才定制的。
1: 哦，这酒店也是找您这儿来定制啊？
2: 是啊，人家餐厅上这么一盘，
1: 嗯，
2: 要不就大几十或者上百了。
0: 怪不得呢，那些机器加工的呀都是肉少淀粉多，
1: 嗯
0: 啊，有的呢还是那个叫混合肉，
1: 对，
0: 像鸡肉啊鸭肉做的也得买20多块钱呢。您这个啊肯定也便宜不了吧？
2: 我们这个成本啊是100块钱3个和33一个。
1: 100块钱3个哦，那就是30多一个哈，
0: 嗯。
2: 这次呢，我们又来之前呀，又开了一个会。
1: 嗯，
2: 就是咱不是拿这个宣传换资源嘛。
1: 嗯，
2: 所以啊，我们又多做了一点当赠送。只要您二位啊，
1: 嗯，
2: 多卖点力气，拿这个广告创意跟我们换。
1: 嗯，

0: 多帮我们大红门品牌呀多宣传一下
1: 啊、哦、
0: 我们呢这次呀就来一个市面上没有的大福利，最后价格是买三送二，
1: 嗯，
0: 一共五双，不到100块钱，
1: 这可以，
2: 这便宜，
0: 不到20块钱一个，
1: 哎，这价格多合适啊，在这儿
2: 太便宜了，
1: 对。
0: 但是呢，这创意啊、嗯，必须让我满意，
1: 这必须让您满意啊！想这个宣传词、嗯，这可是我们的专业啊。让我想想大红门的特色是吧？嗯，百年工艺藏鲜醇，一口弹润见真章，
0: 这行
1: 啊，
0: 这押韵顺口。
3: 那我送您一句俗的
1: 啊，
3: 纯京味儿，大红门够地道，
0: 老北京朗朗上口，好记，这不错。
1: 对，我也觉得不错。我再来一个专门说这肉肚的啊，五香融肉香，松仁点睛亮啊，老式肉肚就认大红门，这行不行？
0: 行了，都挺好。
1: 哎，
0: 那就不到100块钱五个
1: 啊，
2: 嗯，
0: 就都给大伙了，您就按顺序定，就这么一批，
1: 嗯，
0: 没了也就没了，大伙呀多担待。
1: 好，哎。真的啊，就做了这么多啊，也就这100个名额，我觉得这肯定不够啊。
0: 那也没办法，大家见谅，想定的赶紧定吧。
1: 这次的优惠真是有点少啊，我觉得想定的真的赶紧定啊，要不想定的您别占着电话，占着别人的名额打不进来啊。所以想定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猪小肚啊，它天然的，它呀透气，能吸汁，能锁汁，让外面的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咱们北京老北京的人啊也都熟悉。
1: 这肉肚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刁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那才好啊。
2: 那是啊，这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上啊，就该抢疯了。
0: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怎么也得40以上了。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市场上呀你也不好找。
1: 对，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0: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日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儿了。
1: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0: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声誉负责，这品质啊肯定要有保证。要不然呢也受不了街坊邻居的骂。你说是不是？
1: 对，哎，那是啊，今天这价格真好，您要是买晚了那肯定就买不着了啊，我们就100个名额。最关键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要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接下来美食时间到了，就这个松仁肉肚啊，用它炒菜也特别好吃。你就看它用什么青椒啊、西芹呀、包括冬瓜什么，配起来都会非常好吃。而且就这么大一个，我跟你说，切开了两个人啊都够吃。
1: 这么大一个肉肚啊，要我们两两口啊得吃两三顿，一顿肯定吃不完。
0: 哎，
1: 啊，要个半大小伙子，他一顿啊肯定也就给造好了。嗯，你像他加个肉饼啦，加个馒头啦，炒个米饭啦，他怎么吃都好吃。
2: 这个品质的，您在外边可买不到吧？
1: 不到20，肯定买不着。
0: 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2: 您按一下，紧实有弹性，能迅速回弹。这么拿着肉片能弯曲不断裂。好的肉肚必须带韧劲儿，大家可得会选。这就是二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兄弟单位的调料，北京人呐、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产品质量，您就放心吧。
0: 比普通肉肚便宜的价格啊，买到这种啊国企大品牌的五香松仁肉肚啊，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了。而且这么好的价格，您得自己抢购啊，抢晚了就没了，仅限100个名额。这抢完了，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千年食养智慧，滋养中华身心。八珍糕源自明清宫廷，慈禧、乾隆御用珍馐。八味药食同源，融合中华传统养生智慧，甄选天然食材，传承古法工艺，以均衡配比守护健康本源，是珍贵难得的古法糕点。本期节目探秘八珍糕的历史传承与当代滋养之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养生之旅。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我们的美食达人关阿姨，
2: 你好，大家好。
1: 哎，还有我们的美食推荐官方总，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带来的是这一道古法健康美食红枣山药八珍糕。那八珍糕呢，是清朝乾隆从小吃到老，每天必吃。那慈禧更是独宠八珍糕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一直深藏于深宫大院之中。那慈禧之后宫的娘娘和妃子才开始有幸品尝，数百年之后才流传到民间。
4: 赶快啊，让我们尝尝啊，这到底啊是什么滋味的。
3: 常言道，外行吃人参，内行吃八珍，快尝尝吧。
1: 真好吃啊，这咬上去啊非常的松软啊，口感是清香细腻啊，软糯绵滑，满满的植物草本香，清香可口，质地啊非常的松软。再掰下来给大家看一看，全都是真

0: 对食材就口感这么好，还能满足对人体的啊各种营养需求，我觉得这个美食太好了，所以我要买一些回家，全家人好好再来品尝一下。
1: 不是特别的甜，
0: 对，
1: 而是那种淡淡的清甜，哎，绵软香糯，咬上去啊特别的酥松，唇齿留香，不粘牙不噎人，口感层次啊特别的丰富，越嚼啊还越香。这种独立包装啊，吃一包啊开一包，出去啊遛弯啊旅游去搁包里几包，这吃一包拿一包特别方便，还解饿，这早茶下午茶，哎，吃这个多讲究啊。方总，咱们这个怎么这么好吃啊，你给我们说说。
2: 这款糕点啊是给栏目专属定制的，除了添加了糯米粉大米粉，最主要的是添加了八珍粉和红枣、蔓越莓、葡萄干还有黑芝麻，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不含色素、香精，没有科技与狠活，可以常温保存，用料和工艺都特别讲究。
0: 毕竟啊是皇家御膳，光听名字就很高级啊，你看八珍糕。所以方总，我就想问问啊，这八珍到底是哪些食材啊？
2: 八珍啊在本草纲目上都有记载，要精选上等的有地上黄金之称的茯苓，有水中人参之称的芡实，再搭配上莲子、山药、薏米等八味药食同源的珍贵草本食材，制作八珍糕呢必须遵循三蒸三晒的古法工艺，这样啊才能够充分释放八珍的多重营养，才更有利于身体的吸收，适用于大人还有小孩，作为茶点食用，无论你是早餐、下午茶、夜宵，平时吃吃零嘴，还是说旅行外出遛弯，都可以吃点。民间流传一句话叫八珍糕吃得好胜过冬虫和夏草，那这个配料也是有讲究的。那黑芝麻呢对应的就是头发，红枣呢对应的就是我们白里透红的面容，那像这些啊我相信我们中老年朋友都是知道的。
1: 没错，哎，这配料啊都是好东西，都是价格非常贵的东西，
0: 关键口感非常好，吃到嘴里啊非常的松软，有那种淡淡的清香和清甜的口感，而且啊软糯不甜腻，口感非常的松软细腻，入口即化，吃完以后吧唧下嘴啊回味起来是口口留香。
1: 就是这个人啊只要一过了50岁，这不能吃啊那不能吃啊，总是担心。
0: 对，
1: 今天这款红枣山药八珍糕啊可以放心吃了，它不含蔗糖啊。
0: 对，
1: 这有的朋友啊晚上睡觉前不能吃含糖的点心、水果，今天咱们这个八珍糕您那放心的吃吧。
2: 没错啊，健康最重要，所以啊非常建议大家多吃点这种健康的美食。
1: 方总，这么好的糕点肯定特别贵，咱们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2: 对啊，我今天啊不让大家失望，优惠肯定是要给足的。在我们市面上买这种高端的古法糕点，一袋至少要3-4块钱吧。那今天呢，我是把品质上升了好几个档次，让大家伙捡到实惠。这一大袋啊是刚好10包，按照市面上70袋，至少要200多块钱。我今天啊就要一炮打响，直接给大家5折尝鲜价，不到100块钱带给大家。这算下来比普通点心都便宜。
1: 方总，你刚才可建议大家是早餐呀、下午茶呀、宵夜呢多吃这个健康美食，我一顿就得干他4-5袋。就这一大家的人啊吃不了几天，方总再加10包。
2: 没问题，我再给大家加10包，加量不加价。
0: 方总，我的面子呢？咱再加10袋行不行啊？
2: 那雨桐老师的面子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啊！再加10包，90袋，还是不到100块钱。这次啊，真的是已经不赚钱了，大家伙多多支持。
1: 方总一看就是敞亮人，
0: 没事吧？
1: 但是呢，我有一个感觉，觉得你今天有点儿失礼节了。
0: 哎，
1: 别的厂家来呀、每次啊都送观众啊见面礼，
0: 哎，
1: 你今天什么表示也没有啊？如果你感到为难，也可以不送。
2: 各位啊，再送就真的赔钱了。
0: 阿姨的面子给了，我的面子给了，你观众的面子你能不给吗？
1: 观众可看你半天了，跟这
0: 儿。哎，我觉得啊，您真的再加10袋，
2: 两位老师是真的赔钱了。我们现在工厂也不容易，你这。

0: 咱就限量200组，大家都等着下单呢。
1: 就是
0: 这么大的厂啊，不怕赔这点钱。
2: 行，天人劝吃饱饭。哎，今天我就再加10包，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啊，说好了，只有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抢购的朋友们，限量200单，
0: 没问题。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我呀，赶紧抢，自己留一组，孩子们给一组。不过方总，咱这品质始终要保持。
2: 阿姨您放心啊，我们这个产品啊是专门为了节目专属定制的，这个品质上面是肯定有保障的呀。我呀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啊，是吧？而且啊，你买之后我给您快递送到家门口，不用你下楼去取货。
3: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咬上去绵软酥松的传统古法宫廷糕点，红枣山药8珍糕啊，100袋特惠组合价格不到100块钱，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的传统宫廷糕点8珍糕开抢了，100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出手。精选上等的红枣、蔓越莓、黑芝麻，再搭配茯苓、芡实、莲子、山药、薏米等8味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3蒸3晒古法工艺制作，富含多种营养元素，是自然健康碱性食物，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子。100袋古法红枣山药8珍糕抢购价不到1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雨桐，
1: 嗯，
0: 说实话，现在有很多糕点，
1: 哎，
0: 真的不敢乱吃，不仅含糖量高，还给添加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今天这个八珍糕啊，吃了放心，嘴馋吃，没有负罪感。
1: 没错啊，我们的这个八珍糕啊，是碱性的粗粮和草本食品，每一味原料呢，都是本草纲目上的好东西，非常的珍贵。其实啊，很多人应该多吃八珍糕。你比如说，身体偏胖爱出汗的朋友，怕冷的朋友，夏天总是爱吹空调爱吃冷饮的朋友，晚上不想睡早上睡不醒的朋友，看着一大桌子饭菜就是吃不下饭的朋友，像平时啊不爱动弹走一会儿就感觉疲惫的朋友，真的建议你要多吃八珍糕。
2: 哎，之前我就看到过很多粉丝的评价，清新的香气啊，散发着诱人的味道啊，惊艳味蕾的美味，还有百吃不腻，每一口啊与舌尖的碰撞都难以忘怀。我看了这些形容之后，就特别想知道啊，哎，这粉丝们怎么都能这么追捧这道美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仙味道啊？
1: 这一款糕点的独特之处啊，就在于你只要是吃过一回就肯定忘不掉，要不然怎么能让乾隆皇帝啊从小吃到老，又怎么能让慈禧太后独宠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呢？大家伙都知道啊，多吃茯苓和芡实是好的，那咱们把传统八味珍料汇集一糕，才做成了这道传统古法宫廷糕点。
0: 要说今天这个呀，是真实惠，在市面上就这一袋
2: 啊，
0: 怎么着啊也得是3-4块钱。今天咱们这还不到1块钱，真是超着了。这个你说，不管是家人自己吃，还是您送给亲朋好友，都是好东西。
2: 方总啊，今天咱们除了这个价格实惠之外啊，咱这个品质可一定得过关啊。
0: 哎，
1: 大家伙放心啊，我们呢是老品牌，和健康研究所都有合作，是专业做大健康食品的。我给大家保证啊，每种配料呢都是精选的好食材，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也不含香精色素。还有啊，如果说大家买到手啊有任何售后问题，我第一时间安排专人给大家处理。
3: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2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好了，本期的特价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品尝这个红枣山药八珍糕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好，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品尝美食馋观众的环节了。
1: 那个雨桐，我跟你说呀，平时啊我最最受不了了，就是看着别人一口一口不停的吃好吃的。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是吃了一块又一块，哎，嘴啊根本就停不住。有了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早点啊下午还宵夜呢我也能吃啊。
0: 对，
1: 关键是健康还有营养。
0: 说到吃法呀，我有很多老客户给我推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吃法啊，叫红枣山药八珍羹。来，我做给你们尝尝啊。
2: 啊，
0: 其实呢就是把八珍糕稍微的掰碎一点，直接用开水冲，然后搅拌一下变成糊糊状，当做粥来喝，操作方便，营养也很丰富。来尝尝，
1: 清香可口。
0: 对，
1: 这个要是平时吃饭啊，调着臂碗挺好。
0: 红枣山药八珍羹的味道我就挺喜欢的啊，口感绵滑清淡醇香。哎，我真没想到就这个八珍糕还有这样的吃法。哎，我必须今天马上多抢两组啊，除了我自己吃之外，我要给我爸妈家也拿点啊。平常啊他们一做什么山药羹啊，一做什么莲子汤啊，哎呦一弄啊就是一两个小时。但是今天啊你看两分钟咱就吃上了。最关键平常有的时候我工作忙没时间啊，哎咱回到家只需要有一个保温壶咱就可以吃上了，还是八种食材就这八珍羹喝上了。你不光是在家，出门的时候咱也能随时随地的做，随时随地的喝，这有点太奢侈了感觉。所以阿姨，
1: 哎，
0: 今天来值了吧？
1: 来值了，真是超着了。这么一大袋不到一块钱，这价格呀太合适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个味道啊真的讲究，赶紧来一组尝尝。
3: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两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来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3: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2: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4: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2: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拢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你来一刀啊，您瞧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您看到了没有？咱呀、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1: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4: 40多？六十都敢要？
1: 嚯，
4: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2: 跟您以前吃过的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1: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4: 又香又有嚼口，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1: 对，
4: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这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2: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是秘制古方，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七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了，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八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八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后呢要煨小10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口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过筋斗，越嚼越香。
1: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2: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1: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八袋不太够啊。
4: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
1: 哎，
4: 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儿，要不再加2袋凑10袋。哎，
1: 对啊，
4: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2袋，要不再塞2袋。
1: 对， 能塞一点，
4: 哎，能塞一点，能塞一点，
1: 真是啊，
2: 十袋不到100块钱，嗯，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1: 哎，差不多，
4: 差不多，
2: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嗯，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1: 啊。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啊！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啊，您看您在啊，哎呦，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4: 能的吗？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1: 对，
4: 12袋。不到100块钱，嗯，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1: 哎，真是，
4: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啊，
1: 就是
4: 啊、多实惠呀、
1: 啊！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啊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的、嗯，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2: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快？说了，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

0: 论斤卖得了。
1: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儿。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件儿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2: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1: 对，
2: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1: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儿啊特批200箱福利价，好不好？
0: 您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1袋是8块多，
1: 对，
0: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1: 嗨，
0: 得了，就这么着了。
1: 好，
0: 既然啊，咱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呢、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1: 哎呦，太棒了、啊！
2: 太好了。
0: 不过咱话说到这儿啊，
1: 哎、好。
0: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1: 行，
0: 而且啊，就这200箱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1: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2: 太好了。
1: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肉，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吃的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把肉皮冻小饭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啊！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3: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3: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几倍

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那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站，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呀、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您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啊、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心观众徐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2: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0: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1: 知道啊，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3: 对，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啊。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3: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1: 对，
3: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0: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3: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1: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
0: 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3: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0: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3: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0: 对，
3: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 有拿到3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0: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3: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2-3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0: 麦香味儿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2: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0: 对，
3: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2杯的啊、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10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2: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3: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4大袋。
0: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价。

0: 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一大袋。
1: 那这样
0: 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有六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1: 是
0: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啊。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1: 太好了啊！得赶紧抢几组，不到100块钱，六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坝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风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100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1: 对，
2: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1: 对，
2: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1: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2: 再看膳食纤维，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1: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3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2: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1: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1: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2: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是有机的，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1: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开袋就可以吃，营养高，还不容易胖人啊。对我这种啊注重体重管理的人来说，特别合适。
2: 过几天出去旅游啊，我就可以带上几袋。
1: 对，
2: 随时啊饿了就能吃。哎，这好嚼，饥饿，还营养高啊，这多好呀！
0: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1: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中国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儿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啊，这一吃它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畅饮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哎，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夹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月盛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熟食加工一条龙，成本优势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2: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啊、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
1: 、鸭肉，我听说过，对，
2: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1: 对。
2: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4: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啊，到底卖多少钱？
3: 对呀、啊。我们呀、啊，就向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3: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熬平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2: 理解，就这品质， 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哎，今天呀俺不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3: 不够，就是，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哎，这旅游的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2: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再加两袋，六袋。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3: 对呀，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心
3: 吗？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2: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2: 再加一袋
1: 啊，
2: 咱们七袋，这可是借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你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3: 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您呀、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单，
1: 张总。

0: 行不行吧？你要不行，我们可就愣抢了。
1: 对，怎么愣抢了？
2: 哎，行吧。
0: 哎呀，太好了！
2: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只能是就二百组，八袋不到一百元。
0: 嗯，
2: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0: 嗯，
2: 哎，这个售完为止。
0: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两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3: 我也抢两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抄着了。
0: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元，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采用了30多道工艺，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3: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是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3: 别的厂家我不管。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0: 啊，
3: 我给您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3: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3: 这个肉多，这家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200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组特供的。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地儿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天呐，老哥的老姐姐们，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雨桐，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啊，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给爸妈一组，
3: 不敢让他们乱买那些品质差的。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2: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2: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1: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4: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5: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
6: 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7: 可算是醒了。喵主，再胖下去莫说。

0: 您的专属座驾。
1: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2: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2: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1: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相信我，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3: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4: 即将开战。
3: 更火辣的生活，
5: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3: 更带劲儿的玩法。
6: 哎呀，我又差一点。
3: 好，更滚烫的乡土，
7: 扛个双子西瓜，
3: 更垂涎的比拼，
8: 花香豆香飘万家，
9: 太好吃了。
3: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0: 相约时光。
1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24节气，蕴藏着孕育美食的神奇自然。在山河交错的云岭大地上，不同的时令，不同的地域文化，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不同的民族、山水、坝子，对丰富食材烹制的食物有着大相径庭的美和味道。
1: 刘海
0: 是触动视觉和味觉的人间烟火。中国的24节气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根据天空中斗转星移的奇妙自然制定，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产物。它不仅是中国数千年农耕生产的时令参照依据，更包含了丰富多彩的千年民俗，衍生了大量的岁时节令文化。崇尚自然、依自然律动的中国人，也将饮食文化依时令隐含其中。不同的时令、节气，产生不同的美食食材，让中国人在时令之间对应着自然进行美食烹调，讲究地创造了丰富的饮食密码。经历了漫长的冬季，中国西南云岭大地的立春时节微微透出了一丝暖意，在氤氲飘渺、带着上一年新米甜香的白雾里，大理建川的白族人家用食物继续发酵着中国年的味道。立春，中国的北方还是银装素裹、寒气袭人，而南方的大理建川，和煦的阳光已经感叹似的跑进了白族人家的小院，静候着正为了一道年味儿忙碌着的王丽莹和母亲。处于农闲时节的人们终于有充裕的时间把注意力放在美食这件事情上，而建川的白族人家对于吃尤其讲究。这一道象征着从年头吃到年尾的长饭，是他们在过年前后家家户户都要精心准备的美味。而这道美味还是分散各地的一家人团聚的开始。家喻户晓的名谚《云南十八怪》里有第五怪，米饭粑粑叫饵块，是一盘地道的云南风味美食。一个怪字包含的是云南人对美味无以言说的描述。饵块是块状的，饵块切丝就成了饵丝。这个看似简单的专属云南的美食，在各个地州都有不同的风味。在这里，因为立春时节，因为有年味的加持，就有了不一样的仪式感。渲染年味的饵丝，是一家人忙碌一年团聚享受时光的开始。因此，王丽莹和母亲做起这道美味来细致讲究。他们对做饵丝的原材料大米也有不同的层级划分。过年是不用陈米的，而普通的大米没有嚼头，他们更喜欢建川黑米里自然生长的花谷米。尽管质地偏硬的花谷米需要蒸两道，第一道半小时蒸完，马上过凉水，第二道再蒸半小时。原材料的蒸制很麻烦，但是年味渐浓，家人逐渐从各地赶回，让母女俩的繁琐悄悄增加了欣喜和舒坦。蒸好的花谷米要趁热抓紧冲烂，再揉合成团。

制作这些小白胖子的过程一气呵成。先费劲捏团，再细细切丝，这种具有匠心气质的过年味道，剑川人叫它年味饵丝。当然，能够称得上年味，除了亲力亲为的手作，还有其他不一般的美食符号。作为年味的重要配料，刚刚经历腊月酿制的猪头肉，不仅要尽到美食的匹配义务，还要给期待来年的人们酝酿一份吉祥的寓意。母女俩做配料也十分细致，对于主材和辅料一视同仁，没有一点偏心。

0: 头上的帽子只能戴一顶，但年味耳丝的帽子花样就多了。云南人习惯把浇在耳丝上的各色配菜佐料称作帽子，在年味耳丝的头上就有十二种不同的帽子。
1: 猪头肉的话，就我们把它切成细丝，然后又和那个绞头炒在一起。年味耳丝的灵魂就是这个绞头还有猪头肉。

0: 其他呢就是一些常见的，像葱啊，酸菜呀、还有还有一个是鸡蛋丝，胡萝卜啊，西红柿啊，这些东西，还有腊肉。
1: 一年的食物储备，房前屋后的各种食材，此刻都满满当当的集中在了这碗饵丝上。味道的富足象征着生活的美满，细致的做法，考究的卖相，把一年中难得的团圆，用一块享用美食这件事儿，用心的停歇在了生活中。建川人家地道的年味儿与这片土地相互浸润着，交织成了热闹的过大年。从滇西北到滇南，在不同的纬度，立春的时令，奇妙的自然也孕育了大相径庭的食材。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北部边缘，此时的西双版纳阳光明媚，天空碧色如洗，五花八门的植物资源成为丰富的食材。在立春之时，有一种植物烹饪的美食让哈尼族大厨苏英为之着迷。竹筒鸡、竹筒猪肉、竹筒鱼、竹筒糯米饭，他们的做法除了食材上的不同，流程和工序也让人大开眼界。苏英做菜不用油炒，这样的方式并非迫于器皿的限制，而是另有乾坤。包烧、焖、煮，这样的方式讲究更多的是保留食材本身的原味。
2: 这个是猪鸡，这个是猪鱼，这个是肉。
1: 而上桌时佐料的配置可以根据个性和口感来调制，这得益于西双版纳的自然优势，丰富的植物多样性自然造就了各种花式调料。
2: 你要做正宗的安利出菜了嘛，就靠这个佐料，这个佐料很重要，特别特别的香嘛。这个呢就只有大山里面的米出菜人都用，特别是竹筒的煮鸡嘛，跟拿锅煮的那个都不一样的味道。它新鲜的竹筒砍下来以后煮鸡嘛，它有很多竹子的清香味嘛，特别好吃。
1: 竹筒的清香搭配鸡肉的油脂，包烧的手法绑架了植物的香气，焖出酸辣的口味，糯米的甘甜与 Q 弹。一桌竹筒宴，食物本味与香料口味并存，多重口感划分牙口等级，有干货，有汤水，连吃带喝。在立春时节仍然飘散着绿竹清香的哈尼小院，年味儿在懒懒的阳光里渐渐浓郁。
2: 你把记得吗？你
1: 立春时节的大理洱海边，大片的梨花还紧裹在包衣里，防着可能忽如其来的倒春寒。一道喷香的美食却要顶着这最后的寒气迎来美味的突变。在立春时节，诱惑着大理人的味觉。食物的烹饪方式是一个跨越历史的实验过程，从远古时期

0: 的烧烤一步步迭代，蒸、煮、炒，五花八门的方式让食物的风味相互融合，食材的形态相互转换，这是一个漫长而有趣的实验过程。汁液变成固体，植物生出肉味，让食物的原材料因此华丽转身。清晨，杨琼和徒弟杨红凤一如往常去农户家收牛奶，这是制作乳扇的核心原料。乳扇是大理人家热捧的食物，百年如此，如同味觉基因一样在大理人家代代传承。
1: 有这八个月，八个月嘛要挑，
2: 挑
1: 挑有那几条呢？
2: 那几条有谁的有
0: 飘散着诱人奶香的乳扇，有着扇子一样的形状。要制作出喷香有品质的乳扇，需要杨琼每天都采购新鲜的牛奶。这一道工序它格外细致，因为原材料的质量会直接影响最终成品的味道。
1: 小时候嘛，那个时候是我奶奶就是在院校里面做嘛，然后很希望我奶奶把这个乳扇做坏掉，我们就是做坏了我们只有吃的嘛，迫切的希望啊，奶奶不要把它做好了，做好了我们就没得吃的，这样嘛，做坏了就是吃那个废的嘛，那个因为那个时候生活条件比较差嘛，做出来的乳扇要拿去街上去卖嘛。
0: 乳扇的制作原理是牛奶在加热加酸后从液态向固态跨越的过程，这听起来简单的做法却像是化学实验一样，对于温度和比例有着严格的要求，经验丰富的人做出来的味道和成色往往让人沉醉。
1: 沙比一，刷水是一，牛奶是沙嘛，十公斤牛奶才做一斤乳沙嘛，刷木瓜水加热以后跟牛奶一起放到锅里面煮到70-80度左右，然后你剪成那个奶团子，把它在锅里不停的那个夹翻，夹到它丝滑为止。
0: 杨琼很好地从前辈手中传承了这个喷香的手艺。第一次做乳扇，用酸木瓜水做引子，煮过后的酸水混杂了牛奶，可以留到下次继续使用，储存在陶缸里面发酵3-5天。
1: 发酵出来就成那个老刷家，用这个老刷家来做我们大理的乳扇，这个效果特好。它的颜色是大地好的是绿豆色，很清的那种，那个做出来的乳扇口品质也好，口感也很好。那个夹的时候
0: 舀去锅里的酸水，已经是固态的奶团，依然保持着牛奶的丝滑，在杨琼手里滑溜溜地被拿捏，一次次把它延展开，乳扇逐渐成型，缠绕在竹竿上等待阳光最后的洗礼。西南联大的饕客汪曾祺先生把乳扇称作吃着玩的奶皮子，在汪先生这个异乡人看来，乳扇并不属于菜，它的吃法自由，小孩子更是喜欢，所以常常出现在街头巷尾的小吃摊上。如今外来的游客也对此钟爱有加，大部分还是因为好奇。
1: 它乳扇本身它呈乳白色，干了以后它是光亮的，摸上面就是柔软的，除它边上扯下一点它是带丝的，这个就是最好的乳扇。这个就是乳扇做出来质量好坏嘛，品质好坏我们都是凭自己的手感。

0: 对于每一个白族人来说，童年在火塘边一边烤火一边烤乳扇的景象依然历历在目，色泽金黄，乳香四溢，香甜酥脆，这是美味，更是根植在记忆里的美妙乡愁。
1: 天气比较冷，就是烤炉烤的就随便就随手就是拿到烤炉上去烤吃嘛，烤吃那个很好吃的，那个烤着香味又特浓，一烤乳扇就是在乐器里面就是闻到那个乳扇的奶香味，乳香味很香的。
0: 手撕着吃，烤着吃，炸着吃，好东西从不会被形

0: 白族三道茶中的第二道甜茶，就是把乳扇切成细丝，核桃切成薄片，红糖切成末，然后一起冲泡，冲淡了核桃的苦味，丰厚了甜茶的口感。杨琼约着姐妹们一起，还创新做出了玫瑰乳扇。这道甜甜的美味，从香气上诱惑着人们，在口味上也不停地与食客交融磨合。
1: 好东西要大家一起分享，大理乳扇嘛，它属于是我们大理的地方特产，我要把它分享到全中国嘛。
0: 时令的更替让食物有了充盈、缺失、更替的变化，让人的味觉在时令到来的那一刻饕餮满足，又在下一个循环中充满期待，不断粘合着人与食物的情感。立春，阳气渐起，北纬30度以南，食材也在冬藏之后，随着横断山脉的褶皱次第苏醒，迎合着人们味觉的期待，破包发芽。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我是主持人雨桐。您家想装修吗？那说到这儿，我要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您了不了解现在的装修市场？您有没有时间盯工地？那如果这些啊您都做不到的话，您就需要一位啊能够统揽全局的人来帮您把把关了。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啊装修界的能人，他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人称装修老柳的柳志清。
2: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1: 我先来问问老柳啊，就说到装修，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3: 两件事儿
1: 啊，
3: 第一件事儿呢，就是我们要确定预算，而且是装修之前要把预算能够锁死了。
1: 嗯，
3: 就是什么意思呢？白话讲就是不能开头您想着花十万呀，装着装着变20万、30万啊，那这是无底洞了。超支呢，这也是一个预算不确定性导致的。
1: 嗯，
3: 第二件事呢，就是如何保证装修的质量。
1: 嗯
3: 啊，毕竟装修一次呢咱住10年20年啊，其实你想装完的房子，这个您刚装完的时候看着哪哪哪都挺漂亮的，
1: 对，
3: 哎，挺开心的，但是你住着住着半年一年可能就出现这出问题那出问题啊，漏水啊，开裂啊，掉桌啊，那这个就糟心了。老柳呢能给您保证的啊，就是能帮大家把这个预算和装修质量这两个难点啊给您解决了。
1: 那说到这儿就要谈谈到底具体怎么解决了啊。
3: 那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预算啊。只要您中途咱们不改变咱们装修的这个方案呢，我做的预算啊就是最终的装修花销。因为我是做全包的啊，您只要谈好这个价格然后把房子交给我，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那我们呢包含呢设计啊，测量啊，这个材料施工啊，这个监工，这些活呢我们都给您包了啊。为了这个给您省事啊，我们确实连这个老房拆除的垃圾外运我们都给您这个含进去了啊。那么中间呢就不会来跟您要这个额外的钱。还有要特别要说的就是我们做的这个预算啊是按照您的心理这个装修额度想花多少钱来给您做规划。您打算花多少钱来装，我们就照着这个数呢来给您定制一个适合您的这么一个装修计划啊，保证呢它不超您的心理这个预期。第二个就是保证装修质量这一块啊，大家知道啊，老柳的装修呢跟别人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那就是全程呢我亲自来盯啊。我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强迫症啊，就是材料呢我要亲自来这个挑选，工地呢也要经常去跑，那工人干的怎么样呢我要亲自去看一看，所以装修质量这一块儿您就大可以放心。
1: 所以发现啊，你在这个把控装修质量和预算方面和其他很多的装企是有不一样的想法的。那就想问问您具体到底有哪些区别，跟大家来说一说。
3: 那第一点呢，就是老柳从事装修行业啊有20多年了，我自己做装修公司啊也有16年啊，我的设计师团队呢合作都是10年以上的，一线工人也都是合作10年以上的老师傅，团队稳定，合作度就高，那能够保证装修出来的房子的质量呢更可靠。第二个就是您装修的过程中用到的每一样材料啊，每一个环节我都要亲自去选，亲自去盯，你包括像瓷砖地板啊，像这个水电线管我都要亲自来挑选。我在北京呢还有一个大的库房，材料是直接从我这个库房拉到您家去的，这中间不会经工长的手，也不许工人去当地买啊，这个是为 为了保证啊，这个东西它得是真的啊，然后呢，它是质量靠得住的。那这个主材，它也是在我的展厅里面，都是我精挑细选过来的啊。您看得见、摸得着，哎，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挑选过来的东西，它都会价格更合适。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会亲自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您来到展厅呢，也是我亲自来接待您。您有什么事啊，您就直接跟我说，因为凡事呢，我都要亲力亲为，牵扯到了精力就会比较多一些啊。所以一个月呢，我只能接待5个新的客户啊。加上这个限制，主要还是为了兑现我们的承诺啊，保障装修质量。答应您的事呢，我就必须得做到。那第四个呢，就是老柳的服务啊，不打折，全程我会来帮您进行监工。第五点啊，就是老柳呢非常的重视我们的基础施工啊，你像水电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质保10年，出了问题呢，老柳负全责。哎，你可记住啊，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老房改造，它是特别特别关键的。
1: 哎，其实找老柳装修啊，很多人图的就是一个踏实可靠。因为啊，老柳亲自接听电话，亲自盯工地，亲自选材料，凡事呢亲力亲为。但是呢，老柳时间有限啊，每个月只有5个名额，大家要抓紧去抢。那么说到这儿呢，老柳也给大家啊准备了夏季的见面礼，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3: 好，那天气慢慢的又这个热了啊。我们呢专门准备了一个夏季省心装的套餐优惠大礼包啊，这就是给我们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啊前5位拨打我手机号的业主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老房拆除全包，直接给您拆到毛坯房的状态。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辅料啊，从我的仓库直接送到您家，这个也全包了。哎，举个例子说，水管电线、沙子水泥、石膏腻子、墙漆，哎，您不用操一点的心。第三个啊，就是

0: 施工这一块我也给您包的比较全了啊。
1: 嗯，
0: 我再说像这个什么找平抹灰呀、啊、
1: 嗯，
0: 刷墙贴砖啊，改水改电呀、啊、哎，包括贴完砖之后的美缝我都给您做齐了。
1: 嗯，
0: 第四个啊，就是主材是任您来选的啊，都是大品牌，你像瓷砖、地板、橱柜、洁具、木门、吊顶啊，厨房卫生间的灯啊、浴霸呀、啊，哎，都是一线品牌，您随便来挑。最关键的啊，是您今天打电话来订名额呢，我还送您一套大牌的烟机灶具和一套甲级的防盗门。
1: 听您这么一说啊，就会觉得哎，包的真的是非常全了，而且价格也真的很实惠。嗯、你看88,800，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有担心啊，就是这是不是一个基础价，后面还会再加价？
0: 这个省心。装的套餐呢，就是一个不增项的装修套餐啊、
1: 嗯。
0: 您只要不自己改变主意，比如说我更换主材呀，或者说我要更换一个装修方案呀，
1: 嗯、
0: 那最终这个价就是啊，我们签合同的这个价格。
1: 嗯、
0: 那种低价钓鱼的后期不断去增项的事儿呢，哎，我老柳啊是不干的啊、
1: 嗯。
0: 偷工减料、坑蒙拐骗的事儿，那我更不敢干啊。
1: 嗯，
0: 我就是踏踏实实的挣个合理的辛苦钱。当然啊，这也是一个基础的装修方案啊。我们有些业主呢想把房子装修得更高品质一些啊，啊，那老柳呢也可以啊，根据您的要求来给您量身定制一个装修方案啊。
1: 嗯，
0: 咱这个实话实说啊，这个房子装修的这个品质啊，肯定还是跟咱自己花的钱多少啊，
1: 哎、
0: 它是有直接关系的、
1: 啊。没错啊，我觉得把话说在前面，大家就能相互理解了。因为装修这件事儿，它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咱不图最便宜啊，但求啊质量有保障，咱把这个预算锁住，把这个质量保证住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哎，太对了。
1: 嗯，
0: 哎，另外呢，这个大礼包里面啊，我还有一个相关的服务和保障啊，那就是你看我们16年的这个精品设计师团队和专属的施工队伍啊，来为您服务，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这才是最靠谱的啊。
1: 对，
0: 最后呢就是服务不打折，我呢全程来给您监工啊，特别是隐蔽工程，我给您承诺啊，我们的水路质保50年，
1: 嗯，
0: 电路和防水都是10年啊，出了问题您呢别找工长，您直接找我，找柳志清，我呢来给您负全责。
1: 这承诺听着就让人踏实放心，这才是实打实的承诺。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刚才说了啊，在装修过程中老柳亲自来定，但是也有观众质疑啊，因为整个装修过程非常的复杂，这么多的工地你都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肯定能啊、我不是那种坐办公室的老板啊，因为我是从一线啊干上来的、我这个人还有一个习惯啊、就是爱抠细节从您打我电话那一刻开始啊、到设计方案，到选材料，再到施工的每一个节点，我都要来亲自盯着啊，我明说吧，这样做其实就是还有些不放心、装修的每一个环节呢都是人干出来的，
0: 对，
1: 不盯着呢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些不踏实。另外呢，我干了20多年啊，在北京市场上、它有什么样的品牌的这种材料好、什么样价位的这种瓷砖它的性价比高、哪个厂家的这个防水它能够最有保障，这我都是清楚的啊、我呢帮您去挑，帮您去谈价，商家呢知道有我在后面盯着啊，他就不敢漫天要价了啊，东西呢这个也不敢糊弄您、这不仅是保证质量，更是帮您省钱。
0: 哎，这就像家里有个懂行的人帮着操持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哎，那说到这儿我也问问、就这么多的材料

0: 你是不是也亲自去挑啊？
1: 哎，是的。您看，从进门的一扇防盗门到卫生间呢，我们防滑的一块砖，一个地漏，您拿不准的，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嗯，哎，
1: 我。

真的要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这手慢啊就抢不上了。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完了选材料，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施工的工地。
1: 嗯，
0: 因为啊，这个施工工地每天都在施工，这么多工地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盯工地是重中之重。
0: 嗯，
1: 三分材料，七分工啊。施工这一块呢，我基本上是每周啊都要去三四次啊，到工地上去看一看。
0: 嗯，
1: 去干什么呢？一定不是喝茶聊天啊，咱是去找茬。哎，拿着靠尺去靠靠墙面平不平，拿着小锤敲敲地砖空不空啊，再就是看看我们设计这一块有什么需要这个调整的地方有没有啊。我给工人呢也立下来一套老柳的标准啊，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
0: 那说到这儿我就要问一下了啊，那这些工人的手艺怎么样？你这么严格的要求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哎有点麻烦啊？
1: 一开始肯定会有一点，
0: 嗯，
1: 但是在我这儿，你看现在都十多年了，
0: 嗯，
1: 他就习惯了啊。一看老柳来了，就不会说像刚开始那样，因为他对自己的活儿他也
0: 有要求，
1: 哎，有要求了，
0: 嗯，
1: 啊，他也不想返工嘛，
0: 嗯，
1: 啊，十几年呢，这个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师傅留下来了，
0: 嗯，
1: 那手艺绝对是没得说，
0: 嗯，
1: 而且呢，我这儿有一个规矩啊，就是这个工人小张他是干贴砖的，
0: 啊，
1: 他绝对这一辈子就干贴砖，
0: 只负责贴砖，
1: 他不能明天去磨磨墙去，这不行，
0: 嗯，
1: 啊！术业有专攻啊，
0: 嗯，
1: 这个刷墙的师傅他就是怎么琢磨去把这个墙啊，
0: 嗯，
1: 他刷得更平啊，
0: 嗯。
1: 那这样十数年下来，那你想他这个手艺啊，就是闭着眼可能都会干得比一般的人好了。我们举个例子啊，
0: 嗯，
1: 家里面面积最大的就是墙面，
0: 对
1: 啊，这个而且呢，你像我们买完柜子以后，
0: 嗯，
1: 往墙上一靠，其实就能看出来，外行也能看出来那墙值不值。
0: 平不平整？
1: 对，我们就讲这个墙面，
0: 嗯，
1: 正常的我们验收标准是拿靠尺靠啊，
0: 嗯，
1: 它是两毫米误差。
0: 嗯，
1: 我们工人师傅干的呢，我拿靠尺往上一靠，
0: 嗯，
1: 就是一个 A4 纸，
0: 哇，
1: 它也掉不下来。对，那 A4 纸它有多厚啊？
0: 对，
1: 十张也就是一毫米左右吧。
0: 嗯，
1: 哎，
0: 一张也就是0.1毫米啊，
1: 差不多。
0: 所以你看啊，一张0.1毫米的这个纸卡在靠尺和墙之间掉不下来，这证明我们师傅的手艺已经是非常的过关了啊。我们这个要求啊，提的标准也很高。
1: 是的。
0: 那我在这儿就想问了，其实都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磨合程度了，
1: 嗯，
0: 你不用到工地天天去盯啊，你其实完全可以多接一些客户呀。
1: 这个是我自己这个给自己定的规矩啊，
0: 嗯，
1: 哎，我肯定不能破坏它。那亲自盯是为了及时要发现问题，
0: 嗯，
1: 也是啊，为了去听听我们业主有没有新的想法啊，
0: 嗯。
1: 那我给您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
0: 嗯，
1: 我干的是一个长期的买卖啊，
0: 嗯，
1: 见一个坑一个，那我肯定就做不下去了啊。我就想啊，那每装修一套房子，咱们就交个朋友啊，业主满意了，
0: 嗯，
1: 那他肯定帮我去宣传宣传，
0: 对
1: 啊，那我的活儿自然就多了啊。经常有业主跟我说，老柳，我觉得你人实在，找你装修我就放心，
0: 嗯，
1: 啊。那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其实我心里啊是热乎乎的，啊，想着一定要给人把这个活干好了。
0: 嗯，
1: 隔个一年半载的，我还得去我们的老业主家，我们去走访走访啊，
0: 嗯，
1: 问问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0: 嗯。
1: 那大家说好啊，住进去以后还能说你好的，我觉得这是真的好。
0: 哎，所以你看，能主动去做回访，证明对自己装过的房子这个质量是有信心的啊。那到底业主们怎么说？到底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业主怎么想的。
2: 哎，刘总，哎，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辛苦了，
1: 哎，
2: 辛苦，
1: 那个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
2: 好，
1: 到这过年呢，您是？
2: 对对，是，
1: 啊，
2: 春节之前搬过来的，
1: 啊啊，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1: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1: 啊！
2: 对，我这。

0: 整个的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啊装修特别好
1: 啊，
0: 特别高兴
1: 啊，
0: 整个把这个设计特别好
1: 啊。
0: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1: 塑钢的，
0: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的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1: 是，
0: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欣赏欣赏花是吧？这倒杯水往这一放，哎，挺好。
1: 真正是懂设计、有设计经验的这个设计师啊，其实是要根据我们的客户呢，去打造他心目当中真正想要的，他自己真的喜欢融入到那个空间里去那种环境啊，我们去给这个特别是咱们岁数大一点的这种这个业主啊，打造一个在家不用下楼就感觉在自己的这个小区的花园当中漫步的这种感觉，这个是咱们家装设计师啊真正的这个设计价值所在。
0: 您让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一般的
1: 记性
0: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会儿？
1: 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2: 找老柳装修抢订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我也知道老李你本身学美术的，设计这一块你负责吗？
1: 每一个设计方案啊，最后都得我点头才能开工啊。但是呢，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我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呢，我简单介绍一下，都是科班的出身。而且呢，我还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年龄必须是30岁以上的啊，必须是有生活经验的。
0: 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1: 您想啊，一个没有独立生活过啊，这个甚至是没有做过饭、洗过衣服的这种啊、年轻人啊，年轻设计师，他就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给您做才会更好啊，他也不知道这个冰箱、洗衣机往哪搁、留多大尺寸更好啊。那你像我们的收纳，这个碗筷啊、锅碗瓢盆啊、调料啊，怎么收纳更方便？我见过太多的啊，就是这种看着很漂亮，但是住上去特别别扭的设计啊，比如那种全开放式的书架啊，你摆上书看着挺有文化的啊，但是你在北京您2天不擦上面可能就一层土，这种设计在我看呢，它就是不懂生活的设计师给您设计出来的啊，给您呢肯定是带来了麻烦。
0: 对，所以有生活经验这个事儿啊特别的重要，不能用那些华而不实的。
1: 华而不实的东西呢，我们一概啊就是能不要尽量不要啊。咱们先看几个我们装修好的案例吧。哎，您看这里面有没有您喜欢的风格呢？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因为设计呢是根据您的个人喜好和生活习惯啊，根据您的要求来量身给您定制的。那老柳说的是一次装修啊，我们一生朋友。今天您打电话给我的前5位业主朋友呢，都能享受到我们这套专业的啊，有生活气息的啊，这样一个设计服务。
0: 哎，看到这儿，这些设计方案，这些新家有没有打动你呢？如果打动了你，想装新家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

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五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接下来就要算笔账了啊，我们来看看找老柳装修到底值在哪儿啊。
1: 好，那我来帮您算一算、啊、
0: 算一算。对
1: 对，我们先用三句简单的话，
0: 嗯，
1: 找老柳装修更省钱更省心更安全、
0: 嗯、
1: 我帮您来砍价、
0: 嗯、
1: 我懂行知道底价，商家呢他糊弄不了我。第二个呢就是没有工长层层的扒皮，我直接呢管到底，省下来的中间层层分包的这种费用就直接是让利给您自己了。第三个就是不增项啊，您就是把心啊放到肚子里，签完合同多少钱最后咱们就是多少钱啊、
0: 嗯、
1: 不像有些公司先报个低价啊给您套进来，今天跟您说水管不含，明天跟您说涂料不含啊，那这个加钱那个加钱，干到一半啊、嗯、不交钱停工，但最后一算账呢你发现多花了好几万甚至十几万、
0: 嗯、
1: 啊，那生一肚子气不说啊，这个可能还影响双方，你想他这个质量活肯定就干不好了啊，最后工期也长、
0: 嗯、
1: 那老柳呢不干这样的事儿啊、
0: 嗯、
1: 我们来说说省心啊，您不用起早贪黑的来盯工地，也不用请假啊往建材城跑、
0: 嗯、
1: 从设计选材施工验收由我啊，由我的设计团队啊、
0: 嗯、
1: 由我那帮老师傅来帮您盯着啊，您就踏踏实实的上您的班陪您的孩子啊最后呢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
0: 哎，
1: 那最后我们来说安全啊、
0: 嗯、
1: 我说的安全第一个是材料它得环保，
0: 嗯
1: 啊，所有的材料我都是给自己家用过的啊，给亲戚朋友啊同学这都试用过、
0: 嗯、
1: 我才会让他到您家去，环保不达标呢我全额退款，说到做到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施工的安全、
0: 嗯、
1: 你像水路质保50年，电路防水都是质保10年、
0: 嗯、
1: 啊，这些呢我觉得它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啊、
0: 嗯、
1: 是我们要写到合同里面去的，
0: 嗯，
1: 出了问题我负全责。
0: 嗯
1: 嗯，
0: 所以啊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全，关键是开工之后啊您就踏踏实实的装修，不用担心有增项或是各种各样的麻烦，所以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来抢占装修名额。找老柳装修抢订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节目最后啊，咱必须把这些话啊都放到明面上啊。就刚才说了这么多，是不是都能实现啊？这个特别的重要。
1: 哎，我呢干20多年啊，最知道装修这事儿对一户人家来讲有多么的重要。
0: 嗯，
1: 我敢把手机号给公布出来，而且24小时啊不关机，这就是靠谱的承诺啊。
0: 嗯，
1: 今天呢，当着大家的面，我把这话再砸实了。第一呢，就是开工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来盯啊。您现在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我就是您的私人装修管家。第二个就是前期说好的价钱，后期呢我们不乱加一分钱。
0: 嗯，
1: 除非您自己要求更改方案啊，否则呢多花一分钱您来找我。
0: 嗯，
1: 第三个是我们的主材辅材，它都是真材实料的啊，敢有一样假的我假一赔十。
0: 嗯，
1: 第四，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材料我先用，拿我全家人的健康来做担保。
0: 嗯，
1: 第五个，质量不过关砸了重做啊，错必砸

0: 劣币赔，全程呢我来盯着，您放心。
1: 这些呢就是找老柳来装修的啊，很多的特点，包括它的优势。那说到优势，我觉得必须让大家再深刻的了解一下啊。
0: 嗯，老柳的装修优势呢，首先我自己啊20多年的经验啊，加上合作10年以上的稳定的设计师团队和施工团队啊，他设计好活儿好啊，配合默契。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我亲自来选材料，加上我从仓库直接配送到您家，确保东西呢它都是好东西啊，价格实在。
1: 嗯，
0: 第三个就是您打来电话来我公司啊，我来接待您，每个月仅接5个新客户啊，那这个保证我自己的精力够啊，服务能到位啊，质量呢有保障。
1: 嗯，
0: 那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您都可以啊这个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啊，我呢来帮您解答一下您所关注的问题啊，我绝不推脱啊。如果您想装修，那就更要打了啊，咱们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这总会是对您有好处。
1: 这装修啊是件麻烦事儿啊，我们要想把这个装修啊从头到尾好好的完成，就一定要找靠谱的人帮您来盯装修。所以如果你想找老柳来装修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提前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6月23日，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到5月全国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5.0%，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88.3%。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到5月智能住行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560.5%和165.9%。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3部门联合发文，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等。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昨日，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发布，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榜首。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
0: 在第4届链博会上，除了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还有一个新面孔格外引人关注，先进制造链首次设立的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
1: 1000平方米的展区内，30多家企业集中展示了从低空整机装备、核心零部件到应急救援、智慧物流等多个领域的应用场景。
0: 如今，低空经济这个听起来有些科幻的概念正在走进现实。接下来呢，我们跟随记者一起深入展区一探究竟。
2: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先进制造链今年首次设立的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要说这个展位最吸睛的，得是我面前这个大家伙了。虽然是一个模型，但是我们看出来了，长相很特别。您看它上面居然有这么多螺旋桨，这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设计理念呢？
3: 这个东西呢，就是现在很火的低空经济里边有一个叫做 eVTOL 的这么一个翻译成中文它叫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通俗来讲，您可以理解为它就是纯电的直升机，向上做了16个就是单独的这种电机的旋翼。两个好处，一个呢是它留有更多的安全冗余，就是我们极端条件下这16个旋翼我们可以坏4个以后平安落地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可以提供更大的向上的升力。像我们这个叫2吨级载人 eVTOL， 它其实最多的空载载荷可以达到700公斤。比如说上海到苏州，那这个以后未来的这种低空经济的起降点可能在各个 CBD 啊，然后居民区啊、公园啊、商场的楼顶其实都会有。然后但是它飞到苏州的某个另外一个 CBD 可能也只需要15到20分钟。
2: 已经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3: 我们现在应国家的要求，就是先载货后载人，就是要求载货的版本跑成熟了以后再拿去载人。我们载货版本的试航证预计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可以拿到。
2: 展区里既有能载人飞行的 eVTOL， 也有用于物流配送、应急救援、农业植保的各类无人机。而无人机要真正用起来，续航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无人机的充电和续航呢非常重要。那既然咱们是来到了链博会，这里展示的可不只是有整机了。大家看我面前的啊，这个是一个无人机的机库，什么概念？就是给无人机来充电的充电桩。
4: 它这个主要是放在车上，就解决了无人机续航能力短的这个缺陷，因为它可以自动回到车上充电，然后再起飞。主要用于公路巡检、桥梁巡检，还有一些它可以搭载摄像头，摄像头就作为图片处理，它都可以运用这个场景。
5: Oh, because we are looking for drones, and here we see that there are more drones, and we want to look also here. It is useful.
2: 从整机到机库，从硬件到平台，低空经济的产业链正从单点突破走向系统集成。
6: 我们想先跟韩老师请教一下，今年咱们在猎魔会的现场是首次设立了这样一个低空经济的一个专区，
7: 对，
6: 这个背后有怎么样的背景和目的呢？
7: 对，我们也讲到近两年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那么低空经济啊，从我们的这种这个新兴的产业到现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那么其实背后的话，我们也讲中国在原来的这种比如说我们的空域的放开上，包括空域经济的这种搞活上，那么其实在不断的进行探索。那么跟原来这种传统的通用航空相比的话，其实我们的低空经济包括低空的飞行，那么更多是无人自主，那么智能化这种飞行，那么跟原来这种管理方式和我们这种比如说计划审批的方式都有巨大的不同。那么同时背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这种这个我们的新能源的车企，那么其实它的制造能力可以向低空去进行迁移。那么其实我们去年上海财经大学也调研了大量的这种全国的低空的企业，包括低空的产业园区和低空应用场景，那么能够看到低空现在正在如雨后春笋般的在我们的长三角、珠三角在我们的京津冀的周边进行这种开花结果。
2: 低空经济能飞起来，政策是翅膀。党的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15/5规划建议，将低空经济明确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今年7月1日新修订的民用航空法将正式施行，首次增设低空经济专章。低空经济的战略定位发生了根本性提升，2026年正迎来政策红利的集中释放期。
6: 那就这个低空经济而言，我们在这个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状态？
7: 对，我们讲的话，低空经济首先从这个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包括我们这种产业链的这种飞机的制造，包括我们的这种比如说整个我们的这种飞行服务的这种提供，包括我们现在前端的这种这个我们的飞机的比如说轻量化这种这个新材料这种研制，同时后端的话还离不开我们的这种低空的保障飞行服务的保障，包括我们的低空的这种飞行的飞控平台，包括我们现在低空的这种这个传输和感知和通道这种比如说我们的无线的这种网络的覆盖。那么同时的话，我们低空离不开算力大量的这种算力这种基础建设。

0: 低空产业链的这种生态。那么同时的话，还离不开我们这种低空的应用场景，包括我们现在新兴的这种无人机的物流、无人机的这种这个救援，包括文旅的消费，都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性和时间这种节约性。
1: 正是看到了这些机遇，一些企业选择提前布局。
2: 因为其实很多行业，当你兴起的时候，你再去进入这个行业，你很大程度已经晚了，你就赶不上这个行业的这个浪潮。低空经济也是一样的，其实可以把它类似于10年前的新能源汽车。虽然这个产业不成熟，我们还是愿意先去做投入。那么未来，他们中谁是比亚迪，谁是特斯拉，那都在跟我们合作。同时，我们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目前低空在不断兴起的一些竹笋式的企业。
1: 近年来，我们看到在物流配送领域，美团无人机已完成超60万真实订单。在应急救援领域，深圳的无人机能在4分钟左右把 AED 送到突发事件现场。应用场景正在不断丰富。
3: 那就是从这种试点，然后推广到咱们这种常态化，您觉得这个过程还有多远？
0: 它其实核心取决于第一个，技术到底是不是能够过关，是吧？我们的第一个电池的续航能力，像现在可能我们的大多数的 eVTOL， 那么可能垂直起降的这种 eVTOL， 它的续航能力可能只有半个小时到40分钟。那么同时的话，我们这种这个飞行的管控服务是不是能够跟得上，能看得见比如说我们这种低空飞行是不是可以实时的感知实时的可以预测，实时可以预警。那么同时的话，还有我们现在这种低空的这种应用的场景应用的丰富度最核心的话，就是我们的这种低空要想飞的话，它的路一定要通畅。它的所谓的路的话，就是低空的航路和低空的航道，可能未来3到5年的一个现实的，比如说我们的低空的这种巴士低空的这种就是我们的这个穿梭在不同机场之间的穿梭，从这个上海的虹桥到这个我们的江苏的周边城市的话，大概15分钟就可以实现这种飞行。
1: 从试点飞行到常态运营，从概念讨论到实质性推动，低空经济正经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正如郝建斌研究员所说，一个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坚实的制造业配套，离不开地方政府的产业培育，更离不开政策的持续推动。当政策、技术、市场三重力量汇聚，当产业链上中下游真正链在一起，低空经济就不再是科幻电影里的场景，而是触手可及的未来。
4: 昨天下午，北京伯明翰科技周在望京科技园举行，
5: 中英两国政府官员、科技集群及企业代表齐聚一堂，聚焦人工智能、医疗科技等领域，共话双向出海新机遇。
1: 首届北京伯明翰科技周以科技赋能双城、合作链接中英为主题，吸引了来自中英两国政府、科技集群和科创企业的150余位代表参加。伯明翰科技周是英国规模最大的区域性官方科技品牌活动，集聚欧洲优质创新企业与产业资本。本届活动系该品牌首次落地中国，扎根北京，旨在拓宽北京对欧创新资源渠道，深化中英科创协作纽带。
6: 中国的商业节奏非常快，一旦许可下来，条件合适，进展就非常迅速。英国那边是更缓慢的积累，但一直很稳健。这种协调配合能够很好地支撑双方互动。我们希望像北京伯明翰科技周这样的活动，能够成为这些合作关系的一个桥梁，并在此之后建立起长期的联系。
1: 活动现场，多位英国嘉宾都表达了对北京创新生态的高度认可。
7: 我在科技领域工作了25年，常往返于英国、加拿大和美国之间，但此次在北京看到的成果非常具有示范性，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效仿。昨天我们参观了人工智能研究院，他们在公民数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英国也在做类似的研究，但成熟度不如你们这边。
1: 在路演环节，中英企业带来了各自的前沿技术和合作案例。北京他山科技是一家专注于机器人触觉传感器的科创企业，已在多国展开技术合作，海外营收实现了10倍以上的增长。
8: 我们在技术出海过程当中最大的感受是在海外有非常多的高校资源，我们去跟高校合作，能够接触到他们非常优秀的研究员和科研机构的这些人才。其实国外的企业对于中国尤其是硬件部分的技术认可是非常高的，但其实在于算法层面，在整个的模型层面，那海外是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些优点和特点的，所以说中国跟欧洲企业会是这样一个

0: 个硬件跟软件之间互相的这个取长补短的一个合作状态。
1: 面对科技企业出海时面临的合规门槛高、海外运营经验不足等现实挑战，北京正从政策、资金、渠道等多维度构建系统性支撑体系。
2: 北京国际科技合作中心呢，主要从政策资金、合作网络和平台载体三个维度发力。在政策资金方面呢，我们呢出台了1+5的资金支持管理办法，对呢企业在境外设立研发中心给予呢支持。同时呢，我们呢也实施了外资研发的激励计划，目前呢已经认定了332家外资研发中心。在合作网络方面呢，我们在海外呢布局设立了22个海外代表处，覆盖了英国、德国等关键节点。在载体对接方面呢，我们认定了53家国科基地，聚集了55家国际科技合作组织。
1: 从对应联动机制的长效化，到支持双方机构实体落地，从探索科研经费跨境使用，到构建开放创新的生态闭环，北京正以重落地、重实效的务实行动，为中英科技合作铺设从联合攻关到产业化的全链条通道，让创新成果真正辐射全球。
3: 近日，一款用于治疗原发性膜性肾病的创新型第三代 CD20 抗体药物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
4: 这是全球范围内首款获批该适应症的特效药物，填补了该领域数十年的临床空白。这一突破性成果将直接惠及我国超100万原发性膜性肾病患者。
5: 原发性膜性肾病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体内异常激活的 B 细胞产生致病性自身抗体，攻击肾脏足细胞，导致大量蛋白尿、高度水肿等症状。该病在中国的发病率高于西方国家，每年新发病例超过50000人，累计患者超100万人。
6: 这个病呢，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获批的药物，而且临床需求非常的大。它有目前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呢是说缓解率没那么高，第二个问题呢是复发率比较高，第三个呢是缓解的时间比较慢。目前的治疗方式，用我们这个药物以后呢，我们会在1个月内去实现一个免疫学的缓解，然后呢在3.8个月实现一个临床的缓解，缓解率呢是显著的提升了。我们的复发率呢，在2年内的复发率只有5%，是较以前的治疗是显著的减少了一个复发率。
5: 此次获批的新药属于第三代 CD20 抗体，其突破性疗效源于独特的分子设计。研发团队利用自主开发的抗体糖基化工程技术，实现了对抗体关键糖基化位点的精准改造，从而显著增强了抗体依赖的细胞介导的细胞毒作用。这一技术路径使其在清除致病性 B 细胞方面展现出明显优势。
7: 我们开发的奥妥珠贝塔单抗贝杰辛的话呢，它的就是在分子设计方面，就是针对性的去弥补了目前的国际上的三代抗体的不足。我们利用我们自身开发的抗体的糖基化工程技术，可以把盐藻糖从奥妥珠目前的50%的降低，到近乎于100%的敲除。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实现更有效的B 细胞的清除。那么目前呢，在临床上呢，我们确实也看到了比一代的和三代的 CD20 单抗更优的疗效。
5: 凭借出色的临床数据，此次获批的原发性膜性肾病适应症成为全球首个获批该适应症的特效药。这也是该药物继今年2月获批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后拿下的第二个适应症批文。从临床价值来看，其快速起效、高缓解率和低复发率三大优势将从根本上改变该疾病的治疗格局。新药获批上市后，定价与医保准入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6: 进口的产品每年的费用会在15万到19万之间，我们呢上市的时候，我们的价格就在6万每年。这样的话呢，是可以大幅的减少患者的支出。我们也是计划在今年进入国家医保，如果能进入国家医保保目录之后，我们的价格还会有下降。
5: 这款药物的成功获批，不仅体现了我国在抗体药物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更代表着生物制剂正在重新定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范式。
7: 很多自身免疫系统的疾病，那么呢，原来呢从这个疑难杂症变成可以认知，并且可以得到有效治疗。那么大量的这种 B 细胞的引起的自免性疾病，以前都是使用激素治疗，传统的激素治疗。 那么呢，这些呢，它的副作用呢很。

0: 大，而且呢得不到有效控制，是长期的一个不死的癌症，可以说。那么现在的话呢，使用我们创新的生物制剂的话呢，在很多疾病是可以实现长期的缓解乃至于治愈的。这样的话呢，我们觉得能够更好的解决很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1: 此次获批不仅标志着研发企业在商业化道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也为北京亦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增添了一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重磅产品。随着医保准入谈判的推进和适应症的持续拓展，这款新药有望释放更大的市场潜力，为中国创新药在全球自身免疫疾病治疗领域赢得一席之地。
2: 在北京，原始创新始终是全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这其中大科学设施平台化体系更是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载体。
3: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怀柔科学城，当前世界级科学城正在加快成型，依托一体化装置平台矩阵，持续打通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通道。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解码首都重大科技设施集群化建设的创新动能。
4: 走进怀柔科学城，大科学装置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正持续产出前沿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领域的应用成果。这是我国第一台高能量同步辐射光源，也是全球涉及亮度最高的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它主要由加速器和光束线站组成，可发出亮度比太阳光高出万亿倍的 X 射线，能精准捕捉物质内部的原子和分子结构及其演化信息，如同一台洞察微观世界的超级显微镜。自去年12月启动试运行，截至今年4月底，已支持国内外107个单位的295个课题开展实验，计划于今年内正式投入运行。
5: 我们有很多工作，就是在试运行期间已经开始在做了，像高铁车轮啊、航空发动机叶片，还有一些就是跟基础科学研究有关的，比如说刚才我提到过，我们测量了一个目前超导温度创世界纪录的一个超导材料的一个结构，我们有一种带着问题来有组织建制化的方式，把相关的团队组织起来，来真正的解决问题，就包括国家重大的需求、产业核心的创新，还有那个很关键的重要的基础科学问题，这是三个方向。
4: 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是怀柔科学城又一重磅大科学装置，它集极低温、超高压、强磁场和超快光场等极端条件于一体，为量子物态、新型材料等前沿领域提供常规条件下无法实现的实验环境。目前已有20个功能各异的实验站，是我国抢占物质科学和量子技术原始创新制高点的核心战略力量。
6: 咱们所在的实验站就是叫亚豪开实验站，为什么叫亚豪开呢？它能够达到的最低温度啊，就是在1个毫开之下，就是我们如果把室温是300开尔文，我们这个实验站所能达到的温度啊，就是把这个室温分成100万份，我们只占其中的一份，所以可以想象它离绝对温度有多么近。
4: 在清洁能源材料测试诊断与研发平台，科研人员正围绕下一代电池技术集中攻关，紧扣国家双碳战略部署，这里正在搭建起从研发表征到失效诊断的完整技术链条。近年来，团队在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推进、纳米硅碳负极材料、固态电池及钠电池等方向均取得关键技术突破，为新能源汽车储能系统和特种装备提供了有力的技术储备，为国家新能源产业升级持续注入动力。
7: 整个这个清洁能源平台的核心的定位，特别是现在重心就是为下一代的电池提供解决方案，研究里边的技术科学问题和这个关键技术突破。我们在这个里边开发的711瓦时每分钟世界纪录，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做出来的。那么今年呢，又升到了828瓦时每分钟，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在这个平台上，我们还在发展基于这个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方法，来加速这个材料的预测、电芯的状态的模拟仿真以及设计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后面希望能够满足未来的像脑机结合啊、新一代的6G 信息化的终端，还有包括电动飞机、电动船舶以及太空算力、星链、现代农业，还有这个 智能制造这方面的一些新的电池方面的要求，这些方面还需要再开发。
4: 截至目前，怀柔科学城已集中布局建设了37个设施平台，包括6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17个科教基础设施和14个交叉研究平台，支撑了1000余家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开展前沿研究。随着更多设施陆续建成投用，这里的原始创新能力和国际影响力正在持续提升，为科技自立自强注入澎湃动能。
2: 随着他经济持续升温，宠物早已成为许多家庭不可或缺的毛孩子。然而每逢假期啊，主人出游时总面临两难，托运怕出意外，留下又舍不得。
3: 近日，这一难题有望迎来破冰式解决方案。有电商平台正式上线宠物出行专区，首次实现宠物进客舱、机票、酒店及景区的全流程一站式预订。
4: 过去养宠人士想带宠物旅行，往往像拼图一样自己拼凑行程，先打电话问航司能不能带宠物，再挨个查酒店是否接收，还要到处打听哪些景区允许宠物进入，信息碎片化，流程割裂，让很多人望而却步。而现在旅客在网上订票，发现一切都变了。
8: 我们原先的话去宠物的话要自己去找飞机，然后自己去找宠物友好的酒店，包括哪些地方宠物能去，哪些地方宠物不能去。那相当于我们这次就是在京东上面平台订的时候，它出来一个就是整个包括宠物出行的一个专区，那我们在里面直接可以去选所有都是宠物友好的那个航班，而且我们在上面点了之后，它能京东的客服会帮我们去跟航班沟通，确定好就是宠物的机票包括宠物的位置。然后我们要准备的就是前面要去准备好宠物的疫苗本，再带着宠物去做一个检验检疫的证明，然后拿着证明和疫苗本就可以在上面购票了。
4: 从张红的描述中不难发现，这次旅行的核心突破是把分散的咨询变成了集中的交易。
9: 第一个呢是发挥平台的聚合作用，我们把多家航司的宠物友好航班以及多家与宠物友好的酒店还有景区集合在一个页面当中，让用户筛选。第二呢是提供一站式的预订，发挥平台的这种便携性的作用，把机票、酒店、景区等等宠物出行需要的一系列的链条在一个频道当中啊完成预订。那么第三方面呢是一份宠物档案可以重复使用，避免了以往在不同的航司、不同的酒店都要分别建立不同的宠物档案。
4: 线上预订只是第一步，真正到了机场才是大考。张红向我们详细描述了当天的流程，从核验疫苗本、检疫证明，到签署进客舱协议，再到检查航空箱尺寸是否符合航司标准，最后进行封箱称重。整个过程中，他还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带宠物的旅客不仅没有被嫌弃，反而享受了特殊待遇。
8: 我们去登机的时候发现我们都是第一个去的，我们去的值机的柜台、安检的柜台都是可以走贵宾通道，都可以走那个 VIP 通道进去的，包括我们进飞机也是第一个进的，而且会有工作人员带着我们的箱子帮忙我们放到了就是那个飞机机舱的最后一排，相当于我们比头等舱还快就能直接进到飞机里面。价格方面是这样，就是我们买自己个人的机票是没有区别的，但是你如果买宠物的，它有一个宠物进舱的机票，相当于它这个机票是在1300到1500不等，根据不同航司不同的班次可能有些上下的浮动。然后你如果我们这个买的是宠物进舱的资格，但是你如果想给宠物再买一个位置的话，另外航空公司好像再付400块钱可以有个它独立的位置，相当于座位上，不然它都是放在座位下面的。
4: 这不仅是地理位置的移动，更是宠物出行服务的一次质变。随着越来越多线上平台切入这一细分领域，一套涵盖空中加地面的宠物友好出行链条正在加速形成。正如张红所说，这趟旅程让他第一次觉得带毛孩子出门不再是折腾，而是真正的陪伴。人与宠物同行的旅途也将越来越从容，越来越温暖。
2: 走进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一组来自秘鲁的人形陶器格外吸睛。
3: 千年前的瓦里先民以陶为媒，把神明图腾、祭祀习俗融铸在陶罐之上，不仅展现出那个年代高超的陶器工艺水平，也承载着他们神秘的信仰。接下来一起走进首博，探寻这件人形陶器的秘密。
10: 您看它脸上的泪滴纹、冠身的动物和阶梯纹路都十分有特色。那这件颜色鲜艳的人形陶罐是瓦里文化极具特色的陶器代表作。
11: 这个陶器哈、是这个瓦里时期的比较有特点的陶器，它是基本上是做成这种圆腹，腹部比较大，然后呢口比较小的这种形制，主要的功能是存放这个玉米酒。这件小型陶罐呢，它的上面的图案呢，是表现了中间是这个阶梯图案和这个三角形的图案，然后两侧呢是两个猫科动物的这个形象。这两个猫科动物的表面呢，它的这个身体的部分呢，然后也绘制了好多圆形的这种斑点，我们猜测可能是美洲豹的形象，然后而且这个人物呢，它的这个上面的这个口颈部啊，它是一个人物的头像，然后这人物的头像上呢有这个泪滴的这种形态，可能是猜测是一种纹身的一种表现啊，然后。这种类型的这种陶器呢，它其实从某另外一个侧面可能还体现出这个瓦里的这种信仰体系。瓦里呢，它其实是信奉一种叫做三神体系的。它这种三神体系呢，是跟另外一个文化叫迪亚纳瓦纳科文化相关，是从那里借鉴过来的。然后呢，中间呢，那个三神体系它中间是一个执杖主神，然后两侧呢有两个侧身的神，然后这里面刚好呢，这个上部的这个人像呢，它是个正面人像，然后两侧的动物是个侧面的，所以正好就是反映了这个跟三神体系相关类似的这种一种信仰方式。然后同样这个大罐子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从大罐子上的这个图案能看出，它所有的图案都使用的是用黑线来勾边的这种图案，这种图案可以体现出瓦里对纳斯卡文化的一种借鉴。因为瓦里文化当时它是一个第一个安第斯地区可以称之为帝国的这么一个文化，它是一种扩张的方式来占领这个扩张它的领土哈，所以它在南部沿海地区呢，它占领了这个以前纳斯卡文化的这个区域，同时呢借鉴了它的这种陶器的这种制作方式，尤其是这种彩陶的绘画方式。
2: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我们看到尽管外围市场表现的还是比较的弱，我们的 A 股呢也是早盘的时候是低开，但是到收盘的时候几个指数还是以红盘报收。我们同时看到这个科创50指数呢上涨最高是接近了4个点哈，应该说市场尽管下跌的家属烟很多，但是上涨的动力还是比较强。但是我们也看到科技股当中是有一定的分化，那么接下来我们应该如何来调整自己的操作，尤其是进入7月份之后，我们是不是在这要提前对于业绩做出更多的判断呢？稍后我会和现场以及场外的嘉宾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好，来介绍一下我们现场请到的两位嘉宾是许志和沙漠，欢迎两位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环球股市树栏，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呢收报4110点，上涨了4个点，成交是15142亿元。深成指收报16051点，上涨了197点，成交是17701亿元。创业板指呢收报4251点，是上涨了59点，成交是8538亿元。再来看一下北证指数呢，收报1295点，上涨了14点，成交是228亿元。恒生指数收报23412点，上涨0.33%。日经指数收报69174点，下跌0.88%。再来关注欧洲股市6月23日的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收报10428点，跌幅是0.09%。德国 DAX 指数收报24893点，跌幅是0.98%。法国 CAC 指数收报8340点，下跌0.71%。再来关注美股6月23日的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收报51666点，下跌0.09%。标普500指数收报7365点，下跌1.4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587点，下跌2.21%。4000只个股下跌，这轮抱团行情走到哪儿了？中报渐行渐近，哪些个股有望超预期？手中多只个股频繁创新低，投资者是走是留？一南一北四大券商为您把脉市场，捕捉机会。好，那么回到 A 股市场哈，我还是有一个问题想先问问两位。我们的 A 股市场已经成立了30多年了哈，从这30多年当中呢，有6次是这个抱团上涨的一个周期。那我想先听听沙漠老师，你觉得这一轮的咱们的这个上涨哈，它已经到了这个上涨的哪一个阶段了呢？就是这个鱼的哪一部位了？
1: 好的，那么其实我个人认为，当下的这个行情呢，目前只到了这个鱼身的一个部位啊。其实整个市场在进入2026年之后啊，我相信大多数的这个投资者的体感都是已经是赚钱比较难的这么一个程度。但是其实为什么说是鱼身呢？我想跟各位说，那么我们首先就是打开这个整个的上证指数来看啊，那么我们都不去看最强的，比方说科创创业，我们就直接拿上证指数啊，指数当中表现最弱的。那么其实现在上证指数依然维持着一个我们认为是一个高位震荡，或者说等待选择方向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么包括在最近几天啊，那么包括深成指、创业板，其实都是已经刷新了这种所说新高的一个走势。所以大概率在接下来呢，上证指数也会出现这种我觉得继续创出新高。所以整个指数的角度，我认为现在依旧是处在一个鱼身没有到鱼尾的一个状态。那么从个股的角度，其实现在大家整个进入2026年最诟病的一个问题，就是市场过度的割裂，或者说资金的结构啊太过于集中在所说的 AI 相关产业链当中。那么我觉得随着最近几天市场的一个变化，就是你可以看到 AI 经过了1年半2年的一个炒作，确实来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位置。那么其实现在资金也开始向下去进行选择了。那么唯一大家可能感受没那么深的原因是，很多人拿着的叫做所说低位的品种，但是其实今天整个资金倾向于哪儿呢？我觉得倾向于所说中位的这类的品种当中。那么随着接下来行情继续的演绎，资金开始逐步的散落到其他的行业当中，那么我觉得最后加速的行情那么很有可能才会展开。
0: 的确哈，这个科技股当中涨的这个幅度那么高了，它要是休息一下也是一个非常正常大家能理解的状态啊。就是它怎么休息，他休息的时候谁会起来？从今天的这个最近吧，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此消彼长的状态，我们能看到有一定的分化。所以呢，我们想接下来了解一下，对于这种分化，我们应该怎么去把握？哪些细分的这个赛道，它会在目前能够持续呢？我们先连线一下场外的嘉宾，听听他们的观点是什么？
2: 有什么标准能判断科技股见顶吗？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的是海外的费城半导体指数，那它主要反映的就是半导体的一个活跃程度。我们看到呢，在昨晚它大跌了 了7.87%，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跌幅，可能会见顶了。但是我们建议呢，我们多去看周线。那么周线上来看呢，可以看到费城半导体指数是单周的调整，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如果什么时候出现双周调整了，那么在下一周出现反弹的时候，大家注意减仓就行了。现在来看呢，费城半导体指数见顶的这个迹象还不是很明显。同时呢，在国内大家老说我们要站在光里，所以更多看到的是通信设备板块指数。那同样的，我们来看周线，局部是一个小的阴线，本周大家还没有走完，但是我们明显在这里判断它见顶，也是为时过早的。同时我们看到这个是全 A 等权指数，那么这个指数呢现在处于一个低位，也说明现在的市场风险没有那么强。所以综上所述，我认为科技板块目前还没有完全的见顶的迹象。至于要不要减仓，我觉得更多的取决于我们投资者的成本。如果说现在这些指数都在高位，但是您没有一个足够高的安全面，那我认为还是要建议大家去减减仓。
0: 好的，那接下来呢，同样的问题想问问两位老师哈。那你今天或者说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科技股的这种分化，它到底传递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我们应该接下来怎么去关注科技股的这个发展呢？黄金半年倒计时开始。
1: 我个人认为呢，就是科技股，尤其是 AI 相关的产业链，包括所说的这个光通讯，那么我认为他们已经是来到了非常非常高的一个位置。那么到底现在有没有见顶呢？其实我觉得也许还没有见顶。那么现在的资金炒作的逻辑呢，完全来自于未来所谓的这个预期，包括所说的一个成长性。那么从行业产业的逻辑讲，那么整个这个半导体相关产业链的逻辑现在就是所说的最硬的。但是呢，我觉得从两个角度，就你在交易过程当中一定要从两个角度去看这个市场。那么第一个角度肯定来自于产业的逻辑，但第二个角度就是来自于你交易的这个 K 线。那么其实大家也看到了，整个不管是刚才买老师展示的这个费城半导体，还是我们这儿的这个半导体，整个的这个在大级别都是非常非常强的上涨，连贯上涨已经是一年半左右的一个时间了。那么在交易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第一个重要的点可能是产业逻辑，但第二个更重要的其实就是一个所说的相对位置。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啊，不管你有没有参与这个所说的这个方向，那么你真的能够非常明确的告诉我，在这个方向半导体这个方向到底未来成长性有多少，或者说你这里面持有的个股，你到底觉得它的估值达到多少才是所说的合理吗？我觉得其实都不是。这也就是为什么整个它推高了一年半的时间，可能在第一年有人谈，过半年还有人谈，到还有人谈，就是上车的位置完全不一样。其实就是大家市场对这个行业它根本就没有一个太清晰的一个未来什么样的一个高度。那么整个 A 股其实现在给了各位一个机会是什么？整个进入2026年，绝大多数个股的回调幅度在20%甚至30%。那么也就是说，有些个股你不需要考虑它未来的成长性，你就知道它现在的价格到底值不值了。我觉得现在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其实科技你完全不要再去碰了。如果获利比较多，你要考虑了结。那么接下来低吸的应该是中位甚至说是低位的这种品种。
0: 好的，我们再来听一听啊，这个许俊老师怎么看现在科技股的这分化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那哪些是要规避啊，哪些还可以继续拿着呢？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3: 科技股的这一波分化其实跟近期市场的快速的上行有关系啊，资金确实在这个阶段变得敏感了啊。对于很多这种一些细节的方向，比如说我们受到外围的说有一个订单要降价的影响啊，所以一些科技的一些方向它的整个的这个调整幅度就相较其他的方向要大一些啊。那么就说明我们的市场在经历过几次的啊，每次都是一个冲概念的这个逻辑之后呢，现在进入到比较健康的我来更关注以后利润的这个时候了。所以我觉得第一，市场是没有过热的啊。第二点来说的话，后续我们可以关注一些什么点呢？比如说近期的扰动的因素啊，说这个价格要下降，对吧？10%的这个订单的价格要下降，这个其实对于一些科技的尖端方向，它是一个正常的产业流程。正常就是说你新技术出现，每年就会随着这个市场的运行，你需要降低一个10%左右的价格。但是另一部分，随着你订单的继续的生产，良率的升高，可能以前我产10个5个能用，现在我产10个8个能用，其实我的利润也在增高，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覆盖掉因为降价影响的这部分利润的。所以我个人不觉得这种降价这种因素啊会造成整个这个科技方向的一个大幅的调整。至于说好多观众朋友们关注的，我现在已经在科技里边了，我要不要走，这个取决于您拿的那个标的啊。如果您拿的那个标的之前它的股价上升最重要的催化因素是因为它有科技方面的一些壁垒技术在里边，我拿到了最尖端的这部分的订单， 那么继续拿着我觉得没问题，因为科技的进步会带来这个利润的进一步提升。但如果说它本身只是这个产业链里边拿到了尖端企业空出来的下游的一些订单，那么这部分的话可能随着这一波这个整个市场热情的结束，可能您需要小心一些。
0: 好的，谢谢这个许俊老师的一个提醒啊。我们刚才前面探讨的是科技股，大家知道如果在科技股里头拿到那个龙头股票你会很舒服哈，这个市场体验很好。但是我这还有一个数据哈，也代表了不少投资者的一种感受。这个数据统计呢来自这个一财的，他谈到什么，就是近一年哈，从这个2025年到这个2026年，这近一年呢有多少1653只个股是创出新低的。那么我们的观众朋友呢也拿出了自己的账户谈了一下他的感受。有一位叫清风徐来的这位朋友说，他说我捋了一下自己手中的股票哈，有一批这几天还在创新低的股票，包括什么呢，像顺鑫农业、东港股份、顺丰控股等等啊。他说就不列举了啊，非常非常多。他说我在这儿是硬扛着呢，还是我干脆就都一忍割肉出去，我就去这个怎么说呢，去搏一下科技股呢。我觉得是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在这儿要不要硬扛一下，我想先听听沙漠老师的观点。
1: 好的，那么我也想问清风大哥这个一个问题哈，就是您当时买这个个股的时候那么就是您对他到底了不了解，你到底知不知道他未来你预期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其实我想跟各位说的就是整个进入到2026年之后，其实大家看到一方面市场的明显的一个分化带来的，就是今年其实从1月份开始绝大多数个股就已经开始呈现单边下跌的这样一个走势了，绝大多数个股的跌幅都在20%到30%的一个情况。那么我想问的是，您觉得您手中这个股每只都亏成这样的情况下，到底是因为市场的原因，还是因为所说您个股出现了所说的利空，或者说过去的逻辑改变了？所以这个是问您的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您这个投资有这么多的品种，你到底最爱的是哪一只？你觉得你在这五只当中，你的钱放在哪个品种当中，未来的收益是最高的？所以我觉得您如果投资了这么多的品种，说明您其实对每一只个股啊，好像都没有那么深入的一个所说的了解。那么我想跟各位今天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您真的回忆一下自己当时为什么买这只股票，它的逻辑你认为没有改变，仅仅是因为市场那么过度的一个分化，其他的个股都没有失去了所谓的流动性，而导致这种阴跌，那么我建议您就踏踏实实的要拿好，甚至在现在这样的位置啊，因为短期仅仅经过了半年的时间，你的个股无缘无故的缩水了30%，昨天在超市10块钱能买到一卷卫生纸，今天只需要7块钱了，那么你我认为应该这是一个所说捡漏的一个机会。
0: 如果有的投资者哈想，我这个打一个时间差吧，万一他们还

0: 到了年终的报告的这个级别，你说我拿出来啊，短期的去搏一下年终报告这个时间段的话，我觉得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操作逻辑。虽然我觉得整个 AI 方向它的走势依然是向上的，但是它波动现在也确实很大啊。如果短时间去参与的话，很有可能啊，您正好站到了这个波动的一个短期的一个小高点，那么下行这个过程中很有可能就把您吓跑了。那么这个阶段就会把您本身我已经在那边啊，就是已经跌了20%-30%了。再在这个部分可能再调整一个10%左右，又给吓回去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您的这个亏损会更加加重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产业逻辑没有问题啊，本身这个公司也没有什么问题的情况下，啊，频繁的去调整啊，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操作的方法啊。
1: 特别是在科技股涨高又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分化的这种变动的时候，手里拿着打折券的可能是最优的一个选择，是吧？
0: 好，
1: 这是两位老师的一个建议哈。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提一下其他的板块算不算也拿着打折券的呢？我们先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漫长等待他就说了，你看在这板块里等待的时间比较久了。他说上周五，也就是6月18号，在最低点的时候，亏损22%的这个医药 ETF， 他给卖出了。实际上我们看了一下，真的就是在最低点的时候他给卖出了。他是赔了20,000多块钱。那这两天呢又反弹了5%，他有点后悔了。这个时候要不要把这 ETF 再买回来？
2: 那么如果是我的，还是问刚才就您的那个问题啊，就当时买那个医药到底是看好它的逻辑，还是他觉得已经是够低了？
1: 我觉得可能觉得挺低的，
2: 对吧？然后之后又跌了20%，那么你觉得你超出了所说想象当中的一个预期，然后现在它反弹了5%，你又想把它追回来。我给您一个非常明确一个答案啊，就是您一定要跳出来，就别买了，就暂时先别看了。今天开始回去，一直到所说的周末，好好的研究一个方向或者一个个股，然后啊，把它的过去然后现在包括未来有什么样预期总结好之后，包括它的优点包括它的缺点都列出来，然后自己你真的问问自己，这只个股你现在买入，即便这个市场继续呈现分化，你买的绝不可能是最低点，也许是一个底部区域，接下来股价还有可能回落5%-10%，你愿不愿意承受？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去把它给买入，如果你不愿意，那你就再继续的耐心的去找。
1: 应该说已经是进入6月底了，马上就要进入7月份了。大家都知道哈，这个7月份这个半年报就要陆续公布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去挑一些业绩非常好的这个行业和板块呢？我们接下来呢，还是先来连线下场外的嘉宾，听听他们是怎么关注的。
3: 我觉得本次中报从业绩趋势来看，大概率是延续一季报的这样一个格局啊。那首先呢是科技硬件方向，业绩大概率还是会保持高速的增长。各个 AI 硬件产业链的环节都会有不错的表现。然后在先进制造业当中，我认为新能源尤其是电池这个方向是值得关注的啊，因为今年整体的这个储能需求还有新能源车出口的需求其实表现的都是非常的好啊，那会带来电池这个板块啊，它的业绩也是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长。那此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些传统行业可能也需要关注一下他们的业绩表现吧啊。首先第一个是周期当中的有色和化工这两个板块，尤其是有色，在一季度的时候，在整个31个一级行业当中，业绩增速是排第一名。
1: 好，接下来呢，同样的问题，那么在这个7月份来临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关注一些行业业绩非常好的上市公司呢？其实我们在这儿看到了一些机构给出了这个业绩预期的一些行业和个股哈，可以做一些靶子来参考一下。我们接下来进入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2: 好的，那么我觉得其实这个业绩这个东西呢，要不要重要去参考呢？我觉得要重要去参考，但是如果你真的把它当成一个选股的一个标准或者说逻辑啊，那么我觉得你可能最后的结果不尽如人意。那我想跟各位说的是，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半导体，包括所说的这个光通信，其实它从2024年的年报业绩就已经成为了所说的拐点，但是它现在依旧是市场当中最热的。那么整个的股价到底有没有透支这个业绩呢？其实我觉得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那么其实大家包括看到这张表格当中，很多的品种照样跌30%，那么它的业绩也是大幅增长的。所以我想跟各位说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在现在当下这个市场， 你会发现一个月当中20个交易日可能有10天都有4000股在下跌。所以想跟各位说的一点就是，业绩它可以作为一个因素，但它绝不能是所说的最重要的一点。那么接下来的选股难度，包括您的持股难度都会非常的大，包括就刚才的那位小姐姐，为什么她在亏了22%的时候她几乎卖在了最低点。现在不仅仅是选股的难度大，连

0: 持股的难度也很大。
1: 嗯，
0: 所以在现在最需要提醒各位的是，你一定要对你选择的品种有，我不能说100%，但至少你要有90%的信心。至少在这个个股出现了短期快速下跌的时候，你应该认为它对于你来说是机会，而不是所说的不行了啊，不是从现在就开始见顶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那么第二个，有关所说的业绩，那我建议各位不用看得太重，业绩它是一个所说的及格线，就是你业绩别太差，代表这只个股在未来不会出现什么暴雷。那么业绩达到这个及格线之后，有如果你的这个个股有故事，那么才会吸引来资金的关注。如果你的业绩不行，那么你就别碰了，它是一个及格线，它不是一个所说的优啊。
1: 嗯，沙木老师给我们来做了一个提醒哈，我们也要关注。好了，接下来再问问徐志老师哈，你觉得这张表格当中哪些是我们可以去关注的细分赛道或者是方向呢？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2: 啊，七月份的行情，好多这个观众朋友们都已经非常期待了啊。这里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七月份它是一个年终报告的一个时间点，年终报告它给的就是一个我过去业绩的一个数据。那么第一，如果你想成为七月份的主流，那么肯定你过去业绩不能差，如果你差了，咱就直接就没有你了，对吧？然后呢，第二点来说的话，除了这个七月份业报不能差之外，您对于未来预期、未来业绩的预期也是不能差的啊。这是需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大家不要太过于纠结于这个过去的业报，只要它好了，我就一定参与，不是这个样子的。然后第二点来说的话，机构给出的这个表格其实已经非常强劲了，大家可以在里边做一下这个深度的挖掘。但是还是刚刚那句啊，它给出的是更多的是对于过去业绩的一个推测啊。那么对于未来的业绩并没有给出太多的一个解释，所以大家对于未来的业绩预期是要做一些梳理的。那么我这里就提供一些可能觉得未来的预期啊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些方向，因为现在整个今年啊，或者说整个近几年啊，市场的大逻辑方向还是在 AI 这个方向。那么我们依然围绕 AI 这个方向去做梳理啊，因为现阶段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半导体啊、光通信啊，可能也确实比较高啊，好多朋友参与实在是下不了手啊，所以我们可以去往上游去挪一挪，比如说我们的材料端啊。光通就是这个整个半导体的一个材料端啊，尤其是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小金属这些方向啊，它第一啊过去的业绩得到了一些整个涨价预期的一个支撑，未来的预计业绩呢，在我们最新的锚定率的进一步应用下啊，可能会得到这个需求端的一个放量啊，这个是一个方向。另外一个就是 AI 整个产业链上下游的方向，比如说我们现在啊受到境外一些大型的机构啊这个首席执行官的他们关注的，比如说我们的物理 AI 的机器人的方向，也是大家可以去深入挖掘的。
1: 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呢有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鲜的财经资讯。
3: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6月24日关注 AI 赋能多地文旅游客体验再升级，中国 AI 大模型词源调用量稳居全球首位，马上逐一解读。近日多地智慧旅游又有新亮点，在北京最新印发的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支持人工智能加文旅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支持文旅行业主体围绕千年运河文化、博物馆之城等重点项目与场景应用 AI 技术开发产品，给予最高300万元的支持，支持举办 AI 加文旅品牌活动。在江苏呢，实施了人工智能加文化旅游行动，建设江苏数字文物百宝箱，打造苏新游、夏扬州等智慧文旅公共服务品牌。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不断发挥对文旅产业的赋能作用，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最新数据显示，6月15日到21日当周，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达到了46.7万亿次元，连续9周保持上涨态势。其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到了18.81万亿次元，连续8周稳居全球首位。这一数据折射出了国内 AI 大模型产业正在从初期的百模大战、参数规模比拼，全面迈入以价值兑现为核心的规模化应用深水区。中国 AI 大模型正以惊人的爆发力重塑着全球产业格局。更多市场深度分析，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4: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你忙。大家好，我是客代表韦奇。你说这行情是天天有，但是似乎某一个瞬间又觉得这个行情跟我关系不大。今天呢，按照这个广大网友的强烈的这样的一个邀请和需求，我们请到了我们当户不让的一季度的冠军李天邦，一个地地道道的90后，掌声欢迎，欢迎天邦。
5: 谢谢主持人，然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你们给出了一个突破战法，但是这个突破在绝大部分老股民心中说，哦， 不是件好事啊，您拿这个事情说出来，居心叵测。
5: 我们也不只是一个突破的这样的标准，
4: 只是标准之一。
5: 是的，
4: 明白。
5: 对，或者说突破是一个关键选股点，或者说突破是我的方法区别市场上大多数方法的最核心的一个点。
4: 那我们的第二个标准是？
5: 第二个标准我是要求我们做的股票要日线、周线、月线三个级别的线都要多头发散。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多头发散的意思是什么，是指五日均线大于十日均线大于二十日均线，放在周级别和月级别就是五周大于十周大于二十周。那首先我先讲一讲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多头发散。首先我们是看均线，看均就是这个周期内的收盘价的均值嘛。我们用一个数学计算的方法，我们可以把这个十日均线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近五天的收盘价的平均值和一个远五日收盘价平均值，他们两个的再平均，对不对？
4: 就一个均衡点在哪儿？
5: 是的，所以我五日均线大于十日均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近五日要强于远五日。当我们五日均线大于十日均线大于二十日均线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这支票它的股价越来越高，慢慢在往上去推升？因为我是纯右侧交易，右侧交易其实是做这种强势，做已经启动的票，我不会去低吸或者怎么着，我是等着主力往上推的过程当中，我跟人吃一口肉。
4: 明白。
5: 所以我要确定它再不再往上去推。
4: 那能不能回到一个比如说实战的案例当中？
5: 我首先用日线图来去跟大家去看一下，其实大家要能从图上能看出来啊，这个就我一般设置就白线是五天线，黄线是十天线，紫线是二十天线。你去看到从这个节点开始。慢慢的就是他们就开始越来越分的越来越开了。
4: 明白。
5: 这就意味着说我越近期的越比远期的强，我越近五天比远五天强，近十天比远十天强。
4: 是的。
5: 对，一般首先说我们所有的主升基本上都存在于多头发散的区间内，但是多头发散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你像这块儿发散了之后它又掉下来了，但首先不会存，就是至少我们不做那种非发散的状态。然后这是日线图，我可以再拿周线和月线，
4: 周线
5: 对、这个其实是我们的周线图，大家其实也可以看，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大家会不会觉得就这支票从这会儿开始，它就慢慢的在往上推。一点，你不管是它震啊或者怎么样，你从长期趋势来去看，它一直是五天线压着十天线压着二十天线的。
4: 哎，还真是啊。
5: 所以在这个条件下，其实它就意味着，或者说在我的交易体系里头，我就会意味着这个多方力量很强。上涨是怎么造成？上涨是拿钱买出来的。
4: 对，我认可这个。
5: 对，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我挣的每一笔钱是有另外一个人以高出你成本的溢价把你的票把你的筹码买走的。然后我们再从月线来去看，其实也一样，我选也是它从这块就开始，它从这块就开始慢慢发散了。但是这会儿为什么我们要说就我们每一个条件是一个叠加的一个，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从这会儿它才开始做突破的事情。它其实从这块它才算真正突破，然后这几个小的长上影都是在磨这边的套牢盘。我打上去，然后我给你点利润，你跑不跑？你不跑，好，我就把你这利润给你收回来了。
4: 已经有了这个标准之后，叠加我们上一期的标准，那是不是就可以认定了一只票的趋势呢？
5: 还不完全是，我要再叠加第三个条件，这样才更有保险。
4: 我们来解读一下。
5: 对，这个标准三叫做就是月线和周线的 MACD 处在零上金叉段，日线的 MACD 在零轴附近二次金叉。我们可以拿图来去举例，这个从日线级别，这个叫二次金叉，对吧？这个叫首先第一次金叉之后，你是有可能被，就比如说像我们那个踢球突破，我刚过完人之后，我可能又有一个阻碍或者怎么着，我得再过一个人之后，我可能才会冲出去。就像这儿也是，我突上去之后，我可能要把我的获利盘给甩下去。我给你了二十个点的利润，你跑不跑？你不跑是吧？我给你跌下来。跌下来发现又不深，然后有二次金叉。但这个给大家去说哈，就是说 这个也是我慢慢丰富自己的交易体系之后，我发现二次金叉更为稳妥。因为大家知道我参赛的时候是一次金叉，我参赛的时候是这个点，我当时

0: 参赛的时候是这个点就被就相当于说就是
1: 你要陪着他走一段路，
0: 对，吃了一波回调。而且我的止损是非常严格的，我破五天线我是肯定会走的。
1: 应该是三个标准三条线一起要加持住的。
0: 是的是的，就大家可以看到说我再拿一张这个周线图来去跟大家分享，就刚才说日线你要二次金叉，然后周线你符合金叉段，这也是一个
1: 要符合金叉段啊。
0: 金叉、哦、你看它已经完成金叉就在这个阶段嘛、然后我们再去看月线，月线也是要符合金叉段，它在金叉段。所以其实就是再回过头来印证，就是说我比如我跟射击一样，我可能不光是三点一线，我还要考虑这个风速啊什么乱七八糟，我这些所有条件我都达成了，我们每一个条件达成都是在增加我们这件事情的正确率。我觉得比如说做交易，我会认为有些人认为这个买的低是重要，我会认为买的确定是重要。有的票就跟你含口痰上吐也吐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我在这儿我今天两个点吃进去，然后明天又亏两个点。在股票市场上你至少要得到了一部分资金的认可，我往上拉，我往上抬价的过程当中，或者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才可以获利，他没有人拉这只票你永远是无法获利的。
1: 这口老痰卡在这儿不上不下，这个叫难受啊。那于是乎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了，就是说我们找到了这三个标准，什么时候是我们的买点，而现在我们的仓位应该如何控制呢？这可能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还得拉着这个柜。

0: 1955开局之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迈入了新的关键阶段，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式升级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北京单程发力到京津冀全域协同，从各自探索到一体联动，三地携手攻坚，让前沿技术落地生根，用创新成果点亮美好生活。6月3日，北京天坛医院的手术室里，一场承载着希望与突破的前沿医疗手术正在进行。患者是一名因意外坠落不幸瘫痪9年的女性，此次她接受的是国产北脑一号脑机接口手术。与传统开颅式脑机手术不同，北脑一号采用半侵入式硬脑膜外微创植入，不打开硬脑膜，不接触脑组织，仅在颅骨开一个微小骨穿，就能完成电极精准贴敷，大幅度降低感染风险与手术创伤。
1: 脑机接口呢，它其实是在大脑的运动皮层提取到信号，给到电脑进行解码，在编码之后呢，实现外部的控制，适用于偏瘫、截瘫或者渐冻症的患者都是可以的。目前我们北脑一号开展的脑机接口 GCP 的临床实验呢，是针对的高位截瘫之后手功能障碍的患者来进行的这个临床研究。如果这个患者通过我们的运动想象气动手套的训练之后呢，能够实现这种抓握功能恢复的话，那他未来可以自己比如进食，或者自己来控制手机，自己能够控制咱们的操作轮椅的话，那这个患者他自己的这种自由的生活这种质量提高的程度会很大。
0: 今年51岁的邵先生，之前因为脑梗造成了单侧身体偏瘫，左手臂完全丧失了活动能力。1年前，他接受了北脑一号手术，经过后续康复训练，目前上肢功能已得到了部分恢复。
1: 很有劲儿哎！现在，
2: 通过现在我的手，这个觉着这个上肢的力量完全上来了，以前这个举手举不了嘛，现在很轻松的举了。
0: 今年，脑机接口被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纳入“1555”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北脑一号目前已完成近30例手术，患者神经电信号始终清晰稳定，最长植入超过15个月，累计安全工作时长超过7万小时，达到了长期临床使用标准。这也标志着我国半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跻身国际先进行列，而这一突破性成果就来自昌平生命科学院的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
3: 现在我手里拿的呢，就是北脑一号的模型。其实通过我手里这个模型哈，大家就会对植入我们人脑的这个北脑一号会有一个更加直观的认识。其实这就是它的电极主机，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外机哈。
4: 对。
3: 那就这么一个小小钱币大小的机器，怎么会这么神奇，能够把我们脑中的意念和想法翻译出来，成为连接大脑和外部的一个翻译官呢？
5: 这里面我们是一个光波电极，我们这个电极啊非常薄，只有几个微米，它可以非常好的贴附在我们脑子的表面，然后有128个位点，这个同时的采集到我们脑子这个脑电波信号。然后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微小的这个主机，对，它这里面我们的直径就是一个硬币大小，但它里面干的事儿还是挺多的，它要把这128个位点传递过来电信号，进行一个数字转化，再进行打包啊一些处理呀、通过无线的方式发到外面来。我们这个解码工作实际上是在外面的电脑上面进行处理的。现在我们这个同时可以采集传递128个通道的电信号，这个规格在国际上，在这种半侵入式或者称为皮层脑机接口里面，其实是全球最高的。跟它接近的是一款欧洲的一个产品，是有64个通道，但它的体积是它的4倍，所以从指标上来看，采集通量是全球最高的，它的集成度其实也是最高的。集成度越高的话，体积就可以越小，让患者他去做这个手术就创伤就会越小。
0: 北脑一号的设想始于2022年，北京市依托优越的跨学科科研与临床资源生态，启动了智能脑机系统增强计划。同年，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组建北京市脑机接口青年突击队， 由张磊担任队长，带领平均年龄29岁的团队开启北脑一号的技术攻坚。历经2年多的时间，张磊带领科研团队连续突破材料、工艺、算法、集成等关键技术瓶颈，让北脑一号在微创性、安全性、解码效率上实现全球领跑。
5: 我觉得脑机接口未来的一个应用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包括咱们刚提到的有运动障碍、有语言障碍、还有视觉障碍，还有一些复杂的一些疾病，包括说精神系统疾病，所以应用的这个场景想象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0: 目前全球脊髓损伤致残患者约2700万，我国同类患者超370万，每年新增确诊9万例，而脑卒中在我国存量患者已达1500万，年均新发330万，80%幸存者会留下不同程度的肢体残疾。庞大的临床刚需成为科研攻关的原动力，北脑一号研发团队希望能在10年内以更小电机、更强算力、更低能耗的脑机系统惠及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这场关于生命与科技的探索仍在不断向前。人形机器人如今已然成为当下最受关注的科技风口，具身智能更是抢占了未来产业竞争的核心赛道。然而现在的机器人大脑足够聪明，能够读懂各种指令，但是手脚却跟不上，在实际应用中往往稳定性不足。如何让机器人既要能交流还要会干活，才是机器人未来走进工厂、融入家庭、实现规模化落地应用的关键。按照15/5规划纲要部署，目前国内各地正加快建设具身智能实训场地，助推产业落地发展。在北京石景山就坐落着全国规模最大的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
3: 所以我想问一下郭总，在我们的这个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现在大概有多少台机器人在这训练？
4: 我们现在1、2、3期已经全部投产使用了，总体呢有270多台机器人。
3: 啊，270多台，就是我这样大概看上去，他们应该是在不同的场景下在进行训练，是不是？
4: 对，主要分为三个场景吧。第一个呢就是生活场景，包括一些日常的这个衣服的收纳呀、叠衣服呀，还有桌面的清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商业的场景，比如说商品的一个选择递送，还有物品的补货上料啊。然后工业场景是第三类了，就是其中有这个物品的上下料，还有零部件的分拣。
3: 那在这些领域当中，您觉得去训练机器人哪个领域会比较困难一点？
4: 家庭场景可能是最困难。
3: 家庭场景啊，为什么家庭场景会困难呢？
4: 因为在相对来讲，工业场景它的环境是比较稳定的，它的周围的干扰也会比较小，它对泛化性的要求也没有那么高。但是在家庭场景呢，它存在有光照、遮挡物啊，还有这个形似各异的这种物品，物理特性这一块。虽然我们在仿真环境当中可以模拟出很多物品，但是它实际的这个软硬度、柔软性，我抓它会不会把它抓碎呀？我拿起它，它会不会滑落呀？它的摩擦力是多大呀？它掉下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这个在物理特性上是现在对于具身机器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难点。像这个洗衣机啊，投放这个衣物的这个操作，就相对来讲就有一定的难度了。因为我们每次去，我们往衣服桶里边扔的话，它可能形状啊、角度啊，有很多的这个随机性。所以它这个衣服是怎么样能够给它抓起来啊？它都是有很大的一个挑战。我放多少件就放满了，不能再往里边继续放了。像刚才这个操作这个数据，
3: 就感觉可能要放多了，所以拿出来一件啊，
4: 不再往里边放了。
0: 在这个总面积超1万平米的训练场里，近百台机器人每天保持着高强度的学习训练。像将衣物放入洗衣机这类简单的动作，每天也要反复训练上千次。在训练员的遥控操作下，机器人的视觉、触觉与空间感知信息被全面转化为数据，单天的数据量就可以超过5T。依托海量数据持续迭代算法，打磨动作，修正偏差。 让机器人逐步适应各类复杂场景，实现精准作业。
3: 我们现在机器人学习到的这些能力已经赋能到了哪些行业？
4: 像汽车制造这些已经有了这个实际的应用了我们在模型验证区，像这个物料箱空箱的一个回收这一块呢已经是训练出来模型了，它可以自主的去完成这个过程。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验证它的成功率和再补齐更丰富的这些数据就可以了。后边的话呢会有基于灵巧手操作的这种精细化操作的这种训练场以及后续呢我们正在构建一个就是合规框架下这个矩阵智能数据要素的跨境的一个数据流通的服务基础设施的一个建设，加强跟国际的一个互联互通，然后这样促进这个产业的一个快速联动高效的一个发展。
0: 当前北京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已突破30家，位居国内前列，形成了从核心技术研发、整机制造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生态。而海量真机作业数据的持续积累，也将为人形机器人走向规模化落地打开更大空间。
6: 北京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突出，有4个国家实验室，14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92所高校，1000多所科研机构。近些年来，北京重点布局了10多所世界一流的新研发机构，已经攻克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在 3D 共建国际科创园方面发挥着龙头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
0: 5月16日，央地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推进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明确，北京市将强化创新策源和龙头引领作用，天津市发挥先进制造研发优势，河北省拓展产业应用场景，融合多方资源协同攻坚，加快构筑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高地。如今的雄安，地上新城拔节生长，地下已形成一座气势恢宏的地下城。地下停车场总面积超2200万平方米，仅榕东片区就有大约50000个停车场，95个小区地下空间互联互通，总面积达400多万平方米，相当于100个足球场的规模。如此庞大的地下空间，如果没有精准导航，就像走进一座巨大迷宫。可我们常用的地上卫星导航，信号会被钢筋水泥完全屏蔽，无法直接用于地下。为攻克这一难题，

0: 2020年，陆兆明带领北京邮电大学科研团队扎根雄安，潜心攻坚核心技术，最终成功研发出北斗加5G 试分地下空间高精度定位导航系统，
1: 帮我导航到善德花园停车场离电梯最近的车位。
2: 北邮提醒您，即将开始室内导航，右转随后12米后右转，
3: 就这个地方是吗？
2: 目的地就在附近。
3: 刚才呢，开车之前呀，我就用这套地下导航系统哈，让它帮我找一下距离电梯口最近的车位。您看，现在走不到10米，这身后就是电梯口了。陆老师，我们的这一套系统为什么到了地下依然非常灵敏的能进行工作？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4: 对，我们这套技术呢，就是借助于现在您看在这个地下空间，地下空间呢，我们现在手机都是有 4G 5G 信号的，因为有这个信号呢，就意味着我们这儿有通信的一些基础设施，我们叫室内分布系统，就是大家经常看到那种蘑菇头天线就是靠这套设施呢，我们首先把北斗信号从室外从天上引到了地下
3: 隐星入地了。
4: 对，让地下首先有这个信号覆盖。这时候呢，我们还专门提了一套算法，用这套算法呢，我们把每一个室分天线呢都变成一个我们叫虚拟信标，就靠一个一个的虚拟信标呢来告诉我们的车和人你现在在什么位置，然后让在地下空间有了定位，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我们再把这个 5G 的信号融合进来，加入更多的参考，然后来提升精度，来提升它的稳定性。咱们前面呢是我们的一个小设备间，您可以看到这个小房间里边有移动、电信、联通的基站都在里边，
3: 是
4: 还有我们北斗的基站。这个北斗基站呢，就是它有一条线呢直接连着楼顶，楼顶上的信号直接收下来到这儿处理，还有一路呢它是汇到这个合路器里面了。我们现在移动、电信、联通的基站，包括我们这北斗的基站，都把信号汇到这一个合路器里面。汇到这个合路器里面之后呢，汇合成一路信号，然后走一条缆，电缆出来之后，再通过这个电缆隔上10米或者20米，我们就会分出来一根天线，就把这整个地下给覆盖了。就一个设备大概就是覆盖8000到10000平米。现在我们荣东95个小区底下大概有270多个这样的小设备间。
3: 就基本保证我们是没有什么信号的死角的。
4: 对，这是全覆盖的。并且呢，除了就这个定位单元是要新建的，其他都是复用的已有的设施，就不需要再新建。
3: 其实就是在我们的成本上和效率上都兼顾了。
4: 对，它更适合做批量的应用推广部署这样。
0: 将北斗卫星信号成功导入地下，同时依托雄安已有的 5G 网络设施，陆兆明的解决方案跳出了高额基建的老路，用最低成本、最简设备、最优覆盖，实现了地上地下全天候无缝衔接的精准定位服务，定位精度可以达到米级。无论是找车位、找电梯、找充电桩，还是导航至地下商业轨道交通入口，跟着导航都能精准抵达，再也不用担心在地下迷路。
3: 那未来我们这套系统还能往哪些方向去拓展？它怎么去产生一个更大的价值？
4: 现在您看到的这个一网统管的平台，就是我们现在在雄安的荣东已经通过我们的技术把车辆的人员的这些信息就会不停地上报，包括您刚才提到充电桩的数据，就它是占用的还是说空闲的这些信息我们现在都在平台上都能呈现。此外呢，还有像消防的，像消防栓的位置呀，包括应急出口啊，这些设施相关的所有的信息我们都会把它传到我们这个平台上。比方说我有些应急情况的时候，人员要做疏散，我马上在这个平台上就会形成一个疏散的通道，包括疏散的这个线路，并且呢，我可以实时的把这些信息下发到区域内的所有人的手机上，大家都可以根据这个线路有序的进行疏散，就可以实现这样的效果。整个地下空间的一网统管，就是能够提升这个城市的治理水平。
0: 这项北京研发、雄安落地的北斗加 5G 地下高精度定位技术，不只是解决了地下停车找位的小问题，更是打通了未来之城地下空间运行的大难题。 他用最简单的改造、最经济的投入、最稳定的效果，给全国大规模地下空间建设提供了一套可复制、好落地的实用方案，让智慧城市不只建在地面，也能高效安全地延伸到地下。
3: 说到 3D 打印呢，相信大家并不陌生。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打印一些玩具、文创摆件，或者是各种精密的小零件。那像我现在手里拿的呢，就是普通的 3D 打印产品。但是您见过能够打印20米级巨型金属构件的 3D 打印机吗？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天津滨海中关村北塘湾数字经济产业园，带大家一起来探秘这项能够服务国家重器的硬核黑科技。
0: 眼前这台正在运转的设备是目前国内最大的金属 3D 打印机，由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刘长猛团队自主研发打造。凭借先进的点阵结构增材制造技术，它成功破解了以往大型复杂金属构件的打印难题，为高端装备制造提供了更多可能。
3: 哎，刘老师，这个应该就是目前国内最大的金属 3D 打印机了，是吧？
5: 是的。
3: 其实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也会接触到一些打印机，那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6: 就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打印机有很多很多的打印头，我们有40个打印头同时在打印，所以说的话使它能够既是全国最大，也是全世界最高效的一种 3D 打印机。我们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每个打印头上面都带着一个摄像头，我们这里面就是利用了完全的一个视觉追踪，把我打印过程当中的整体的容池形貌、成型过程能够实时的监测，并且的话进行一个实时的反馈，然后进行一个质量的一个调控。所以说的话，现在我们的整体打印合格率已经接近100%，在99.5%以上。第二个它的特点的话，就是呢，我们这个打印机的话可以实现，就是我在天上当中悬空结构任意生长，这就为我们用 3D 打印去创造一些新结构提供了一个基础。那么第三点的优势就是，目前世界上主流的 3D 打印其实主要面向三大领域，一个是航空航天，一个是生物医疗，一个是大众消费。他们的生产的尺度一般都是比较小，大概就是米级尺度范围之内，而我们这台 3D 打印把 3D 打印的尺寸由米级范围拓展到10米级以上。现在目前这个 3D 打印机最大可以生产到20米级这个尺度。
3: 20米级，那大概相当于6层楼那么高了吧。
6: 是的，这么大的尺寸的结构件是用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现在主要把它用到了海洋装备相关，主要包括船舶、面向深远海的漂浮式平台、现在的深远海养殖、深远海风电这个领域。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水下领域、深海的无人潜航器等等这些领域，这都是我们现在在重点攻关的领域。总体来说，我们这类装备主要于服务于海洋经济。
3: 您刚才也说了，我们的这个打印机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对于它生产出来的产品，大家可能没有一个直观的感受。我看到现场的这些就是它打印出来的产品。
6: 是的，
3: 是吧？那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6: 好的。现在的话我们重点的生产的一款产品叫做点阵结构。点阵结构的话，它的是由点和杆组成的空间周期性结构。那么利用这种点阵板取代现在船舶上用的叫做板材加筋结构，在相同的承载的情况下，它可以使船体结构减重30%。同时的话，现在的船体结构到了船厂之后，接近60%的工作量是焊接，而我们这种点阵夹心板到了船厂之后的话，直接进行模块化拼装，可以使建造周期大幅度缩短。它除了能够轻量化之外，它还是一种功能性的结构材料，譬如说当有爆炸的时候，它中间可以进行一个变形吸能；当有噪声的时候，它中间可以起到减震降噪，对于船舶的很多的功能提高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0: 前沿技术的落地生根离不开优质的产业环境。2024年，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向刘长猛团队抛出了橄榄枝，提供政策、场地与资源全方位支持，助力成果转化。如今，这项技术已于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完成中试，迈入产业化应用阶段。
3: 那我们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要落户到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呢？
6: 这台三星打印机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超高，比一般的这个厂房需求的层高要高。咱们这个滨海中央电科技园跟我们对接的时候呢，发现我们有这么一个需求。当时这个园区他们已经开始建设了，那么知道我们有这个需求之后呢，他们就停工了，把这个厂房停工，然后呢针对我们的需求重新进行了设计。所以说呢，这个厂房其实是一个定制化的一个厂房。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呢，我们其实做这么一个项目，一个核心是从高校希望能推到产业应用，核心的环节就是中视，而这个园区他们的核心定位就是中视。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开展了我们2年的中视验证，在今年我们也孵化出来了我们自己的企业。第三个呢，就是天津啊是一个海工装备制造产业非常发达的地方，那么这里不管是从人才基础还是产业基础、产业需求方面都非常发达啊，这也是我们能够在这边上落地的一个核心原因。然后到明年我们就会在天津这边落地一个就是完全无人化的一个生产线，那么这个生产线的话就对位于我们批量化生产这个夹心板做好了一个就是基础。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 3D 打印对于材料和结构的创新，引领深海装备的发展，为支持我们国家的向海图强、海洋强国战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0: 科技中国转化是连接创新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北京的高校实验室每年产出大量高端科技成果，但如何让这些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在经济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需要的不仅是技术转移，更是精准对接的智慧。在河北石家庄北科戴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企业核心产品金刚石铜复合材料散热基板正在进行中试生产。这是一款高性能复合新材料，可以用于解决半导体芯片的散热问题。
5: 据统计，我们所用到这个半导体产品，不管是手机啊、汽车呀、甚至是我们的一些这个节能灯哈，它里边的电子产品里的故障哈，有一半都来源于热量散不出去。如果它的温度每降低12度，半导体的可靠性，就是它的寿命呢，就能够增加一倍。
0: 在北科戴康成立之前，周水山已经在行业内深耕近40年，破解半导体芯片散热难题是他长久以来的心愿。多方尝试之下，却始终没有找到理想的解决方案。2025年，转果果平台的推出，让他从中看到了破局的希望。
5: 也是机缘巧合，通过这个平台哈、就找到北京科技大学有这么一项技术，它的性能指标目前世界上是最高的，导热率达到了1064瓦每米K， 国外的产品可能一般也就是700瓦每米K 左右。它是北京科技大学几代教授技术结晶，他们有技术，我们有这样的需求，所以经过他们的撮合，使我们能够迅速的这个牵手啊，
3: 对接成功了，
5: 对接成功。
0: 转果果平台是在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的指导下，由北京首都科技发展集团倾力打造的专业化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依托 AI 智能大数据精准匹配技术，它打破地域阻隔与信息壁垒，让北京的优质科研成果精准对接经济的产业需求。借助这样高效的对接渠道，周水山迅速搭建起了团队，解决了场地、资金等问题，让这项世界领先的先进技术最终顺利在石家庄落地转化。
7: 我们建立了一个高质量的数据集的数据底座，我们把成果、需求、还有这个机构、人才、包括服务和政策各类的创新要素的数据汇集起来，通过一张活地图呢 ，3D 的创新资源一查便知。在数据之上呢，我们构建了一个小果 AI， 它主要的核心技能呢就是双向都懂。拿到一项成果呢，小果 AI 能够读懂成果究竟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技术成熟度达到什么样的阶段，然后它适合应用于什么样的产业。拿到一家企业呢，它能够读懂这家企业的产品、它的工艺和真实的这个技术需求，把两边的数字画像呢做全量的这个匹配的计算，就能把最优的组合呢推荐给双方，实现了匹配的进度，以前是按月等，现在呢可以做到按天的一个推进。另外一块呢，我们打造了一个技术经理人之家，现在入驻的技术经理人呢，经过认证的已经达到了897位。这些技术红娘呢，既懂市场又懂技术，他们从中间牵线搭桥呢，极大的提升了我们转化的顺畅度。到目前为止呢，转过平台呢，已经汇集了3D 的20000多科技成果，然后。

0: 7000多的真实需求，同时呢，我们已经实现了492项的这个科技成果在3D 落地转化。
1: 十四五期间，北京流向经济技术合同成交额超3200亿元，年均增长25%。这组数据的背后是京津冀创新生态的深度融合，更是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2: 3D 发挥比较优势，各扬所长，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产业优势方面形成合力，共同营造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生动局面。下一步，3D 将按照央地联动、部市共建，推出一批重磅级的政策，要合力建设一批创新联合体，完善产业链上下游，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创新生态，共建一批科技园区，打造类中关村创新生态，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为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提供源源不断的高质量技术供给。
1: 从北京实验室的源头破题，到经济车间的产业破局，创新不再是一座城市的独奏，而是整片区域的共鸣。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协同硕果，走出一条聚力共赢的区域创新之路。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948年5月26日，八百里秦川晴空万里，但驻扎这里的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关中军分区内，这一天气氛严肃。就在几天前，西北野战军与国民党主力部队遭遇了一次消耗战，也是败仗的西府陇东战役。在即将召开的总结会上，每个人都捏着一把汗，对于主帅彭德怀火爆直率的脾气，每一名西北野战军指战员都有切身体会。看到彭德怀走上主席台，台下立即鸦雀无声。彭德怀也没有寒暄废话，挥舞着蒲扇般的大手，开始疾风暴雨般的总结，语气一如既往的严厉。但所有的批评这次都是指向自己。没等战士们回过神来，彭德怀已经讲完离开，去探望战役中受伤的士兵了。虽然在台上话不多，但陇东西府战役的失败令彭德怀自责了许久。在自述中他写道，这是自己在西北战场的一场大败仗，而抓住了西野轻敌冒进发动了致命一击的正是彭德怀在西北的老对手，人称西北狼的胡宗南。阴暗的房间里，胡宗南怔怔地坐在沙发上，看着手中的一张纸条，这是毛泽东离开延安时特意留给他的。

0: 上面写道：“事成骑虎，进退两难。”这一年下来，一场场败仗越来越印证毛泽东的这句预言。自从占领延安后，胡宗南一度沉浸在自我陶醉的氛围中，接待完校长，接待媒体，每天鲜花采访，门前车水马龙，络绎不绝。但以十倍的优势兵力，却不停地损兵折将，胡宗南自己也觉得过不去。但他不愧是一只狡猾的老狼，面对军事的失败，朝野的攻击，他反而冷静下来。这些日子他闭门不出，将自己关在屋里，仔细地总结彭德怀的指挥特点。对方的优势在于行动灵活，只歼灭有生力量，始终牵着自己的鼻子转。有了这番痛定思痛，胡宗南嘴角泛出了一丝笑。今后他要奉行机动防御，主动收缩防线，加强机动兵力。他要等待机会，做一次狼群出击。进入1948年，不仅西野在彭德怀的指挥下打得风生水起，国民党在中原战场、东北战场已经越发陷入被动。看到全国战场形势的迅速发展，彭德怀也有些按捺不住了。面对胡宗南的龟缩，彭德怀决定再给他沉重一击。这一次彭德怀打算包围洛川城，伺机打援，继续打狼崽钓老狼的战术。但此时的胡宗南早已抱定决心，宁可丢掉洛川这只狼崽，也不让彭德怀钓走老狼。他派出的援兵小心翼翼，集中缓进，这令西北野战军一时无处下手。打援不成，偏又赶上洛川守敌，这次防守也出奇的顽强。彭德怀看到大军干耗在城外没有战果，心情开始有些焦急。他决定率领主力插到胡宗南的大后方去，伺机夺取胡宗南的战略基地宝鸡。宝鸡储存着胡宗南大量军事物资，对于物资匮乏的西北野战军来说，那里无疑是一座宝库。但此策一定，终于让胡宗南等来了机会。此时盘踞西北的国民党部队兵力优势并未改变，西北野战军主力贸然离开解放区，长期植入没有群众根基的国民党军统治府地，情报无法及时获得，兵力又处于绝对劣势。更要命的是，宝鸡不仅是胡宗南的大后方，也是西北二马马鸿逵、马步芳的门户，他们长期躲在胡宗南身后活动。此时西北野战军突然大兵压境，激起他们强烈的自保本能。
1: 西北野战军虽然占领了宝鸡，但不到一天形势急转直下，以骑兵为主的二马部队行动迅速，已经冲到解放军外围防御阵地。远离解放区的西野部队完全没能得到提前预警，偏巧阻挡胡宗南回援的部队阻击不利，被胡宗南主力一举突破。西野突然一下面临双重夹击，背水侧敌的险境，彭德怀只得下令部队迅速分兵突围。而胡宗南一改援兵洛川时的集中缓慢进军，迅速分兵数路急追。二马的骑兵这次也将凶悍迅速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西野几次面临夹击和包围，彭德怀几次亲率部队前往解围，激战6天，西野主力才逐渐跳出包围，回到关中分区。
0: 这就是我们开场提到的陇东失败。这一战虽然歼灭敌人20000余人，但是西北野战军的损失也达到了15000人。对于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西北野战军来说，如此消耗战显得得

0: 不偿失。吴怪彭德怀说，这是自己在西北战场上一场大败。胡宗南为没能捉到彭德怀懊恼不已，但这只狡猾的老狼终于反咬了老猎人一口。
1: 由于胡宗南一改往日的呆板战术，接下来的几次交手，虽然西北野战军接连取得胜利，但胡宗南主力被打散的多，被歼灭的少，所以国共在西北战场的局势一时比较焦灼，但这却无法阻挡国民党政府在全国战场的失败。进入1948年秋天，人民解放军全面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接连取得了辽沈、淮海、挺津三大战役胜利。三大战役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150多万人，大大加快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比起国民党在中原、东北、华北的溃败，胡宗南在西北战场上的战绩已经有些一枝独秀了。但对于西北暂时沉寂的局势，无论是彭德怀还是胡宗南都不满意。就在双方蓄力再战时，彭德怀却必须离开西北战场一阵了。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了中国共产党7届二中全会，这时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在会议上，毛泽东描绘了未来新中国的宏伟蓝图，与同志们确定了建国的大政方针，可以说这是为新中国建立做准备的大会。会上彭德怀听得激动万分，联想到大西北仍然焦灼的局势，他的心情更加急切。
0: 会后，彭德怀正准备返回西北时，毛泽东却单独把彭德怀叫到了身边，对他说，现在华北三大兵团准备解放太原，但前线司令员徐向前泪膜炎复发，中央希望你能去负责指挥太原战役。彭德怀听完后一下愣住了，一方面他感到有些突然，自己没有这方面的准备，但既然中央已经决定，彭德怀是不会讨价还价，于是他谦虚地说了句，我去试试吧。毛泽东颇有深意地笑了笑，说道，去吧，等你的捷报。在赶赴太原前线的路上，彭德怀一边恶补着太原前线敌我双方的情报，一边揣测着毛泽东临别时那充满深意的笑容。彭德怀心中有疑问非常自然，而毛泽东作为统观全局的主帅，对于解放战争进程有着更加全面的考虑。在大西北局势焦灼的情况下，他为何还要调彭德怀去指挥太原战役？通过档案，我们来了解一下毛泽东的良苦用心。1949年4月23号，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宣告解放，身处太原前线的彭德怀在同一天向毛泽东报告，太原战斗发展顺利，攻城当天就可能攻下，自己准备于5月初启程返回西北战场前线。我们从毛泽东军事文选中摘出了1949年4月25日的回电，让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徐、周、罗并告彭，18及19兵团改立第一野战军建制，而后行动整训及补给等统听彭德怀同志指挥区处。毛泽东早已打定主意，只要太原解放，华北至少可以抽出2个兵团交给彭德怀去解决西北问题。如果在此之前能够让彭德怀熟悉即将指挥的部队，岂不更好？而接替病重的徐向前指挥太原战役，不正是最好的机会吗？西安绥靖公署内，这几天胡宗南是连连的唉声叹气，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号称战将如云，拥有美元加美械装备起来的800万国民党军队，怎么这么不禁打呢？太原战役一打响，他就将自己

华北解放军至少有20万，加上西野原有部队已达30余万，国民党在西北的10万与彼30万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归自己直属的部队仅有不到20万，剩下的靠不住。想到这儿，胡宗南叫来勤务官大喊，开会，马上开会。会议一开始，胡宗南就滔滔不绝地开讲了，但一张嘴全是中共的战术，什么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什么死中求生，讲的是头头是道。随后他话锋一转，道出了真正的想法，解放军马上就要大兵压境，斗不过就不斗，要准备撤出西安，撤往汉中，再不行撤到滇缅边境，再不行就去缅甸借块地落脚，反正就是不再与西北共军正面冲突。这距离太原解放不过2天。5月25日，彭德怀风尘仆仆地从太原前线回到了陕西前线秦家庄一野司令部。1949年2月1日，遵照中央军委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西北野战军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兼政治委员。离开了3个月，彭德怀回来非常兴奋，不仅因为刚刚结束了阎锡山几十年山西土皇帝生涯，更因为带回了华北18、19两大兵团作为强援。当晚举行的欢迎仪式上，在彭德怀严肃朴实的脸上难得的露出一丝笑容。很少喝酒的彭德怀那一晚居然跟副司令张宗逊、赵寿山碰了几杯，借着酒兴一改往日的沉默寡言，与其他同志聊了好久。这时已经撤到汉中的胡宗南遥望着西安古城灯火，却完全是另一副心境。西安是他拱手让给了解放军，但他比任何人都痛苦。胡宗南从西安撤退不要紧，多年躲在胡宗南身后盘踞于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可直接暴露在解放军对面了。为了自家利益，二马联名西北多名大员向蒋介石拍着胸脯保证，只要胡宗南出兵，他们必定使出全力夺回西安及关中地区。如此明显的自保目的，蒋介石未必看不出来，但问题是他依然幻想着国际形势发生巨变，因此他必须要在大陆占得一块地方。这块地方他选中了大西南，那里山高路远，易守难攻，但关中地区是大西南的门户，保住西安和关中地区，马步芳与蒋介石的想法不谋而合。再加上全国雪崩式的败局中，唯有大西北并未太落下风，甚至在某些局部战役还能占据主动，这也令蒋介石出现错觉，以为在西北还要和解放军较量的实力。于是蒋介石根本没有征求胡宗南的想法，就强迫他立即出兵与二马配合夺回西安。这下可苦了胡宗南了，他下了那么痛苦的决心才离开西安，这下又要杀回去，这不是瞎折腾？他百般解释，蒋介石压根不听，想敷衍过去拖着不动，又敷衍不过去，气得胡宗南一肚子怨气撒向二马。行，你们逞能非要拉上我，老子就给你来个出工不出力。一野司令部的彭德怀脸上又恢复了往日的严肃，

0: 一言不发，习惯地背起双手望着墙上的地图出神。他刚刚收到急电，国民党大部队杀奔咸阳，这次二马出动了8万骑兵，胡宗南虽老大不乐意，还是被逼着出了近10万人，加起来近20万人马，气势汹汹，企图夺回西安。而咸阳正是西安的屏障，这是华北两大兵团还未赶到。彭德怀虽然知道二马与胡宗南互有猜忌，但难保他们万一来个陇东战役时的精诚合作可就麻烦了。可是轻易放弃咸阳，让胡马联军直杀到西安城下，倒是华北援军立足未稳，那更是危险。但咸阳守得住吗？杀气腾腾的20万胡马联军反而激起了彭大将军的斗志，越是老虎屁股，彭德怀越是要去摸摸。他终于做出决定，无论如何咸阳不能轻易丢。他一边电令华北兵团加速进军，自己则亲自赶往咸阳前线。登上咸阳城，彭德怀凛然站在城楼，观察着胡马联军的一举一动。有部署劝彭德怀离得太近危险时，彭德怀严肃地说：做好你自己的防守就行，再叫我离开，我先撤了你的职。号称20万大军的胡马联军气势汹汹杀奔咸阳，但每个人心里都有一肚子鬼主意。让我们来看看在电影《解放大西北》中对此情景的展现。
1: 指挥胡宗南部队的是15兵团司令裴昌会，出来前胡宗南特意叮嘱他，行军速度绝不可超过二马部队，自己的行军位置也绝不可告诉他们。如果二马拿下咸阳，你就跟着前进，如果进攻不顺迅速撤离。一路上胡宗南充分发挥中央军的优势，仅有的几架飞机不去侦察解放军部署，全用在了侦察二马位置上。这3家部队各走各的，互相提防甚于提防解放军。
0: 代替马步芳出兵的是他的儿子马继元，他对于自己友军的这点花花肠子早已清楚，但他毕竟年轻气盛，再加上听到侦察说咸阳守军不多，心想你们愿意在后边耗着就耗着，我先去抢个头功，到时候你们可别看着眼红啊。于是他反而命令部队加速前进，路上虽有阻击，但几乎一触即溃，这更令他产生出解放军无力抵抗的幻觉。马继元一路疾风暴雨般的推进至咸阳城下，
1: 马继元哪里知道，这是彭德怀故意让出外围阵地，将兵力主动收缩，以便集中攻击。马继元的精锐骑兵刚到城下，就被城内解放军猛烈的炮火劈头盖脸打得人仰马翻。还没等马继元的骑兵回过神来，城门一开，潮水般的解放军从城内攻出，人叫马嘶，声震四野。一夜激战下来，马家军被击毙2000余人。马继元傻了眼，这解放军怎么如此勇猛？再说，不是守军不多吗？其实就在马家军冲到咸阳城前不久，华北18兵团61军181师刚刚从太原星夜赶到，这是华北部队入陕第一仗，师长王汉成早已做好战前动员，又有彭德怀亲自督战，人人都是奋勇争先，以死力战。这马继元上来碰了一鼻子灰，不愿再一马当先只陪自家部队了，这时想往后撤撤，让胡宗南部队冲冲，这怎么可能？裴昌会看到马继元往后一退，立刻以坦克殿后，前军改后军，后军改前军，趁夜撤走，那速度可和来时完全不一样，人人都不甘落后，一下就撤到了离咸阳100多里地外的5公里西。胡马联合反攻西安一役刚到门户咸阳，就烟消云散。

0: 散了。
1: 胡马联军反攻失败，下一步他们会做何打算？彭德怀也正在为此焦虑。胡马反攻西安的兵力接近20万，同时吃掉胡马显然不现实。我们来看看毛泽东发给彭德怀的作战意见。德怀同志，一，就现在兵力与马胡全力作战，四绝无全胜把握，不如诱敌深入，四兵力集中再打比较适宜。二，如果你们认为有各个歼灭敌人的良好机会，我们亦同意先打一仗。可以看出，毛泽东在电报中倾向于兵力更加集中时再发起进攻，但也充分发挥了战时民主，尊重前线将领就战场实际情况做出的决定。彭德怀拿着电报对着地图细细地琢磨了好几天，他担心胡马联军会迅速撤退，但现在打兵力又确有不足。可是胡马联军会给他集中兵力的时间吗？彭德怀在考虑该不该打的时候，胡宗南躲在汉中也正在犹豫，派出去的部队究竟是该撤还是该留。以他的想法，收复西安这种傻事就不该干，但事已至此，如果自己缩回汉中，二马也肯定跑回老家，蒋介石那边无法交代不说，万一彭德怀紧追不舍，即使退回汉中，光靠自己肯定不是解放军的对手。既然是二马拉着他上这贼船，那要下水他也要拽上他俩，而且二马应该不会拒绝，他们也害怕独自面对解放军，而且自己有5个军集结在一起，即使解放军攻来也绝无一口吃掉的可能，自己则可以边战边退。果不出所料，二马也有意拉着胡宗南就地防守，组织野战，双方貌似一拍即合，心底却都希望牺牲别人保全自己，一个荒唐的联防决定就此做出。但这个决定一做出，胡宗南就要跟自己的这5个军挥手告别了。
2: 随着华北部队陆续到位，彭德怀准备发起扶梅战役，但究竟该先打马还是先打胡，他把问题带到了前委扩大会议上。讨论的结果是，虽然胡宗南的中央军装备更好，但二马战斗力更强，更关键的是二马部署相对分散，又是骑兵，不易聚歼，而胡宗南怕被吃掉，5个军相对集中地摆在了扶风梅县地区。彭德怀下定决心，扶梅战役要解决胡宗南大部，在以后解放西北的战役中使他无力再形成威胁，对二马发起的攻击只是佯攻，主要防止他们救援胡宗南。1949年7月12日中午，一野司令部内，彭德怀下达了扶梅战役总攻命令，野战军的炮火一起向胡宗南主力轰击，紧接着一野参战部队犹如下山猛虎扑向敌人阵地。看到解放军如此猛烈的进攻，胡宗南马上命令部队迅速撤退，但为时已晚，退路早被解放军死死卡住。经过3天激烈战斗，扶梅地区的枪声渐渐平息。扶梅战役是西北战场一场空前规模的围歼战，战役进行4天，共歼敌1个兵团部、4个军部、8个整编师，另3个整编团，计4.4万余人。除少数胡宗南残部向南窜进秦岭，5个军的主力尽数被歼。这次战役的胜利根本改变了西北战场上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并且完全割裂了胡宗南部与马步芳、马鸿逵部的联系，为全面解放大西北打下了胜利的基础。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安稳退休生活，充裕闲暇日，老年群体为何会成为诈骗分子瞄准的目标？
1: 在座的各位都是电信诈骗分子眼中的肥羊。
0: 明知甜言蜜语暗藏图谋，为何却仍愿深陷其中？
2: 恋爱的感觉呀，
3: 就是很享受的感觉。
0: 小额返利引诱入局，大额投入瞬间被套。
4: 刷单在电信网络诈骗里叫他电诈之王。
0: 现场拆解养老诈骗全套陷阱，拨开层层迷雾，敬请收看本期蜜蜂计划，揭秘养老诈骗迷局。
5: 老范，喂。
2: 哎，你好，谁呀？
5: 你是那个关女士吗？
2: 是我。
5: 我是国家反诈中心社保核查部的，我们系统监测到您的这个社保卡涉嫌洗钱犯罪，涉嫌金额巨大，你要配合我们调查一下。
2: 没有，我这一辈子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什么坏事也没干过呀。
5: 你先冷静。别着急解释，听我说啊，也有可能是你的那个信息已经泄露了，泄露呢，养老钱马上就会被全部冻结，现在必须配合我们核查，全程保密，不许挂电话，不许告诉你的子女，知道吗？
2: 还需要我怎么配合呀？
5: 你把你的银行卡号、验证码、支付密码告诉我，转入公安机关所专门设置的安全账号，全程保密啊！
2: 行，要密码。
5: 还得半小时之内，我就把这个您所有的这个验证码，包括您的钱原路返还。另外呢，还送您200元的这个反诈慰问金。
2: 你这要密码是怎么回事？我孩子不让我给密码啊！
5: 这是办案，跟您孩子说那个没有关系啊。这是办案，必须配合。
2: 行，我另一个电话又响了。
6: 喂。哎，是关阿姨吗？
2: 是我。
6: 哎，您好，我们这是全民暴富刷单平台的啊。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抓一单返50，刷10单返500，投10000返10000，足不出户，让您在家就能躺赢赚钱。
2: 这是真的假的呀？
6: 必须真的。您先投一小单啊，立马到账。我跟您说，阿姨，这机会比这个鸡蛋还难得呢。
5: 关女士，你还在线上吗？还在吗？我这国家社保核查办的，这没办案子呢，中什么奖啊？挂了。
6: 我听您这什么洗钱，这吓唬人呢！别听他的啊，关阿姨，您先跟我挣钱啊。
2: 不是，
6: 先挂那边电话，什么就别听他胡说八道啊。
2: 不是，我到底是先保命啊，我还是先挣钱呢？
7: 关姨儿，保命挣钱，你赶紧全挂了，这是俩骗子，他们俩是组团来骗您的。
5: 不是你谁啊？刚说话那女孩，你干嘛的？
7: 我是反诈宣传员。我告诉你们，我已经报警了，你们等着吧啊！
6: 关阿姨，你别听他的啊，赶紧给我转账，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机会难得。
2: 他会影响我孩子的挣钱。
7: 影响什么？警察已经来了，报警了，你们两个等着吧。
2: 哎呦，警察叔叔，我这怎么办呢？俩电话。
8: 关阿姨，来，没事，别慌，咱们警察同志在呢，警察同志在呢，来坐。阿姨，交给咱们阿姨一件事啊，这俩

0: 盯准了，别让他们跑，好不好？欢迎阿姨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录制现场。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来到咱们西三旗街道。今天呢，叔叔阿姨们，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参加的是由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做的反诈我在线下活动的现场。既然是和北京市公安局联合，所以我们也把反诈民警请到了我们的现场。来，有请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的反诈民警宁宁警官。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的反诈民警刘振全警官，你看刚才一开场，关姨接俩电话，一个是社保的，一个是又中了什么大奖，对吧？刚才其实这个小骗子他提到一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啊，他说比什么拿什么免费鸡蛋，
1: 比免费拿鸡蛋的机会还难得，
0: 是吧？我问问叔叔阿姨们啊，天上掉馅饼的事儿都说不会有，有领过免费鸡蛋的吗？有，来阿姨，我来了，哇，全举手了，
2: 拿了好几个
0: 啊。拿完免费鸡蛋真的就走了吗？还是说还得干点别的呀？
2: 还要进个群儿。
0: 进群之后呢？
2: 进群就参加他们一些讲座了什么的。
0: 您是这个拿了多少鸡蛋啊？
3: 好多好多。
0: 然后只是让您白拿这个鸡蛋吗？
3: 不是，要扫码进群听他们直播，完了买他们东西。
0: 所以这鸡蛋也不白拿，
3: 产品呐、保健品呐什么的，什么各种东西。
4: 我最有发言权，免费领鸡蛋呀，买完了以后进他那直播间，他那直播间每天定点给你讲课，首先他讲爱国，反正让你觉得他这是正能量的直播间，然后呢再给你讲孝顺和感恩。你想我给你这么多鸡蛋了，你怎么也得感恩我吧？完了，紧接着就开始让所谓的专家什么给你讲老年经常犯的那种病，推销这些万能的药。
0: 两位警官，这是不是恰恰就是诈骗分子他们的一些套路？
5: 现在啊，这个诈骗分子的套路已经不是在网上直接跟您联系了。我们刚才说了，好多叔叔阿姨都领过鸡蛋，是不是？线上线下复合型诈骗。线下干嘛呀？先诱惑您，然后就让您进到群里头了。线上就开始了，让您扫码，让您进直播间，开始了他的骗术。针对老年人群的这种诈骗，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数额巨大。
6: 我们中老年朋友，大家在财富这个维度上，那确实是属于遥遥领先，是吧？所以说，相信我，大家在座的各位都是电信诈骗分子眼中的肥羊。而且第二个特点就是什么？是我们的时间维度上来说，我们的时间更充裕。我们的叔叔阿姨啊，退居二线或者退休，每天啊，这个自己的时间比较多。你看，诈骗分子诈骗我们年轻人啊，可能都是短平快的手段，比如线上买那个演唱会门票，这种虚假交易类的诈骗手段。但对于叔叔阿姨，那可能就是这种啊虚假投资，或者是网络婚恋交友，甚至是这种刷单返利这种比较需要长线诈骗的这种手段。那还有第三点呢，就是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从我们的心理角度上，那大家退居二线或者退休之后，可能也是还是有对，哎，我们希望给社会做贡献，或者是为自己的家庭做一些小小的分担啊，减少一些家庭负担的这种想法。所以说骗子呢也会针对这种心理上的这种维度设下这种圈套。举例子，像这种啊虚假的投资理财诈骗方式，还有包括刷单返利，这一切一切都是咱们这个诈骗分子针对我们中老年人设计的圈套。
0: 我们先来说说第一种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
7: 为什么？
8: 我是一个糊涂的老太婆。
7: 那这事跟人家是你不忘了？
8: 没有呀。
7: 我告诉你啊，我们是太原市公安局万柏林分局反诈中心的民警。我们已经接到准确的线索了，你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明白了吧？
9: 经过一番交涉，民警终于敲开了黄女士的家门，发现她还在跟骗子保持联系。于是，警方开始苦口婆心地劝导她：“
7: 中国的警察怎么可能拿加拿大的电话给我打电话了？”
8: 我就纳了闷了。
7: 我再告诉你一句吧，阿姨，公安机关是从来不会通过电话来办案的。我们怎么办案了？你也看到了。我们怎么办案了？怎么了？是不是咱们面对面的？我见了您，我要跟您表明我的身份，给您亮我的工作证。
9: 见黄女士还是将信将疑，民警主动提出要跟对面的假警察打视频。
7: 我们是太原市公安局800分局反诈中心的。
10: 哎，你好。
7: 嗯，你好。来，你把你的视频打开。我们要拆穿你的骗局啊！
10: 这可是新阿姨，我觉得你怎么会说我骗她呢？
7: 啊？哇，你不是海口公安局的吗？来，我看看你的工作证，看看你的这个身份。
11: 来，你先把摄像头打开，来，
7: 执法仪拍上。冒充公检法诈骗啊！我现在已经对你实施开始定位了，小伙子啊，立即停止你的违法犯罪行为，听到没有？
10: 我在叙利亚，我在叙利亚，但我还在，对不对？
7: 你在哪儿？
10: 叙利亚找我。
7: 你在哪儿？
10: 叙利亚。
7: 你在叙利亚？你不是海口公安局的吗？
10: 这里还好，公安局啊，我是一个叙利亚的人
7: 啊。啊，我们已经拆穿你的骗局了，你就不要再对这个老人实施你的违法犯罪行为了。
0: 通常咱们冒充公检法类诈骗的这些诈骗分子，他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套路？为我们介绍一下。
5: 他们的套路呢，有恐吓。首先呢，他先告诉您，您涉案了。一般的叔叔阿姨听到这儿，是不是就已经开始紧张了呀？接着，他的套路二是什么呀？你的账户现在有危险了，或者你需要自证你跟这件案子没有关系，那让你干嘛呀？把你的钱转到公安机关的所谓的安全账户上。第三呢，警察呢绝对不会通过线上或者远程办案，更不会加您的微信、QQ、抖音、快手的账号。咱们都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您真的涉案了，警察会提前通知您吗？
0: 对，假设啊，我是那个犯罪分子，我真的涉案了，他还会给我打电话跟我说我涉案了吗？他会怎么说？
5: 直接
0: 对，这位叔叔做了一个姿势，抓起来，直接就来抓我了，
5: 对
0: 吧？那好，
6: 直接就上门了，
5: 直接上门。
0: 此类诈骗手段主要针对的是哪种人群？
5: 老年人、学生还有留学生。
0: 老年人、学生和留学生，为什么是针对这两种人群呢？
5: 那么我们知道哈，老年人啊。很大一部分程度啊，可能我接到电话说我涉案啊，责任感又比较强啊，又被这种当时的这种恐惧的这种心态所裹挟。那么学生呢？我去高校这个讲课的时候，老师给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学生为什么也会啊经常被冒充公检法的诈骗呢？还有就是对这身制服，当然老年人一样，对这身制服天然的信任感。
6: 我自己接过一个案件，是不是咱们老年群体，是个学生群体，就像刚才您跟警官说的一个大学生，他接到这个电话之后很害怕。为什么他害怕？首先他的社会阅历啊比较少，对吧？不像咱们社会阅历可能这么丰富。第二呢，他自己好面子啊，觉得是不是可能自己做的事情啊，我已经是个成年人，我刚刚成年了，我自己的事情自己承担，我不能跟家里人说。所以说当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浑身都在发抖。他跟这个同学说什么？他知道这个同学住在哪里了之后，骗子用地图搜索了他附近所有的派出所。骗子跟这个学生同学说啊，说你不要相信这几个派出所的民警，他们都是黑警啊。导致我们这个同学就一直乖乖的听我们这个听这个诈骗分子的这个电话和操作，然后就陆陆续续的包括给自己下载了共享的屏幕。
0: 所以归根结底就是警察不会怎么办案，绝对不会远程电话办案，这是一个根上的一个问题。一接到这样的电话怎么办？挂断，这个很关键。这种呢叫直给型的，我们换一个婉转一点的，一步步渗透的。比如说陈毅老师平时自己在家也挺闷的，对吧？突然碰到了一个美女，嘘寒问暖，就是您媳妇儿从来没有那么好过，
12: 就觉得我一生中有这么一次好运是应该的，
0: 应该的啊，
12: 是上天赐给我的机会。
0: 哎，来，我再问问啊，圆圆，
13: 哎，
0: 突然碰上了一个帅哥，
13: 哇，
0: 没事就给你发照片，
13: 啊，
0: 给你发短视频，
13: 啊，
0: 然后呢跟你聊天，就觉得你又温柔又体贴，什么感觉？
13: 那我就谈恋爱了呀，就是恋爱了呀。
0: 哎，
13: 还要什么感觉？恋爱的感觉呀？
0: 什么感觉？
14: 就是很享受的感觉。
0: 对，很享受，对吧？第二步了啊，他给您看看他的那个投资平台。他投什么赚什么，什么感觉？
14: 嗯，确实 很心动，
0: 有能力了，
14: 有能力，
0: 觉得他有能力哈。我再来说说

0: 第三步啊，如果他说未来咱们要谈婚论嫁，带着您一起赚钱，而且时长半年、一年时间，您会？
1: 对，有可能。
0: 试试。
1: 可以试一下，交往一下。
0: 同样的问题问问你，跟不跟？
2: 跟，这后边都同意了。
0: 同意圆圆跟的，请举手。
2: 家长都同意了，那个。
0: 家长们都同意了哈。好，那既然家长们都同意了，我们来看看骗子是怎么做的。
3: 阿姨，回所里，
4: 行不行？
3: 回所里。
4: 你干啥呀？到嘴里面呢？哎呀，你可别让我丢人！我不会上当的，我真不会
5: 的。你已经上当了，你已经上当了，明白了吗？
4: 我钱也都没损失，我不上当。
5: 你已经上当，还没损失呢？这怎么那么轴啊？
6: 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拉着张女士劝了几个小时，只为不让68岁的张女士给自己的网恋男友转账汇款。原来张女士要给自己的一个朋友汇款10万元，然而银行的工作人员却发现张女士对于这个朋友的具体信息却一问三不知，
7: 一直是跟我呢就是反复表示自己着急要去办理其他事啊，比较激动，然后就是要求我们尽快办理。
6: 张女士的异常举动引起了银行工作人员的怀疑。
7: 当时我们进行反诈提示的时候，客户出示了一下手机，里面呢有一些说如果银行询问您需要如何去回答，类似这种引导性的一些语数，我们呢就是觉得确实是存在一些可疑情况。
6: 银行工作人员判断张女士可能是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可张女士不但不信，甚至还和网上认识的朋友一直通过一款音乐交流软件联系沟通，银行的工作人员只好报警。
8: 民警出警以后呢，就发现这个阿姨啊，确实这个说的这个前言不搭后语，很多问题呢，这个跟这个实际情况对不上。阿姨这个在现场就是跟民警说，这个钱是要借给别人的孩子结婚用，很执着的说是这个要转账，而且他说这个朋友是通过抖音认识的，啊，不是说现实认识的朋友。
4: 那我们取点钱怎么还怎么回事？我们汇点钱怎么就这样呢？
9: 这跟您还没有关系，这跟您阿姨啊，我再跟您再说一遍，我希望您真的回忆回忆，我感觉现在您不说100%，90%多，您是肯定是被人套路了，您明白吗？
4: 对，你放心，
9: 我跟您说。出这个现场我出的多了，
8: 他觉得这个你们不用管我这个事儿，我这个没有被骗，我就是希望这个把这个钱转出去，情绪是非常激动的。
10: 银行就问您，就说是给表妹结婚用是吧？就您那个 APP 上，
4: 然后不是他这么写的，他说这钱是这表妹结婚用，人家那是银行的。
10: 您要不您看一眼这个，
9: 那您把那个您打开一下呗。
4: 我呀，
9: 对，您那个 APP
4: 随便给您看，你不带上当，你们放心。
5: 放什么心啊？你这已经上当了。
6: 为了避免张女士财产损失，民警将张女士带回派出所继续开展劝阻工作，不停地向张女士解释骗子的诈骗手法。
11: 你信我还信他呀？你看见没？这警服，这活生生人坐在这里呢，装备都在这派出所。
12: 这下你说那个美女啊，你长得真漂亮，俩就聊聊聊聊，不行，正在服役呢，用手机不方便。
6: 经过长达几个小时的劝阻，终于让张女士意识到自己被骗的事实。
0: 来，我跟叔叔阿姨们分享一下啊，网络婚恋交友类骗局。我需要问问咱们警官同志，就像刚才圆圆一样，哎呦天哪，我恋爱了。对啊，他就不想醒，怎么就一步步把人套进去了？您的警官，
13: 圆圆，我对你有所共情，因为要是那样的跟我聊两句，恐怕我也得先跟他聊。但是他让你投钱，这个就是诈骗。刚才主持人在下面采访各位叔叔阿姨还有姐姐的时候啊，我觉得他说的啊，跟我身边的一个这个案例完完全全的对上了。50多岁啊，这个从事家政工作，我们可以说这个钱挣的也很不容易哈。那么当 当时他就被一位假军官所骗。那么当时呢，这位

0: 大姐，把这位假军官的军官证也好呀，还有保障卡也好，都给我拿来看了。我一看 ，PS 的照片，非常的帅气。然后我就问他，我说：“然后呢？”他跟您谈完感情以后，他又跟您说什么了？让您跟着他一块儿投资了吧？这位大姐说：“嗯，你怎么知道的？我们一块儿下载了一个软件，她在里头投了30万，我在里头投了20万。我们约定，涨到多少钱的时候一块儿拿出来，然后结婚。”我说：“好，这些钱您曾经取出过一次吗？”大姐跟我说：“没有，不过我可以现在就试试。”我说：“好。”那您当着我的面试一试，看看您这个钱能不能取出来。结果当然是什么呀，他一分钱都没有取出来。非常典型的一个就是，无论前期给你提供多么高的情绪价值，目的只有一个，咱们一起投资吧。
1: 您觉得为什么那么多女性就愿意心甘情愿的我就听信了？
2: 感情感这个方面比较缺，哎，好不容易他知道他上当，他也愿意上当。
1: 他们的主要套路是什么？首先第一是网恋，
0: 对，网恋，
1: 然后
0: 不见面，不见面，不见面，
1: 网恋不见面，然后
0: 基本上也不会跟您打视频，还有骗钱，就是钱钱钱，他最终都要引到借钱也好，投资也好，总之或者他家里头有人生病，先需要你垫付一部分资金也好，总之需要你的钱。
1: 那么好，赶紧把这种恋爱脑给敲醒啊！赶紧把恋爱脑。
3: 别说我恋爱脑，我跟大家说，现在为什么短剧这么火，就是因为满足了大家这个情感需求。那突然有一天，短剧的男主降临到了我身边，您想想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满足感。
4: 不是，凭什么呀？
3: 让我再睡一会儿吧。
0: 短剧9.9块就能看，但是他让您投资绝不止9.9块。
5: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6: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情人。
7: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6: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7: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6: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7: 蜜蜂计划，
6: 我们在行动。
1: 那两位警官，现在我们知道了，刚才通过圆圆这种恋爱脑的方式，我们知道了这种叫我们叫它网络虚假交友婚恋类的骗局，诈骗分子就是利用了像圆圆这种恋爱脑的一种方式。有什么需要我们朋友们，尤其是女孩子女性需要注意的吗？
8: 就是这种美梦，就刚才袁老师说的，它是一个梦，它终究有醒的时候。当你的钱被它掏空了的时候，它就不会再给你提供任何的情绪价值。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将自己的钱交出去，钱在自己兜里才是最安全的。在我们分局的反诈中心啊，就是起货的啊这种电信诈骗人员的这种话术里面，光早安这一种打招呼的方式有150种，他可以10天一个纪念日给你提供无限的情绪价值，但是当你的钱从你兜里出来之后，他就不会给你提供任何的情绪价值。
1: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第三类，叔叔阿姨们，知道什么叫刷单吗？来，我看有点头的，啥叫刷单？
9: 刷单返现，这就是一个诈骗。
3: 怎么刷呀？
9: 他就说你刷一笔钱1000，他给你打回100，你老这么刷，他就骗你钱的。
10: 刷单就是投入吧？
1: 投入
8: 啊啊，
10: 投入就是每次往里这个投入资金。
3: 哎，我想知道，给商家刷好评算刷单吗？
1: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个案例恰恰就和刷单有关，让我们一起来看。
11: 近日，一家金店的负责人报警称，一名刘姓老人购买了12万元的黄金制品，并要向一个陌生地址邮寄，有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12: 当时正在准备转账，然后我们就 当时就在现场告知他是遭遇了这个电信诈骗。
11: 刚开始时，刘女士坚信自己的投资是真实的，她说购买黄金邮寄就是为了赚取更多的返利。原来刘女士前几天收到了一个陌生快递，里面有一张宣传单，称扫码后就可以任意领取洗衣液、精选粮油、厨房调料等物品。于是刘女士就扫描了对方提供的二维码，随后被客服拉入了一个聊天群。在领取了洗衣液之后，群主又开始在群里派发刷单任务，并声称刷单金额越大返利越多。
13: 骗子所诱导去投入大额的资金到购买这种10万元的黄金为止，通过返单中心以及银行这种支付机制，最终为刘阿姨挽回止损10几万元。
1: 首先跟叔叔阿姨们分享啊，刷单在电信网络诈骗里有一个名词，叫它电诈之王。两位警官跟我们叔叔阿姨们简单的做个介绍。
8: 刷单其实就是我们互联网发展起来之后，一些商家因为有需求交易量，就像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我们袁老师问的说刷好评算不算，那刷好评当然也算呢，对不对？为什么刷好评也算？因为你需要购买之后才能再评论啊。还有就是类似于我们买完东西之后啊，这个东西它有可能是邮寄给你啊，你可以获取到这种小的物件，举例子一些小闹钟啊，小的一些洗涤镜啊，这些也可以收到货品啊，不仅仅是没有收到，只是一个虚拟单号，有的时候也会收到的一些相应的物品的。
1: 就是不光是刷单，还会给你送礼物，这些是不是也是刷单行为？
0: 我们为什么叫刷单返利叫电诈之王，而且这么多年它也一直都是啊高发。因为所有的理财投资行为其实都是披着刷单返利的外套。我们刚才先说的是领鸡蛋，领鸡蛋了以后干嘛呀？进群，进群了以后干嘛呀？扫码进群给您红包。当您觉得这个红包哟不错，2块钱有点太少了，我想挣10块100块的时候，让您从小额垫资变成什么了？大额投资。等到您投到10000、20000、30000越来越大额的时候，他还会给您返钱吗？还会把您直接拉黑。
8: 你是支出了一些小额，然后他给你返利了一些小额，用这种小额的资金诱导你继续刷更大的金额，就是典型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最后呢，他就无限次的让你进行在他的平台上进行操作不管你是否下单成功，其实你的钱都转走了，还有可能让你就是你下单没有成功，需要交纳一定的保证金，将你的账户解冻，才能继续操作我们的刷单行为。你想我们前期已经投入了可能一些钱款了，那我为了将我自己的钱款营救出来，那我可能还要再继续的追加一些项目。刚才有的阿姨说了，说我不会超过我自己兜里钱的这个金额，但是当你挣钱上头，或者是急于救助自己的一些交出去的钱款的时候，你就可能会有他诱导你继续贷款。
1: 刷单利用了你的人性，你随随便便做一个简简单单的事儿，我能帮我的孩子多赚10块钱，干不干？不干。您的孩子都没工作，下一顿吃不饱，帮孩子多赚10块钱，干不干？你怎么当妈的？你什么都不干，自己的孩子你都不在意，你算什么人啊？这些哪怕恐吓，哪怕谩骂，都是诈骗分子的套路，一定要记住。今天我们这个做节目的场景，叔叔阿姨们都已经带着命题，脑子里的命题来了，知道你们介绍反诈，所以你们说的一定都是诈骗的道路。阿姨们笃定自己绝对不会被骗的人性，叔叔阿姨们越在我们这个场合说我不会上当受骗，我绝对不会参加，便宜的没好事，陷阱一定不踩，天上不会掉馅饼，但是您还会去拿免费鸡蛋啊。
0: 主持人哈，在采访了这么多的过程当中，我特别着急，就想告诉大家这句话：刷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那么你在刷单过程中，无论是获利了5块钱、10块钱或者更多的，都有可能是别人的损失。您已经成了诈骗环节当中的一环，被诈骗分子所利用。
1: 好，最后请两位警官为我们把刷单骗局的套路，以及有什么想跟叔叔阿姨们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说的提示。 示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不怎么样，不贪小便宜以后吃大亏，而且它本身呢就是一种违法行为，要为我们的这个行为所付出代价。所以呢从源头开始，这5块钱10块钱您都不能挣，因为您很有可能被诈骗分子所利用，成为了诈骗当中的一环。
8: 如果说你已经被刷单类的诈骗手段进行了诈骗，那他以蝇头小利博取你的信任，那大家一定要记住保管好自己的钱袋子啊！他诱导你进行大额刷单的时候，一定要及时警醒，绝对不能用自己的钱去填他的空子。
0: 不听、不信、不转账。
8: 凡是提到安全账户、信息保密啊、蝇头小利啊、给你返利的，一切都是电信诈骗，绝对不能相信。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1: 嗯，就天上啊，他掉下的馅饼砸到了烫我一坑，它也是个陷阱，对吧？好，那今天三类叔叔阿姨们都记住了哈，一定记住，千万别轻易的掉进陷阱啊！有所得嘛，有，太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成功。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2: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5: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2: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5: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2: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6: So Bridge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2: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7: 快把篦子打开排水，立上警示牌。
8: 是，丞相。
7: 闪开，闪开！一个破牌子也敢挡你张爷爷的路。将军，不能走那边。
9: 牌子立在那里，就是告诉你前面有危险，你看见了还往里面踩。
7: 俺以为那是挡路的。
9: 挡的不是路，是你的命。下次看见这种闪灯的牌子，绕行，懂了吗？
7: 懂，懂了。俺张飞拿自己给你们试过了，看见这种牌子，千万别学俺，绕道走，不丢人。

0: 你还记得这个吗？这是救你当晚从你身上取走的，又想有朝一日我们能以真面目相见时，把它物归原主。之前局势并不明朗，我不敢贸然与你相认。这些年我向你隐藏身份，就是怕你的仇人发现我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影响你的复仇大计。但如今我不能继续隐藏了，因为你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这次我理应同你一起。
1: 本宫，请受我一拜。

0: 贞顺元年，我京户部员外郎，你父亲已是青天监监正。那一年发生了一起宫城贪腐案，我上表求皇上彻查此案，可此案牵涉众多的大官显贵，我被人构陷。当时只有你父亲在朝堂上主动站出来替我申辩，正因为他不惜遭受牵连也要救我，最终我才仅仅贬官了事。当时我就发誓，此恩必当衔环结草以报。后来我们常有书信往来，我远离京城，很多政事都是通过你父亲才有所了解，也因此在贬地治理有成。于贞顺五年回到京城，官复原职。贞顺六年，你父亲要去东夏修建封禅台，从那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面了，但还是保持书信往来。三年后，我当时身处越州赈灾，突然接到了你父亲的密信，他想携全家离开京城隐居，恳求我接应。我本以为封禅台塌陷，快多已不在人世，没想到他还活着。虽然他没有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但字里行间流露出巨大的不安，我就彻夜赶路，可还是晚了一步。快家已是烧成一片火海，我能做的只有救下他的儿子，以图来日。我将你送到了清泉镇，为你制定了复仇大计，让星斗昭明教养你长大。
1: 谢谢师父。
0: 这是我能为你父亲做的最后一件事。
2: 恩公，谢谢你。
0: 十年了，你终于出师了。接下来还有很多要做的事，首先要弄清楚石一平到底有没有问题。我这就差人去送拜帖，陪你去石府一探究竟。

0: 行。
1: 先生可算是告诉你了，真是把我给憋坏了。你去赵府拜访的时候啊，我就想跟你说了，别费劲了，那是你恩公。可是他呀非说是为时尚早，把你叫到府上是为了提点提点你。
2: 那师傅，您现在可以告诉我你们是如何与恩公相识的了吧？
1: 好，星斗那家伙呢是先生被贬的时候认识的，他有钱但是死板又古怪，触怒了官员被人构陷判了死罪，后来是先生出手救了他。我跟他不一样，我从小是孤儿，是百家饭长大的，多亏先生收留了我，日后我才趟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2: 那六出师傅呢？
1: 六出的事儿我可不能乱说啊。总之呢，他也是受了先生之恩。你要是埋怨师父一直瞒着你也是应该的，但我想只要感情是真的，有时候谎言未见得是坏事。
2: 师父，您是我最信任的人，你也知道在这世上我敢托付性命去信任的人

0: 童儿的父亲居然是你的恩公，童儿扮作八公子原来是师承他爹。
1: 你这么说没准还真是。
0: 现在你背后有皇上又有赵大人相助，我相信复仇的那一天不会太远。
1: 现在事情还尚未明了，不能掉以轻心。
0: 那你去石府可得谨慎一些，就算发现石阁老有什么问题也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1: 你放心，我会保护好自己。

0: 石大人。
1: 石阁老。
2: 哎，都是同朝为官，赵大人又与我同在内阁，何必多礼？

0: 臧大人，自你上任后，这是第一次来我家吧？想不到赵大人如此清流，你也能打上交道。
1: 自下官入朝以来，还没有来拜访过阁老，实在是下官的疏忽啊。
2: 臧海才任工部侍郎不久，我此番正是为了引荐而来，还望阁老多多提点他。
0: 赵大人自谦了。若论伯乐，这京城中谁能比得上你？
2: 哎呦，我如今都是老头子了，再过些年怕是要致仕还乡了。
0: 户部管着钱袋子，这朝堂上少了我没什么，少了你那可不行。哦，
2: 不敢不敢。
1: 石大人可千万别这样说，大庸可不能一日无阁老啊。
0: 哎呀，大庸除了皇上，哪有人是必不可少的呢？那庄鲁隐战功赫赫，不也落个被亲生儿子手刃的结局？曹敬贤在朝堂上何等的威风啊，不也稀里糊涂的魂归九泉了吗？水满则溢，月盈则缺，为官者可不能忘了这个道理。
1: 阁老所言甚是。
0: 臧海啊，听说皇上赐了你断命剑，让你协查曹敬贤死因，你今日来找我，莫非是怀疑到内阁了？内阁执掌票拟，涉及诸多机密，你当真敢查？
1: 回石大人，下官现在还没有头绪，但皇命不可违，既然下官接了

0: 断宁剑，便会一查到底。哎呀，此案蹊跷得很，藏海只是想听听您的想法。
1: 赵大人，你这伯乐的确当得好啊！藏海有如此心性，说不定将来真的可以为内阁所用。他还年轻，做事容易沉不住气，以后得常来，请阁老赐教。 好好打磨打磨，
2: 后生可畏。我看你啊，是小瞧了人家。藏海，你放手查案，我自会帮你。
3: 多谢阁老相助。

0: 这个史阁老倒是十分坦然，竟然放手让我们去查内阁。
1: 他是想把你当作一柄刀切入内阁中。
0: 史阁老就要动手收权了，但他不会明目张胆地去做这些事的，而我恰好能成为他手里的刀，来巩固对内阁的掌控。
1: 我与他同朝为官多年，不知见过多少朝中大臣被他明里暗里的打压。之前你从青天剑递上去的那份名单，就是被他拿了去大做文章。而曹敬贤的都尉司和内阁，这些年也是明争暗斗。可石一平在朝堂上对曹敬贤的态度更是多变，时而针锋相对，时而又像是沆瀣一气。
0: 对郎公，我听闻石阁老是朝中出了名的爱华之人，方才我观察师父前厅，的确挂满了价值不菲的画作，其中有几幅看着很眼熟，好像是前不久市面上还出现过的。
1: 听你这么一说，我想起了一件事，最近京城中字画的价格涨了近一倍，反而古董玉器倒跌了不少。
0: 看来这些高价收购字画的人都去拜访石阁老了。既然字画是他的敲门砖，那今晚我想再去一次师父，投其所好，送上画作，让他觉得我想与他亲近，降低他的戒心，再进一步试探此人。
2: 臧大人，这么晚了，可是有什么要紧事？
3: 白天拜访仓促，空手而来，此番特意带了名画两幅，请阁老提拔。
2: 大人，请随我来。
4: 西山秋色，林下鸣禽。这两幅画都是真迹啊，想不到臧大人也有此雅号。
0: 阁老这是见笑了，您是精通丹青之学，下官不过是附庸风雅。我仰慕您的书法，特此来求提拔一二，叨扰了您的休息，还请见谅。
4: 臧大人深夜来访，恐怕不只是提拔那么简单吧。
0: 不瞒阁老，下官白天在您这儿看到那幅玉刃山风光图，画的是东下名山，气势磅礴，甚是不凡，不禁心痒难耐，只求能再仔细观赏一番。
4: 人皆有心爱之物，就好像我喜欢丹青，皇上喜欢木工。我这幅《玉刃山风光图》并非什么传世之作，而你的这两幅画都是我求之不得的宝贝。你倒是很会投人所好，但我看得出来，丹青之道你并不喜欢。其他官员梦寐以求的加官进爵也不是你的追求，你的心啊不在这些事情上。
0: 下官只图为皇上分忧，
4: 但我有件事情想不通，
0: 不知阁老想要问什么。
4: 查案，按理是三法司的事情。你是工部侍郎，也不是都尉司的人，可皇上偏偏让你去查，难道你有什么我不知道的特殊之处？
3: 阁老，皇上信任下官，所以才让下官去查此案。
4: 就算皇上信任你，我也信不过你。短短一年时间，你就走到了现在的位置，当真是了不得呀。明日我就跟皇上说，把这差事交给我办，你就不用再操心了。
3: 若阁老真的能说服皇上，那下官自然听凭安排。
4: 难道说皇上不只要查曹敬贤之死，还有其他的事情要你去做？
3: 那您觉得还有何事要查呢？
5: 老爷，你怎么了？老爷，老爷，哎呀，老爷，来，来人呐！老爷，
3: 素娴，
5: 快抓住他！快去叫人！
3: 去啊！哎。

0: 陆爷，你为何要杀石一平？
1: 他骗了我义父的归西，让我们听命于他，事成之后，竟然要害死我们。他该死！不过，你更该死！
0: 曹敬贤临死时，让你们听信之人，就是石一平。
1: 藻海，我早该杀了你。 若不是你害了义父，你怎会变成这样？
2: 抓刺客！快来人呐！抓刺客！

0: 大人，这府里头能藏东西的地方，都让人搜了一遍，可是什么都没找到啊！
1: 大人，你们到底要找什么呀？
0: 什么都没找到，就不能证明是他。
1: 这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无论如何，都得先向皇上禀告才是啊！

0: 陛下，陛下，
1: 陛下，
0: 是朕的鬼玺。
1: 陛下，此物是从首府史一平家中找到，史一平是被曹敬贤的进士陆焉所杀，陆焉畏罪自尽，从他口中得知，曹府场卫都是被史一平给毒死的。
0: 没想到这幕后之人竟是石一平，朕的首辅每天都惦记着朕的东西，朕当真

0: 那是走了眼啊！陛下赐臣断宁剑，还帮我对付第三个仇人。现如今，这把宝剑也该交还给陛下了。
1: 陛下，臣在十一平家中看到一幅画，想请您赐给臣。你相中了他们家的哪幅名画啊？
0: 倒不是什么名画，就是一幅画着东夏山脉的风光图。
1: 一幅画又何妨？你拿去吧。
0: 谢陛下，臣告退。

0: 上海还好吗？
1: 没事儿，有香小姐照顾呢。这些年压在心里的担子太重了，一醉方休也挺好的。
0: 他虽然才智过人，但毕竟还是年轻啊。
1: 是。
0: 你觉得他把鬼玺和铜鱼都交给皇上了吗？
1: 先生的意思是，
0: 若他全交了，我也没什么可忧心的。
1: 您是担心他难过了皇上？
0: 如果他真的留下了铜鱼，一定是像他爹一样担心皇上有朝一日启用鬼玺，但这样做很危险啊。
2: 才睡下怎么又起来了？喝了那么多酒，你要早些休息。
1: 我没醉。
2: 你怎么了？
1: 今天一切都那么顺利，我的最后一个仇人死了，还找到了鬼玺，但我心中总有挥之不去的疑虑。
2: 你在担心什么？
1: 为了找到第三人，我查了那么久，平津侯、曹敬贤，他们都将此人的身份藏得如此深。到了今天，我终于有机会可以直面他，可是他却突然就这么死在了我面前。如果第三人真的另有其人，他可以让陆焉用自己的性命来为我们演这样一出戏，还甘愿交出鬼玺和铜鱼，
2: 只是为了让我们相信石一平就是第三个人。若是这样，他的城府谋略远胜于曹敬贤和庄卢隐。
1: 安多，你跟我来。你仔细帮我看看，
2: 这画的确实是东夏的玉人山。
3: 师父管家交代，这幅画是最近才挂上去的。这说明什么？石一平家中尽是大庸名家之作，他为何单单将这幅东夏的画作挂在最醒目的地方？像是一开始就向我明示他与鬼玺有关。难道是有人特意送了他此画，并想办法让他挂出，只为吸引我的注意？若真是如此，想必就是这个人指使陆焉将鬼玺和铜鱼藏进石府。布下这个局的人才是我真正的仇人。
2: 但是铜鱼和鬼玺才是他最想要的东西，他就这么交出来是为了什么？
3: 也许是为了我手里的那条铜鱼。
2: 原来如此。虽然两条铜鱼都在他手里，但是只有三条巨旗才能开启鬼玺，缺一不可。你不要着急，先休息，我陪你一起想办法。
3: 只是我心中的这份疑虑怎么也放不下。
2: 反正我哪儿也不会去，我就陪着你，等到一切尘埃落定了，我们就像之前说的那样离开京城，云游四方。到时候你想不信守承诺都不行。
1: 安童，我想到办法了。
2: 什么办法？
1: 辞官。

0: 行了啊。哎呀，
1: 哦，真香啊！
0: 哎，别，着什么急呀、啊？还没好呢。你等会儿，拿会儿，一会儿再说。
1: 行，那我帮忙烧火。
0: 哎，不，放。粥啊，讲究的是小火慢熬。你这一天火，那不得糊锅呀？
1: 行。

0: 这会儿胃里舒服了？如今你大仇得报，师父想跟你聊聊。昨夜你又喝醉了，还没来得及。
1: 师父，没事，都已经过去了。
0: 那你日后打算如何呀？
1: 自然是辞官离开京城。师父，我都已经想好了，你、我、安徒、官风、石雷。安徒想把冯六银器带上也可以，我们找一个地方，简简单单的过一辈子。当然，得是你们愿意的话。
0: 那自然好啊。京城你了无牵挂，你又不想再继续当官，那咱离开京城便是了。
1: 我还想回一趟清源镇，把这个消息告诉新董师傅。
0: 也不知那家伙还在不在那儿了。哎呀，嘴上说了无牵挂，实际上是不想成为别人的牵挂。去了再说吧。差不多了。
1: 那我叫大家来吃饭，这件事儿也得跟他们说一声。
0: 好，那你去吧。
2: 吃了啊？
0: 去吧。

0: 赵大人到了。
1: 陛下。
2: 哎，秉文，朕叫你来是有件事想问问你。
1: 陛下且问，臣知无不言。
2: 起来说话。
1: 谢陛下。
2: 朕问你，施一平死了，这个内阁首辅你想不想做？
1: 臣多年在户部，未曾经手吏部事宜，难堪大任，还望陛下三思。
2: 可内阁总得有个首辅吧，你是朕的次辅，你不做谁能做？
1: 若不能为陛下分忧，已是臣不忠；若陛下应允，臣愿暂代首辅之职，以待陛下择贤而任。
2: 好，暂代首辅也是首辅，往后内阁就你做主吧。
1: 臣必不负陛下所托。

0: 东西都在这儿的，小姐。
1: 嗯。
2: 高明师傅呢？买马去了。咱们这么多的人、人和行李，三辆车都坐不下。
1: 丫鬟和小厮的身契我都还给他们了，还多给了些银两，藏大人不会介意吧？
2: 这整个京城，还有谁比香老板更会赚钱啊？这以后我们大家都得仰仗您了。
3: 小海，小海，你看谁来了？
2: 赵大人。恩公。
4: 藏海啊，你准备辞官离开京城？
5: 我已向内阁递了辞呈，想着等皇上允准了再跟您说。
4: 你现在是否有空能同我聊聊？

0: 一辆马车可以往左走，也可往右走。然而，缰绳却在马夫手里。我有时候觉得，人就像这匹马一样，看似有的选，实际上由不得自己。当年我救下你，我让你遵循内心的选择，你选择了复仇。但我这些年时时刻刻在想，让一个孩子做这么残忍的选择，真的对吗？
1: 恩公救我乃大恩，又让师父们照顾教养我，还让我报仇雪恨，我又怎会责怪您？
0: 是啊，你逐渐长大，心性成熟，如今你的第三个仇人死了，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我想让你再选一次。

0: 水患，可许多有舞弊。纵然在这天子脚下，仍有几名饿死。
1: 恩公所说的选择是指什么？
0: 还记得你刚入平津侯府的时候，把收到的礼换成粮食给鸡鸣门施粥吗？而你的父亲曾经也是这样做的，他也会让一些饥民做劳工，好歹让他们有一口饭吃。你的很多师兄弟都是逃难的灾民孤儿，幼小无依，被他接到家中抚养长大，但也仅此而已。那次你上我家去试探，我对你说的话你还记得吗？在确保你想做的事情一定能够实现之前，先走到那个位置去。
1: 您的意思是
0: 你父亲能救他们于一时，你为何不能走得更远，救天下苍生于一世？从明日起，我将暂代内阁首辅，而你有纵横天下之才，若你愿意，就接受这入职内阁的特检，继续在朝中做官。若要从此天高海阔，就拒了他，去过你想要却一直不能拥有的人生吧。

0: 走吧。
1: 安童，我想到办法了。
2: 什么办法？
1: 辞官，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要离开京城，不再回来。若第三人真的还在，他知道我是谁，他也知道我了解鬼玺和童宇。你说，他会放过我，任我自由离开吗？
2: 他定会让你留在他看得见的地方，想尽办法确定你有没有将鬼玺和童宇交给皇上，确保你不会破坏他的下一步计划，甚至在必要的时候杀了你。
1: 没错，最不想让我们离开的人，可能就是真正的第三人。

0: 他恳请我留京，并入内阁，助他一臂之力。现如今，挽留我的只有他一人。
1: 若他只是爱惜人才，是个巧合呢？
0: 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上一试。此次入阁，不仅能与他朝夕相处，还能接触到诸多档案机密。倒是是他，或不是他，我总要求一个真相。师傅那边，你帮我多留意着。
1: 即便赵秉文可能是第三人，可是高明师傅，我们连他都要怀疑吗？
0: 如果恩公真的是第三人，我在想，

0: 会不会师父跟我一样，也被蒙蔽了？但他们的关系总归是真的。无论是恩公还是师父，一切水落石出之前，我确实无法坦诚相待。
1: 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0: 这中庸二字为何总难写好？
1: 先生教过，中庸要无过无不及，不偏不倚，实属不易。这写字也是这个道理。
0: 君子之所以能叫中庸者，是因为有君子之德，往小了说是好生之德，往大了说是救世济民。
1: 所以先生让藏海入内阁，随你协理朝政，造福苍生。只是藏海年轻，这也并非他的专长所在。
0: 这是你的意思，还是藏海的意思？
1: 藏海对先生十分敬仰，这只是我的想法。
0: 没什么隐瞒的吧？
1: 不敢。
0: 你呀，还是要做好为师的本分，不要让当年之事重现。还没有探听到童鱼的下落吗？
1: 我这个徒弟心思缜密，暂时还无处下手。
0: 要是再不探明，可就晚了。我这都是为了他好，让他留在京城入内阁，才是真正的保护他。
2: 我会尽快的。
3: 啊，赵阁老，
4: 赵阁老。
0: 承蒙皇上圣恩，由我暂代首辅之职，今后内阁之事还要仰仗各位大人多多相助。
5: 阁老尽管吩咐。
0: 食府之事，朝野哀痛，食阁老事君尽节，还望诸公记他一致，在内阁恪尽职守，为皇上分忧。
6: 是。
0: 皇上已允准了藏海入职内阁，日后可参与朝廷的机要事务。藏海，以后内阁书库你可随意出入。
7: 是，赵大人。
0: 好了，准备今日议事吧。上海，有不懂的地方随时来问我，你我之间不必拘谨。
7: 是。

0: 我最近翻阅了过去许多年的票拟，发现有不少都出自赵大人的手笔，言辞之间就能看得出他品行高洁，一心为国。
1: 照你这么说，他不仅毫无破绽，反而越查下去越彰显他是个忧国忧民的好官。难道我们真的误会他了？
0: 我现在也想不清楚，他是一心想要培养我，还是为了骗取我手上铜鱼的下落。能十年如一日地演下去，一定是为了更深的目的。在确保想要做的事情一定能实现之前，先走到那个位置上去。还是得继续查，接下来比的就是耐心了。
2: 好你个向燕图，前段时间都不怎么搭理我，怎么今日想起我来了？
1: 哎呀，我这不是找你了吗？
2: 哼，
1: 你看，我给你泡了当下上好的花茶，你尝尝看。
2: 嗯，
1: 我还给你买了香粉。
2: 还不错，
1: 喜欢你就都拿走。
2: 算你还有点诚意。你最近和藏海怎么样？
1: 他刚入内阁，天天跟着你爹忙于朝政，都见不着他人。
2: 我说呢，原来是见不到藏大人，这才想起我来。这画儿。
1: 你认得这玉刃山风光图啊？
2: 这幅画是我爹的，我从小便见过，怎会不认得？就是这幅，没错。这画怎么会在你这儿？
1: 哦，这画是在石一平的府里，他死后藏海就向皇上求来了。
2: 我爹的画怎么会在石一平手里？算了，不管了。不过这个藏海倒是挺有心的，特意管皇上要来这幅冬夏的画作送给你，省得你思乡心切。
1: 对啊，他都没空陪我，送幅画是应该的。
2: 好啦，你也别整日闷在屋子里了，走，跟我出去玩去。
0: 赵大人，下官有一事不明，还望您指点。这些天工部呈上来的奏本，内阁票拟的意见都是不予批复。当下正值春季，多有水患之灾，工部深知其中厉害，想要新修水利，可不知为何。
3: 藏海，这些年大庸国库空虚，别说是工部了，就连礼部的春闱都捉襟见肘。如果只是因各部所需一直拨银，早晚顾此失彼呀。这个问题必须要从根上去解决。
0: 您说的是惩治贪腐？
3: 对，国库的银两都流失到了贪官污吏的手中，拨得再多也没有用，归根结底

0: 律法的问题，只贪腐当用重刑。但这样会不会适得其反？
1: 藏海啊藏海，你能想到这一点？ 甚好，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朝廷的贪墨之风，多是因官吏们俸禄太薄而无力养家，想让他们不轻于百姓，不是杀几个就能解决问题的。我已经向皇上谏言，将5品以上官员的俸禄提高3成。
0: 这笔银两，才是朝廷最需要拨的。官足以毕生，食足以起家，得让他们先养家糊口，才能不鱼肉百姓。这的确是一个好办法。但是不是应该先从百姓身边的官员开始？
1: 若是国库有那么多的银两，我怎会不这么做？ 可要越过这朝中诸多大臣，先着眼小官小吏，恐怕就连皇上也办不到。这便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你已是谋政者，以后
2: 一定时刻牢记。是，
0: 藏海谨记。今日童儿过来，一眼就认出那幅画是赵大人的，还问怎么到了咱们这里。果真是他的，那这事儿就十分可疑了。
2: 我以前从未有事瞒过童儿，今日没跟他说实话，我心里有些不舒服。他是我最好的朋友，真希望赵大人只是你的恩公，不是你的仇人。

0: 红儿，
1: 爹，
0: 你在找什么？
1: 爹，这幅画你当真送给十一平了吗？
0: 哪幅画？
1: 就是这里之前装的《玉人山风光图》。
0: 哦，那幅啊。那是之前有一次呢，我和朝中其他的同僚去石府拜会，美其名曰书画鉴赏，我也就随便挑了这幅去充数，没成想还真被他看上了，强行索要，我也就送给他了。
1: 我今日去找案图玩，在他那里看到了这幅画，我还以为是自己看错了，结果回来一瞧还真是。
0: 这幅画随着石一平生死，师父查封，应该统一归入朝廷啊，怎会被他收了去？
1: 他说是藏海看到那是一幅东夏的画作，便特意向皇上要来送他当做礼物。
0: 原来如此。童儿，陪爹坐一会儿。自从你娘去世以后，咱们父女二人相依为命，我便也由着你打扮成公子模样，出入枕楼，说书胡闹。但如今你已经不小了，是时候收收心了。
1: 可是我就喜欢整日读读画本，说说书。
0: 你这孩子啊，从小就离经叛道，仗着爹宠你，做事随心所欲。

0: 武刚，
1: 哎，在老爷，
0: 凤儿已是大姑娘了，以后她出门，安排几个下人跟着，免得出了差池。
1: 是。

0: 等等人，时候不早了，政务是忙不完的，明日再说吧。
1: 明日还有工部和青天剑的事儿等着我办呢。
0: 过去师哥老总是责骂我，说我懒惰散漫，他若是看到你这样，一定会很欣赏你的。那我先回来。
1: 可惜了，可惜我入阁晚，不然就可以多向石阁老请教。在这官场之中，若是能有一个愿意时刻提点自己的主官，也是幸事。
0: 你倒是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
1: 愿闻其详。
0: 藏大人，你之前是跟随庄鲁隐，是靠举荐做的官，你又把这官场给搅的是一汪浑水，这对于石阁老来说，你是打破了他多年努力维系的平衡啊。
1: 平衡？可石阁老不也一直对曹敬贤的所作所为熟视无睹吗？
0: 曹敬贤和庄鲁隐过去在朝中那是无人敢惹的权威，石阁老带着内阁一直在和他俩抗衡，现在这二人死了，只可惜阁老没能一直走下去。
1: 可京城中都在传石阁老与曹敬贤私交甚笃，却没想到最后竟然死于曹敬贤的场位之手，还说他们二人是兄弟反目自相残杀。
0: 不可能，我不相信。石阁老是我多年的主官，我怎么会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藏大人，我给你看样东西。这是大庸官员的名册，当初是石阁老交给我的，他在吏部做侍郎的时候就已经在写这本名册了。
1: 人人都说石阁老做吏部尚书对大庸官员过目不忘，没想到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
0: 年前阁老看我疲于政务，便把这名册交给了我，现在这名册就一直放在内阁，再也没拿回去。
1: 陆敏，
0: 陆敏，这个我也注意过，这应该是曹敬贤入宫之前的名字吧。他的几个义子都姓陆，真是放不下传宗接代的心思啊。

0: 老奴不知大人到来，有失远迎啊。
1: 坐。
0: 谢大人。
1: 你先下去吧。你就是刘公公。
0: 正是老奴啊。
1: 过去宫里新入宫的太监都由你来教规矩，我要向你问个人。
0: 老奴若知。

0: 定当明告啊。
1: 陆民。
0: 陆民。陆民。哎，记起来了。
1: 你当真还记得？
0: 当真记得呀。他不是啊，入宫后给姓的身的，他是自己早就没有这个家伙事儿了，他是自个儿当的太监呐。宫里的规矩礼法多，在这里学成的才有资格入选内宫做太监。陆敏是个勤快的人，还好琢磨，没多久啊，他就在我们这几个老家伙的手里头那学得个七七八八的了。到了更名换姓要进宫的那天呢，他呀比那个早他3年5年进宫的还要厉害呀。
1: 那他后来换了什么名字？
0: 那我就记不得了，我记得好像他是到了御马监里头干杂活了。陆敏啊，他读过书，识得字，说话呀也文绉绉的。他总说呀自己不该是个太监，若是报考功名他必然是个大官啊。据他说呀，他在全京城最好的地方读过书，是大雍学宫。
2: 大人，大雍学宫自建立以来，所有文书档案原本全都收纳在此处了。
1: 你先下去吧，我自己找便是。
2: 是。

0: 师傅
1: 回来了，今天吃炸酱面，别着急，等会儿啊。
0: 我今天太累了，没什么胃口，想休息休息。
1: 内阁呀，真是一个不好待的地方啊。你说你一身三任，要干的事情也太多了，我都替你觉得累。
0: 这件事儿对于我来说确实太多了，也太重了。
1: 要不我帮你去跟先生说说，让你别挑那么重的担子。
0: 让我再好好想想，等我想明白了自己跟他说。
1: 小海，你现在跟师傅可真是生分了，一天到晚也不主动找我聊天了，是不是有了香小姐就把师傅给忘了？
0: 既然您都已经这么说了，那徒儿就没有不与师傅聊天的道理。
1: 这还差不多，报算。
0: 师傅，
1: 哎，
0: 您还记得您曾经问我，报完仇以后想要过什么样的日子？我当时答不上来，您还跟我说，这一天很快就会来了。师父说的果然没错，我现在做出了选择，跟着恩公继续在朝为官。但我很想知道，师父您呢？
1: 我？
0: 恩公让师父跟着我，助我报仇。现在大仇已报，师父难道就没想过自己以后要做什么吗？
1: 你小子是不是嫌弃师父没用了？你现在是进内阁了，师父以前教的东西用不上了。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我知道你不是那个意思，我逗你小子呢。哎，真相知道？
0: 嗯。
1: 哎呦，这可是观音呐。
0: 师傅
1: 啊，
0: 您还记得在我小时候您带我去骗贪官的事儿吗？
1: 记得呀。
0: 您看啊，现如今我也能拿到新换的官银了。
1: 你小子有出息了，当初我用的官银可是你恩公给的学费呢，结果呢第一堂课就花完了。哎
0: 呀，师傅装大官装得这么像，难不成就是跟恩公学的？要不你也真来做做官？
1: 对，那可不成。师傅就是个江湖骗子，真上阵那就露馅了。
0: 我看不会。
1: 人呐，有的时候真不一定为了一个什么目的而活着，日子一天天的过，有在乎的人在身边不挺好吗？你在京城，你恩公也在京城，师父我能去哪儿啊？我就在家里给你打打下手，做个厨子。既然教不了你本事，那我就把你的胃养好。
0: 您曾经跟我说过，徒儿的本事再好也比不上师父。
1: 行行行，你也忙了一天了，进屋睡会儿。面条呢我慢慢做，等你睡醒了就能吃了。我不会叫你，保证一碗炸酱面能把你香醒。去吧。

0: 赵大人，恩公，我的第三个仇人。之前我觉得是自己太想复仇，一切都是执念在作祟，停不下探查的脚步。直到真相水落石出。
1: 你想好怎么做了吗？要不要直接去告诉皇上？
0: 不行，如今我也隐藏了童玉，此事不能再通过皇上了，得靠我们自己解决。既然我已经选择了这条路，就没有不走到底的理由。
1: 好，那就往前走，给过去和现在的自己一个交代。
0: 安多，您准备一下，明日我想请赵炳文来家里，把一切都和他当面问清楚。

0: 他有所察觉了吗？
1: 小海鱼先生每日一通出入内阁，忙得连觉都顾不上睡，不会再有别的想法了吧？
0: 那你觉得你藏海的聪慧真相离他越来越远，还是越来越近了？铜鱼的下落，既然你打听不到，那我就没有必要再等下去了，是时候用我的办法了。
1: 先生，要不您再容我找找。
0: 藏海想藏的东西靠找是找不到的。
2: 老爷，
0: 什么事儿？
2: 藏大人差人来请您今晚赴宴。
0: 知道了，
1: 先生。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放心吧，我都是为了他好。你先下去吧。

0: 是时候了，去吧。是。
1: 先生，分工，请。嚯，
2: 小海，你趁我不在家，做了一桌子好菜啊！
1: 老师师傅下厨，也该轮到徒弟做一回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刚明，你这做师傅的要没饭吃了。<笑>
2: 冯公请坐。哎，其他人呢？哎呀，本来今日准备了大家的份儿的，结果那冯六银七非要拉着案牍去看什么花灯，关风跟石雷也要一起去。转眼间，这家里就只剩我一人了。
3: 师傅，坐。
2: 好。冯公，最近这些日子。
3: 这杯酒，我敬你才是。冯公，请。好。您尝尝这道番柿炒鸡蛋。好，是我娘当初教给我的。哎呀，我家人太多，不能大鱼大肉。这老母鸡倒是养了不少。嗯。您再尝尝这道小葱拌豆腐，是我爹最爱吃的。这道菜。 还有一个典故，哦，开国皇帝的一位谋臣，发现自己要好的同乡和地方官吏一起贪污，但他没有徇私枉法，而是公事公办，处死了同乡。结果其他官吏害怕自己被牵连，便一起诬陷了他。后来他在大冬天抱着一个陶罐子献菜给皇帝吃，里面。
2: 就装着小葱拌豆腐，皇帝吃了恍然大悟，便惩治了所有的贪官，还他一身清白。一清二白，倒是跟我当年被贬之事有点像。他能得到皇上的理解，靠的不是这道菜，而是当年辅佐皇上一起打天下得来的情面。
3: 就像我爹，当年在朝堂上替恩公仗义执言，求的是公道，卖的是情面。要不是因为我爹，恐怕恩公再也无法为官了吧。
4: 你爹对我有恩，我却无以为报。
3: 我爹帮人，从来不求回报，但人活于世。
1: 做不到以恩报恩，也不应该恩将仇报吧？赵大人，我是该叫您恩公呢，还是该叫您仇人呢？小海，张海，你这么说，想必不是随意的试探吧？
3: 您让师傅们把我教的这么好，怎么能指望用石一平的死来骗过我呢？就算你们做的再天衣无缝，可终究是您带我去的师傅。只要我心里还有一丝怀疑，早晚都会发现端倪。
1: 你发现了什么？
3: 陆敏。

0: 陆敏，他是你在大雍学宫的同窗。当年你、陆敏，还有庄卢隐，你们三人在大雍学宫一同求学的日子，你还记得吗？哎呀，
1: 真是千虑一时，没想到你竟然查到了大雍学宫。
0: 志诺，恭喜你！这下你才算是真正的走到了这条路的尽头。既然你早有准备，想必其他人也没有离开这里吧？
2: 都出来吧！
3: 哎，你。
0: 我想过很多种可能，比如你确实是第三人，但你不是主谋，你来晚了一步，没能阻止庄陆隐他们对我家下手。今天我要一个答案，因为事情的真相只有你知道。藏海。 你果然有天人之智，真不知道这是上天对你的恩赐，还是诅咒。只可惜，我比你知道的更多，走到了你的前头。但事到如今，我也不想瞒你了。 我就是你的最后一个仇人，而蒯家灭门之事，正是我谋划的。就算你的父亲没死在庄如隐的手里，交出了鬼玺，他也活不了。

0: 毕竟是你救了我，让我活到了现在。我可以让你死个痛快。
1: 能找到我，你确实很厉害，但有一件事你说错了。史一平的死并不是为了骗你，我是为了骗另一个人。
2: 奉陛下口谕，捉拿藏海。

0: 藏海啊，你知道做皇帝是什么感觉吗？
1: 臣不知。
2: 孤独。天下大事，为朕一人决断，既要守住皇位，又要治得住群臣，还要对得起百姓，高处不胜寒呐。
1: 所以陛下才喜欢木工，因为是自己做给自己看。
2: 自朕当了皇帝以来，无时无刻不再怀念从前的日子，但若不是当了皇帝，朕恐怕早就死了。朕想不明白，为什么你爹也信不过我。
1: 陛下，我父亲并没有背叛您，否则他也不会到死都不肯说出鬼玺的下落。
2: 朕一直想问你爹，何必为了替朕守住这些秘密宁死不屈？大不了就说出来嘛，难道朕还会怕他们？
1: 我父亲是为大义而死，他不是为了替您保守秘密，他只是不希望鬼玺再度被开启。
2: 快夺！朕把你想简单了。藏海，你骗了朕。

0: 朕不杀你，朕也不会迁怒你身边的人。但是，你要把童宇交出来。
1: 童鱼就在威渊阁，藏在赵炳文的座位下面。

0: 这就是蒯铎没有交给朕的铜鱼。
1: 陛下，我将鬼玺交还给您，却没有将铜鱼交出，是因为我明白了我父亲的苦心。
0: 你何时看出来朕要用它了？朕的大雍已有十数年未曾再动刀戈，四海降服，宇内升平。朕要得到它，是因为先皇临终前嘱托朕夺取鬼玺。你藏起铜鱼，是害怕你爹蒯铎白死了。你要遵循你父亲的遗志，但朕又何尝不是？
1: 即使陛下一生都不用鬼玺，但大雍千秋万代，谁又能保证历代君王都如陛下一般呢？
0: 那你呢？如果你留住了铜鱼，你又能保住你自己的后代不觊觎鬼玺吗？
1: 陛下，鬼玺乃不祥之物，有无数人曾因他而殒命。身为天下之主，治四海，行王道，德备四方，臣恳请陛下销毁此物。朕还有一事，臣的第三个仇人并没有死，是赵秉文。之前发生的一切都是他为了欺骗我们而做的障眼法。他之所以告诉您铜鱼的事儿，就是不愿让臣替家人报仇。
2: 告诉朕的不是赵秉文，
3: 陛下，
2: 怎么回事？
4: 陛下，此人在宫外被禁军缉拿，正是通缉已久的钦天监监副石泉。
3: 他还嚷嚷着要见您，还说了一些不能说的话。
5: 罪臣石泉求见陛下，事关东夏至宝。
3: 都下去吧。
4: 是。
0: 朕记得你还有一个名字吧？
5: 罪臣是曹公公的义子，真名叫陆坟。
0: 你曾和他拿走了朕的东西，曹敬贤都死了，你怎么还有脸活着呢？
5: 罪臣本该随公公而去，但是不能给公公报仇，死不瞑目。
0: 你想怎么给他报仇？说来给朕听听。
5: 陛下可知，开启鬼玺需要三条铜鱼。
0: 你说什么？
5: 臣要告藏海私藏陛下之宝物，欺君罔上，图谋不轨。

0: 请陛下明察，赵炳文已亲口向我承认，他就是第三人，而且那日确实是赵炳文带我去拜访的石一平，他能唆使陆焉杀了石阁老，也能唆使陆焚来向您告密。
1: 行了，赵炳文的事，朕会自己慢慢查。
0: 陛下一定要小心，他必定在打鬼洗的主意。
1: 朕累了，把他压下去吧。
2: 等朕想好了怎么处置再说。
3: 来人！

0: 明日一早传赵炳文来见朕。
1: 是陛下。

0: 你又向皇上撒了什么谎？皇上都没有问我，我又何须撒谎？
1: 你用陆坟逼我将我的铜鱼交给皇上，你不也一样不能得到它了？昨晚皇上遭遇不测，危在旦夕，而你是最后见他的人。 又被他下了狱，
0: 孙公公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不会。
1: 如今是首辅，齐德皇上信任，皇上有难，孙德方和薛兆护驾不力，被我下了狱。现在是我在保护皇上，拿到铜鱼和鬼玺，对我来说，犹如探囊取物。沧海，可惜了。
0: 如今这一切是注定要发生的。如果你没有识破我的身份，此时此刻，我就可以用首辅之权把你放了，
1: 让你继续跟随我。未来还有很多的事，我们可以一起做。
0: 一个谎，要用无数个谎去圆。
1: 早晚有一天会被揭穿。如果说骗术是阴谋诡计，纵横之术就是阳谋。谋之于阴，成之于阳。你知道里面的差距吗？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计我的？
1: 从你告诉我快多把鬼玺给了皇上的时候，既让我得知了鬼玺的所在，又让我心生忧虑，因为你背后多了皇帝。但真正难的是如何让你交出最后一条铜鱼。所以你主动把铜鱼和鬼玺
0: 放到了十一平家中，既可以诬陷他就是第三人，就能让皇上拿到鬼玺，彻底打消了对此事的顾虑，进而利用我手中的铜鱼来离间我跟皇上。
1: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0: 将军，里面空无一人，
1: 看来他们早有准备。传令下去，全城戒严。
0: 是。
2: 你是想让我把一己私仇和天下太平放到一起来权衡？我若交出铜鱼，鬼玺随时有可能被启用；我若不交出铜鱼，我就无法向皇上证明你就是第三人。
3: 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了如指掌。你一心想要报仇，可你改变不了自己的本性。在这世上，善良之人往往寸步难行，因为他们顾虑太多，牵绊太多。只要你和蒯陀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你就无法用皇帝来对付我。

0: 你对我父亲这么了解，你和他的故事到底是真是假？骗术最厉害的就是说实话而骗人，九句真话，一句假话，才能让人深信不疑。蒯铎确实曾在朝堂上为我仗义执言，我也确实。 曾上书求皇上严惩凶手，不过我们并没有书信往来，我也没有在越州收到他的信。那封信是庄无影寄给我的。我让高明代替我留在越州，火速赶回京城，并让曹敬贤安排都尉司把守京城各个入口。
1: 果然在那天，发现了你爹回京的踪迹，只不过，很多突然不见了。没想到他是走密道进了宫，我们便守在你家附近，等他回来。我当时猜的果然没错，是你操纵盗匪，自投罗网，让他们认下灭门我家的罪行，又上书皇上，以表愤慨。
0: 最后灭了所有人的口。后来，我一直等着有人给蒯铎伸张正义，等着那个暗中藏匿鬼玺的人自己出现。但是没想到，蒯铎的死就像石沉大海，再也没有掀起任何波澜。直到我从你那儿得知。
1: 那个人是皇帝，庄如影为你报信，曹敬贤为你蹲守，你居然可以让这两个人对你言听计从，一直隐藏你的身份。想不想听听大庸学宫的事？
0: 我出生在常年战乱的边陲小镇，父亲为我取名秉文，是想让我秉承文王的德操，有朝一日能入朝为官。最终我不负众望，10岁那年，考进了大庸学宫。大庸学宫里，大多是世家贵族的子弟。
2: 很快，我便被他们视为眼中钉，因为我出身穷苦，却天赋异禀。放开我！放开我！你想成为我们这样的人？做梦！大庸的规矩，残缺之人不入朝堂。今日断你一指，断了你的痴心妄想。你个败相之子，还敢为他出头？今日你也得留下一个手指头。
3: 父子快来呀！他们在那儿。
0: 算你小子走运，给我等着。你没事吧？你没事。我叫陆敏，他叫庄如隐，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赵秉文。陆敏和我一样出身贫寒，庄如隐父亲战死边关，家道中落。自那之后。 我们三人便被那些氏族子弟彻底孤立，也经常遭到欺负。我们尝试过反抗，可连夫子也向着他们。那时我明白了，世上有一种东西，叫权势。
2: 想不被他欺负，就要让他先怕你。
3: 你先来。

0: 你竟敢打我了！打死你！我不会放过你的。我要回去告诉我爹，等他来了，就把你们全杀了。
1: 别跑！
0: 救命啊！救命！救命啊！是不是以后就不会有人欺负我们了？早晚还会有其他人来欺负我们。只有意志变强，我们才能活下来。但事情终究是压不住的。 仇恨更不会消失。陆敏的伤，让那些人认定，他与落水之事有关。

0: 陆敏的一生都被毁了，他再也无法待在大雍学宫，只能入宫做了太监。
1: 走吧，你踏出了这一步，外面的世界就跟你没关系了。
0: 多年以后，早已改名为曹敬贤的陆敏当上了掌印太监，庄如隐打败东夏，成了显赫的大将军，我也走到了内阁次府的位子上。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彼此是真正的盟友。
2: 若不是你，他们俩恐怕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0: 小姐，你别着急了，一会儿官方他们就有消息了。
1: 安图，童儿，你总算来了。
0: 安图，我好不容易甩开丁梢的人，不过还是不能久留。
1: 你怎么找到这么隐蔽的一处？我还以为你们都已经出城了。
2: 这是藏海特意准备的躲避处，昨夜看守我们的禁军一撤，我们就过来了。
0: 安图，现在全城都在缉拿你们，可千万要小心啊！
2: 可是皇上昨夜还答应给我们自由，为什么今日就抓我们？藏海出什么事了？
1: 来，我不知道藏南人和皇上说了什么，但是今日宫中传得沸沸扬扬的，
3: 都说藏海蓄意谋害皇上。
2: 藏海怎么可能谋害皇上？他是被冤枉的。
1: 你要去哪儿？
2: 我去救他。
1: 藏海现在被关在诏狱，你怎么救？或许还没等你见到他，你就先被抓了。
2: 我想办法找永荣王爷，他一定能救藏海。
1: 永荣王爷是最大的皇室宗亲，皇上出事他是第一个被怀疑的，况且现在又被关在府上，出都出不去，现在还有谁能救藏大人？安图，你先别急，我们再想想办法。要不我去问问我爹。
2: 童儿，我接下来说的话可能会让你很为难，但我终究是要告诉你的。
1: 和我爹有关。
4: 你为何要救我？为何要培养我复仇？若不是你告诉我有第三人，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
5: 除了被仇恨驱使，你还能活吗？我告诉你，三个仇人就是希望你永远都不能停止复仇，直到最后帮我找到归西。
4: 你现在已经是内阁首辅了，为什么非要归西不可？
6: 大庸很大，要

0: 让他们的子民
1: 为天下大同，靠的是置之以和。史书上定会给你记下这祸国殃民的印记。
0: 只有失败者才会遭到唾弃，只要完成此事，自会有人为我送诗。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6月23日，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到5月全国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5.0%，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88.3%。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到5月智能住行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560.5%和165.9%。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三部门联合发文，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

0: 取消反担保要求等。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昨日，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发布，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榜首。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
1: 在第四届链博会上，除了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还有一个新面孔格外引人关注，先进制造链首次设立的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
2: 1000平方米的展区内，30多家企业集中展示了从低空整机装备、核心零部件到应急救援、智慧物流等多个领域的应用场景。
1: 如今，低空经济这个听起来有些科幻的概念正在走进现实。接下来呢，我们跟随记者一起深入展区，一探究竟。
0: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先进制造链今年首次设立的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要说这个展位最吸睛的，得是我面前这个大家伙了。虽然是一个模型，但是我们看出来了，长相很特别。您看它上面居然有这么多螺旋桨，这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设计理念呢？
3: 这个东西呢，就是现在很火的低空经济里边有一个叫做 eVTOL 的这么一个翻译成中文它叫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通俗来讲，您可以理解为它就是纯电的直升机，向上做了16个就是单独的这种电机的旋翼。两个好处，一个呢是它留有更多的安全冗余，就是我们极端条件下这16个旋翼我们可以坏4个以后平安落地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可以提供更大的向上的升力。像我们这个叫2吨级载人 eVTOL， 它其实最多的空载荷可以达到700公斤。比如说上海到苏州，那这个以后未来的这种低空经济的起降点，可能在各个 CBD 啊，然后居民区啊、公园啊、商场的楼顶其实都会有。然后但是它飞到苏州的某个另外一个 CBD， 可能也只需要15到20分钟。
0: 已经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3: 我们现在应国家的要求，就是先载货后载人，就是要求载货的版本跑成熟了以后再拿去载人。我们载货版本的试航证预计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可以拿到。
0: 展区里既有能载人飞行的 eVTOL， 也有用于物流配送、应急救援、农业植保的各类无人机。而无人机要真正用起来，续航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无人机的充电和续航呢非常重要。那既然咱们是来到了链博会，这里展示的可不只是有整机了。大家看我面前的啊，这个是一个无人机的机库。什么概念？就是给无人机来充电的充电桩。
4: 它这个主要是放在车上，就解决了无人机续航能力短的这个缺陷，因为它可以自动回到车上充电，然后再起飞。主要用于公路巡检、桥梁巡检，还有一些它可以搭载摄像头，摄像头就作为图片处理，它都可以运用这个场景。
5: Oh, because we are looking for drones, and here we see that there are more drones, and we want to look also here. It is very useful.
0: 从整机到机库，从硬件到平台，低空经济的产业链正从单点突破走向系统集成。我们想先跟韩老师请教一下，今年咱们在链博会的现场是首次设立了这样一个低空经济的一个专区，
6: 对，
0: 这个背后有怎么样的背景和目的呢？
6: 对，我们也讲到近两年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那么低空经济啊，从我们的这个新兴的产业到现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那么其实背后的话，我们也讲中国在原来的这种，比如说我们的空域的放开上，包括空域经济的这种搞活上，那么其实在不断的进行探索。那么跟原来这种传统的通用航空相比的话，其实我们的低空经济，包括低空的飞行，那么更多是无人自主，那么智能化这种飞行，那么跟原来这种管理方式和我们这种比如说计划审批的方式都有巨大的不同。那么同时背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这个我们的新能源的车企，那么其实它的制造能力可以向低空去进行迁移。那么其实我们去年上海财经大学也调研了大量的这种全国的低空的企业，包括低空的产业园区和低空的应用场景，那么能够看到低空现在正在如雨后春笋般的在我们的长三角、珠三角在我们的京津冀的周边进行这种开花结果。
0: 低空经济能飞起来，政策是翅膀，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将低空经济明确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今年7月1日新修订的《民用航空法》将正式施行，首次增设低空经济专章，低空经济的战略定位发生了根本性提升。2026年正迎来政策红利的集中释放期。
7: 那就这个低空经济而言，我们在这个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状态？
6: 对，我们讲的话，低空经济啊，首先从这个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啊，包括我们这种产业链的这种飞机的制造，包括我们的这种比如说整个我们的这种飞行服务的这种提供，包括我们现在前端的这种这个我们的飞机的比如说轻量化这种这个新材料这种研制，同时后端的话还离不开我们的这种低空的保障飞行服务的保障，包括我们的低空的这种飞行的飞控平台，包括我们现在低空的这种这个传输和感知和通导这种比如说我们的无线的这种网络的覆盖。那么同时的话，我们低空离不开算力，大量这种算力的这种基础建设啊，这是我们整个低空产业链的这种生态。那么同时的话，还离不开我们这种低空的应用场景，包括我们现在新兴的这种无人机的物流、无人机的这种这个救援，包括文旅的消费，都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性和时间这种节约性。
0: 正是看到了这些机遇，一些企业选择提前布局。
3: 因为其实很多行业，当你兴起的时候，你再去进入这个行业，你很大程度已经晚了，你就赶不上这个行业的这个浪潮。低空经济也是一样的，其实可以把它类似于10年前的新能源汽车。虽然这个产业不成熟，我们还是愿意先去做投入。那么未来，他们中谁是比亚迪，谁是特斯拉，那都在跟我们合作。同时，我们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目前低空在不断兴起的一些竹笋式的企业。
0: 近年来，我们看到在物流配送领域，美团无人机已完成超60万真实订单。在应急救援领域，深圳的无人机能在4分钟左右把 AED 送到突发事件现场。应用场景正在不断丰富。
7: 那就是从这种试点，然后推广到咱们这种常态化，您觉得这个过程还有多远？
6: 它其实核心取决于第一个技术到底是不是能够过关，是吧？我们的第一个电池的续航能力，像现在可能我们的大多数的 eVTOL， 那么可能垂直起降的这种 eVTOL， 它的续航能力可能只有半个小时到40分钟。那么同时的话，我们这种这个飞行的管控服务是不是能够跟得上，能看得见比如说我们这种低空飞行是不是可以实时的感知实时可以预测，实时可以预警。那么同时的话，还有我们现在这种低空这种应用的场景应用的丰富度最核心的话就是我们的这种低空要想飞的话，它的路一定要通畅。它的所谓的路的话，就是低空的航路和低空的航道，可能未来3到5年的一个现实的，比如说我们的低空的这种巴士低空的这种就是我们的这个穿梭在不同机场之间的穿梭，从这个上海的虹桥到这个我们的江苏的周边城市的话，大概15分钟就可以实现这种飞行。
0: 从试点飞行到常态运营，从概念讨论到实质性推动，低空经济正经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正如郝建斌研究员所说，一个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坚实的制造业配套，离不开地方政府的产业培育，更离不开政策的持续推动。当政策、技术、市场三重力量汇聚，当产业链上中下游真正链在一起，低空经济就不再是科幻电影里的场景，而是触手可及的未来。
1: 昨天下午，北京伯明翰科技周在望京科技园举行，
2: 中英两国政府官员、科技集群及企业代表齐聚一堂，聚焦人工智能、医疗科技等领域，共话双向出海新机遇。
0: 首届北京伯明翰科技周以科技赋能双城、合作链接中英为主题，吸引了来自中英两国政府、科技集群和科创企业的150余位代表参加。伯明翰科技周是英国规模最大的区域性官方科技品牌活动，集聚欧洲优质创新企业与产业资本。本届活动系该品牌首次落地中国，扎根北京，旨在拓宽北京对欧创新资源渠道，深化中英科创协作纽带。
8: the pace of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is very fast.
9: 中国的商业节奏非常快，一旦许可下来，条件合适，进展就非常迅速。英国那边是更缓慢的积累，但一直很稳健。这种协调配合能够很好地支撑双方互动。我们希望像北京伯明翰科技周这样的活动，能够成为这些合作关系的一个桥梁，并在此之后建立起长期的联系。
0: 活动现场，多位英国嘉宾都表达了对北京创新生

0: 态的高度认可。
1: 我在科技领域工作了25年，常往返于英国、加拿大和美国之间，但此次在北京看到的成果非常具有示范性，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效仿。昨天我们参观了人工智能研究院，他们在公民数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英国也在做类似的研究，但成熟度不如你们这边。
0: 在路演环节，中英企业带来了各自的前沿技术和合作案例。北京他山科技是一家专注于机器人触觉传感器的科创企业，已在多国展开技术合作，海外营收实现了10倍以上的增长。
2: 我们在技术出海过程当中最大的感受是在海外有非常多的高校资源，我们去跟高校合作，能够接触到他们非常优秀的研究员和科研机构的这些人才。其实国外的企业对于中国尤其是硬件部分的技术认可是非常高的，但其实在于算法层面，在整个的模型层面，那海外是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些优点和特点的。所以说中国跟欧洲企业会是这样一个硬件跟软件之间互相的这个取长补短的一个合作状态。
0: 面对科技企业出海时面临的合规门槛高、海外运营经验不足等现实挑战，北京正从政策、资金、渠道等多维度构建系统性支撑体系。
3: 北京国际科技合作中心呢，主要从政策资金、合作网络和平台载体三个维度发力。在政策资金方面呢，我们呢出台了1+5的资金支持管理办法，对呢企业在境外设立研发中心给予了支持。同时呢，我们呢也实施了外资研发的激励计划，目前呢已经认定了332家外资研发中心。在合作网络方面呢，我们在海外呢布局设立了22个海外代表处，覆盖了英国、德国等关键节点。在载体对接方面呢，我们认定了53家国和基地，聚集了55家国际科技合作组织。
0: 从对应联动机制的长效化，到支持双方机构实体落地，从探索科研经费跨境使用，到构建开放创新的生态闭环，北京正以重落地、重实效的务实行动，为中英科技合作铺设从联合攻关到产业化的全链条通道，让创新成果真正辐射全球。
4: 近日，一款用于治疗原发性膜性肾病的创新型第三代 CD20 抗体药物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
5: 这是全球范围内首款获批该适应症的特效药物，填补了该领域数十年的临床空白。这一突破性成果将直接惠及我国超100万原发性膜性肾病患者。
6: 原发性膜性肾病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体内异常激活的 B 细胞产生致病性自身抗体，攻击肾脏足细胞，导致大量蛋白尿、高度水肿等症状。该病在中国的发病率高于西方国家，每年新发病例超过50000人，累计患者超100万人。
7: 这个病呢，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获批的药物，而且临床需求非常的大。它有目前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呢是说缓解率没那么高，第二个问题呢是复发率比较高，第三个呢是缓解的时间比较慢。目前的治疗方式，用我们这个药物以后呢，我们会在1个月内去实现一个免疫学的缓解，然后呢在3.8个月实现一个临床的缓解，缓解率呢是显著的提升了。我们的复发率呢，在2年内的复发率只有5%，是较以前的治疗是显著的减少了一个复发率。
6: 此次获批的新药属于第三代 CD20 抗体，其突破性疗效源于独特的分子设计。研发团队利用自主开发的抗体糖基化工程技术，实现了对抗体关键糖基化位点的精准改造，从而显著增强了抗体依赖的细胞介导的细胞毒作用。这一技术路径使其在清除致病性 B 细胞方面展现出明显优势。
8: 我们开发的奥妥珠贝塔单抗贝洁星的话呢，它的就是在分子设计方面，就是针对性的去弥补了目前的国际上的三代抗体的不足。我们利用我们自身开发的抗体的糖基化工程技术，可以把盐藻糖从奥妥珠目前的50%的降低，到近乎于100%的敲除。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实现更有效的B 细胞的清除。那么目前呢，在临床上呢，我们确实也看到了比一代的和三代的 CD20 单抗更优的疗效。
6: 凭借出色的临床数据，此次获批的原发性膜性肾病适应症成为全球首个获批该适应症的特效药，这也是该药物继今年2月获批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后拿

0: 下的第二个适应症批文。从临床价值来看，其快速起效、高缓解率和低复发率三大优势将从根本上改变该疾病的治疗格局。新药获批上市后，定价与医保准入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1: 进口的产品每年的费用会在15万到19万之间，我们呢上市的时候，我们的价格就在6万每年，这样的话呢是可以大幅的减少患者的支出。我们也是计划在今年进入国家医保，如果能进入国家医保保目录之后，我们的价格还会有下降。
0: 这款药物的成功获批，不仅体现了我国在抗体药物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更代表着生物制剂正在重新定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范式。
2: 很多自身免疫系统的疾病，那么呢，原来呢从这个疑难杂症变成可以认知，并且可以得到有效治疗。那么大量的这种 B 细胞的引起的自免性疾病，以前都是使用激素治疗，传统的激素治疗。那么呢，这些呢，它的副作用呢很大，而且呢得不到有效控制，是长期的一个不死的癌症，可以说。那么现在的话呢，使用我们创新的生物制剂的话呢，在很多疾病是可以实现长期的缓解乃至于治愈的。这样的话呢，我们觉得能够更好的解决很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0: 此次获批不仅标志着研发企业在商业化道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也为北京亦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增添了一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重磅产品。随着医保准入谈判的推进和适应症的持续拓展，这款新药有望释放更大的市场潜力，为中国创新药在全球自身免疫疾病治疗领域赢得一席之地。
3: 在北京，原始创新始终是全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这其中大科学设施平台化体系更是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载体。
4: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怀柔科学城，当前世界级科学城正在加快成型，依托一体化装置平台矩阵，持续打通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通道。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解码首都重大科技设施集群化建设的创新动能。
5: 走进怀柔科学城，大科学装置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正持续产出前沿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领域的应用成果。这是我国第一台高能量同步辐射光源，也是全球设计亮度最高的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它主要由加速器和光束线站组成，可发出亮度比太阳光高出万亿倍的 X 射线，能精准捕捉物质内部的原子和分子结构及其演化信息，如同一台洞察微观世界的超级显微镜。自去年12月启动试运行，截至今年4月底，已支持国内外107个单位的295个课题开展实验，计划于今年内正式投入运行。
6: 我们有很多工作，就是在试运行期间已经开始在做了，像高铁车轮啊、航空发动机叶片，还有一些就是跟基础科学研究有关的，比如说刚才我提到过，我们测量了一个目前超导温度创世界纪录的一个超导材料的一个结构，我们有一种带着问题来有组织建制化的方式，把相关的团队组织起来，来真正的解决问题，就包括国家重大的需求、产业核心的创新，还有那个很关键的重要的基础科学问题，这是三个方向。
5: 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是怀柔科学城又一重磅大科学装置，它集极低温、超高压、强磁场和超快光场等极端条件于一体，为量子物态、新型材料等前沿领域提供常规条件下无法实现的实验环境。目前已有20个功能各异的实验站，是我国抢占物质科学和量子技术原始创新制高点的核心战略力量。
7: 咱们所在的实验站就是叫亚豪开实验站，为什么叫亚豪开呢？它能够达到的最低温度啊，就是在1个毫开之下，就是我们如果把室温是300开尔文，我们这个实验站所能达到的温度啊，就是把这个室温分成100万份，我们只占其中的一份，所以可以想象它离绝对温度有多么近。
5: 在清洁能源材料测试、诊断与研发平台，科研人员正围绕下一代电池技术集中攻关，紧扣国家双碳战略部署，这里正在搭建起从研发、表征到失效诊断的完整技术链条。 近年来，团队在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推进、纳米硅碳负极材料、固态电池及钠电池等方向均取得关键技术突破，为新能源汽车、储能系统和特种装备提供了有

0: 力的技术储备，为国家新能源产业升级持续注入动力。
1: 整个这个清洁能源平台的核心的定位，特别是现在重心就是为下一代的电池提供解决方案，研究里边的技术科学问题和这个关键技术突破。我们在这个里边开发的711瓦时每度世界纪录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做出来的，那么今年呢又升到了828瓦时每度，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在这个平台上我们还在发展基于这个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方法来加速这个材料的预测、电芯的状态的模拟仿真以及设计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后面希望能够满足未来的像脑机结合啊、新一代的6G信息化的终端，还有包括电动飞机、电动船舶以及太空算力、星链、现代农业，还有这个智能制造这方面的一些新的电池方面的要求，这些方面还需要再开发。
0: 截至目前，怀柔科学城已集中布局建设了37个设施平台，包括6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17个科教基础设施和14个交叉研究平台，支撑了1000余家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开展前沿研究。随着更多设施陆续建成投用，这里的原始创新能力和国际影响力正在持续提升，为科技自立自强注入澎湃动能。
2: 随着他经济持续升温，宠物早已成为许多家庭不可或缺的毛孩子。然而每逢假期啊，主人出游时总面临两难，托运怕出意外，留下又舍不得。
3: 近日，这一难题有望迎来破冰式解决方案。有电商平台正式上线宠物出行专区，首次实现宠物进客舱、机票、酒店及景区的全流程一站式预订。
0: 过去养宠人士想带宠物旅行，往往像拼图一样自己拼凑行程，先打电话问航司能不能带宠物，再挨个查酒店是否接收，还要到处打听哪些景区允许宠物进入，信息碎片化，流程割裂，让很多人望而却步。而现在旅客在网上订票，发现一切都变了。
4: 我们原先的话去宠物的话要自己去找飞机，然后自己去找宠物友好的酒店，包括哪些地方宠物能去，哪些地方宠物不能去。那相当于我们这次就是在京东上面平台订的时候，它出来一个就是整个包括宠物出行的一个专区，那我们在里面直接可以去选所有都是宠物友好的那个航班，而且我们在上面点了之后，它能京东的客服会帮我们去跟航班沟通，确定好就是宠物的机票包括宠物的位置，然后我们要准备的就是前面要去准备好宠物的疫苗本，再带着宠物去做一个检验检疫的证明，然后拿着证明和疫苗本就可以在上面购票了。
0: 从张红的描述中不难发现，这次旅行的核心突破是把分散的咨询变成了集中的交易。
5: 第一个呢是发挥平台的聚合作用，我们把多家航司的宠物友好航班以及多家宠物友好的酒店还有景区集合在一个页面当中，让用户筛选。第二呢是提供一站式的预订，发挥平台的这种便携性的作用，把机票、酒店、景区等等宠物出行需要的一系列的链条在一个频道当中啊完成预订。那么第三方面呢是一份宠物档案可以重复使用，避免了以往在不同的航司、不同的酒店都要分别建立不同的宠物档案。
0: 线上预订只是第一步，真正到了机场才是大考。张红向我们详细描述了当天的流程，从核验疫苗本、检疫证明，到签署进客舱协议，再到检查航空箱尺寸是否符合航司标准，最后进行封箱称重。整个过程中，他还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带宠物的旅客不仅没有被嫌弃，反而享受了特殊待遇。
4: 我们去登机的时候发现我们都是第一个去的，我们去的值机的柜台、安检的柜台都是可以走贵宾通道，都可以走那个 VIP 通道进去的，包括我们进飞机也是第一个进的，而且会有工作人员带着我们的箱子帮忙我们放到了就是那个飞机机舱的最后一排，相当于我们比头等舱还快就能直接进到飞机里面。价格方面是这样，就是我们买自己个人的机票是没有区别的，但是你如果买宠物的，它有一个宠物进舱的机票，相当于它这个机票是在1300到1500不等，根据不同航司不同的班次可能有些上下的浮动。然后你如果我们这个买的是宠物进舱的资格，但是你如果想给宠物再买一个位置的话，另外航空公司好像再付400块钱可以有个它独立的位置，相当于座位上，不然它都是放在座位下面的。
0: 这不仅是地理位置的移动，更是宠物出行服

0: 的隐私之变。随着越来越多线上平台切入这一细分领域，一套涵盖空中加地面的宠物友好出行链条正在加速形成。正如张孔所说，这趟旅程让他第一次觉得带毛孩子出门不再是折腾，而是真正的陪伴。人与宠物同行的旅途也将越来越从容，越来越温暖。
1: 走进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一组来自秘鲁的人形陶器格外吸睛。
2: 千年前的瓦里先民以陶为媒，把神明图腾、祭祀习俗融铸在陶罐之上，不仅展现出那个年代高超的陶器工艺水平，也承载着他们神秘的信仰。接下来一起走进首博，探寻这件人形陶器的秘密。
3: 您看他脸上的泪滴纹、罐身的动物和阶梯纹路都十分有特色。那这件颜色鲜艳的人形陶罐是瓦里文化极具特色的陶器代表作。
4: 这个陶器哈，是这个瓦里时期的比较有特点的陶器，它是基本上是做成这种圆腹，腹部比较大，然后呢口比较小的这种形制，主要的功能是存放这个玉米酒。这件小型陶罐呢，它的上面的图案呢，是表现了中间是这个阶梯图案和这个三角形的图案，然后两侧呢是两个猫科动物的这个形象。这两个猫科动物的表面呢，它的这个身体的部分呢，然后也绘制了好多圆形的这种斑点，我们猜测可能是美洲豹的形象啊。然后而且这个人物呢，它的这个上面的这个口颈部啊，它是一个人物的头像，然后这人物的头像上呢有这个泪滴的这种形态，可能是猜测是一种纹身的一种表现啊。然后这种类型的这种陶器呢，它其实从某另外一个侧面可能还体现出这个瓦里的这种信仰体系。瓦里呢，它其实是信奉一种叫做三神体系的。它这种三神体系呢，是跟另外一个文化叫迪亚纳瓦纳科文化相关，是从那里借鉴过来的。然后呢，中间呢，那个三神体系它中间是一个执杖主神，然后两侧呢有两个侧身的神，然后这里面刚好呢，这个上部的这个人像呢，它是个正面人像，然后两侧的动物是个侧面的，所以正好就是反映了这个跟三神体系相关类似的这种一种信仰方式。然后同样这个大罐子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从大罐子上的这个图案能看出，它所有的图案都使用的是用黑线来勾边的这种图案，这种图案可以体现出瓦里对纳斯卡文化的一种借鉴。因为瓦里文化当时它是一个第一个安第斯地区可以称之为帝国的这么一个文化，它是一种扩张的方式来占领这个扩张它的领土哈。所以它在南部沿海地区呢，它占领了这个以前纳斯卡文化的这个区域，同时呢借鉴了它的这种陶器的这种制作方式，尤其是这种彩陶的绘画方式。
1: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2: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十四节气蕴藏着孕育美食的神奇自然。在山河交错的云岭大地上，不同的时令，不同的地域文化，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不同的民族、山水、坝子，对丰富食材烹制的食物有着大相径庭的美和味道。
1: 如何？
0: 是触动视觉和味觉的人间烟火。中国的二十四节气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根据天空中斗转星移的奇妙自然制定，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产物。它不仅是中国数千年农耕生产的时令参照依据，更包含了丰富多彩的千年民俗，衍生了大量的岁时节令文化。崇尚自然、依自然律动的中国人，也将饮食文化依时令隐含其中。不同的时令、节气，产生不同的美食食材，让中国人在时令之间对应着自然进行美食烹调，讲究地创造了丰富的饮食密码。经历了漫长的冬季，中国西南云岭大地的立春时节微微透出了一丝暖意，在氤氲飘渺、带着上一年新米甜香的白雾里，大理建川的白族人家用食物继续发酵着中国年的味道。立春，中国的北方还是银装素裹、寒气袭人，而南方的大理建川，和煦的阳光已经感叹似的跑进了白族人家的小院，静候着正为了一道年味儿忙碌着的王丽莹和母亲。处于农闲时节的人们，终于有充裕的时间把注意力放在美食这件事情上，而建川的白族人家对于吃尤其讲究。这一道象征着从年头吃到年尾的长饭，是他们在过年前后家家户户都要精心准备的美味。而这道美味还是分散各地的一家人团聚的开始。家喻户晓的名谚《云南十八怪》里有第五怪，米饭粑粑叫耳块，是一盘地道的云南风味美食。一个怪字包含的是云南人对美味无以言说的描述。耳块是块状的，耳块切丝就成了耳丝。这个看似简单的专属云南的美食，在各个地州都有不同的风味。在这里，因为立春时节，因为有年味的加持，就有了不一样的仪式感。渲染年味的饵丝，是一家人忙碌一年团聚享受时光的开始。因此，王丽莹和母亲做起这道美味来细致讲究。他们对做饵丝的原材料大米也有不同的层级划分。过年是不用陈米的，而普通的大米没有嚼头，他们更喜欢建川黑米里自然生长的花谷米。尽管质地偏硬的花谷米需要蒸两道，第一道半小时蒸完，马上过凉水；第二道再蒸半小时。原材料的蒸制很麻烦，但是年味渐浓，家人逐渐从各地赶回，让母女俩的繁琐悄悄增加了欣喜和舒坦。蒸好的花谷米要趁热抓紧冲烂，再揉合成团，

0: 制作这些小白胖子的过程一气呵成。先费劲捏团，再细细切丝，这种具有匠心气质的过年味道，剑川人叫它年味饵丝。当然，能够称得上年味，除了亲力亲为的手作，还有其他不一般的美食符号。作为年味的重要配料，刚刚经历腊月酿制的猪头肉，不仅要尽到美食的匹配义务，还要给期待来年的人们酝酿一份吉祥的寓意。母女俩做配料也十分细致，对于主材和辅料一视同仁，没有一点偏心。头上的帽子只能戴一顶，但年味饵丝的帽子花样就多了。云南人习惯把浇在饵丝上的各色配菜佐料称作帽子，在年味饵丝的头上就有十二种不同的帽子。
1: 猪头肉的话，就是我们把它切成细丝，然后又和那个浇头炒在一起。年味饵丝的灵魂就是这个浇头还有猪头肉。

0: 其他呢就是一些常见的，像葱啊，酸菜呀、还有还有一个是鸡蛋丝，胡萝卜啊，西红柿啊，这些东西，还有腊肉。
1: 一年的食物储备，房前屋后的各种食材，此刻都满满当当的集中在了这碗饵丝上。味道的富足象征着生活的美满，细致的做法，考究的卖相，把一年中难得的团圆用一块享用美食这件事儿，用心的停歇在了生活中。建川人家地道的年味儿与这片土地相互浸润着，交织成了热闹的过大年。从滇西北到滇南，在不同的纬度，立春的时令，奇妙的自然也孕育了大相径庭的食材。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北部边缘，此时的西双版纳阳光明媚，天空碧色如洗，五花八门的植物资源成为丰富的食材。在立春之时，有一种植物烹饪的美食让哈尼族大厨苏英为之着迷。竹筒鸡、竹筒猪肉、竹筒鱼、竹筒糯米饭，他们的做法除了食材上的不同，流程和工序也让人大开眼界。苏英做菜不用油炒，这样的方式并非迫于器皿的限制，而是另有乾坤。包烧、焖、煮，这样的方式讲究更多的是保留食材本身的原味。
2: 这个是猪鸡，这个是猪鱼，这个是肉。
1: 而上桌时佐料的配置可以根据个性和口感来调制，这得益于西双版纳的自然优势，丰富的植物多样性自然造就了各种花式调料。
2: 你要做正宗的安利出菜了嘛，就靠这个佐料，这个佐料很重要，特别特别的香嘛。这个呢就只有大山里面的米出菜人都用，特别是竹筒的煮鸡嘛，跟拿锅煮的那个都不一样的味道。它新鲜的竹筒砍下来以后煮鸡嘛，它有很多竹子的清香味嘛，特别好吃。
1: 竹筒的清香搭配鸡肉的油脂，包烧的手法绑架了植物的香气，焖出酸辣的口味，糯米的甘甜与 Q 弹。一桌竹筒宴，食物本味与香料口味并存，多重口感划分牙口等级，有干货，有汤水，连吃带喝。在立春时节仍然飘散着绿竹清香的哈尼小院，年味儿在懒懒的阳光里渐渐浓郁。
2: 你把鸡都买的
1: 立春时节的大理洱海边，大片的梨花还紧裹在包衣里，防着可能忽如其来的倒春寒。一道喷香的美食，却要顶着这最后的寒气，迎来美味的突变。在立春时节，诱惑着大理人的味觉。食物的烹饪方式是一个跨越历史的实验过程，从远古时期的烧烤一步步迭代，蒸、煮、炒，五花八门的方式让食物的风味相互融合，食材的形态相互转换，这是一个漫长而有趣的实验过程。汁液变成固体，植物生出肉味，让食物的原材料因此华丽转身。清晨，杨琼和徒弟杨红凤一如往常去农户家收牛奶， 这是制作乳扇的核心原料。乳扇是大理人家热捧的食物，百年如此，如同味觉基因一样，在大理人家代代传承。
3: 有这八个月，八个月嘛要挑，
4: 挑
3: 哎，
4: 记得，
3: 挑那几条呢？
4: 那几条有皮的，有皮的。
1: 飘散着诱人奶香的乳扇，有着扇子一样的形状。要制作出喷香有品质的乳扇，需要杨琼每天都采购新鲜的牛奶。这一道工序它格外细致，因为原材料的质量会直接影响最终成品的味道。
3: 小时候嘛，那个时候是我奶奶就是在院校里面做嘛，然后很希望我奶奶把这个乳扇做坏掉，我们就是做坏了我们只有吃的嘛，迫切的希望啊，奶奶不要把它做好了，做好了我们就没得吃的，这样嘛，做坏了就是吃那个废的嘛，那个因为那个时候生活条件比较差嘛，做出来的乳扇要拿去街上去卖嘛。
1: 乳扇的制作原理是牛奶在加热加酸后从液态向固态跨越的过程，这听起来简单的做法却像是化学实验一样，对于温度和比例有着严格的要求，经验丰富的人做出来的味道和成色往往让人沉醉。
3: 杀第一，刷水是一，牛奶是三嘛，十公斤牛奶才做一斤乳扇嘛，刷木瓜水加热以后跟牛奶一起放到锅里面煮到70-80度左右，然后你剪成那个奶团子，把它在锅里不停的那个夹翻，夹到它丝滑为止。
1: 杨琼很好的从前辈手中传承了这个喷香的手艺。第一次做乳扇，用酸木瓜水做引子，煮过后的酸水混杂了牛奶，可以留到下次继续使用，储存在陶缸里面发酵3-5天，
3: 发酵出来就成那个老刷家，用这个老刷家来做我们大理的乳扇，这个效果特好。它的颜色是大地好的是绿豆色，很清的那种，那个做出来的乳扇口品质也好，口感也很好。那个假的时候
1: 舀去锅里的酸水，已经是固态的奶团，依然保持着牛奶的丝滑，在杨琼手里滑溜溜的被拿捏，一次次把它延展开，乳扇逐渐成型，缠绕在竹竿上等待阳光最后的洗礼。西南联大的饕客汪曾祺先生把乳扇称作吃着玩的奶皮子，在汪先生这个异乡人看来，乳扇并不属于菜，它的吃法自由，小孩子更是喜欢，所以常常出现在街头巷尾的小吃摊上。如今

0: 外来的游客也对此钟爱有加，大部分还是因为好奇。
1: 它乳色本身它呈乳白色，干了以后它是光亮的，摸上面就是柔软的，除它边上扯下一点它是带丝的，这个就是最好的乳色。这个就是乳色做出来质量好坏嘛，品质好坏我都是凭自己的手感。
0: 对于每一个白族人来说，童年在火塘边一边烤火一边烤乳扇的景象依然历历在目，色泽金黄，乳香四溢，香甜酥脆，这是美味，更是根植在记忆里的美妙乡愁。
1: 天气比较冷，就是烤炉烤的就随便就随手就是拿到烤炉上去烤吃嘛，烤吃那个很好吃的，那个烤着香味又特浓，一烤乳扇就是在乐器里面就是闻到那个乳扇的奶香味，乳香味很香的。
0: 手撕着吃，烤着吃，炸着吃，好东西从不会被形式

0: 白族三道茶中的第二道甜茶，就是把乳扇切成细丝，核桃切成薄片，红糖切成末，然后一起冲泡，冲淡了核桃的苦味，丰厚了甜茶的口感。杨琼约着姐妹们一起，还创新做出了玫瑰乳扇。这道甜甜的美味，从香气上诱惑着人们，在口味上也不停地与食客交融磨合。
1: 好东西要大家一起分享，大理乳扇嘛，它属于是我们大理的地方特产，我要把它分享到全中国嘛。
0: 时令的更替让食物有了充盈、缺失、更替的变化，让人的味觉在时令到来的那一刻饕餮满足，又在下一个循环中充满期待，不断粘合着人与食物的情感。立春阳气渐起，北纬30度以南，食材也在冬藏之后，随着横断山脉的褶皱次第苏醒，迎合着人们味觉的期待，破包发芽

0: 历史不一般，产品瓷片带动的瓷砖夜市上有稀罕物，
1: 这好东西都不知道怎么摆的。
2: 我觉得比你摔碎那要好。
3: 肯定好。
0: 品种挺多样，色彩丰富的玉石花盆景，百年历史留声机，还有那一敲就响的大铜锣。
4: 你的脸上的表情是表示它真能响是吗？
3: 这声音真好听。
4: 哦，真好听是吧？
0: 潮流紧跟随，做漆扇盘竹柜儿，都忍不住要驻足感受一番。
5: 把我的脸再搁进去，我就变美女了。
3: 招福柜，
6: 对啊，招来以后再叫。
4: 王总，你确实是在把它往好了教吗？
0: 三组人马八小时不间断淘宝，敬请收看本期大家收藏《夜游大柳树，烟火气里寻文化》下集。在上期节目里，大家收藏栏目组来到大柳树夜市，兵分三组来淘宝。
4: 大家收藏，收藏文化烟火气。
0: 本期主题为最触动我内心的一件旧物。文一、小杨和两位达人，每人各有200元淘货基金。

0: 进行限时8个小时的夜市淘宝。范海洋、小杨和达人万一主要以瓷器为主，于鸿雁、文一和大鹏则以木器和杂项为主，而我大柳树夜市总经理汪燕、达人佳佳一组在第一家店里就有了收获。
1: 我觉得有点意思，老鼠嘛，鼠财嘛，这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这个老鼠是也叫发财鼠，这样我图个吉祥。佳佳，你看我给你打个样啊。
0: 此时已经来到了晚上8点，市场内已经灯火通明，人群是摩肩接踵，这烟火气也热闹起来。各组抓紧时间吧，要不好东西就要被别人给挑走了。
2: 多多好，多多
3: 行。
4: 你喜欢？
2: 我主要是喜欢瓷器。
4: 好，
2: 然后您带我看看
4: 那
2: 家有什么卖好瓷器的。
0: 范海洋这组也开启了借东风模式，找到夜市负责人杜先生帮忙领路，为的就是能尽快完成小杨的一个尘封已久的心愿。
5: 就是我不小心之前把我老爹一个特别宝贝的一个瓷器的茶叶罐儿给烧坏了。我听说呢，就是这个茶叶罐是我老爹的老爹传下来的。
2: 老爹的就是你爷爷。
5: 对，
0: 小杨想弥补一下自己错误的心愿，能实现吗？边聊边走就到了庞先生的店里，店铺不大却摆满了各种瓷器。当小杨向庞先生说明来意后，庞先生却提出了要想看茶叶罐前得先切磋切磋。
2: 我一看啊，您这等于考我来了，是吧？
6: 不是，您是老师，您范老师，我们大伙公认的
2: 啊。好，感谢感谢。一个瓷片呢，其实它的信息量很多。第一呢，我们看它这种亮青釉，
6: 对，
2: 这种亮青釉一般全是明代的早期的这个一个釉面的表现。另外呢，我们看这个它是一龙爪，
6: 龙爪，
2: 这龙爪啊非常的锋利啊，这也是明代早期的特点。有这铁锈斑，这种铁锈斑呢，我们知道就是苏麻离青。你看这龙鳞这块它也有是这种锡斑，你看。它这锡斑呀是凹下去的效果，你看侧光能看见，还有它侧面这种胎土。它这种麻仓土啊，实际上在景德镇麻仓村，它这种土啊当时用官方的这种用土，为什么呢？它这种含有的二氧化铝多啊，莹润厚度，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缸。这是典型明代早期永乐宣德时期的。
5: 那么大的缸用来干嘛？养鱼？
2: 这种啊，实际上当时就是官窑。官窑呢，在宫廷里啊，第一陈设，第二有的是装水用，还有大缸是干什么呢？我们说叫绢缸，那个画轴，
6: 跟画似的，
2: 插画用画轴也叫绢缸。
0: 范海洋用几句话就把釉色、胎土、用途和缎带说得明明白白，让店主庞先生是心服口服。接下来要切磋的第二件瓷器可就要上点难度了。
6: 这好东西都不在外边摆的，像这种东西是很市面上很少很少见的。
2: 我知道这叫什么了，我们看看啊，这叫什么呢？瓷砖啊，你看啊，
7: 这两个眼儿，这还有两个眼儿
2: 啊。这个瓷砖是干什么用的？
5: 瓷砖
2: 过去的瓷砖啊是放在墙上的，而且你看
5: 它这窟窿眼儿是干嘛？
2: 哎，你看当时没有水泥，这个没有水泥没有胶水怎么办？放在墙上。
6: 这两个，这里后边两个呢，墙上钉
7: 挂
6: 钉子。
2: 这个是呢挂上钉子，这个是用这个也就是说这个两个呢省着掉下来。
6: 对，
2: 但是这个两个省它省着外
6: 找
2: 平衡，而且你看它这特别合理。这个面大，这个面小，这样呢，它就显得这个面能摆齐了。
6: 对，
2: 而且这里边呢，这里边稍微有点缝隙呢，还可以放点什么灰。
0: 小小一块瓷砖背后，竟蕴含着这么多学问，长知识吧。接连切磋了两件瓷器，终于要见到小杨心心念念的茶叶罐了。没想到，等庞先生拿出来，范海洋却面露难色，这是怎么回事呢？
2: 我觉得比你摔碎那要好。
8: 肯定好，
5: 我也觉得好。
2: 你知道为什么呀？你看这个啊，其实也叫钩镰啊。我们这个钩镰这件呢，它的年份呢，应该说乾隆晚期，是嘉庆早期。为什么呢？釉面的非常的这种紧致，而且它这个呢是什么呢？四方窝角出脊的这个一个茶叶罐，这种呢就比我们普通的茶叶罐档次高。
7: 好复杂的。
2: 实际上，你知道为什么一方顶十元呀？
7: 嗯。
2: 因为这个方器啊，
5: 它工艺复杂。
2: 它工艺复杂。你要是元器，你比如说盘子碗，它拉坯一次可以成功。
7: 嗯。
2: 像这个呢，它必须拿四条泥拍打。
7: 嗯。
2: 所以也叫镶器。啊，它镶嵌嘛，就是一眼老的，但是价钱也估计不便宜。假设你要卖合多少钱呢？
6: 两万以下我不敢出手，
2: 而且还配一个媳妇儿，
6: 配一个媳妇儿，老媳妇儿也是。
0: 两百元和两万元这样的差距，确实没什么撮合的可能性了。三位只能再到夜市中寻找了，而我这。

0: 这就是一种情怀。
1: 对，这就是一种情怀。
0: 一种情怀是吧？它的实用性和使用性其实已经退出历史的
1: 舞台了。对对 对,
0: 对、嗯。你玩过这东西吗？啊？你有一个什么？我看看。
2: 我有个小的。
0: 啊，你这么小能玩吗？
2: 小的也能玩。
3: 在夜市上随处可见这些已经过时了的电子产品，在这里静静等待着能再次赏识他们的消费者出现。
4: 我见着我喜欢的东西了。
0: 你见着什么？我看看。哦，铁壶。哎呀，
4: 煮茶用这种铁壶煮出来的那个水，沏茶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为什么呢？
4: 它那个味道就发生变化了。
0: 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4: 咱也说不好啊。
3: 一句“水为茶之母，铁壶增侯韵”在茶友壶友之间流传已久。但是我查阅了各种资料，也没有找到科学佐证铁壶煮水泡茶好喝的因果关系。要是电视机前的您知道铁壶煮水泡茶好的道理，可以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不过铁壶煮水有一个优点倒是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那就是围炉煮茶意境感仪式感倒是十足。
4: 二百多少？
5: 对，二百二。
4: 二百二。
5: 对。
0: 这个呢？
5: 这二百八。
4: 能便宜吗？
5: 这你要的话，给你260块钱。
4: 这个呢？
5: 这最低二百。
3: 看得出来，佳佳确实动心了，所以暂时就将这把小铁壶算作备选。
0: 怎么了？你就在这个摊位停下来干嘛？
4: 这多有意思呀！小时候用过吗？
0: 小时候，我们确实这用过。
1: 这用过。
0: 发条可以拧吗？
4: 拧多少咋弄啊？
0: 可以可以。来，走了走走了。
1: 哎，你
0: 又停
1: 了。不，
0: 他这个闹钟
1: 这么着赢啊？啊，对对对。
3: 确实，这些老物件儿，新旧好坏全得靠消费者在购买前仔细分辨，因为有时候连店主也记不得在哪里收的了。
0: 你还记得是在哪儿收的吗？
5: 这也不记得
0: 了啊。
5: 那到处收了，那知道。
0: 你都去哪儿收啊？
5: 都一般的小贩子那儿的。
0: 哦，你还去小贩那收？
5: 哦，
0: 专门有贩卖这些东西的
5: 啊。对对对，
0: 假如我手上有这么一个闹钟啊，
5: 嗯，
0: 我说你收吗？
5: 收啊。
0: 收多少钱啊？
6: 100。
5: 那100呀。
0: 100
5: 啊，
0: 这不能走了。
5: 走和不走都得收。
6: 比如说这100，要是走的话120
5: 啊，
0: 加20。
3: 俗话说存在即合理，老物件在不同人眼中都会有不同价值的体现。就好比这位13岁的小朋友，已经盯着一摊位的小汽车看了10多分钟了。
0: 你知道它的价格吗？
7: 5000万。
0: 5000万？
3: 多少钱？5000万元的汽车模型。
7: 因为它这车限时贵。
0: 限时啊，限就时限时生活当中贵。
7: 对，布加迪。
0: 布加迪威龙是吗？这个卖多少钱？
7: 5块。
0: 哎呦，还真是5块钱啊！喜欢叔叔买的送给你好吗？
7: 谢谢叔叔。
0: 好，我买一个。
3: 没想到摊主也很局气，一句“不要钱了，送你了”。
5: 这5块钱不要了，送小孩了。送。
0: 别送啊！别因为我们电视台就送啊！
5: 不，没事。他刚才买我好几个了。
0: 啊，买了好几个了。
5: 买好几个。
0: 买几个了？
5: 买了3个了。
0: 就这些小汽车是你们家里的还是收来的呀？
5: 收来的。
0: 收来的是吧？
5: 收来的。
0: 去哪儿收的呀？
5: 就是人家小孩长大了不玩了卖的。
0: 哦。来，送给你了，来，我向老板谢谢啊。
3: 在夜市里既有美食诱惑，也有嬉笑交谈，还有琳琅满目的商品，这也许就是夜市中烟火气的最好体现。当然如果能以便宜价格淘到更好的老物件，那就是好上加好了。品种挺多样，色彩丰富的玉石花盆景，百年历史留声机，还有那一敲就响的大铜锣。
0: 你的脸上的表情是表示它真能响是吗？
4: 这声音真好听。
0: 哦，真好听是吧？
3: 潮流紧跟随，做漆扇盘竹棍儿，都忍不住要驻足感受一番。
8: 把我的脸再搁进去，我就变美女了。
4: 招福棍。
5: 对啊，招来以后再叫。
0: 王总，你确实是在把它往好了教吗？
3: 3组人马8小时不间断淘宝，敬请收看本期大家收藏《夜游大柳树，烟火气里寻文化》下集。

0: 我炒点有意思的，
1: 有意思
0: 有纪念意义的，能翻倍的。
1: 那没问题，
2: 翻倍，主要是翻倍，
1: 关键是翻多少倍，
2: 能翻个三五倍我觉得就行了。
1: 三五倍没问题。
2: 那我今儿能捡多大漏吧？啊，我希望这个漏能捡大的。
1: 你没听说过这词儿吗？
2: 什么词？
3: 明清佛手堂找我范海洋。
4: 有了捡漏的加持，范海洋这组一扫之前没淘到茶叶罐的失落，士气一下就高涨起来。
1: 这种底足一看，这就是老的，就是民国前后。多少钱这个？
5: 150。
1: 万一，
0: 万一啊？
1: 为什么？
0: 那也用得上啊，喝水用呗。
1: 没问题。
0: 刷干净了，喝水用。
6: 要是民国的150，你就超着了。
1: 你看没有？
5: 是吗？
1: 超着了。你就捡漏了。
4: 万一觉得这件民国瓷壶买150元并不贵，但是总觉得有点磕不完美。这不，刚逛了第一个摊位，后面还有一整条街没看呢。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吧。
3: 来，这个我考考你
6: 价格，
3: 我考考您俩人，还是考考这个
0: 好官儿啊？
3: 我这好，这叫什么？来，你俩猜。
0: 我觉得是放香的。
3: 放香的
0: 啊！
3: 再猜一次。
0: 冒烟的，
2: 带眼儿，养蝈蝈的。
3: 养蝈蝈的不对。
2: 养蝈蝈是用木头的吧？
3: 我再给你俩缩小范围。
2: 嗯。
3: 这个属于是女人化妆用的。
2: 放胭脂。化妆盒
3: 啊，化妆盒靠谱了。我跟你说，老板懂，这个叫爆花缸。
4: 爆花缸虽叫缸，但长不过3寸。古人素有止水见容、流水涤发的习俗。缸内存放爆花水，是妇女美容护发时常用的洗发水。
3: 那过去呢，这个女人梳头呢，她呢也需要所谓的发胶。就用那爆花木工推刨子，那爆花放里边，搁上水，它就有粘度了。然后蘸着这水梳头发，
0: 啊，
3: 那梳完头发把那个也就是所谓的拢子就放在这上，带眼呢，就这水就淋下去了。年代呢，像这个一般就是民国，
0: 啊，
3: 这多少钱现在？
7: 这现在报价800。
3: 报价800。
7: 它是全品吗？
0: 继续淘呗。
3: 好，继续好，你们忙着。
0: 200块钱淘。
3: 嗯。
4: 确实，200元买老瓷器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转眼间，范海洋已经到了下一个摊位，两位队员赶紧跟上吧。在夜市里，人多货多，稍不留神，文一就和于老师走散了。
8: 这太薄了，一看哈，这就
0: 于老师，
8: 哎，
0: 可算找到您了。
8: 哎，这个适合你。
0: 这是什么呀？
8: 这个叫装帘，就是盒子的意思。哦，装帘儿，这个好在哪儿呢？首先啊，这个能到清末民国，这个叫镜汁儿。镜汁儿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镜子能支起来，给你化妆用。
4: 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自南北朝就已是日常，及至唐宋开始流行一种折叠式镜架，可开可合，收放自由。妆帘原指女子梳妆打扮时所用的镜匣，后泛指随出嫁女子带往男家的嫁妆。
8: 它每个抽屉都嵌罗钿，这每个抽屉啊还都是独板的，看见没有？这就是高级嫁妆。嘿嘿，说到嫁妆，咱往这儿看，哎，过去啊讲究这个十里红妆，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6: 不太清楚，您给我讲讲。
8: 哎，就是你要娶个媳妇儿，那媳妇儿家也得出点血呀，怎么办呢？就是她要陪嫁，陪嫁就得有柜子，这属于女方家预备的。然后送嫁妆的队伍啊，得走够十里。那个时候你肯定没经历过，啊，但是有一个这个阶段你可能知道，知道48条腿吗？
6: 这我可能还真知道点儿
8: 啊。
6: 48条腿是不是有桌子
8: 啊？四条腿
6: 床。
0: 就是如果48条的话，就12组嘛。
8: 但是后来就具体了，那个时候都是什么家具？后来就有家用电器了。你知道有一个3转1摁加彩色是什么意思吗？
6: 这我可知道，手表
8: 啊，
6: 缝纫机
8: 啊。
6: 自行车
8: 啊，自行车，对，轱辘带一转。
6: 您说这一摁啊，应该是相机，
8: 照相机，对，快门。彩色呢？
6: 彩色呢，就是类似于彩电这种。
8: 哎呦，你看见没有？现在结婚多难呢，他得准备3转1摁加彩色，你得准备十里红妆。

0: 这从庄帘聊到十里红庄，又从四十八条腿聊到三转一摁加彩色，这妥妥一个是从古至今婚嫁习俗物品的演变过程啊。
1: 范老师，哎，你看看这花房怎么样？
2: 这个，哎，还真有点意思哎，可以用一句话叫满堂春。
3: 冰凉的呢，琉璃的，
4: 翡翠呀。
0: 那这些花到底是什么材质的呢？
5: 就是玉石喷件，就是各种玉石做成的。
6: 它上面有那个黄龙玉、粉晶、东陵玉、玛瑙，还有这个黑碧玉。嗯，还用各种玉石的颜色，用不同的颜色把这个题材呢展现出来。
0: 据店主陈先生介绍，宫廷玉石花盆景最早源自清代宫廷，产品料不厌其贵，工不厌其累，艺不厌其繁，品不厌其异。后人们又称其为宫廷艺术，
1: 档次比较高点吧。
2: 您有记忆吗？
1: 我记着我爷爷家就有这么一盆盆景。
2: 比如说啊，就这么一盆花卉，从开始的选料加工到最后的成型得多长时间？
6: 就这一盆哈，它这个最起码得耗时得三个月。
2: 那这样的话，就四盆就一年。
6: 不过这个东西是交叉做，比如说这个你这塑形没构思没出来之后，你可以再做别的盆。
2: 就不是说我这三个月就只供它一盆花，
6: 对对对，
2: 是吧？那问一下，这个它的这个如果卖的话，这一盆多少钱？
6: 这一盆要卖的话呀，就是一盆就是23,400左右。
0: 陈先生之所以说价格高，还是因为不论打磨花瓣还是攒花，都是手工做出来的。
6: 比如这个梅花，你看这个小梅花，这梅花的小料又薄还带着齿儿，现在的人他不给你加工，你这个咱们这现在还给你加工要多少钱呀？现在钱少了他做不了，钱多了咱承受不了，成本就高了。
2: 哎，不是您自己做吗？你不是还什么
6: 这个花瓣哈，都得是专门的那个磨玉的工人做，我们就是攒花。
2: 那我就想问了，买这个人年轻人多吗？
6: 多，很多年轻人都买这个。
2: 为什么？
6: 他这个就自个儿的欣赏水平吧，他欣赏得了这个，他感觉这种美
1: 啊，
6: 他这个是因为这种古典美，他不是说那个像鲜花来那么快，那么怒放，那种感觉。
0: 在市场中，鲜艳颜色带给顾客美的感受，不仅体现在玉石花盆景里，还有这些扇子上。
7: 于老师，这个在网上可火了，您之前没见过吗？
8: 见过呀，过去这个叫转移印刷，就是说呢，把这个图案搁这里头，它有不规则的图案印出来，就漂亮了。
7: 水转印，
8: 你比如说，你像那美女，你把你的脸伸进去，你出来，我把我的脸再搁进去，我就变美女了。
0: 我也查阅了资料，了解到漆扇本身并不是非遗，传承下来的大漆制作技艺才是非遗，可以理解为网红漆扇是非遗漆艺里的小小一员，但经过巧妙的演绎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7: 你们还想加点什么颜色吗？
9: 我感觉蓝色绿色应该配出来挺好看的。
0: 消费者在一转之间感受了一次半是匠心独运半是自然天成的快乐。
7: 哎，那还挺好看的。哎，
8: 这个好看
10: 漂亮。然后我给你擦一下啊，
7: 有一种草原的感觉。
10: 对
8: 哦，
10: 可以。然后它这个金色到时候等干透了之后会有细闪，会更漂亮一些。
7: 好的。
9: 漆扇多少钱？
10: 二十
9: 啊。
10: 对，两把您给35就行
9: 了。一口都不让了，
8: 再加上这个，
10: 我们本来就不要，
8: 加上这个35，
10: 疯了。
7: 我啊就喜欢这个字儿，见山见海见自己。
8: 那我也喜欢这个如意。
9: 我喜欢这个
8: 摇钱扇
7: 摇钱扇。
0: 最终于鸿雁这组花了35元，每人各淘了一把扇子，加上之前开出的核桃和解压神器捏捏，淘宝基金还没有花完，三人决定去夜市品尝一下美食去了。
11: 来哪里？好，
12: 小鸭子。
11: 实际上，鸭子的学名叫什么？老板知道？
13: 不知道。
11: 不知道。刚才说200，我要说对了，算100行吗？
13: 可以。
11: 好，
13: 就花那100块钱买知识了。
11: 没错，没错。叫什么呢？一个鸟字，底边加一个几？
4: 福
11: 福
4: 蚕丛及于福，
11: 对，包括我们说这个

0: 康熙的八大码，其中有一个这种来福瓶就是萝卜瓶，萝卜的学名叫来福，所以它寓意好听。那你比如我们在纹饰上画个鸭子，总不能说鸭子纹也多难听啊，
1: 是有点难听。
0: 福纹说对吧？
2: 对对对
0: 对，一百拿走。
1: 行吗？一百。
2: 行行行
0: 行，
2: 就冲范老师肯定给您放了。
0: 行。
3: 小杨最终以100元买下了这个福压瓷摆件。此时距离凌晨1点闭市的时间还有1个多小时，达人万一一也决定转回去买那只150元的瓷壶，要是能趁着收摊砍点价下来岂不是更好？那他如愿了吗？
4: 您请见范老师。我先不说，您看您自己琢磨，
5: 掉的都是有电动车，有自行车，
4: 有摩托车，
5: 有摩，
4: 这全是老最老的摩托车了。
5: 这，哎，这还是什么桨？
4: 螺旋桨。
5: 螺旋桨。
4: 嗯，
3: 要不说得有汪先生带着，才能找到这家奇幻小店中来呀、啊。这儿还真有不少儿时记忆里的旧物。
1: 唱片机吗？
4: 对啊，这可以用。
5: 这可以用啊？
1: 这能打开吗？
4: 那个就是相当于它的音箱。打开它就会有声音，就大了。
5: 手摇的还是？
4: 对对对对。
5: 这个唱片机距现在有多少年了？
4: 100年左右吧，因为那时候还不用电嘛。
5: 对。
4: 还是发条的。
5: 嗯。多少钱收的？在哪收的呀？
4: 这个2-3千块钱吧。
5: 就在这儿收的吗？
4: 啊，对。
5: 啊，就在这儿收的。
4: 对。
5: 还有吗？
4: 那得胖。
3: 店主告诉我们，在大柳树夜市里不乏像他这样以藏养藏、边收边卖的人，收藏这些怀旧的老物件就是他们的兴趣爱好。
6: 哎呀，真有锤啊。
5: 怎么样，
6: 这声音真好听。
5: 哦，真好听是吧？敲几下是有讲究的是吧？来，我来采访一下这个咱们老板。
4: 那不同品的官员是敲不同的馅儿。
5: 那这样咱们姑且认为啊，敲3下就是极品官员。佳佳，第3下敲起来。
3: 随着铜锣敲响，本次的夜市寻文化之旅也告一段落，大家迫不及待地聚在一起分享最触动我内心的一件旧物。
5: 咱们重新聚齐了啊，这个我有个问题啊，王总，现在已经凌晨1点了，咱们后面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呢？还有这么多摊位呢？
7: 现在因为这个古玩啊，它收摊是比较慢，你让他收，他在这点一点的码好了啊，叠好了，他就是卖。
5: 那我们闲话少叙，看看大家今天啊都淘到了什么样的好物件。那个海洋老师，哎，从您这边开始吧。
1: 当当当当。我的小鸭子，
5: 这是小鸭子吗？
0: 鸭子的学名叫福，
5: 老物件，这多少钱？
0: 多少钱？
1: 100块钱。
0: 然后我跟他说了，我说这件你要卖的时候呢，然后乘以10。
5: 哦，这个啊，
0: 对，
5: 那就今天
1: 捡漏了，
0: 捡漏了。
5: 那个，万一你今天淘什么了，这不
1: 哎，别提了，有点遗憾。
3: 原来就在商户收摊之际，万一找到最初卖茶壶的那个商户，但是却扑了个空。
1: 我没
7: 想，这有2种可能，第一就是让别人跟着您的人给买走了，第二种可能就是您是等于是鉴赏家呀什么的，然后老板一看您要么这壶，他就直接先收起来。
0: 收起来了。
7: 对，
5: 这样就算你们买到了，好不好？
2: 行。
5: 可以。哎，文一，那个于老师，你们这组有什么收获呀？
8: 哎呦，我们收获大了，我跟您谈谈感想啊。
5: 您说。
8: 哎，夜市有惊喜，人多有点挤，别忘带手电，价钱砍到底，
5: 还会做唐诗呢。哎，然后呢，具体的物件呢？
8: 就惊喜啊，这是一个解压塔。
1: 这个呀叫捏捏。
5: 哦，这叫捏捏。那你们除了这个捏捏还有别的吗？这扇子有什么奖啊？
1: 这个可是非遗漆扇，我们还有东西呢。
5: 还有，
9: 开青皮核桃的时候，必须得自己动手开一对青皮核桃啊。您盘核桃，疏菌活血。
1: 哎，范老师，那问了我们半天，您淘了什么呀？啊，
5: 这个于老师一看就知道了，
8: 这我熟悉啊，
5: 是吧？
8: 小木雕啊，
5: 对，
8: 哦，
5: 它是个鸡雕的做旧的小老鼠，这老鼠啊，又是多宝道的。寻财的，吉祥又十二生肖的第一位，
8: 招财鼠，
5: 招财鼠。现在下面啊，隆重推出我们家家淘的活。
8: 哦，
6: 来吧，
8: 家家淘了根棒子。
5: 对，
1: 您再看看，您再猜。
8: 哦，这是根棒槌。
6: 老板，这是干嘛的？
1: 收拾不听话的。
6: 收拾不听话的？
1: 对，
7: 收拾不听话的，那不就是叫富贵吗？
5: 叫，对于他来说是吧？
7: 对呀，对于你来说不就是
6: 用不上，用不上。
7: 为什么呀？
6: 我没有啊。
7: 那你这个现在是
1: 先买了预备着再找？
7: 不是，现在是招富贵。
1: 对，现在招富贵，
6: 招富贵。
7: 对呀，招来以后再叫。
5: 不是，
6: 那意思我买了之后才能招来。
7: 对呀。
5: 王总，你确实是在把它往好了教吗？
3: 近两年，很多年轻人本着万物皆可盘的想法，带动了这种文玩竹制品，并且演变成了一种流行。
5: 有合眼缘是吗？看中它了？
6: 对呀、啊，我觉得摸着挺舒服的。
7: 啊，这个还有一个是越搓越红，到时候最后就是变成特别的红色。对，嗯，这个东西挑是不是得找那个节长的好？
1: 手感节越多越好，分量越成越好。
6: 老板怎么卖？
10: 卖是卖30，咱们市场 VIP 价20，
6: 值八吧？这数多好听啊，发财数，好不好？
10: 好，
7: 好
10: ，OK， 成交。
6: 哎呀，谢谢老板，爱你。
5: 有意思吧？好玩吧？哎，好，最后呢，我问大家一句，这次咱们大家收藏轮化烟火器成功吗？
6: 成功。
3: 今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亮相京城。据了解，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绝大部分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时间为2026年5月18号至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来首博，和这些珍品来一场跨越3000年的邂逅吧。此次夜市淘宝从傍晚到凌晨，大家收获颇丰。确实，之前咱们可能在北京城里看多了皇家文化的大气和贵气，但是北京依然离不开这些藏在夜市里和胡同中的烟火气。大气、贵气、烟火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北京的文化才真正具有了传承不息的生命力。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6月23日，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到5月全国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5.0%，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88.3%。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到5月智能住行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560.5%和165.9%。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3部门联合发文，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等。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昨日，全球超算 TOP 500榜单发布，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榜首。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
0: 在第4届链博会上，除了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还有一个新面孔格外引人关注，先进制造链首次设立的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
1: 1000平方米的展区内，30多家企业集中展示了从低空整机装备、核心零部件到应急救援、智慧物流等多个领域的应用场景。
0: 如今，低空经济这个听起来有些科幻的概念正在走进现实。接下来呢，我们跟随记者一起深入展区一探究竟。
2: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先进制造链今年首次设立的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要说这个展位最吸睛的，得是我面前这个大家伙了。虽然是一个模型，但是我们看出来了，长相很特别。您看它上面居然有这么多螺旋桨，这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设计理念呢？
3: 这个东西呢，就是现在很火的低空经济里边有一个叫做 eVTOL 的这么一个，翻译成中文它叫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通俗来讲，您可以理解为它就是纯电的直升机，向上做了16个就是单独的这种电机的旋翼。两个好处，一个呢是它留有更多的安全冗余，就是我们极端条件下这16个旋翼我们可以坏4个以后平安落地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可以提供更大的向上的升力，像我们这个叫2吨级载人 eVTOL， 它其实最多的空载载荷可以达到700公斤。比如说上海到苏州，那这个以后未来的这种低空经济的起降点可能在各个 CBD 啊，然后居民区啊、公园啊、商场的楼顶其实都会有，然后但是它飞到苏州的某个另外一个 CBD 可能也只需要15到20分钟。
2: 已经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3: 我们现在应国家的要求，就是先载货后载人，就是要求载货的版本跑成熟了以后再拿去载人。我们载货版本的试航证预计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可以拿到。
2: 展区里既有能载人飞行的 eVTOL， 也有用于物流配送、应急救援、农业植保的各类无人机。而无人机要真正用起来，续航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无人机的充电和续航呢非常重要。那既然咱们是来到了链博会，这里展示的可不只是有整机了。大家看我面前的啊，这个是一个无人机的机库，什么概念？就是给无人机来充电的充电桩。
4: 它这个主要是放在车上，就解决了无人机续航能力短的这个缺陷，因为它可以自动回到车上充电，然后再起飞。主要用于公路巡检、桥梁巡检，还有一些它可以搭载摄像头，摄像头就作为图片处理，它都可以运用这个场景。
5: Oh, because we are looking for drones, and here we see that there are more drones, and we want to look at also here. It is useful.
2: 从整机到机库，从硬件到平台，低空经济的产业链正从单点突破走向系统集成。
6: 我们想先跟韩老师请教一下，今年咱们在链模会的现场是首次设立了这样一个低空经济的一个专区，
7: 对，
6: 这个背后有怎么样的背景和目的呢？
7: 对，我们也讲到近两年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那么低空经济啊，从我们的这种这个新兴的产业到现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那么其实背后的话，我们也讲中国在原来的这种比如说我们的空域的放开上，包括空域经济的这种搞活上，那么其实在不断的进行探索。那么跟原来这种传统的通用航空相比的话，其实我们的低空经济包括低空的飞行，那么更多是无人自主，那么智能化这种飞行，那么跟原来这种管理方式和我们这种比如说计划审批的方式都有巨大的不同。那么同时背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这种这个我们的新能源的车企，那么其实它的制造能力可以向低空去进行迁移。那么其实我们去年上海财经大学也调研了大量的这种全国的低空的企业，包括低空的产业园区和低空的应用场景，那么能够看到低空现在正在如雨后春笋般的在我们的长三角、珠三角在我们的京津冀的周边进行这种开花结果。
2: 低空经济能飞起来，政策是翅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将低空经济明确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今年七月一日新修订的《民用航空法》将正式施行，首次增设低空经济专章。低空经济的战略定位发生了根本性提升。2026年正迎来政策红利的集中释放期。
6: 那就这个低空经济而言，我们在这个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状态？
7: 对，我们讲的话，低空经济首先从这个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包括我们这种产业链的这种飞机的制造，包括我们的这种比如说整个我们的这种飞行服务的这种提供，包括我们现在前端的这种这个我们的飞机的比如说轻量化这种这个新材料这种研制，同时后端的话还离不开我们这种低空的保障，飞行服务的保障，包括我们的低空的这种飞行的飞控平台，包括我们现在低空的这种这个传输和感知和通道这种比如说我们的无线的这种网络的覆盖。那么同时的话，我们低空离开算力大量这种算力这种基础建设这种整个低空产业链的这种生态。那么同时的话，还离不开我们这种低空的应用场景，包括我们现在新兴的这种无人机的物流、无人机的这种这个救援，包括文旅的消费，都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性和时间这种节约性。
2: 正是看到了这些机遇，一些企业选择提前布局。
3: 因为其实很多行业，当你兴起的时候，你再去进入这个行业，你很大程度已经晚了，你就赶不上这个行业的这个浪潮。低空经济也是一样的，其实可以把它类似于10年前的新能源汽车。虽然这个产业不成熟，我们还是愿意先去做投入。那么未来，他们中谁是比亚迪，谁是特斯拉，那都在跟我们合作。同时，我们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目前低空在不断兴起的一些竹笋式的企业。
2: 近年来，我们看到在物流配送领域，美团无人机已完成超60万真实订单。在应急救援领域，深圳的无人机能在4分钟左右把 AED 送到突发事件现场，应用场景正在不断丰富。
6: 那就是从这种试点，然后推广到咱们这种常态化，您觉得这个过程还有多远？
7: 它其实核心取决于第一个技术到底是不是能够过关，是吧？我们的第一个电池的续航能力，像现在可能我们的大多数的 eVTOL， 那么可能垂直起降的这种 eVTOL， 它的续航能力可能只有半个小时到40分钟。那么同时的话，我们这种这个飞行的管控服务是不是能够跟得上，能看得见比如说我们这种低空飞行是不是可以实时的感知实时可以预测，实时可以预警。那么同时的话，还有我们现在这种低空的这种应用的场景应用的丰富度最核心的话就是我们的这种低空要想飞的话，它的路一定要通畅。它的所谓的路的话，就是低空的航路和低空的航道，可能未来3到5年的一个现实的，比如说我们的低空的这种巴士低空的这种我们的这个穿梭在不同机场之间的穿梭，从这个上海的虹桥到这个我们的江苏的周边城市的话，大概15分钟就可以实现这种飞行。
2: 从试点飞行到常态运营，从

0: 概念讨论到实质性推动，低空经济正经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正如郝建斌研究员所说，一个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坚实的制造业配套，离不开地方政府的产业培育，更离不开政策的持续推动。当政策、技术、市场三重力量汇聚，当产业链上中下游真正链在一起，低空经济就不再是科幻电影里的场景，而是触手可及的未来。
1: 昨天下午，北京伯明翰科技周在望京科技园举行，
2: 中英两国政府官员、科技集群及企业代表齐聚一堂，聚焦人工智能、医疗科技等领域，共话双向出海新机遇。
0: 首届北京伯明翰科技周以科技赋能双城、合作链接中英为主题，吸引了来自中英两国政府、科技集群和科创企业的150余位代表参加。伯明翰科技周是英国规模最大的区域性官方科技品牌活动，集聚欧洲优质创新企业与产业资本。本届活动系该品牌首次落地中国，扎根北京，旨在拓宽北京对欧创新资源渠道，深化中英科创协作纽带。
3: 中国的商业节奏非常快，一旦许可下来，条件合适，进展就非常迅速。英国那边是更缓慢的积累，但一直很稳健。这种协调配合能够很好地支撑双方互动。我们希望像北京伯明翰科技周这样的活动，能够成为这些合作关系的一个桥梁，并在此之后建立起长期的联系。
0: 活动现场，多位英国嘉宾都表达了对北京创新生态的高度认可。
4: 我在科技领域工作了25年，常往返于英国、加拿大和美国之间，但此次在北京看到的成果非常具有示范性，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效仿。昨天我们参观了人工智能研究院，他们在公民数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英国也在做类似的研究，但成熟度不如你们这边。
0: 在路演环节，中英企业带来了各自的前沿技术和合作案例。北京他山科技是一家专注于机器人触觉传感器的科创企业，已在多国展开技术合作，海外营收实现了10倍以上的增长。
5: 我们在技术出海过程当中最大的感受是在海外有非常多的高校资源，我们去跟高校合作，能够接触到他们非常优秀的研究员和科研机构的这些人才。其实国外的企业对于中国尤其是硬件部分的技术认可是非常高的，但其实在于算法层面，在整个的模型层面，那海外是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些优点和特点的。所以说中国跟欧洲企业会是这样一个硬件跟软件之间互相的这个取长补短的一个合作状态。
0: 面对科技企业出海时面临的合规门槛高、海外运营经验不足等现实挑战，北京正从政策、资金、渠道等多维度构建系统性支撑体系。
6: 北京国际科技合作中心呢，主要从政策资金、合作网络和平台载体三个维度发力。在政策资金方面呢，我们呢出台了1+5的资金支持管理办法，对呢企业在境外设立研发中心给予呢支持。同时呢，我们呢也实施了外资研发的激励计划，目前呢已经认定了332家外资研发中心。在合作网络方面呢，我们在海外呢布局设立了22个海外代表处，覆盖了英国、德国等关键节点。在载体对接方面呢，我们认定了53家国科基地，聚集了55家国际科技合作组织。
0: 从对英联动机制的长效化，到支持双方机构实体落地，从探索科研经费跨境使用，到构建开放创新的生态闭环，北京正以重落地、重实效的务实行动，为中英科技合作铺设从联合攻关到产业化的全链条通道，让创新成果真正辐射全球。
1: 近日，一款用于治疗原发性膜性肾病的创新型第三代 CD20 抗体药物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
2: 这是全球范围内首款获批该适应症的特效药物，填补了该领域数十年的临床空白。这一突破性成果将直接惠及我国超百万原发性膜性肾病患者。
7: 原发性膜性肾病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体内异常激活的 B 细胞产生致病性自身抗体，攻击肾脏足细胞，导致大量蛋白尿、高度水肿等症状。该病在中国的发病率高于西方国家，每年新发病例超过5万人，累计患者超百万人。
8: 这个病呢，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获批的药物，而且临床需求非常的大。它有目前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呢是说缓解率没那么高，第二个问题呢是复发率比较高，第三个呢是缓解的时间比较慢。目前的治疗方式，用我们这个药物以后呢，我们会在一个月内去实现一个免疫学的缓解，然后呢在3.8个月实现一个临床的缓解，缓解率呢是显著的提升了。我们的复发率呢，在2年内的复发率只有5%，是较以前的治疗是显著的减少了一个复发率。
7: 此次获批的新药属于第三代 CD20 抗体，其突破性疗效源于独特的分子设计。研发团队利用自主开发的抗体糖基化工程技术，实现了对抗体关键糖基化位点的精准改造，从而显著增强了抗体依赖的细胞介导的细胞毒作用。这一技术路径使其在清除致病性 B 细胞方面展现出明显优势。
9: 我们开发的奥妥珠贝塔单抗贝杰辛的话呢，它的就是在分子设计方面就是针对性的去弥补了目前的国际上的三代抗体的不足。我们利用我们自身开发的抗体的糖基化工程技术，可以把眼角糖从奥妥珠目前的50%的降低到近乎于100%的敲除，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实现更有效的 B 细胞的清除。那么目前呢，在临床上呢，我们确实也看到了比一代的和三代的 CD20 单抗更优的疗效。
7: 凭借出色的临床数据，此次获批的原发性魔性肾病适应症成为全球首个获批该适应症的特效药，这也是该药物继今年2月获批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后拿下的第二个适应症批文。从临床价值来看，其快速起效、高缓解率和低复发率三大优势将从根本上改变该疾病的治疗格局。新药获批上市后，定价与医保准入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8: 进口的产品每年的费用会在15万到19万之间，我们呢上市的时候，我们的价格就在6万每年，这样的话呢是可以大幅的减少患者的支出。我们也是计划在今年进入国家医保，如果能进入国家医保目录之后，我们的价格还会有下降。
7: 这款药物的成功获批，不仅体现了我国在抗体药物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更代表着生物制剂正在重新定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范式。
9: 很多自身免疫系统的疾病，那么呢，原来呢从这个疑难杂症变成可以认知并且可以得到有效治疗，那么大量的这种 B 细胞的引起的自免性疾病，以前都是使用激素治疗，传统的激素治疗，那么呢这些呢它的副作用呢很大，而且呢得不到有效控制，是长期的一个不死的癌症可以说。那么现在的话呢，使用我们创新的生物制剂的话呢，在很多疾病是可以实现长期的缓解乃至于治愈的，这样的话呢，我们觉得能够更好的解决很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7: 此次获批不仅标志着研发企业在商业化道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也为北京亦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增添了一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重磅产品。随着医保准入谈判的推进和适应症的持续拓展，这款新药有望释放更大的市场潜力，为中国创新药在全球自身免疫疾病治疗领域赢得一席之地。
1: 在北京，原始创新始终是全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这其中大科学设施平台化体系更是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载体。
2: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怀柔科学城，当前世界级科学城正在加快成型，依托一体化装置平台矩阵，持续打通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通道。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解码首都重大科技设施集群化建设的创新动能。
0: 走进怀柔科学城，大科学装置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正持续产出前沿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领域的应用成果。这是我国第一台高能量同步辐射光源，也是全球设计亮度最高的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它主要由加速器和光束线站组成，可发出亮度比太阳光高出1000亿倍的 X 射线，能精准捕捉物质内部的原子和分子结构及其演化信息，如同一台洞察微观世界的超级显微镜。自去年12月启动试运行，截至今年4月底，已支持国内外107个单位的295个课题开展实验，计划于今年内正式投入运行。
10: 我们有很多工作，就是在试运行期间已经开始在做了，像高铁侧轮啊、航空发动机叶片，还有一些就是跟 基础科学研究有关的，比如说刚才我提到过，我们测量了一个。

0: 目前超导温度创世界纪录的一个超导材料的一个结构。我们有一种带着问题来有组织建制化的方式，把相关的团队组织起来，来真正的解决问题，就包括国家重大的需求、产业核心的创新，还有那个很关键的重要的基础科学问题，这是三个方向。
1: 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是怀柔科学城又一重磅大科学装置，它集极低温、超高压、强磁场和超快光场等极端条件于一体，为量子物态、新型材料等前沿领域提供常规条件下无法实现的实验环境。目前已有20个功能各异的实验站，是我国抢占物质科学和量子技术原始创新制高点的核心战略力量。
2: 咱们所在的实验站就是叫雅豪开实验站。为什么叫雅豪开呢？它能够达到的最低温度啊，就是在一个毫开之下。就是我们如果把室温是300开尔文，我们这个实验站所能达到的温度啊，就是把这个室温分成100万份，我们只占其中的一份，所以可以想象它离绝对温度有多么近。
1: 在清洁能源材料测试、诊断与研发平台，科研人员正围绕下一代电池技术集中攻关。紧扣国家双碳战略部署，这里正在搭建起从研发、表征到失效诊断的完整技术链条。近年来，团队在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推进、纳米硅碳负极材料、固态电池及钠电池等方向均取得关键技术突破，为新能源汽车储能系统和特种装备提供了有力的技术储备，为国家新能源产业升级持续注入动力。
3: 整个这个清洁能源平台的核心的定位，特别是现在重心就是为下一代的电池提供解决方案，研究里边的技术科学问题和这个关键技术突破。我们在这个里边开发的711瓦时每分钟世界纪录，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做出来的。那么今年呢，又升到了828瓦时每分钟，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在这个平台上，我们还在发展基于这个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方法，来加速这个材料的预测、电芯的状态的模拟仿真以及设计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后面希望能够满足未来的像脑机接合啊、新一代的6G 信息化的终端，还有包括电动飞机、电动船舶以及太空算力、星链、现代农业，还有这个智能制造这方面的一些新的电池方面的要求，这些方面还需要再开发。
1: 截至目前，怀柔科学城已集中布局建设了37个设施平台，包括6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17个科教基础设施和14个交叉研究平台，支撑了1000余家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开展前沿研究。随着更多设施陆续建成投用，这里的原始创新能力和国际影响力正在持续提升，为科技自立自强注入澎湃动能。
4: 随着他经济持续升温，宠物早已成为许多家庭不可或缺的毛孩子。然而每逢假期啊，主人出游时总面临两难，托运怕出意外，留下又舍不得。
5: 近日，这一难题有望迎来破冰式解决方案。有电商平台正式上线宠物出行专区，首次实现宠物进客舱、机票、酒店及景区的全流程一站式预订。
1: 过去养宠人士想带宠物旅行，往往像拼图一样自己拼凑行程，先打电话问航司能不能带宠物，再挨个查酒店是否接收，还要到处打听哪些景区允许宠物进入，信息碎片化，流程割裂，让很多人望而却步。而现在旅客在网上订票，发现一切都变了。
6: 我们原先的话去宠物的话要自己去找飞机，然后自己去找宠物友好的酒店，包括哪些地方宠物能去，哪些地方宠物不能去。那相当于我们这次就是在京东上面平台订的时候，它出了一个就是整个包括宠物出行的一个专区，那我们在里面直接可以去选所有都是宠物友好的那个航班，而且我们在上面点了之后，它能京东的客服会帮我们去跟航班沟通，确定好就是宠物的机票，包括宠物的位置。然后我们要准备的就是前面要去准备好宠物的疫苗本，再带着宠物去做一个检验检疫的证明，然后拿着证明和疫苗本就可以在上面购票了。
1: 从张红的描述中不难发现，这次旅行的核心突破是把分散的咨询变成了集中的交易。
7: 第一个呢，是发挥平台的聚合作用，我们把多家航司的宠物友好航班以及多家宠物友好的酒店还有景区 集合在一个页面当中，让用户

0: 筛选，第二呢是提供一站式的预订，发挥平台的这种便携性的作用，把机票、酒店、景区等等宠物出行需要的一系列的链条在一个频道当中啊完成预订。那么第三方面呢，是一份宠物档案可以重复使用，避免了以往在不同的航司、不同的酒店都要分别建立不同的宠物档案。
1: 线上预订只是第一步，真正到了机场才是大考。张红向我们详细描述了当天的流程，从核验疫苗本、检疫证明，到签署进客舱协议，再到检查航空箱尺寸是否符合航司标准，最后进行封箱称重。整个过程中他还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带宠物的旅客不仅没有被嫌弃，反而享受了特殊待遇。
2: 我们去登机的时候发现我们都是第一个去的，我们去的值机的柜台、安检的柜台都是可以走贵宾通道，都可以走那个 VIP 通道进去的，包括我们进飞机也是第一个进的，而且会有工作人员带着我们的箱子帮忙我们放到了就是那个飞机机舱的最后一排，相当于我们比头等舱还快就能直接进到飞机里面。价格方面是这样，就是我们买自己个人的机票是没有区别的，但是你如果买宠物的，它有一个宠物进舱的机票，相当于它这个机票是在1300到1500不等，根据不同航司不同的班次可能有些上下的浮动。然后你如果我们这个买的是宠物进舱的资格，但是你如果想给宠物再买一个位置的话，另外航空公司好像再付400块钱可以有个它独立的位置，相当于座位上，不然它都是放在座位下面的。
1: 这不仅是地理位置的移动，更是宠物出行服务的一次质变。随着越来越多线上平台切入这一细分领域，一套涵盖空中加地面的宠物友好出行链条正在加速形成。正如张红所说，这趟旅程让他第一次觉得带毛孩子出门不再是折腾，而是真正的陪伴。人与宠物同行的旅途也将越来越从容，越来越温暖。
3: 走进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一组来自秘鲁的人形陶器格外吸睛。
4: 千年前的瓦里先民以陶为媒，把神明图腾、祭祀习俗融铸在陶罐之上，不仅展现出那个年代高超的陶器工艺水平，也承载着他们神秘的信仰。接下来一起走进首博，探寻这件人形陶器的秘密。
5: 您看它脸上的泪滴纹、罐身的动物和阶梯纹路都十分有特色，那这件颜色鲜艳的人形陶罐是瓦里文化极具特色的陶器代表作。
6: 这个陶器哈，是这个瓦里时期的比较有特点的陶器，它是基本上是做成这种圆腹，腹部比较大，然后呢口比较小的这种形制，主要的功能是存放这个玉米酒。这件小型陶罐呢，它的上面的图案呢，是表现了中间是这个阶梯图案和这个三角形的图案，然后两侧呢是两个猫科动物的这个形象。这两个猫科动物的表面呢，它的这个身体的部分呢，然后也绘制了好多圆形的这种斑点，我们猜测可能是美洲豹的形象啊。然后而且这个人物呢，它的这个上面的这个口颈部啊，它是一个人物的头像，然后这人物的头像上呢有这个泪滴的这种形态，可能是猜测是一种纹身的一种表现啊。然后这种类型的这种陶器呢，它其实从某另外一个侧面可能还体现出这个瓦里的这种信仰体系。瓦里呢，它其实是信奉一种叫做三神体系的，它这种三神体系呢是跟另外一个文化叫迪亚纳瓦纳科文化相关，是从那里借鉴过来的。然后呢中间呢，那个三神体系它中间是一个执掌主神，然后两侧呢有两个侧身的神，然后这里面刚好呢，这个上部的这个人像呢，它是个正面人像，然后两侧的动物是个侧面的，所以正好就是反映了这个跟三神体系相关类似的这种一种信仰方式。然后同样这个大罐子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从大罐子上的这个图案能看出，它所有的图案都使用的是用黑线来勾边的这种图案，这种图案可以体现出瓦里对纳斯卡文化的一种借鉴。因为瓦里文化当时它是一个第一个安第斯地区可以称之为帝国的这么一个文化，它 是一种扩张的方式来占领这个扩张它的领土哈、啊。所以它在南部沿海地区呢，它占领了这个以前纳斯卡文化的这个区域，同时呢借鉴了它的这种陶器的这种制作方式，尤其是这种彩陶的绘画方式。
3: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4: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3: 再见。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阅尽大美展景，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4: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5: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6: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7: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8: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9: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0: 即将开赛。
9: 更火辣的生活，
11: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2: 是不是？
9: 更带劲的玩法，
13: 哎呀，我要参与！
9: 好，更滚烫的乡土，
14: 糖各装的西瓜，
9: 更垂涎的比拼，
15: 花香豆香飘万家，
16: 太好吃了！
9: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7: 相约时光，
18: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9: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20: 您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9: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20: 先别走，还是我走。
19: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8: 相信我，
19: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这朦胧迷幻，不免让人有误闯天庭的错觉。天庭里的神仙不见踪影，唯有这些危险而妩媚的山珍，时刻散发着诱人的信号。你过来呀！外地人无法辨别哪些野生菌有毒，但他们通常知晓这样几句源自云南的歌谣。
1: 混三三别干干，吃完一起摊板板。
0: 对于职业采菌人陈云祥和万发莲来说，他们深知吃菌中毒，稍有闪失就会永久躺平。十几年来，每逢菌子疯长，俩夫妻都会穿梭在松林之间，俨然一对天造地设的山珍 CP。同样生长在山林，菌子的身价却千差万别。其中一种生长在地下的食用菌，生来自带贵族血统，它就是松露。松露的颜值平平无奇，但就是这个鬼样子，在西餐厅却被奉为钻石。松露虽然长得丑，但是它要求高。它主要长在松树根部、青苔密布的地方，需要与树根共生获取养分。一旦水分或土壤的酸碱值稍有变化，就无法生长。因为松露长在地底下，找它就像开盲盒。就连经验深厚的陈云祥和万发莲也不易得手。那么普天之下到底有没有一找一个准的王者？有，他就是家喻户晓的母猪。据说这是因为松露的气味与公猪身上发出的雄性荷尔蒙的味道十分相似，出于爱的本能，母猪能够穿透土壤嗅到松露的存在。云南人也因此将松露称为猪拱菌。是的，和你一样，我们也很好奇松露的气味。不同的人说它像煤气、大蒜、蜂蜜、腐烂的树叶或是泡菜的气味，也有人说它闻起来像多年未洗的床单。没有猪队友帮忙，但陈云祥和万发莲有足够的耐心。遗憾的是，他们还差点运气。时间在寻找中流逝，松露始终没有现身。好在大山足够厚道，每次两人都能拾到一些杂菌。通过分拣，卖得起价的野生菌去往菜市场换作收入，其他的则是自家吃掉。清洗野生菌是慢工细活，菌子的种类和质地则决定了做法。荞面菌韧性足，香气浓，入选烧烤阵营。梨窝菌鲜嫩爽口，从山里来到锅里，摇身变成一碗鲜汤。谷黄菌纹路密集，与肉类同场，能充分吸附肉香。就这几道家常菜，来自山林的食材，以最朴素的方式赠予这三代人生活的能量。清晨，陈云祥和万发莲将再次进山采集松露。
2: 哎，该来了，时间差不多了，
3: 进去来喽。
0: 山路难走，宝藏难寻，俩人开启了挖掘机模式。惊喜往往出现在疲乏而无所期待的时候，这颗硕大的松露瞬间抚慰了新郎。
2: 我直接发现一颗。
0: 对当地人来说，松露并不稀奇，用不着讲究，一碗朴素的松露炒饭就能告诉你，只要食材底子好，美味的烹制就足够简单。 是换个场合，换个吃法，这不起眼的家伙将会踏上一条不平凡之路。松露切成薄片，香气随着菜刀舞动，这大理石般的纹路与勾回中藏着跌宕起伏的诱人芬芳，配上一碟低盐酱油，即是馥郁醇厚的松露刺身。松露与其他食材也能交个朋友，鸡蛋就是他的好兄弟。油煎过后一软一硬，寻常的蛋白质变得奇香飘扬，鲜美异常。画龙点睛这事儿，松露也没少干。扁形意面装盘后，松露与利刃丝膜富含蛋白质、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的细屑悠然飘落，意面因此有了贵气。松露切片风干，即刻打破时令，延续山珍滋味。这种干货虽不起眼，却是松露鲍鱼红烧肉的绝对统领。五花肉切块，小火逼出油脂，缓缓镀上金黄，糖色加持，肉块顷刻间变得诱人。鲍鱼海味珍品，软体中藏着惹人垂涎的鲜美。以花刀精细雕琢，纹路与勾回将成为酱汁驻留的通道。当它与红烧肉汇合时，弹韧的鲜味染上浓油赤酱，释放出丰盛馋人的强烈信号。泡发后的松露片赶来压阵，借着油脂和水汽的高温，松露的奇香晕染开来。这是山与海的欣喜相逢，这是人间至鲜的顶尖交锋。你说到底先吃哪一块好呢？松露磨成细蓉，混以橄榄油煎熬，是百搭的万能酱料。面包片轻轻一抹，酥脆的孔隙纳入松露酱，这芳香轻易便可唤醒味蕾。山药蒸熟，邂逅松露酱汁，淀粉燃脂山林蒸味，绵软即刻添上鲜美。米粉经开水沐浴，缀以浅浅一勺松露酱，一碗霸道的碳水转瞬可得。比起松露的吃法和味道，陈云翔和万发莲更关心的是收成。
2: 爆量，答案你都不懂。
0: 几天下来，他们还得再宰上一些，才能达到收购的起重量。每年十一月到次年三月是松露的成熟期，这期间松露的产量和品级影响着全家当年的收入。
2: 这个松露我们挖回来了嘛，一般性都是帮它分作有等级区分的，然后就是像这种三到五公分的分作一个等级，然后了嘛就是五公分以上那个个头比较大的了嘛，我们就把它分作一个等级。个头愈大，然后价值愈高。
0: 采集松露需要体力、时间和运气，但不管有多辛劳，他们愿把这群山走遍，为的是补贴家用、照顾老小，更为了孩子们长大以后能够走上另一条路。
2: 然后呢，学习，然后呢，读书，然后走出这个路和大山，然后让他们找到自己那种如意的工作。
0: 肥肠入冷水洗净，再以开水焯烫，

0: 最后加香料卤煮，这是喝威开餐馆时惯用的处理方式。至于他的餐馆，早就倒闭了。
1: 你每次全部在喝这。
0: 卤制过后，肥肠变得紧实，表层泛出淡淡的褐色。
2: 肥肠的鲜多厚渣，让我才安逸。
0: 滚油将让肥肠进一步脱水，同时也将使其变得更加弹韧。这极富韵律的滋滋声，已经让何威形成了条件反射。
3: 香餐呐！
0: 他深知是时候准备另一种食材了。竹林是何威童年时的游乐园，这种细小的竹条则是父母揍他的神器。再次回到家乡，他很怀念小时候挖笋的乐趣。他说，如果不能把它拍瘦，能不能拍一拍他挖笋的情景留作纪念。显然我们答应了他，但是这个季节林中无笋，徒剩一个假装挖笋的中年男子在用无实物表演的方式怀念青春。鲜笋虽是应季而生，但食物储存的智慧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这满满的干货名为方竹笋。脱水后的方竹笋犹如弹簧，它坚硬强韧，好似练过瑜伽。若想把它变成适口的盘中餐，先得把干货变成水货。方竹笋遇水则发，泡发后是满身褶皱。对何威来说，这些褶皱是风味附着的基地。
3: 把笋子切下，
0: 方竹笋就位，开始制作汤底。何威一再嘱咐，千万不要透露锅中的红油是火锅底料。他说他无意敷衍，只因他对重庆火锅爱得深沉。红油向方竹笋献上热烈的拥抱。最后肥肠加盟，迎来猛炖。

越诱人的香味在咕噜声中明目张胆地飞扬。两种其貌不扬的食材联手创造了生猛嚣张的江湖滋味。这是何为最爱的下饭菜，我们替你尝了尝，麻辣香醇，柔韧弹牙，五星好评。这是何为第一次出镜做菜，作为一个爱笋的吃货，他还有一道拿手的家常菜，这种手指粗细的笋，圆润细腻，鲜嫩剔透，满身皆是爽脆与鲜甜，它向来是肉类的好搭档。

0: 胖的，我不想天天上山吃我们的，我愿意上山经常吃。
1: 里脊肉纤维细嫩，与笋丝同炒，荤素相融，细嫩与鲜美达成平衡，得来的是一道奇

0: 他，何为吃饭更向往？最后一道菜，有如何为的口头禅。
1: 哎！
0: 母鸡四处逃窜，终难躲菜刀。鸡肉成块，入锅煸炒，

0: 难道这是要与竹笋炖竹？谜底在鸡汤炖好的那一刻揭晓。竹荪是寄生在枯竹根部的一种隐花菌类，在菌柄顶端有一围细致洁白的网状群从菌盖向下铺开，竹荪也因此得名雪群仙子、山珍之花。脱水后的竹荪形状略似网状干白蛇皮，雪白色的柱状菌柄气孔密布，透出影影绰绰的光，这些气孔将率先喝到鸡汤。竹荪香味浓郁，滋味鲜美，吸附鸡汤后两种鲜味势均力敌，但最后的赢家却是何威。
1: 终于轮到了，

0: 科威这沉浸式的吃相如风卷残云，每一次咀嚼都显出幸福和满足。远方的另一张餐桌上，陈云翔的午饭则显得有些仓促。饭后，他要赶着送女儿去学校。路上，他会经过那片采集松露的山林。山林从不吝啬，他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着陈云翔夫妇的辛劳。山林从不言语，他懂得喝威始于竹林深处的细腻情谊。从稀有山珍到寻常时间，万般菜肴皆源自大地山林，而每一种滋味都牵系着生活的盼头与回忆。循着四季轮回，他们还会转身向山里走去。
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

0: 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5: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6: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5: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6: 那别走，还是不走。
5: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4: 相信我，
5: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十四节气蕴藏着孕育美食的神奇自然。在山河交错的云岭大地上，不同的时令，不同的地域文化，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不同的民族、山水、坝子，对丰富食材烹制的食物有着大相径庭的美和味道。
1: 刘海
0: 是触动视觉和味觉的人间烟火。中国的二十四节气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根据天空中斗转星移的奇妙自然制定，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产物。它不仅是中国数千年农耕生产的时令参照依据，更包含了丰富多彩的千年民俗，衍生了大量的岁时节令文化。崇尚自然、依自然律动的中国人，也将饮食文化依时令隐含其中。不同的时令、节气，产生不同的美食食材，让中国人在时令之间对应着自然进行美食烹调，讲究地创造了丰富的饮食密码。经历了漫长的冬季，中国西南云岭大地的立春时节微微透出了一丝暖意，在氤氲飘渺、带着上一年新米甜香的白雾里，大理建川的白族人家用食物继续发酵着中国年的味道。立春，中国的北方还是银装素裹，寒气袭人，而南方的大理建川，和煦的阳光已经感叹似的跑进了白族人家的小院，静候着正为了一道年味儿忙碌着的王丽莹和母亲。处于农闲时节的人们终于有充裕的时间把注意力放在美食这件事情上，而建川的白族人家对于吃尤其讲究。这一道象征着从年头吃到年尾的长饭，是他们在过年前后家家户户都要精心准备的美味。

0: 而这道美味还是分散各地的一家人团聚的开始。家喻户晓的名宴云南十八怪里有第五怪，米饭粑粑叫饵块，是一盘地道的云南风味美食。一个怪字包含的是云南人对美味无以言说的描述。饵块是块状的，饵块切丝就成了饵丝。这个看似简单的专属云南的美食，在各个地州都有不同的风味。在这里，因为立春时节，因为有年味的加持，就有了不一样的仪式感。渲染年味的饵丝，是一家人忙碌一年团聚享受时光的开始。因此，王丽莹和母亲做起这道美味来，细致讲究。他们对做饵丝的原材料大米也有不同的层级划分。过年是不用陈米的，而普通的大米没有嚼头。他们更喜欢剑川黑米里自然生长的花谷米。尽管质地偏硬的花谷米需要蒸两道，第一道半小时蒸完，马上过凉水，第二道再蒸半小时。原材料的蒸制很麻烦，但是年味渐浓，家人逐渐从各地赶回，让母女俩的繁琐悄悄增加了欣喜和舒坦。蒸好的花谷米要趁热抓紧冲烂，再揉合成团。制作这些小白胖子的过程一气呵成。先费劲捏团，再细细切丝，这种具有匠心气质的过年味道，剑川人叫它年味饵丝。当然，能够称得上年味，除了亲力亲为的手作，还有其他不一般的美食符号。作为年味的重要配料，刚刚经历腊月酿制的猪头肉，不仅要尽到美食的匹配义务，还要给期待来年的人们酝酿一份吉祥的寓意。俩做配料也十分细致，对于主材和辅料一视同仁，没有一点偏心。头上的帽子只能戴一顶，但年味饵丝的帽子花样就多了。云南人习惯把浇在饵丝上的各色配菜佐料称作帽子，在年味饵丝的头上就有十二种不同的帽子。
1: 猪头肉的话，就我们把它切成细丝，然后又和那个绞头炒在一起。年味饵丝的灵魂就是这个绞头还有猪头肉。

0: 其他呢就是一些常见的，像葱啊，酸菜呀、还有还有一个是鸡蛋丝，胡萝卜啊，西红柿啊，这些东西，还有腊肉。
1: 一年的食物储备，房前屋后的各种食材，此刻都满满当当的集中在了这碗饵丝上。味道的富足象征着生活的美满，细致的做法，考究的卖相，把一年中难得的团圆，用一块享用美食这件事儿，用心的停歇在了生活中。建川人家地道的年味儿与这片土地相互浸润着，交织成了热闹的过大年。从滇西北到滇南，在不同的纬度，立春的时令，奇妙的自然也孕育了大相径庭的食材。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北部边缘，此时的西双版纳阳光明媚，天空碧色如洗，五花八门的植物资源成为丰富的食材。在立春之时，有一种植物烹饪的美食让哈尼族大厨苏英为之着迷。竹筒鸡、竹筒猪肉、竹筒鱼、竹筒糯米饭，他们的做法除了食材上的不同，流程和工序也让人大开眼界。苏英做菜不用油炒，这样的方式并非迫于器皿的限制，而是另有乾坤。包烧、焖、煮，这样的方式讲究更多的是保留食材本身的原味。
2: 这个是猪鸡，这个是猪鱼，这个是肉。
1: 而上桌时佐料的配置可以根据个性和口感来调制，这得益于西双版纳的自然优势，丰富的植物多样性自然造就了各种花式调料。
2: 你要做正宗的安利出菜了嘛，就靠这个佐料，这个佐料很重要，特别特别的香嘛。这个呢就只有大山里面的秘出菜人都用，特别是竹筒的煮鸡嘛，跟拿锅煮的那个都不一样的味道。它新鲜的竹筒砍下来以后煮鸡嘛，它有很多竹子的清香味嘛，特别好吃。
1: 竹筒的清香搭配鸡肉的油脂，包烧的手法绑架了植物的香气，焖出酸辣的口味，糯米的甘甜与 Q 弹。一桌竹筒宴，食物本味与香料口味并存，多重口感划分牙口等级，有干货，有汤水，连吃带喝。在立春时节仍然飘散着绿竹清香的哈尼小院，年味儿在懒懒的阳光里渐渐浓郁。
2: 你把记得吗？你
1: 立春时节的大理洱海边，大片的梨花还紧裹在包衣里，防着可能忽如其来的倒春寒。一道喷香的美食，却要顶着这最后的寒气，迎来美味的突变。在立春时节，诱惑着大理人的味觉。食物的烹饪方式是一个跨越历史的实验过程，从远古时期的烧烤一步步迭代，蒸、煮、炒，五花八门的方式让食物的风味相互融合，食材的形态相互转换，这是一个漫长而有趣的实验过程。汁液变成固体，植物生出肉味，让食物的原材料因此华丽转身。清晨，杨琼和徒弟杨红凤一如往常去农户家收牛奶， 这是制作乳扇的核心原料。乳扇是大理人家热捧的食物，百年如此，如同味觉基因一样，在大理人家代代传承。
3: 有这八个月啊，八个月嘛要跳啊，
4: 跳
3: 哎，
4: 鸡蛋就跳，
3: 跳那几条呢？
4: 那几条有鸡的，有鸡的。
1: 飘散着诱人奶香的乳扇，有着扇子一样的形状。要制作出喷香有品质的乳扇，需要杨琼每天都采购新鲜的牛奶。这一道工序它格外细致，因为原材料的质量会直接影响最终成品的味道。
3: 小时候嘛，那个时候是我奶奶就是在院校里面做嘛，然后很希望我奶奶把这个乳扇做坏掉，我们就是做坏了我们只有吃的嘛，迫切的希望啊，奶奶不要把它做好了，做好了我们就没得吃的，这样嘛，做坏了就是吃那个废的嘛，那个因为那个时候生活条件比较差嘛，做出来的乳扇要拿去街上去卖嘛。
1: 乳扇的制作原理是牛奶在加热加酸后从液态向固态跨越的过程，这听起来简单的做法却像是化学实验一样，对于温度和比例有着严格的要求，经验丰富的人做出来的味道和成色往往让人沉醉。
3: 沙底一，刷水是一，牛奶是三嘛，十公斤牛奶才做一斤四斤乳扇嘛，刷木瓜水加热以后跟牛奶一起放到锅里面煮到70-80度左右，然后你剪成那个奶团子，把它在锅里不停的那个夹翻，夹到它丝滑为止。
1: 杨琼很好的从前辈手中传承了这个喷香的手艺。第一次做乳扇，用酸木瓜水做引子，煮过后的酸水混杂了牛奶，可以留到下次继续使用，储存在陶缸里面发酵3-5天，
3: 发酵出来就成那个老刷家，用这个老刷家来做我们大理的乳扇，这个效果特好。它的颜色是大地好的是绿豆色，很清的那种，那个做出来的乳扇口品质也好，口感很好。那个
1: 舀去锅里的酸水，已经是固态的奶团依然保持着牛奶的丝滑，在杨琼手里滑溜溜地被拿捏，一次次把它延展开，乳扇逐渐成型，缠绕在竹竿上等待阳光最后的洗礼。西南联大的饕客汪曾祺先生把乳扇称作吃着玩的奶皮子，在汪先生这个异乡人看来，乳扇并不属于菜，它的吃法自由，小孩子更是喜欢，所以常常出现在街头巷尾的小吃摊上，如今外来的游客也对此钟爱有加，大部分还是因为好奇。
3: 它乳扇本身它呈乳白色，干了以后它是光亮的，摸上面就是柔软的，从它边上扯下一点它是带丝的，这个就是最好的乳扇。这个就是乳扇做出来质量好坏嘛，品质好坏我都是凭自己的手感。
1: 对于每一个白族人来说，童年在火塘边一边烤火一边烤乳扇的景象依然历历在目，色泽金黄，乳香四溢，香甜酥脆，这是美味，更是根植在记忆里的美妙乡愁。
3: 天气比较冷，就是烤炉烤着就随便就随手就是拿到烤炉上去烤吃嘛，烤吃那个很好吃的，那个烤着香味又特浓，一烤乳扇就是在院校里面就是闻到那个乳扇的奶香味、乳香味很香的。
1: 手撕着吃，烤着吃，炸着吃，好东西从不会被形式

白族三道茶中的第二道甜茶，就是把乳扇切成细丝，核桃切成薄片，红糖切成末，然后一起冲泡，冲淡了核桃的苦味，丰厚了甜茶的口感。

0: 杨琼约着姐妹们一起，还创新做出了玫瑰乳扇。这道甜甜的美味从香气上诱惑着人们，在口味上也不停地与食客交融磨合。
1: 好东西要大家一起分享，大理乳扇嘛，它属于是我们大理的地方特产，我要把它分享到全中国嘛。
0: 时令的更替让食物有了充盈、缺失、更替的变化，让人的味觉在时令到来的那一刻饕餮满足，又在下一个循环中充满期待，不断粘合着人与食物的情感。立春，阳气渐起，北纬30度以南，食材也在冬藏之后，随着横断山脉的褶皱次第苏醒，迎合着人们味觉的期待，破包发芽。

0: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表率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我们看到尽管外围市场表现的还是比较的弱，我们的 A 股呢也是早盘说是低开，但是到收盘的时候几个指数还是以红盘报收。我们同时看到这个科创50指数呢上涨最高是接近了4个点哈，应该说市场尽管下跌的

0: 家属烟很多，但是上涨的动力还是比较强。但是我们也看到科技股当中是有一定的分化。那么接下来我们应该如何来调整自己的操作？尤其是进入七月份之后，我们是不是在这要提前对于业绩做出更多的判断呢？稍后我会和现场以及场外的嘉宾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好，来介绍一下我们现场请到的两位嘉宾是许志和沙漠，欢迎两位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环球股市树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呢收报4110点，上涨了4个点，成交是15142亿元。深成指收报16051点，上涨了197点，成交是17701亿元。创业板指呢收报4251点，是上涨了59点，成交是8538亿元。再来看一下北证指数呢，收报1295点，上涨了14点，成交是228亿元。恒生指数收报23412点，上涨0.33%。日经指数收报69174点，下跌0.88%。再来关注欧洲股市6月23日的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收报10428点，跌幅是0.09%。德国 DAX 指数收报24893点，跌幅是0.98%。法国 CAC 指数收报8340点，下跌0.71%。再来关注美股6月23日的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收报51666点，下跌0.09%。标普500指数收报7365点，下跌1.4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587点，下跌2.21%。4000只个股下跌，这轮抱团行情走到哪儿了？中报渐行渐近，哪些个股有望超预期？手中多只个股频繁创新低，投资者是走是留？一南一北四大券商为您把脉市场，捕捉机会。那么回到 A 股市场哈，我还是有一个问题想先问问两位。我们的 A 股市场已经成立了30多年了哈，从这30多年当中呢，有6次是这个抱团上涨的一个周期。那我想先听听沙漠老师，你觉得这一轮的咱们的这个上涨哈，它已经到了这个上涨的哪一个阶段了呢？就是这个鱼的哪一部位了？
1: 好的，那么其实我个人认为，当下的这个行情呢，目前只到了这个鱼身的一个部位啊。其实整个市场在进入2026年之后啊，我相信大多数的这个投资者的体感都是已经是赚钱比较难的这么一个程度。但是其实为什么说是鱼身呢？我想跟各位说，那么我们首先就是打开这个整个的上证指数来看啊，那么我们都不去看最强的，比方说科创创业，我们就直接拿上证指数啊，指数当中表现最弱的。那么其实现在上证指数依然维持着一个我们认为是一个高位震荡，或者说等待选择方向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么包括在最近几天啊，那么包括深成指、创业板，其实都是已经刷新了这种所说新高的一个走势。所以大概率在接下来呢，上证指数也会出现这种我觉得继续创出新高。所以整个指数的角度，我认为现在依旧是处在一个鱼身没有到鱼尾的一个状态。那么从个股的角度，其实现在大家整个进入2026年最诟病的一个问题，就是市场过度的割裂，或者说资金的结构啊太过于集中在所说的 AI 相关产业链当中。那么我觉得随着最近几天市场的一个变化，就是你可以看到 AI 经过了1年半2年的一个炒作，确实来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位置。那么其实现在资金也开始向下去进行选择了。那么唯一大家可能感受没那么深的原因是，很多人拿的叫做所说低位的品种，但是其实今天整个资金倾向于哪儿呢？我觉得倾向于所说中位的这类的品种当中。那么随着接下来行情继续的演绎，资金开始逐步的散落到其他的行业当中，那么我觉得最后加速的行情那么很有可能才会展开。
0: 的确哈，这个科技股当中涨的这个幅度那么高了，它要是休息一下也是一个非常正常大家能理解的状态啊。就是它怎么休息，他休息的时候谁会起来？从今天的这个最近吧，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此消彼长的状态，我们能看到有一定的分化。所以呢，我们想接下来了解一下，对于这种分化，我们应该怎么去把握？哪些细分的这个赛道，它会在目前能够持续呢？我们先连线下场外的嘉宾，听听他们的观点是什么？
2: 有什么标准能判断科技股见顶吗？那 首先呢，我们来看的是海外的费城半导体指数，那它主要反映的就是半导体的一个活跃程度。我们看到呢，在昨晚它大跌了7.87%，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跌幅，可能会见顶了。但是我们建议呢，我们多去看周线。那么周线上来看呢，可以看到费城半导体指数是单周的调整，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如果什么时候出现双周调整了，那么再下一周出现反弹的时候，大家注意减仓就行了。现在来看呢，费城半导体指数见顶的这个迹象还不是很明显。同时呢，在国内大家老说我们要站在光里，所以更多看到的是通信设备板块指数。那同样的，我们来看周线，局部是一个小的阴线，本周大家还没有走完，但是我们明显在这里判断它见顶，也是为时过早的。同时我们看到这个是全 A 等权指数，那么这个指数呢现在处于一个低位，也说明现在的市场风险没有那么强。所以综上所述，我认为科技板块目前还没有完全的见顶的迹象。至于要不要减仓，我觉得更多的取决于我们投资者的成本。如果说现在这几些指数都在高位，但是您没有一个足够高的安全垫，那我认为还是要建议大家去减减仓。
0: 好的，那接下来呢，同样的问题想问问两位老师哈。那你今天或者说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科技股的这种分化，它到底传递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我们应该接下来怎么去关注科技股的这个发展呢？黄金半年倒计时开始。
1: 我个人认为呢，就是科技股，尤其是 AI 相关的产业链，包括所说的这个光通讯，那么我认为他们已经是来到了非常非常高的一个位置。那么到底现在有没有见顶呢？其实我觉得也许还没有见顶。那么现在的资金炒作的逻辑呢，完全来自于未来所谓的这个预期，包括所说的一个成长性。那么从行业产业的逻辑讲，那么整个这个半导体相关产业链的逻辑现在就是所说的最硬的。但是呢，我觉得从两个角度，就你在交易过程当中一定要从两个角度去看这个市场。那么第一个角度肯定来自于产业的逻辑，但第二个角度就是来自于你交易的这个 K 线。那么其实大家也看到了，整个不管是刚才麦老师展示的这个费城半导体，还是我们这儿的这个半导体，整个的这个在大级别都是非常非常强的上涨，连贯上涨已经是一年半左右的一个时间了。那么在交易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第一个重要的点可能是产业逻辑，但第二个更重要的其实就是一个所说的相对位置。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啊，不管你有没有参与这个所说的这个方向，那么你真的能够非常明确的告诉我，在这个方向半导体这个方向到底未来成长性有多少，或者说你这里面持有的个股，你到底觉得它的估值达到多少才是所说的合理吗？我觉得其实都不是。这也就是为什么整个它推高了一年半的时间，可能在第一年有人谈，过半年还有人谈，到还有人谈，就是上车的位置完全不一样。其实就是大家市场对这个行业它根本就没有一个太清晰的一个未来什么样的一个高度。那么整个 A 股其实现在给了各位一个机会是什么？整个进入2026年，绝大多数个股的回调幅度在20%甚至30%。那么也就是说，有些个股你不需要考虑它未来的成长性，你就知道它现在的价格到底值不值了。我觉得现在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其实科技你完全不要再去碰了。如果获利比较多，你要考虑了结。那么接下来低息的应该是中位甚至说是低位的这种品种。
0: 好的，我们再来听一听啊，这个许志老师怎么看现在科技股的这分化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那哪些是要规避啊，哪些还可以继续拿着呢？黄金半秒倒计时开始。
3: 科技股的这一波分化其实跟近期市场的快速的上行有关系啊，资金确实在这个阶段变得敏感了啊，对于很多这种一些细节的方向，比如说我们受到外围的说有一个订单要降价的影响啊，所以一些科技的一些方向它的整个的这个调整幅度就相较其他的方向要大一些啊，那么就说明我们市场在经历过几次的啊，每次都是一个冲概念的这个逻辑之后呢，现在进入到比较健康的，我来更关注以后利润的这个时候了。所以我觉得第一，市场是没有过热的啊。第二点来说的话，后续我们可以关注一些什么点呢？比如说近期的这扰动的因素啊，说这个价格要下降，对吧？10%的这个订单的价格要下降，这个其实对于一些科技的尖端方向，它是一个正常的产业流程。正常就是说，你新技术出现，每年就会随着这个市场的运行，你需要降低一个10%左右的价格。但是另一部分，随着你订单的继续的生产，良率的升高，可能以前我产10个5个能用，现在我产10个8个能用，其实我的利润也在增高，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覆盖掉因为降价影响的这部分利润的。所以我个人不觉得这种降价这种因素啊会造成整个这个科技方向的一个大幅的调整。至于说好多观众朋友们关注的，我现在已经在科技里边了，我要不要走，这个取决于您拿的那个标的啊。如果您拿的那个标的之前它的股价上升最重要的催化因素是因为它有科技方面的一些壁垒技术在里边，我拿到了最尖端的这部分的订单， 那么继续拿着我觉得没问题，因为科技的进步会带来这个利润的进一步提升。但如果说它本身只是这个产业链里边拿到了尖端企业空出来的下游的一些订单，那么这部分的话可能随着这一波这个整个市场热情的结束，可能您需要小心一些。
0: 好的，谢谢这个许骏老师的一个提醒啊。我们刚才前面探讨的是科技股，大家知道如果在科技股里头拿到那个龙头股票你会很舒服哈，这个市场体验很好。但是我这还有一个数据哈，也代表了不少投资者的一种感受。这个数据统计呢来自这个一财的，他谈到什么，就是近一年哈，从这个2025年到这个2026年，这近一年呢有多少1653只个股是创出新低的。那么我们的观众朋友呢也拿出了自己的账户谈了一下他的感受。有一位叫清风徐来的这位朋友说，他说我捋了一下自己手中的股票哈，有一批这几天还在创新低的股票，包括什么呢，像顺鑫农业、东港股份、顺丰控股等等啊。他说就不列举了啊，非常非常多。他说我在这儿是硬扛着呢，还是我干脆就都一忍割肉出去，我就去这个怎么说呢，去搏一下科技股呢？我觉得它是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在这儿要不要硬扛一下，我想先听听沙漠老师的观点。
1: 好的，那么我也想问清风大哥这个一个问题哈，就是您当时买这个个股的时候那么就是您对它到底了不了解，你到底知不知道它未来你预期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其实我想跟各位说的就是整个进入到2026年之后，其实大家看到一方面市场的明显的一个分化带来的，就是今年其实从1月份开始绝大多数个股就已经开始呈现单边下跌的这样一个走势了，绝大多数个股的跌幅都在20%到30%的一个情况。那么我想问的是，您觉得您手中这个股每只都亏成这样的情况下，到底是因为市场的原因，还是因为所说您个股出现了所说的利空，或者说过去的逻辑改变了？所以这个是问您的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您这个投资有这么多的品种，你到底最爱的是哪一只？你觉得你在这5只当中，你的钱放在哪个品种当中，未来的收益是最高的？所以我觉得您如果投资了这么多的品种，说明您其实对每一只个股啊，好像都没有那么深入的一个所说的了解。那么我想跟各位今天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您真的回忆一下自己当时为什么买这只股票，它的逻辑你认为没有改变，仅仅是因为市场那么过度的一个分化，其他的个股都没有失去了所谓的流动性，而导致这种阴跌，那么我建议您就踏踏实实的要拿好，甚至在现在这样的位置啊，因为短期仅仅经过了半年的时间，你的个股无缘无故的缩水了30%，昨天在超市10块钱能买到一卷卫生纸，今天只需要7块钱了，那么你我认为应该这是一个所说捡漏的一个机会。
0: 如果有的投资者哈想，我这个打一个时间差吧，万一他们还得过一段时间才起来，我是把我这些先割掉啊，我去搏一下。这个搏字怎么理解？就是我去抢一下，薅到了我可能就挣到了，我就快进快出，这样可不可以呢？
3: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之前啊 AI 已经非常或者说科技方向走得已经非常明确的情况下，您都没有把您手上的这个顺周期的方向拿出来去博弈，那么这个阶段已经掉到一定程度上，而且马上到了年终的报告的这个级别，你说我拿出来啊短期的去博一下年终报告这个时间段的话，我觉得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操作逻辑。虽然我觉得整个 AI 方向它的走势依然是向上的，但是它波动现在也确实很大啊，如果短时间去参与的话，很有可能啊，您正好站到了这个波动的一个短期的一个小高点，那么下行这个过程中很有可能就把您吓跑了，那么这个阶段就会把您本身我已经在那边啊，就是已经跌了20%-30%了，再在这个部分可能再调整一个10%左右又给吓回去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您的这个亏损会更加加重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产业逻辑没有问题啊，本身这个公司也没有什么问题的情况下啊，频繁的去调整啊，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操作的方法啊。
0: 特别是在科技股涨高又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分化的这种变动的时候，手里拿着打折券的可能是最优的一个选择，是吧？
3: 好，
0: 这是两位老师的一个建议哈。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提一下其他的板块算不算也拿着打折券的呢？我们先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漫长等待他就说了，你看在这板块里等待的时间比较久了，他说上周五也就是6月18号在最低点的时候亏损22%的这个医药 ETF 他给卖出了，实际上我们看了一下真的就是在最低点的时候他给卖出了，他说赔了2万多块钱，他这两天呢又反弹了5%，他有点后悔了，这个时候要不要把这 ETF 再买回来？
1: 那么如果是我的，还是问刚才就您的那个问题啊，就当时买那个医药到底是看好它的逻辑，还是他觉得已经是够低了？
0: 我觉得可能觉得挺低的，
1: 对吧？然后之后又跌了20%，那么你觉得你超出了所说想象当中的一个预期，然后现在它反弹了5%，你又想把它追回来。我给您一个非常明确一个答案啊，就是您一定要跳出来，就别买了，就暂时先别看了。今天开始回去，一直到所说的周末，好好的研究一个方向或者一个个股，然后啊，把它的过去，然后现在，包括未来有什么样预期，总结好之后，包括它的优点，包括它的缺点都列出来，然后自己你真的问问自己，这只个股你现在买入，即便这个市场继续呈现分化，你买的绝不可能是最低点，也许是。

0: 一个底部区域，接下来股价还有可能回落5%到10%，你愿不愿意承受？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去把它给买入，如果你不愿意，那你就再继续的耐心的去找。
1: 应该说已经是进入6月底了，马上就要进入7月份了。大家都知道哈，这个7月份的这个半年报就要陆续公布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去挑一些业绩非常好的这个行业和板块呢？我们接下来呢，还是先来连线下场外的嘉宾，听听他们是怎么关注的。
2: 我觉得本次中报从业绩趋势来看，大概率是延续一季报的这样一个格局啊。那首先呢是科技硬件方向，业绩大概率还是会保持高速的增长。各个 AI 硬件产业链的环节都会有不错的表现。然后在先进制造业当中，我认为新能源尤其是电池这个方向是值得关注的啊，因为今年整体的这个储能需求还有新能源车出口的需求其实表现的都是非常的好啊，那会带来电池这个板块啊，它的业绩也是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长。那此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些传统行业可能也需要关注一下他们的业绩表现吧啊。首先第一个是周期当中的有色和化工这两个板块，尤其是有色，在一季度的时候，在整个31个一级行业当中，业绩增速是排第一名。
1: 好，接下来呢，同样的问题，那么在这个7月份来临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关注一些行业业绩非常好的上市公司呢？其实我们在这儿看到了一些机构给出了这个业绩预期的一些行业和个股哈，可以做一些靶子来参考一下。我们接下来进入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0: 好的，那么我觉得其实这个业绩这个东西呢，要不要重要去参考呢？我觉得要重要去参考。但是如果你真的把它当成一个选股的一个标准或者说逻辑啊，那么我觉得你可能最后的结果不尽如人意。那我想跟各位说的是，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半导体，包括所说的这个光通信，其实它从2024年的年报业绩就已经成为了所说的拐点，但是它现在依旧是市场当中最热的。那么整个的股价到底有没有透支这个业绩呢？其实我觉得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那么其实大家包括看到这张表格当中很多的品种照样跌30%，那么它的业绩也是大幅增长的。所以我想跟各位说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在现在当下这个市场，你会发现一个月当中20个交易日可能有10天都有4000股在下跌。所以想跟各位说的一点就是，业绩它可以作为一个因素，但它绝不能是所说的最重要的一点。那么接下来的选股难度包括您的持股难度都会非常的大，包括就刚才的那位小姐姐，为什么她在亏了22%的时候她几乎卖在了最低点。现在不仅仅是选股的难度大，连持股的难度也很大。所以在现在最需要提醒各位的是，你一定要对你选择的品种有，我不能说100%，但至少你要有90%的信心。至少在这个个股出现了短期快速下跌的时候，你应该认为它对于你来说是机会，而不是所说的不行了啊，不是从现在就开始见顶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那么第二个，有关所说的业绩，那我建议各位不用看得太重。业绩它是一个所说的及格线，就是你业绩别太差，代表这只个股在未来不会出现什么暴雷。那么业绩达到这个及格线之后，如果你的这个个股有故事，那么才会吸引来资金的关注。如果你的业绩不行，那么你就别碰了，它是一个及格线，它不是一个所说的优啊。
1: 沙姆老师给我们来做了一个提醒哈，我们也要关注。好了，接下来再问问许志老师哈，你觉得这张表格当中哪些是我们可以去关注的细分赛道或者是方向呢？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3: 七月份的行情好多这个观众朋友们都已经非常期待了啊。这里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七月份它是一个年终报告的一个时间点，年终报告它给的就是一个我过去业绩的一个数据。那么第一，如果你想成为七月份的主流，那么肯定你过去业绩不能差，如果你差了咱就直接就没有你了，对吧？然后呢，第二点来说的话，除了这个七月份业报不能差之外，您对于未来预期、未来业绩的预期也是不能差的啊。这是需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大家不要太过于纠结于这个过去的业报，只要它好了我就一定参与，不是这个样子的。然后第二点来说的话，机构给出的这个表格其实已经非常强劲了，大家可以在里边做一下这个深度的挖掘。但是还是刚刚那句啊，它给出的是更多的是对于过去业绩的一个推测啊。那么对于未来的业绩并没有给出太多的一个解释，所以大家对于未来的业绩预期是要做一些梳理的。那么我这里就提供一些可能觉得未来的预期啊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些方向。因为现在整个今年啊，或者说整个近几年啊，市场的大逻辑方向还是在 AI 这个方向，那么我们依然围绕 AI 这个方向去做梳理啊。因为现阶段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半导体啊、光通信啊可能也确实比较高啊，好多朋友们参与实在是下不了手啊，所以我们可以去往上游去挪一挪，比如说我们的材料端啊，光通就是这个整个半导体的一个材料端。

0: 啊，尤其是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小金属这些方向啊，它第一啊，过去的业绩得到了一些整个涨价预期的一个支撑，未来的预计业绩呢，在我们最新的锚定律的进一步应用下啊，可能会得到这个需求端的一个放量啊，这个是一个方向。另外一个就是 AI 整个产业链上下游的方向，比如说我们现在啊，受到境外一些大型的机构啊，这个首席执行官的他们关注的，比如说我们的物理 AI 的机器人的方向，也是大家可以去深度挖掘的。
1: 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呢，有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鲜的财经资讯。
2: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6月24日关注 AI 赋能多地文旅游客体验再升级，中国 AI 大模型词源调用量稳居全球首位，马上逐一解读。近日，多地智慧旅游又有新亮点。在北京，最新印发的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支持人工智能加文旅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支持文旅行业主体围绕千年运河文化、博物馆之城等重点项目与场景，应用 AI 技术开发产品，给予最高300万元的支持，支持举办 AI 加文旅品牌活动。在江苏呢，实施了人工智能加文化旅游行动，建设江苏数字文物百宝箱，打造苏心游、夏扬州等智慧文旅公共服务品牌。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不断发挥对文旅产业的赋能作用，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最新数据显示，6月15日到21日当周，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达到了46.7万亿次元，连续9周保持上涨态势。其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到了18.81万亿次元，连续8周稳居全球首位。这一数据折射出了国内 AI 大模型产业正在从初期的百模大战、参数规模比拼，全面迈入以价值兑现为核心的规模化应用深水区。中国 AI 大模型正以惊人的爆发力重塑着全球产业格局。更多市场深度分析，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3: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你忙。大家好，我是客代表韦奇。你说这行情是天天有，但是似乎某一个瞬间就会觉得这个行情跟我关系不大。今天呢，按照这个广大网友的强烈的这样的一个邀请和需求，我们请到了我们当户不让的一季度的冠军李天邦，一个地地道道的90后，掌声欢迎，欢迎天邦。
4: 谢谢主持人，然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你们给出了一个突破战法，但是这个突破在绝大部分老股民心中说，哦，不是件好事啊，你拿这个事情说出来，嗯，居心叵测。
4: 我们也不只是一个突破的这样的标准，
3: 只是标准之一。
4: 是的，
3: 明白。
4: 对，或者说突破是一个关键选股点，或者说突破是我的方法区别市场上大多数方法的最核心的一个点。
3: 那我们的第二个标准是？
4: 第二个标准我是要求我们做的股票要日线、周线、月线三个级别的线都要多头发散。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多头发散的意思是什么，是指5日均线大于10日均线大于20日均线。
3: 嗯，
4: 放在周级别和月级别就是5周大于10周大于20周。那首先我先讲一下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多头发散。首先我们是看均线，看均就是这个周期内的收盘价的均值嘛。我们用一个数学计算的方法，我们可以把这个10日均线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近5天的收盘价的平均值和一个原5日收盘价平均值，他们两个的再平均，
3: 嗯，
4: 对不对？
3: 就一个均衡点在那儿。
4: 是的，
3: 嗯，
4: 所以我5日均线大于10日均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近5日要强于原5日。当我们5日均线大于10日均线大于20日均线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这只票它的股价越来越高，慢慢在往上去推升？因为我是纯右侧交易，右侧交易其实是做这种强势，做已经启动的票，我不会去低吸或者怎么着，我是等着主力往上推的过程当中，我跟人吃一口肉。
3: 嗯，明白。
4: 所以我要确定它再不再往上去推。
3: 那能不能回到一个比如说实战的案例当中？
4: 我首先用日线图来去跟大家去看一下。其实大家要能从图上能看出来啊，这个就我一般设置就白线是5天线，黄线是10天线，紫线是20天线。你去看到从这个节点开始，慢慢的就是他们就开始越来越分的越来越开了。
3: 明白。
4: 这就意味着说我越近期的越比远期的强，我越近五天比远五天强，近10天比远10天强。
3: 是的。
4: 对，一般首先说我们所有的主升基本上都存在于 多头发散的区间内。
3: 嗯，
4: 但是多头发散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

0: 你像这块都发散了之后它又掉下来了。
1: 嗯嗯嗯。
0: 但首先不会存，就是至少我们不做那种非发散的状态。然后这是日线图，我可以再拿周线和月线。
1: 周线，
0: 对、
1: 哦。
0: 这个其实是我们的周线图，大家其实也可以看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大家会不会觉得就这只票从这会儿开始，
1: 嗯，
0: 它就慢慢的在往上推。一点，你不管是它震啊或者怎么样，你从长期趋势来去看，它一直是五天线压着十天线压着二十天线的。
1: 哎，还真是啊。
0: 所以在这个条件下，其实它就意味着，或者说在我的交易体系里头，我就会意味着这个多方力量很强。
1: 哦。
0: 上涨是怎么造成？上涨是拿钱买出来的。
1: 对，我认可这个。
0: 对，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我挣的每一笔钱是有另外一个人以高出你成本的溢价把你的票、把你的筹码买走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再从月线来去看，其实也一样。我选也是，他从这块就开始，他从这块就开始慢慢发散了。但是这会儿为什么我们要说，就我们每一个条件是一个叠加的一个？
1: 嗯、
0: 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从这会儿他才开始做突破的事情。它其实从这块它才算真正突破，然后这几个小的长上影都是在磨这边的套牢盘。我打上去，然后我给你点利润，你跑不跑？你不跑，
1: 嗯，
0: 好，我就把你这利润给你收回来了。
1: 已经有了这个标准之后，叠加我们上一期的标准，那是不是就可以认定了一只票的趋势呢？
0: 还不完全是，我要再叠加第三个条件，这样才更有保险。
1: 我们来解读一下。
0: 对，这个标准三叫做就是月线和周线的 MACD 处在零上金叉段，日线的 MACD 在零轴附近二次金叉。我们可以拿图来去举例，这个从日线级别，这个叫二次金叉，
1: 嗯，
0: 对吧？这个叫首先第一次金叉之后，你是有可能被，就是就比如说像我们那个踢球突破，
1: 啊，
0: 我刚过完人之后，我可能又有一个阻碍或者怎么着，我得再过一个人之后，我可能才会冲出去。就像这儿也是，我突上去之后，我可能要把我的获利盘给甩下去。我给你了二十个点的利润，你跑不跑？你不跑是吧？我给你跌下来。跌下来跌的发现又不深，然后有二次金叉。但这个给大家去说哈，就是说这个也是我慢慢慢慢丰富自己的交易体系之后，我发现二次金叉更为稳妥。因为大家知道我参赛的时候是一次金叉，我参赛的时候是这个点，我当时参赛的时候是这个点，就被就相当于说，就是
1: 你要陪着他走一段路，
0: 对，吃了一波回调，而且我的止损是非常严格的，我破五天线我是肯定会走的，
1: 应该是三个标准三条线一起要加持住的，
0: 是的，是的，就大家可以看说，我再拿一张这个周线图来去跟大家分享，就刚才说日线你要二次金叉，然后周线你符合金叉段。这也是一个
1: 要符合金叉段啊，
0: 金叉，你看它已经完成金叉，就在这个阶段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再去看月线，月线也是要符合金叉段，它在金叉段。
1: 哦，
0: 所以其实就是再回过头来印证，就是说我比如我跟射击一样，我可能不光是三点一线，我还要考虑这个风速啊什么的乱七八糟，我这些所有条件我都达成了，我们每一个条件达成都是在增加我们这件事情的正确率。
1: 嗯哼，
0: 我觉得比如说做交易，我会认为有些人认为这个买的低是重要，我会认为买的确定是重要。有的票就跟你含口痰上，吐也吐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
1: 哦、对
0: 就是我在这儿，我今天两个点吃进去，然后明天又亏两个点。在股票市场上，你至少要得到了一部分资金的认可，我才能我往上拉，我往上抬价的过程当中，或者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才可以获利。你他没有人拉这只票，你永远是无法获利的。
1: 这口老痰卡在这儿不上不下，这个叫难受啊。那于是乎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了，就是说我们找到了这三个标准，什么时候是我们的买点，而现在我们的仓位应该如何控制呢？这可能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还得拉着这个棍。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3: 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
3: 盛大开幕。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
3: 福
2: 了。
3: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

0: 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

0: 要在外边
1: 便宜
0: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1: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
2: 绵衣，对，
1: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2: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1: 哦，
2: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1: 哦，
0: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 对
2: 对对对，
1: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0: 对对对。
1: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2: 一共花了3500。
0: 3500块钱。
1: 两件才3500
2: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
1: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2: 你看多好。
0: 是太便宜了。
2: 太便宜了。
1: 哎，小姐姐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1: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3: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3: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3: 就先给婆婆买吧。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啊，您也
3: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4: 谢谢妈。
3: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4: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4: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4: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3: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4: 谢谢妈。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8: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